0: 搞协同育人机制，建强科技人才队伍，提高科技创新投入效能，深化科技评价改革，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不断提升支撑新疆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科技战略的能力。会议听取十届自治区党委第九轮巡视情况汇报，强调要压紧压实被巡视党组织整改主体责任、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和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动真碰硬抓好突出问题整改，深化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注重举一反三、建章立制，加大整改监督力度，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人民政府代表全区各族人民，向驻疆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兵预备役人员、全区列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发出慰问信，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慰问。
0: 慰问信说，99年来，人民军队始终坚持党的绝对领导，始终同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命运与共，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建立了不朽功勋。历史充分证明，我们的人民军队是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英雄军队，是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军队。慰问信指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起步之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军地携手，军民同心，为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7月31号，自治区主席埃尔肯·统尼亚兹主持召开自治区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研究部署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安排审计整改工作，审议通过自治区“十五五”相关规划等。
0: 会议研究通过自治区重点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方案。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国务院部署，狠抓安全生产各项工作，依法惩治安全生产领域各类非法违法行为。要加强安全生产穿透式监管，严格执行四不两直检查方式，着力解决安全生产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弄虚作假、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共性问题，依法依规从严整治矿山非法开采、化工违规储运、消防通道堵塞、工贸违规作业等。要用好行刑纪衔接、线索移送、失信惩戒机制，严查监管履职缺位、权力寻租、充当保护伞等问题，形成严打严惩、标本兼治的强大震慑。会议指出，要按照自治区党委安排，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聚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民生保障改善、重大风险防范化解等重点领域，聚焦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提升审计监督精准性和穿透力。要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抓好审计发现问题整改，压实各方责任，以钉钉子精神推动问题改彻底、改到位。会议审议通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粮食产业和物资储备高质量发展“十五五”规划，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会议强调，要大力提升粮食收储保供能力、全域流通能力、加工转化能力，抓好重点领域关键品类储备，强化应急救灾物资保障，构建功能更完善、保障更有力、发展更可持续的粮食和物资储备安全体系。要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完善文物法治建设，加强基础研究，深化考古研究与成果转化，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完善全疆博物馆体系，促进文物传承利用，为建设文化强区提供坚实支撑。

0: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7月29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学习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部署要求，进一步深化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重大意义、精神实质和主要内容的认识，交流学习各地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经验做法，全面有效推动法律高质量实施。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不利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民族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祖国统一和边疆巩固，事关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事关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增强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责任感、使命感，扎实做好法律学习宣传贯彻实施工作，充分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党对民族团结事业的领导，准确把握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律定位和法治功能，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穿法律实施全过程各方面，坚持推动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有效做好全疆地方性法规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衔接配套，用法律保障民族团结，维护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会议强调，要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推动全社会一体学习宣传和贯彻实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要加强法律学习宣传，依托人大代表加站等履职认定，广泛开展宣传教育，推动法律精神走进千家万户，不断提升贯彻实施法律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加快制定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地方性法规，把法律原则性规定细化为符合新疆实际、可操作、可落地的具体条款。要强化全局意识，增强执行力，认真履行法定职责，推动法律有效实施。要综合运用多种监督方式，及时发现和推动解决法律实施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全面提升依法治理民族事务能力水平，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等9家单位做交流发言。
2: 1至6月，新疆国际道路运输交出亮眼成绩单，客货运量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新疆作为亚欧黄金通道的集散辐射能力持续增强。
3: 上半年，吉木乃口岸国际道路运输客运量达到5.44万人次，同比增长84%，出入境旅客中探亲、经商、旅游客流占主导。
4: 吉木乃到德桑每天都乘客是满的，有绿色通道，通关效率高。
3: 吉木乃口岸具备进口食用油、饲草料、冰鲜水产品等5大类商品和出口果蔬指定口岸资质。通过推行网上24小时预申报等7项便利化措施，国际货运车辆手续办理时间压缩到90秒以内。上半年，口岸出入境国际货运车辆达8053辆次，货运量8.38万吨，同比增长23%。同样热度不减的还有位于帕米尔高原的红旗拉甫口岸，跨境商贸与跨境旅游带动口岸通关流量持续上涨。上半年，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2.5万余人次，交通运输工具5700余辆次，累计有42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经此出入境。
5: 来中国的时候，从口岸很快、很方便，越来越好。
3: 今年1至6月，全区国际道路客运量达64.67万人次，同比增长23.6%，货运量838.25万吨，同比增长22.7%，全区出入境车辆75万多辆次。
6: 进一步提高跨境公路运输便利化水平，推广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等成熟模式，加快推进国际道路运输行车许可证电子化，助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3: 7月30号，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年产120万吨2期乙烯工程正式转入生产经营阶段，首批聚乙烯、聚丙烯等高端化工产品在当天发运，这是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也是全球首个乙烯裂解炉碳排放循环利用示范基地。工程位于库尔勒上库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1套主要生产装置中，10套采用国内自主技术，其中9套为中国石油自主技术。工程整体国产化率达到99%，实现二氧化碳、副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自7月15号乙烯装置投料开车以来，仅用时11天实现全。

0: 全流程贯通，
1: 核心下游装置全部一次开车成功，稳定产出合格产品。经多日连续平稳运行验证，关键装备运行可靠，整套生产系统工况平稳，产品质量全程可控。
0: 乙烯被誉为石油工业之母，是衡量一个国家石油化工水平的重要标志。这项工程打破了国外在大型聚烯厅等领域的技术垄断，为国内大型炼化项目提供了可复制的国产化自主创新路径。工程每年可生产900,000吨全密度聚乙烯、450,000吨聚丙烯、100,000吨顺丁橡胶等，橡塑产品总产能达1,450,000吨，填补南疆高端聚烯厅合成橡胶新材料产业空白。
2: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拥军慰问、惠军服务等活动，传承弘扬拥政爱民、拥军优属光荣传统，在全区上下持续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0: 八一前夕，陆军第948医院请来七一勋章获得者魏德友及妻子，为他们开展健康义诊，并定制专属康复调理方案。魏德友还结合戍边经历讲授党课，让全院医护人员接受深刻精神洗礼。
3: 现在这个现代化，特别是高科技，我非常赞同。感谢德力联合本营保卫国家，
4: 我们把英雄请进家门，让国民们看一看真正的戒备是什么样子。这是一次精神的洗礼，更是我们践行强军目标的具体行动。
0: 拜城县组织60名退役军人开展学历史、知新疆、爱祖国研学实践活动。富康市组织慰问团奔赴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为戍边官兵送去暖心物资和节日祝福。
5: 家乡人民的关怀让我们倍感温暖，我们一定把这份深情厚爱转化为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坚决守卫好祖国的西大门。
0: 目前，新疆已连续21年提高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并在全国率先推行退役军人优待证两免一优惠民政策，优待范围覆盖全疆1300条常规公交及500多处景区景点等。全疆已建成61个拥军示范街广场、1062家拥军企业、7431家拥军门店，军人军属服务体系持续完善。乌鲁木齐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就推出多项专属优待举措。
6: 现在国家消费对我们退役军人挺重视的，让大家感到很自豪。
0: 7月30号，全国绿色智能建造大会及项目观摩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国内科研院所、行业组织、高等院校及建筑科技企业的300多位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参会。与会专家分别围绕高品质住宅建设、绿色低碳岩土技术、 AI 赋能建造等6个议题进行了研讨交流，分享前沿技术成果与实践经验。在现场观摩环节，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乌鲁木齐天锦府项目施工2表短，这是新疆首个应用高层建筑轻型智能施工作业集成平台的项目。平台采用智能化控制技术，相比传统工艺，整体工期节约30%。
7: 以往露天高空的施工作业呢，如今变成了全封闭的工厂化作业模式。那这套设备呢，还针对新疆的严寒、大温差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最快可以实现4天1层的施工进度。
8: 上面呢，集成了我们的智能布料平台、喷淋的降尘和降温的这个系统，还把我们的这个外墙的模板体系外挂在造楼机上面，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这个项目的施工效率。
9: 新疆呢，可以说是未来我们中国建筑业的发展的一个桥头堡。我们也希望啊，未来借助新疆这个大的市场，能够把更多的绿色建造技术、智能建造技术能够应用到大场景中。
10: 对口援疆工作中，河北省聚焦受援地兵团第二师铁门关市实际，精准发力，持续深化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帮扶协作，为当地民生改善、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11: 在铁门关市人民医院骨科大楼，援疆医生赵素斌正带领团队为患者开展术后检查。赵素斌是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普外中心副主任，拥有34年的临床经验。他在开展诊疗工作的同时，依托传帮带机制，助力本地年轻医务人员精进专业能力。
12: 他们这个技术水平提高得很快，普外科常见的手术都能独立开展。作为援疆医生嘛，心里上挺高兴的。
11: 在援疆工作中，河北省创新推行计划内加柔性引进加志愿援疆加本土人才培养加

0: 组团式五位一体医疗援疆模式，先后选派89名医疗人才柔性组团援疆，培养本地医疗骨干100多名。
1: 医院科室数量从原来的10多个增加到现在的25个，开展的新技术呢多达120项，多项技术填补了实施的医疗空白，整体诊疗水平大幅度提高。
0: 产业援疆领域同样提速增效，河北省依托园区载体精准招商引资，引入带动能力强、附加值高的项目落地。眼前这家包装生产企业就在完善的服务保障体系下，快速完成了项目落地、厂房建设，顺利进入生产阶段。
2: 当地的营商环境和服务都很好，预计公司正式投产后年产值将达到5000万元，预计提供就业150人到200人。
0: 2023年以来，河北省精准对接铁门关市发展需求，累计投入援疆资金5.29亿元，实施项目83项，构建起资源互补、合作共赢的产业援疆格局。
3: 今天，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安徽合肥落幕，新疆代表团6个入围决赛项目全部获奖，创历史最好成绩。
0: 本届大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设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及青年创新5大赛道，共吸引593个项目参赛，最终250个项目晋级总决赛。其中新疆代表团带来15个参赛项目，最终6个项目入围总决赛，并获得1个2等奖、2个3等奖和3个优胜奖，涵盖所有赛道。
4: 依托新疆薰衣草资源优势，探索三产融合，未来不断的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5: 斩获3等奖，十分激动。评委老师点评清晰地指出了我们项目现阶段存在的短板，返程之后呢，我会针对性地补齐。
0: 本次比赛采用项目路演、评委提问、评委打分的竞赛模式。集训期间，专业导师围绕项目逻辑梳理、路演展示优化、答辩技巧提升、临场心态调整等方面开展了系统化打磨，帮助参赛项目补齐短板，提升赛场竞争力。另外，自治区还搭建了完善的赛后扶持体系，为所有参赛及晋级项目提供专属配套政策，助力项目落地。
6: 今天，自治区一起一起智慧未来中小企业服务招聘会在乌鲁木齐举办。活动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服务模式，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高效就业服务平台。
7: 本次招聘会吸引43家优质中小企业参与，提供2007个岗位，覆盖技术研发、行政管理、市场销售、新媒体运营等领域，适配性广泛，兼具各类就业群体。
8: 本场活动的最大的特色就是 AI 赋能智慧求职，现场能设置了多个智能服务区域，配备多款智能一体机，求职者可以一站式完成简历优化、职业测评、模拟面试等服务，轻松提升求职能力。同时呢，现场支持扫码一键投递简历，岗位精准匹配。
9: 我刚才已经在网上投递了3份简历，通过这个智能设备可以帮我完善简历。 AI 面试一体机给出的反馈很具体，指导性很强。
10: 平时招人的渠道有限，通过这个 AI 面试、智慧招聘还有这些创新的手段，节约了我们这个初步筛选的时间。
7: 招聘会依托旨在新疆官方品牌，通过抖音、微信视频号等平台全程直播。中国新疆人才网同步上线专场招聘页面，集中展示参会企业及岗位信息，方便求职者快速浏览，便捷投递。
4: 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将持续联合人社厅相关单位，聚焦我们中小企业人才的需求，围绕重点产业、专精特新企业，开展各类的这个对接活动。
3: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精彩不断，风物宴特色活动汇集各地非遗美食，让各族群众在品味南北风味、体验传统技艺的过程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1: 刚才我逛了一圈，最吸引我的就是福建的非遗美食泉州福果，里面究竟还搭配了哪些材料呢？我们一起来问一下传承人。
12: 里面有那个海蛎、干贝、肉丝，然后用地瓜粉给它包在里面。我们家族已经炸了100多年，我从小都吃这个长大，
13: 没想到在这还能吃到海边的美食，一股海大海的那种味道，确实挺鲜的。
7: 来自河北邯郸的非遗花馍，凭借精巧造型圈粉无数。传承人王智慧带来的7箱特色花馍，在开展当天就全部售罄。
11: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个中式面点，是不是造型精巧灵动？它源自于邯郸的颂扬民俗，承载着孝道文化。

0: 传承至今已有上千年。
1: 为更好地传承千年面塑技艺，王智慧对花馍制作进行创新，改良后的花馍适配日常主食、文创伴手礼及各类庆典定制场景。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理念也吸引了新疆本土面塑非遗传承人慕名交流。
2: 他们的花馍经营模式是真的值得我们学习了，把我们新疆的非遗故事经营模式发展得更好。
3: 是想把面食文化带到新疆来，跟新疆的这些老师们做一个文化交流。我们也想让新疆的小麦跟我们这个花馍做出更多更好的花馍。
1: 在风物宴上，九碗三巷子、烤包子、石盒子凉皮、丸子汤等新疆本土非遗美食同步亮相。
4: 吃了牛肉干、牛肉丸，挺好的，品尝各地方的美食嘛。
1: 作为主题展示活动配套活动之一，光影兵团非遗润心跟着电影赏非遗主题电影放映月活动7月30号也在石盒子会展中心启动。观众可在主题展区观看《守边人》《万童书》《长安三万里》等多部优秀国产影片，活动持续到8月31号。7月30号，自治区十五运暨第十一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柔道项目在巩留县开赛，赛事为期4天，设男子柔道、女子柔道、混合团体三大竞赛板块，并根据参赛选手年龄段、体重划分多个组别与公斤级项目。全将15支代表队363名运动员参加比赛。
5: 今年是我练习柔道的第8年，我想在家门口获得更好的成绩。
6: 这次比赛中对我来说是一种历练，磨砺了我的心智，对于我短板方面也有了很大的提升。
1: 运动会举重和跆拳道项目已于7月29号圆满收官。乌鲁木齐市、伊犁州、昌吉州代表队分获举重项目1、2、3名。乌鲁木齐市、昌吉州、石河子市代表队分列跆拳道项目前3。田径项目于7月30号结束，乌鲁木齐市、伊犁州和昌吉州代表队分列前3名。
7: 今天我们来认识来自乌鲁木齐市米东区的电商主播王松敏，他在村里建起电商基地，带着乡亲一起致富，用电商助力乡村振兴。
8: 准备上链接，1号链接去拍，3、2、1，上架。大家好，我是王松敏，来自芦草沟乡人民庄子村，大家都叫我王百万。我是2018年开始做电商的，目前单场销售额最高能够达到300万元。
9: 我跑遍全国海鲜原产地，跟着渔民出海，走进工厂挑选原料，靠着实打实的品质，粉丝从零粉涨到了27.4万。我的直播场地也从200平的门面扩展到了今天4000平的电商直播基地。我的直播间不光是卖海鲜，我也会卖一些我们新疆的本地特产。我的电商基地就建在我们村里，高峰期有100多位乡亲在我这里工作，每个月能挣6000到12000。在我心里，我一直觉得能带着乡亲们一起过上好日子才是我最想干的事儿。很多主播往大城市跑，但我选择留在家乡扎根农村。我是农民出身，想在农村搞出名堂，让农民也能享受到互联网的红利。
10: 下面请看简讯。
1: 今天，中国水产学会水产生物技术与遗传育种专业委员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乌鲁木齐开幕，设置水产遗传育种与种质创制等3个专题论坛及研究生论坛，吸引全国110多家单位500余名专家学者参会。7月30号，国道219线喀纳斯至哈巴河至吉木乃公路正式通车，公路全长159.641公里，采用2级公路标准建设。起点位于布尔津县野拉曼村，终点位于吉木乃县托斯特乡，构建起景区加县城加口岸的联动发展通道。7月30号，飞越天山邂逅库车乌鲁木齐直飞库车彩绘航班完成首航。飞机机身以秋斯兰为主色调，绘制克孜尔石窟壁画，舱内行李架、小桌板、座椅织物上古韵秋瓷丝路库车字样与特色纹样随处可见，进一步丰富航空文旅融合载体。塔城市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循环经济示范园建设项目近日开工建设，建成后可实现年处理厨余垃圾36500吨，年产蛋白饲料7300吨。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隐患常伏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在很多人印象里，边贸是大生意，是大宗物资、跨国车队，还有集装箱码头。但在塔城地区的巴克图口岸，边贸却是一个个家门口的小生意。小到可能是几百公斤的亚麻籽、几十块钱的葵花籽、几箱子刚摘下来的新鲜水果，可就是这些小生意去年硬是做到了 8.5 亿元的贸易额，占了全疆边民户市贸易额的近六成。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更是增长到了六成以上。今天我们就去了解一下巴克图口岸边民户市里的小生意如何支撑起当地外贸的大市场。清晨的巴克图口岸智能卡口快速识别系统自动核验，一辆满载哈萨克斯坦葵花籽的货车从入境到出区全程不超过几个小时。而在几年前，同样一趟流程，边民要亲自跑到口岸排着长队，往往要一天甚至两天才能办完。
1: 边民户市成立时候是2019年，那阵是入区啊，要是每个人都来咱们巴克图口岸这个大门口入区，试车货假如要100个人，这100个人必须要全部到口岸上来。
0: 张小平所说的业务申报，是指国家确定塔城市兵团第九师作为边民户市落地加工试点后，符合条件的边境地区边民通过边民户市交易每人每日8000元以内免税政策红利，将交易的商品卖给落地加工企业，

0: 从而拿到收益。申报的便利化始于2022年，这一年塔城上线边民护士手机客户端移动申报，边民不用再到现场，在家里登录小程序就能完成入区申报交易的全流程。
1: 如果说他们的合作社当天有货要进来，我们就会通知合作社，合作社也会知道他当天有哪些货要来，他就会到这里拿上他的边民银行卡，从他的边民卡里面要把这入区的10个或者20个边民的卡挑出来，在这里进行交易。
0: 与过去不同的是，现在只需要来一名边民代表就能完成全部申报。
1: 现在的话，他们就不需要到现场来，只需要在家里申报的时间要比之前短了，一车大概就是几个小时就可以完成从入区到出区的这一个流程。
0: 只需打开手机客户端，几秒钟就能完成线上申报。90%以上护士进口车辆实现当天入区，当天结算。
2: 2019年吧，从4个落地加工企业到2026年落地加工企业14个啊，落地加工企业越来越多，边民收到更多的红利。现在我的目标是让每个边民一年啊，在5到6千块钱，每个月在400到500之间，让更多的老百姓享受咱们边民护士的红利。
0: 在合作社的带动下，塔城市二宫镇卡浪古尔村的村民加入合作社的积极性越来越高。
3: 这个政策就是给我们的福利，在家里就可以操作到，剩下我们的时间也不用担心我们的平时生活和照顾孩子等方面，一年的收入就是5000到6000块钱。
0: 村民李小红现在一家两口人都加入了边民护士合作社，家里又多了一份收入。他在手机上熟悉地演示了操作流程。
4: 我们两个刷卡可能挣了6000-7000块钱，上个月我们两个可能挣了1000多块钱吧。有时间还不到1分钟，我们两个扫个脸就好了，挣这个钱特别容易，我觉得。
0: 随着进出口贸易量越来越多，边民在这一项的收入越来越可观，而支撑这些好日子的得益于通关的便利化。在集中查验场的一站式通关中心，塔城海关监管科副科长王璇向记者介绍了现在的变化。
5: 巴克图口岸目前采用这种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的模式呢，核心的便利其实就体现在我们是实现了一个流程再造和监管前移的这么一个过程。我们也通过这个模式呢，把我们的整个通关流程进行那个压缩。
0: 具体压缩了多少？王璇给出了一组数字：入境环节从9个压缩到4个，出境环节由10个压到3个。
5: 车辆通过抵达卡口以后，系统通过车牌的识别、数据自动化的对比，实现秒级验核，不需要像以前我们人工抬杆、人工验核啊。整个监管过程镶嵌到了我们入境的和出境的所有的物流监管的全链条，既保证了我们这个监管的严密性，同时也实现了我们通关的零延时和零干扰。
0: 改变还不止这些，现在查验科室、综合业务科室、监管科室整合成了一站式通关中心，为企业提供点对点服务。报关单申报、运输工具备案、政策讲解都在口岸上完成。兵团第九师白杨市明日园商贸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叶尔肯巴特深有体会。
6: 我们跑手续啊，跑各种资料的时候还会跑的趟数比较多，自从有了一站式通关中心后，现在是1个多小时或者2个小时就能完成所有的工作。
0: 智慧口岸的便利让从事外贸生意链条上的每个人都成为了受益者。
7: 实时动态的画面就是咱们盛大库区每一天出口的车辆主要去中亚5国、俄罗斯和欧洲18个国家在不同的这样子物流状况，到昨天为止累计货值是465,401.23万元。
8: 从排长队到指尖办，从隔夜通关到当天结算，效率的提升我们看到了，但效率只是手段，从不是目的。边民护士的终极目标不仅仅是让货物跑得更快，而是让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更好。那么当效率的红利真正传导到每一个普通人身上时，会发生什么呢？
0: 如果只是通道过货，边民护士的天花板一眼可见。塔城的选择是让产业扎根。走进新疆青耕国际商贸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总经理王成斌向记者展示了边民护士加落地加工的增数效应。
9: 通过

0: 便民护士加落地加工，比一般大帽每吨节约200余元，按10万吨的加工能力，每年就节约200多万元。对企业来说，就是节本增效。
1: 这家企业采用便民护士加落地加工模式，通过便民合作社从哈萨克斯坦、俄罗斯等国进口葵花籽、红花籽等原料，在塔城本地加工成食用油，再销往全国。这一模式让便民免税额度变现为收入，企业也获得稳定低价的原料供应。截至目前，企业已加工原料4万余吨，产值达2亿元。
0: 政府对招商引资环境是非常重视的。我们办这个落地加工这个资质，只用了短短一个星期的时间。那我们从设备安装、人员进驻到调试，我们仅用了短短4个月的时间，给企业节约了时间成本，使企业更快地投入生产。
1: 现在企业的生产线快速步入正轨，5条生产线、2条包壳生产线、1条压榨生产线、1条精炼生产线、1条灌装生产线。日处理葵花籽200吨，红花籽压榨日处理150吨，精炼产能每天100吨。
0: 葵花籽进来以后呢，我们形成的第一种产品就是葵花籽毛仁，这个主要的用途是进行榨油，主要销往河北、河南、山东、内蒙、甘肃、宁夏等省份。这个毛仁我们再进行深加工，就深加工成了我们的精仁。我们的精仁呢，这是食品级的精仁。
1: 目前塔城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师白杨市现有备案落地加工企业14家，构建起境外原料进口、本地精深加工、全国市场外销的完整产业闭环，产品涵盖食用油、干果等品类，培育出西伯图、丝路仲海、永利等一批本土品牌。产业链上的参与者、受益者越来越多。
2: 站在巴克图口岸啊，最直观的感受呢，就是一个字：快。手机一点，边民能够完成申报，90车辆当天入区，当天结算。更让人感触深刻的是，过去啊，货物只是从这里经过，现在呢，14家落地加工企业在这里扎下了根。边民在家门口就能挣钱，政策从文件走进了现实。可以说现在啊，这里的边贸小生意真正的活了起来。
1: 边贸的小生意之所以能活起来，靠的不是某个单一因素，而是一整套组合拳。政策下沉，技术赋能，产业扎根，民心凝聚。当这些力量汇聚在一起，一桩小生意就能长成一棵大树。边民的钱包鼓了，企业的订单多了，口岸的活力就足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

0: 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在航母上着舰，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的。

0: 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潘丽丹。
0: 对于每个家庭来说，孩子健康是最大的牵挂。
1: 是的，
0: 在儿童常见的出生缺陷当中呢，先天性心脏病是发病率最高的，而这也是家长们最容易混淆和误判的一种疾病。
1: 没错，在生活里很多宝宝啊，他看起来是白白胖胖的，但偶尔会出现吃奶费劲儿，然后经常喘气呀，然后反复的去感冒等这种情况。但这个时候很多的家长把它简单的归结为是孩子的体质弱，或者是发育慢，根本想不到有可能是心脏发出的求助信号。
0: 就是因为认知不足，很多患儿的病情被长期的忽视，有些孩子也因此错过了最佳的干预时机。
1: 所以呢，这一期节目我们就来了解先天性心脏病，帮助家长扫清盲区，科学守护孩子的小心脏。
0: 接下来有请今天的嘉宾，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阿里托夫提，有请阿主任。
1: 欢迎。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阿里托夫提医生。
0: 阿主任你好。
1: 欢迎您，欢迎您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
2: 谢谢。
0: 阿主任，您看我们单位在体检的时候，有些同事呢被查出来有心脏病，而孩子在进行体检的时候往往查出来的是先天性心脏病，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2: 区别很大，因为这个成人的心脏病和儿童孩子的先天性心脏病呢，发病原因到症状发病因素都有区别。先心病呢，指的是先天性心脏病，简称我们现在先心病，就是胎儿期，就是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0: 先天就带来了。
2: 先天就妈妈肚子里的时候，胎儿期，心脏结构和大血管发育异常引起的心脏解剖结构的异常。成人的心脏病呢，因为他出生以后，发育过程当中，你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生活上不注意或者别的因素，肥胖、高血压、别的疾病引起的心脏冠脉或者心律上的各个方面的心功能等等方面的对影响心脏功能的或者引起并发症的疾病，这区别很大。我把拿个道具模具来解释一下。这个是心脏的模型，我们心脏像个一个两个卧室、两个客厅的一套房，然后

每一个卧室有个门叫半卧，两个客厅和之间有个墙叫时间隔，两个卧室有一个墙叫房间隔，就是这个先行名怎么引起呢，就是这个墙里面有个洞，因为做心室的血通道有心室叫时间隔缺损，做心房的血

0: 瓣膜这个膜叫三尖瓣，然后这个主动脉有主动脉瓣，肺动脉有肺动脉瓣，瓣膜就是膜。这个二尖瓣是两扇门，其他瓣膜就是三扇门。所以这些瓣膜的有些出生的时候这个膜的一个叶子少，或者瓣膜的形状有变化，形状有就是发育不良，还有这个两个大血管的位置互相交换，反正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这个解剖结构的异常各种各样，一个人和一个病人不一样。
1: 我们常说我们的心脏有个洞，然后心脏有个缺口，原来是这个心脏它的结构发育不完整不完善，还有它的血管通道异常导致的。
2: 对，其实也就是说这个先心病呢，它是出厂设置就有问题，而不是后期使用不当造成的。
0: 对，它先天性嘛。比如说母亲怀孕的时候就开始的。
1: 但是这个但是这个时候可能是妈妈们的心里有个心结啊，就是我按时做产检，然后我的作息也是很规律的，然后我也没有什么不良的生活习惯，但是生下来的宝宝为什么会患上这个先天性心脏病呢？
2: 这
1: 个原因到底是什么？
2: 这里就有一个关于先心病出现最多的第一个说法，宝宝发现了先天性心脏病是孕妈妈造成的，这种说法让很多患儿的妈妈深深的自责不可自拔。
1: 这真的是妈妈的错吗？
0: 这个说法不对的。因为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发病原因好多因素。这个第一个是遗传因素。遗传因素双方的，父亲方面也有，母亲方面也有，这个是因为基因原因。因为孩子的这怀孕的时候双方的身体都有基因来遗传的，各有各的基因的遗传因素。第二个因素呢，最常见的呢就是妈妈的母体的周边环境因素，母体的本身存在的疾病因素。有些母亲刚结婚不想生孩子，长期用避孕药，偶尔怀孕了，
2: 药物导致
0: 对，药物导致的。还有感冒了，她一怀孕都不知道吃了药，或者打了抗生素，或者吃了别的药，这个是周边环境。然后爸爸方面的因素也是，爸爸吸烟喝酒，妈妈被动吸烟，这个因素很常见。另外呢还有叶酸缺乏。孕妇怀孕的时候我们主张他们，宣传他们，强调他们必须补充叶酸。叶酸缺乏呢不光是先天性，别的先天性缺陷也是个诱发因素，这个很重要。孕妇早期三个月是必须补充叶酸的。另外其他因素呢，母亲的糖尿病或者病毒感染，还有饮食习惯营养不良，妈妈怀孕的时候不注意休息，不注意情绪，就是容易发脾气啊，不注意补充营养，还有饮食习惯方面，好多母亲就特别辣的，冰箱里面放的时间长的，各种因素。另外还有辐射，
2: 所以说原因是多方面的，
0: 还有好多因素。
1: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责任不要一味的怪在妈妈的身上。我觉得听完你的解释之后，很多的宝妈们就卸下了心理负担，松了一口气。
0: 我们正在不断的在研究这个诱发因素，发病的因素很多。
2: 那您刚才说到这几种情况，在您临床的时候比较常见吗？
0: 常见。我们经常下乡开展这个筛查工作的时候，我们问病史，问他们的生活习惯，就是你在干嘛的，怀孕的时候你吃了啥，干了哪些活动，情绪怎么样，吃了没有避孕药，或者有感冒没有，我们经常跟踪他们的病史。从他们的说出来的经验来说，我们就总结经验。我下乡的时候，有一个学校我们体检发现了一个房间隔缺损，这个房间隔挺大的，我们通知家长，跟家长解释的时候，那个母亲一进来一看我认出来了，因为我的大女儿3年前你发现的房间隔缺损，因为她第二个孩子又发现了。 我立马想起来遗传因素。

0: 把他的妈妈做工作给他做了个彩超，妈妈也有房间隔缺损，这个表明这个遗传因素不能排除，也是常见的。然后我跟他们解释到位以后，他们一家子一个母亲和两个孩子到各大医院检查的明确的诊断，然后到我们医院检查的治疗，目前他们很健康。
1: 您说的这些给我们正在备孕或已经处于孕期的家庭来说是敲响了一个警钟啊！您看，孕前筛查、孕期检查还有新生儿的筛查，这三者缺一不可，因为这是这个预防和发现先天性心脏病的关键所在。那有没有一些典型的症状可以让我们进行一个自查？比如说孩子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让我们可以预警，哎，这可能是先天性心脏病。
0: 先天性心脏病有两种，简单的和复杂性的。简单性的先天性心脏病症状不明显，复杂性的一出生就有症状，比如说早产儿，或者他出生的时候有口唇紫绀，有咳嗽，发育不良，不吃奶，还有缺氧，还有这个氧饱和度，比如说我们血氧饱和度很低，这个就是表明他有心脏先天性心脏病。刚才我说到特别复杂的严重的出生速度发现的，有些娃娃虽然是简单性的，出生错没发现，医院也没做过心脏彩超的娃娃，比如说观察的时候有即使有些孩子走路有一点困难，就是走晃几步蹲下来喘气，有些娃娃吃东西从一下子累出汗，还有些娃娃呢觉得自己发育比别的娃娃比较慢，就是个子长得不高，或者不吃饭，或者营养方面各个方面不像跟别的娃娃正常一样。然后还有最重点的是口唇紫绀的娃娃，还是指甲紫绀的娃娃。有些娃娃呢比如说跑不动，有些娃娃容易或者拿个东西他提不起来，六个月能坐不下，爬不下，别正常娃娃正常走路，爬的比较迟缓，比较慢，这可以父母可以观察出来。
2: 但是你说的这些简单这些行为，在家长的眼里，他说是很正常的。比如说我们发现也觉得很正常，因为孩子他走的时候走不稳，他可能是年纪小，过几年就好了，或者是坐的时候坐不稳，可能是没事慢慢就好了，或者是可能是营养的问题，但不可能会想到这可能是先心病的这个预警信号。
0: 对，好多父母就耽误了这些问题。最关键的呢，孩子出生后的体检，我每次跟家长强调，有孩子的任何家长必须做的最重要的检查呢，心脏彩超。这个心脏彩超能明确这个孩子有没有先心病的最好的检查诊断方式。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先天性心脏病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关于这个问题呢，出现先心病最常见的第二种说法是孩子没有明显的症状，看着健康，那一定不是先心病，这个说法对吗？
0: 这个说法不对的，因为我们简单的先天性心脏病里面早期没有症状，这个说法不对的。孩子正常人一看出来什么都正常，但是不一定说没有先心病，因为先天性心脏病有时候简单的有些缺损，小的有些缺损，早期根本没有症状，有症状了已经是这个孩子家中的时候有症状。
2: 你刚说的这些日常表现是咱们在生活当中是很细微很不起眼，而且是很容易被我们忽视的，这也恰恰是我们家长排查这个孩子先心病的一个关键的这个依据，也是预警信号。所以家长在家里就是观察孩子的时候一定要多留心，一定要细心。
0: 说的对，好多家长也不要过度担心
2: 不要焦虑，
0: 不要焦虑，还是重视体检。
1: 那既然先天性心脏病的症状比较隐蔽，不容易被发现，那么有没有比较科学规范的一种诊断筛查的方式？从孕前到孩子出生之后，应该走什么样的流程能够保证筛查出来？
0: 你这个问题问得太对了。先天性心脏病呢，明确诊断的最好的依据呢，第一个就是产前，就是妈妈肚子里的时候

0: 做心脏彩超三维四维 B 超，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出生以后，出生以后做心脏彩超，这个是也是个第二阶段很重要。有些呢，还有我们最关键是第四个阶段，临床明确诊断就是三岁以后，观察这些小缺损变大了还是没有愈合了没有，没愈合，这是我们医生来跟他们明确。
1: 嗯嗯，那心脏彩超它在查什么？
0: 就是心脏结构的解剖结构的大小，有畸形还是缺乏发育不良都可以看到的。
1: 那这个心脏彩超准确率高吗？
0: 高。
2: 嗯，
0: 有些也取决于设备的大小，
1: 嗯，
0: 清晰度，还有这个做彩超的医生的经验，还有这个缺损的大小位置，还有我们的周边器官的干扰，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做心脏彩超的时候，我们还要交叉互相对比，更明确的诊断。
2: 那孩子和成年人的体检里面都要包含这个彩超这个项目吗？是不是都得做？
0: 都要做。
2: 嗯，
0: 孕妇做心脏彩超的最佳时间是怀孕12周到24周之间最好。这个期间呢，把心脏的结构发育的看得最清楚的一段，这个可以明确复杂的畸形或者简单的心脏的有些小缺损可以看到呢。
2: 嗯，
0: 然后出生以后，心脏出生错有症状的明显的口唇自干呀，孩子发育不良呀，这些的话出生就可以做。普通的孩子呢，比如说正常出生的娃娃，出生72个小时以后可以做心脏彩超，然后3岁的时候做一次。如果出生错发现的复杂的，医生也可以明确诊断，建议他什么时候做手术。简单的呢，比如说有些可以等到3岁自己闭合，3岁闭合不了，随放到7岁这个阶段，然后14岁一个阶段。有16岁都愈合不了的小缺损，孩子发育停止的时候，我们考虑看专科医生，这个治疗孩子催发，我们16岁以后再定。成人呢，你刚才问到的很对，好多成人自己以为没有先心病，
2: 对，
0: 这个错误，
2: 他可能是在隐藏的一个状态，
0: 对，
2: 嗯，
0: 可能特别小的一个缺损，他没发现而已，自己没有症状而已，但16岁以后就是等于成人的时候，我们必须重视这个心脏彩超的体检。一般这个普通的体检不包含这个心脏彩超检查，有些人或者有些单位体检错，他们主动提出加这个心脏彩超，再做这个心脏彩超体检。
1: 就关于先天性心脏病，多长时间做一次体检，什么时候做比较合适？
0: 这个先天性心脏病体检呢，比如说儿童的出生的时候，正常出生72个小时以后可以做，一般的进幼儿园前面，比如3、4岁做一次，进小学、进初中、上高中、上大学前面做一下最好。
2: 像我们这样的成年人呢，
0: 按年龄段不一样，心脏彩超不光是看先心病，还有心脏的大小、心功能，这个各方面对成人有好处，所以我们成人做心脏彩超，比如说18岁以后，5年一次，10年一次，30岁以后5年一次，40岁以后1年一次，这样子做最好。
1: 经过体检，如果查出来有先天性心脏病，就要治疗了。
2: 对，这是很多家长很焦虑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能不能治，然后怎么治，然后他能不能痊愈呢？
1: 那说到治疗，关于先心病出现的第三种常见的说法是，比如说孩子这个心脏缺损的面积小，没什么大碍，不用管，以后慢慢会长好，这种说法对吗？
0: 比如说我们先天性心脏病的原则呢，早发现早治疗早干预。比如说早发现，我们看那个病的程度，简单的还是复杂的，缺损的大小，它影不影响我们的生活、上学、工作等各个因素。比如说我简单的说，房间隔缺损5毫米以下，16岁之前可以观察，如果超过5毫米，3岁以后必须治疗。时间隔缺损1-2毫米、3毫米以内可以随访到3岁，如果超过3岁，随着孩子的发育，这个时间隔缺损也可以变大，我们时间隔缺损呢必须早期手术。

0: 东北道观未必，本来是正常的一个缺损，但是两岁之内长不了，它因为主动脉的压力高，肺动脉的压力低，你早一点不治疗的话，肺动脉压力慢慢升高，以后没有手术机会。我们按实际情况来评估和判断它的手术方式和手术时间。
1: 嗯，
0: 最关键的我强调一句话，好多人体检过程当中发现一个缺损，卵圆孔未闭，这个卵圆孔未闭本来每一个人都有的正常缺损，一个卵的一个椭圆形的缺损，他呢出生以后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下，16岁之前不用处理，16岁以后如果还没有长上，不用担心，到正规的有专科心脏外科的医院做一个检查，脑发泡试验。
1: 嗯，
0: 如果这个孩子有头疼、头晕、晕厥等症状，还有这个脑发泡试验阳性的话，要选择微创治疗。如果没有这个阳性情况下，可以不用治疗。
1: 那如果查出来具有先天性心脏病，治疗方案是什么样的？
0: 先天性心脏病通过微创方式、绿色手术方式、技术先进，手术方式很简单，预后好。比如说啊，我们先术前评估位置，它的严重程度，有没有并发症，我们的专家团队术前好好评估完以后选择手术方式。目前最常见的手术方式呢，彩超引导下微创封堵术，10分钟。目前我们
2: 这么短的时间啊，
0: 这么短的时间，我们全国范围呢，这个技术很广泛，时间短，创伤小，痛苦少，效果好。
1: 嗯，
0: 有些先天性心脏病的有些缺损位置不好，缺损比较大的，我们选择外科手术。目前我们外科手术传统手术方案都是开刀，现在我们有一个胸腔镜，新技术，或者有色腋下小切口微创手术治疗，这个创伤比较大，但是愈后特别好，也是个微创，这个效果也很好。第三个手术方案呢，就是微创都不符合，特别复杂，小切口解决不了的，还要开大刀。这个手术方案呢，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它呢也是很少，比如说100个先行病里面2到3个。选择这个最后的手术方案。
1: 那关于这个治疗，先行病出现的常见的第四种说法就是，孩子发现了有先天性心脏病，但是太小不能做手术，长大以后再说，这样可以吗？
0: 这个说法我也遇到了好多人问我，有些人通过这个说法耽误了最佳手术时机。我们做过一个，最小年龄是出生2天，最小体重是1.8公斤。这个手术成功了，这个娃娃目前健康，所以呢，这个看他的病情，还有病情程度，复杂性，还有术前评估好以后，我们选择，手术年龄，这个很关键，不到10公斤做不了，不到4岁让他等，让他长大，就是我们不能耽误孩子的最佳的手术时机。
2: 还有一种说法，这也是很多先天性心脏病家长的一些顾虑，就是孩子诊断了这个先心病之后呢，通过治疗，尤其是手术治疗之后呢，孩子就不能像以前这样生活了，不能正常生活了，这是对的吗？
0: 这个说法不对。比如说，先天性心脏病就是一个结构上的异常，如果我们这个洞堵掉了，这个缺损我们补掉了，正常人一模一样生活，不影响他的以后的上学、工作、生活、生孩子，正常人一模一样。
2: 我觉得您的解释打消了很多先天性心脏病家长的一些顾虑啊。
0: 对，我们自治区第3人民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这个先天性心脏病的筛查、治疗、公益活动当中一直在努力，这10年当中，我们全国最先进的技术，全国最领先的专家的帮助下，我们每一年下乡，10年以来我们救助了超过1万例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守护的恢复回到社会，正常上学，正常生活，这样的成绩，我们每次看到自己有个成就感。

0: 好，感谢阿主任带来全方位的专业科普。那接下来呢，我们总结几点今天学到的重要知识点啊。
1: 第一点
0: 呢，就是先天性心脏病是胎儿期心脏结构发育畸形，并非后天疾病。绝大多数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可防可查可治，不用过度焦虑。第二点呢，就是全程重视筛查，
1: 对，
0: 孕前、孕期、新生儿筛查层层把关，细心观察孩子的日常发育和活动状态，不错过任何一个细微的警惕信号。第三点呢，拒绝盲目自愈、拖延治疗，还有过度焦虑的错误心态，要遵从医嘱，科学随访，规范治疗，绝大多数的患儿都可以恢复到正常状态。
1: 是的，先天性心脏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了解、不重视、不及时。希望这一期节目帮助更多的家长科学认识先天性病，用心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先天性心脏病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
0: 如约而至。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3: 这是时光的胶片，它记录着我们的成长，也定格着他们苍老的模样。那一声声的碎碎念念，
4: 你这成绩怎么能考上重点中学？
3: 成就着我们的碎碎念念。
5: 听到点儿了，吃饭了吗？
6: 如果
7: 有什么心事
6: 儿，
7: 一定要跟妈妈说。
6: 你怎么回来了？你
8: 姐爱吃的菜我都买了。
3: 那一道道深深浅浅的皱纹，这是他们用爱镌刻的岁月流光。岁月漫长，愿天下父母安康。
9: 森林和草原是地球之肺。

0: 人们不经意的一个火星，就可以造成地球灾难性的生态毁灭。林草烽火，人人有责，守护地球之肺，共建美好家园。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池田君，你的古董收藏真的是太多了，看得我眼花缭乱的。怎么，是不是等我等着急啦？
1: 蓝小姐，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要到我的书房里？
0: 那还不是因为池田君，你家太大了，哪一个门都长得一模一样，我走来走去就走丢了呀。我还在想呢，你怎么还不来找我？是不是不想我？
1: 蓝小姐的意思是故意走到书房来等我。
0: 人家想跟你玩个游戏。
1: 我可以看看你的包吗？
0: 这包里都是女人用的东西，你一个大男人不方便吧？
1: 我想不只是女人用的东西吧。这个微型照相机也是你们女人。

0: 是 CC 团的。啊！
1: 池田先生，这样对待一位女士不太礼貌吧？
0: 左先生，这是我跟蓝小姐的事，请你出去。
1: 这也是我的事儿，因为她是我的人。
0: 你的人，你究竟是什么？
1: 高桥先生没有跟你说过吗？我是南京低调俱乐部周部长的人。
0: 那你们为什么争吵？
1: 先把我的人还给我。是甄别，不是侦查。这件事儿我可以和你一起去见高桥先生，你只要知道我是很愿意跟你们合作的。
0: 我只知道你是亲善分子。
1: 今天的事儿我有我的难处。
0: 你的话我会向高桥先生当面证实。
1: 没问题。让我的人先走吧，我会跟着你。你想想，我要是骗，我还走得了吗？
0: 左先生说得非常好，不过东西先留在我这里。

0: 先生，我现在越来越看不懂你了。你到底是做什么的？今天我希望你能说清楚，不然你是离不开这里的。
1: 高桥先生，我们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你应该知道我的身份啊。
0: 按照我的理解，你对于我们的合作是非常积极的。那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侦查我们？这可是特务处和 CC 团的行为。还有，你对我是不是已经有了这个行为？
2: 下一个就是你了。

0: 相机被他们没收了，我按你说的话都被你叫去了。
1: 里面到底发生了？给的钱确实多啊，都是卖命的钱。今天要不是那个左先生，我根本出不来。你出来的时候他怎么样啊？
0: 但愿他能通过日本人的探查。如果不是他的话，我今天就死在里面了。
1: 还是有些底气的。你们后面要采取什么行动，我不管。但是那些日本人随时随地可以找到我。从今天开始，我不想跟你们任何人有任何的联系，听懂了吗？
2: 对不起，梁先生，我真的不应该。
0: 你不用再说了，把钱我的钱赶紧给我。
2: 我会将他把钱打给你。
1: 父亲送你上去。
0: 不用了。

南铁上海事务所的副部，你们应该知道吧？知道。不怕你们笑话，刚开始我跟他合作，我给了他不少好东西。同样，既然是合作，周部长也很需要。

0: 知道日本陆军最高层的态度，这小子自报家门，说自己是陆军部的。开始我就有所怀疑。他给了我一些资料，我给了周部长，最后发现上当了。他是满铁的，怎么可能知道日本陆军最高层的态度？所以我必须要确认你们的身份，我必须要知道。 我到底是在和谁合作？说俗一点，我只抱最粗的大腿。我只跟日本陆军合作。谁知道这里会不会有外部省的、海军的，还是满铁调查事务所的？我对这几个单位一点兴趣都没有。可你们都说。
1: 是日本陆军部的。福部那小子总是骗，没实话。原来，左先生在这个问题上说过欺骗，所以被我们的身份才产生了质疑，是吗？左先生，
2: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非常愿意。
1: 带你到我的家里，去看一看我跟室内受益陆军大臣的合影。
3: 高桥先生，不敢不敢。<笑>
1: 你也可以去看一看我的合影，那些合影可以告诉你我的出处。我想，你拍的那些照片里，也有我的合影吧？
3: 既然是误会，胶卷我就处理掉了。

0: 看来我们是误会了。
1: 那么，既然误会已经解除了，为了我们下一步的合作，喝酒去！
0: 高桥先生，请。

0: 你好，那位。哎，站长。明白，我这就过去。我正有一些关于池田的资料要向您汇报。
1: 这下我们不仅确定了池田英介的间谍身份，甚至把他来上海的目的都搞清楚了，干得漂亮！请进。哎，老顾，
2: 顾副站长，
1: 快快快，哎，看看这个，林南生查到的关于池田的资料。
0: 嗯，
3: 这回小林可不简单，深入虎穴。
0: 在哪儿拍到的？
3: 在池田的家里。
2: 也不是我自己拍的，是我一个外围人员拍到的。
0: 这个池田英介像是在收集和更新数据啊。
2: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会以一个水产商人的身份出现在上海。
0: 嗯，
2: 他打着收鱼的幌子，实际上是在搞海岸测绘，这显然是为他们下一步登陆作战做准备。这些数据可以成为他们制定登陆计划的重要依据。
0: 我这里也查清楚了，这个池田曾经是土肥原先二的助手，在佳木斯当过特务头子，曾经主持破获了我们特务处的一个通讯组，死了四个兄弟。我看这个人就应该是通讯组的。
3: 好，我立即向上峰汇报，
1: 等候指示。
3: 我和顾副站长再说两句。
2: 是。
3: 老顾，
0: 嗯，
3: 这边，
0: 您有什么吩咐？

0: 这事儿可不是我有意瞒着你。嗯，是前天啊，他突然来找我，我才知道他没去南京。嗯，他跟我说呢，嗯，他有办法接近池田。嗯，我一开始还真没当回事儿。嗯，你看看这谁成想，这小子的能力，咱们就不多说了啊。嗯，其实我是在想吧，你说他是老陈带回来的人，嗯，那现在老陈走了，咱们就把他调回到特训班。嗯，我是怕这个外边的人议论起来，会不会说咱们人走茶凉，容不得老陈的人。
1: 我当初提出让他回特训班，不是因为仅仅是老陈，那毕竟他王志的事情，他属于办事不力。
0: 是，这个我也考虑过了啊，但是你说此一时彼一时，嗯，咱们现在不也正是用人之际吗？
1: 那是，
0: 这刀好不好用，那还得看什么人使啊。你说，那咱们要是把它磨练好了，嗯，没准儿小林就会成为咱们上海区今后的一把利刃。现在呢，老陈在南京回不来，嗯，只要啊，咱们把他当成自己人重用，嗯，那时间长了，他不就是咱们自己人？
1: 你既然看好他，那就留下。
0: 那就这么定了。啊，但是我就在想，你说把这个林南生安排在哪个部门比较合适呢？
1: 哎，这应该考虑一下啊。行动队吧，你看这次查池田，他应该算立了功，给他来个小组长，咱们也是赏罚分明嘛。
0: 你看看，嗯，咱俩想到一块儿去。啊，那南京特训班的事儿我来处理。
1: 好，嗯，那我去找郭道义，然后我带他去行动队报道。
0: 老郭辛苦了，嗯，啊，咱们先就新到的厂，咱们先赢，
1: 先办正事，先办正事，
0: 不是什么要紧。哎，
2: 你为什么要单独调查池田？
3: 报告顾副站长，我想留在上海区。
2: 留在上海又是为什么呢？
3: 如果被退回特训班，不会再有单位接收我，更别说再回到上海。上海是前线，

0: 我想留下来报效国家。你是学师范的，教书育人不也同样报效国家吗？如果国将不国，民不聊生，老师根本就无法安心教书，学生也无法安心学习。我不想将来我们的孩子被日本人逼迫学习他们的语言。我将尽自己所能，和侵略者战斗。
1: 既然留下了，那就好好干。以后怎么做，我想好了。
0: 是，
1: 郭副站长，如果池田的事情有后续的任务，我申请参加。
2: 我知道。
3: 继续留用，是。这个人要加强注意的。啊，
4: 队长，报告队长，我们刚才正在进行日谍的情报汇总分析。好，知道了。我带你认识一下，这几位是我们行动队其他组的组长。
5: 各位组长好，我是林南生。
4: 我宣布上海区命令，任命林南生为上海区行动队第二中队第五小组组长，即日生效。行，去忙吧。
6: 是。
4: 林南生，以后这张桌子就是你的了。
6: 好，
4: 工作吧。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来找我。
6: 谢谢胡队长。

0: 组长好，我叫赵金龙，也是第五组的。
1: 你好。
0: 我也刚来没多久，今后有什么事儿，您随时叫我。
1: 没什么事儿，你放松点。那你先去忙吧。

0: 南京总部指示，池田及其危险必须予以制裁，终止他的间谍行为。但鉴于当前形势复杂，池田英介又伪装成正当商人，所以要求我们的行动不能让日方抓住任何把柄，以免他们以此为借口再次挑起事端。
1: 明白。就像九一八事变，完全是他们自己制造了事件之后再挑起事端。这件事情，如果给他们留下借口，后果不堪设想。
2: 事关重大，一旦我们的行动被识破，日本人就会以我们杀害侨民为借口发动战争。也就是说，这次行动如果出现任何闪失，我们都会掉脑袋。
0: 要除掉池田，最好是制造一次意外，而且不能开枪，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任何把柄。郭站长，顾副站长。 我有一个想法，说说看。从这张照片上来看，池田的测绘工作还没有进行完，所以我想他这几天一定会去往这个最后的部分——旧冈海岸进行测绘。根据他以往勘测的规律，他这两天应该每天都会去这个地方。车辆从上海开出来，经过松江镇，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土路。 平时车辆非常少，土路又直又窄，行车速度会非常的快。关键是，这条路的一侧有个非常长的斜坡。

0: 如果制造一起偶发的车祸，倒是一个好方法。
1: 但是，那个地方有两条路可以通往海滩，无法确保10天的行车路线。
2: 我看可以考虑这样，在池田的车辆来到之前，我们可以安排人以公路修缮为名，提前封路，把池田的车引向岔路方向。
1: 只要能确保十天的车辆驶入我们预定的路线，那我们就可以在这条路的中段设置一个槽式陷阱，在上面盖上土，做好伪装。这一段路是一个下坡路段，在行驶过程中，一旦陷进去，很容易造成残骸。事后，只要我们迅速地恢复这个路面，日本人来查，不管怎么看，都是一次普通的交通事故。
2: 同时，我们可以在陷阱2侧1公里处设置观察点，在池田的车辆进入以后，要把其他的车辆拦截在外，确保不发生任何意外。我再强调一下，绝对不能开枪。
1: 是。
0: 老郭，计划虽然周全，但实施起来难免会有变数。南京方面指示，此次行动要派站长或副站长亲自带队督办。
2: 明白，我亲自带队，您是站长，您要统筹全局，坐镇指挥。
0: 那就有劳顾副站长了。一定要记得拍照，南京方面要看到池田被制裁后的照片。
2: 是。
1: 是。

0: 耳に聞こえ。
1: はい。

0: 冷静一点啊，小林，你听他的，请放下。
1: 是撤侨出上海去的，现在要活着离开这儿，你们不敢开枪，要是能开枪解决，你们就不会煞费苦心的制造这场意外了。
0: 说的一点都不错，我是上海区的副站长，你把他放了，我做你的人质。你不是想活着出去吗？上面有我的车，我可以带你离开这里。
2: 把枪放下，
3: 动作慢一点。
4: 去开车。

海军陆战队在江湾路施高塔路举行巷战演习，使用手榴弹、机关枪等，居民备受惊扰。此次演习人数达到1500人，亦有在乡军人参加。具体武器种类有铁甲车、坦克车、小野炮、毒瓦斯、手榴弹、轻重机枪。演习科目为防御和攻击。查该次日军在市内演习，事先未据通知，长久阻碍交通，威胁市民安全。日军竟于市内武装演习。

0: 石田先生应该是在发生意外之后爬出汽车自救，因为车窗玻璃碎裂扎破了他的颈动脉，失血过多产生休克，最终造成了死亡。
1: 难道真的是意外吗？
0: 当然，我们已经勘验过了，上面是条下坡路，路上有些石头，可能是因为车速过快，司机避让的时候发生了事故。去年同样也在这个地方，一辆别克因为雨天路滑也出现过同样的情况，当时车上的两名人员都死了，我们交通处事故科都有记录。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

0: 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

0: 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0: 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

0: 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0: 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啊、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啊、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十块。
1: 来，开
2: 始。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3: 大爷，叔叔。
0: 老杨贵，
4: 咱们大家干用点碗牛肉就趴点，多椰菜少花椒，都放起来。
5: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刃，一刀的刀。
6: 你好，欢迎光临。
4: 辛苦了。
7: 因为变得年轻了，哈哈哈哈。

0: 回家路，求学路，奋斗路，铁路交通承载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率性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带领团队攻克多项世界级难题。
1: 旅客的需求就是我们技术创新最大的原动力。
0: 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让彻夜排队购票成为历史，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突出贡献。勇攀高峰，敢为人先，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科技创新赋能交通强国建设的铁路先锋，时代楷模，善性花。

0: 拳銃は普通です。薬莢もいっぱいです。
1: 报告。
2: 进来。顾镇长，您找我。
3: 这剩下的几根金条，你替你的外委领了吧。
2: 是。
3: 还有事吗？
2: 顾镇长，那天的事情，谢谢您。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3: 好，工作去吧。
2: 是。

0: 不是说还有十根金条吗？怎么多出来两根？
1: 我的那份也给你。
0: 各担各的命，你卖命的钱，我不要。
1: 韦小姐，你这次得到的情报非常有价值，战力很认可。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正式成为我们战力的外围人员，今后可以按月领津贴。
0: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我不想成为你们的外围人员。我的命只有一条，也只卖一次。今后我们各不相欠，你也不要再来找我了。以后我就是87师的少校夫人，别想让我干这干那的。我不欠你们的。

0: 手上的伤没事吧？皮外伤，恢复2天就好。林南生会继续留在上海区了。嗯，已经安排在行动队了。这也是王世安的意思。
1: 王世安？
0: 对，他是看中了林南生的能力。就上海目前这个局势，的确是用人的时候。而林南生。 在这次制裁池田的过程当中，表现不错。

0: 那无论是分析还是执行计划的能力都很强，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再给他退回特训班了。
1: 他是陈伯群放在你身边的人，接下来不会对你有影响吧？
0: 应该不会。陈伯群回上海去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南京方面已经给他安排了闲职，而林南生目前在站里的位置能力都远远还威胁不到我。不过通过这件事，我发现这个小伙子抗日热情还是很高涨，而且具备了做一个职业特工的能力。
1: 也许他跟朱一珍说的话不完全是假的。朱一珍曾经跟我说过，他家里那部高空校收音机里边的线圈就是林南生给拆下来的，这也是朱一珍能被释放的关键点。
0: 这只能说明他们之间的感情，但是毕竟林南生是想通过朱一珍打入我的内部，所以对他的提防一点都不能放松。王世安在制裁池田的这个行动当中一直是暗地里在用林南生，我一点都不知道。可见他为了巩固自己的位置的确也是颇费心机。
1: 时局的倒逼让他也做不成太平官，现在上海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了，你的身份特殊，也许你早已经在日本的名单里面，一定要注意安全。
2: 我会。
3: 留下来我好好干吧。
2: 我相信你。
3: 不会。
2: 哎，对了，上次我给你那支钢笔，你还留着吗？
3: 当然了。
2: 怎么了？
3: 要说这相机啊还真不错。
2: 留着吧，我已经跟站里告诉你，
3: 就等你这句话呢。等我下次来上海，我肯定会提前通知你。走了。
2: 这次的事情，谢谢你。
3: 切，客气什么呀？
2: 一路平安吧。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能再见。
3: 放心吧，还记得我跟你说过，
2: 只要还在一条路上，终究会相逢。

表现突出的顾慎言同志和林南生同志颁发四等宝鼎勋章，向赵金龙同志颁发六等宝鼎勋章。全体起立。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在日军的优势火力下，中国军队顽强作战，牺牲巨大。三个月后，11月12日，上海沦陷，除英美和法租界外，日军占领了上海的全部地区。同一年，特务处改组为军统局，军统局上海区转入潜伏状态。

0: 我们的发报点被特高客破获了，发报机被缴获，发报员也牺牲了。
1: 那就是说这三个月我们牺牲了七名同志。这里面是龙华机场的资料，日军第三飞行师团的一个轰炸机中队以此为基地持续轰炸萧山前线，居民死伤惨重，抓紧通知新四军淞沪支队对机场进行破坏，时间紧急。
2: 这些军用机场都会配备日军的守备队，攻击难度很大呀。
1: 任务原本是交给军统忠义救国军的浦东支队去完成，但是他们迟迟拖着不干，还不断地向战力索要枪械补给。我认为他们有叛变嫌疑。
2: 明白，我会让交通员立即出发去通知。上级安排的发报员已经从根据地出发了，但发报机很难带进上海。
1: 电台我会想办法尽快解决。

0: 赵经理回来没有？没有。都装好了。来，把这箱子往里面抬，动作快点啊！好，把所有文件送去档案室，快。好，李队长，
1: 慢点啊！
2: 你受伤了。
3: 王站长，
2: 那个站长在开会，
1: 李科长，
2: 有什么事一会再说，下去医务室。
1: 怎么样，严重吗？没事，肖院长，我已经安排人去接应赵静农了。今天到底是怎么回事？
4: 胡德一天人中了我一枪，但是应该没死。
1: 这个王八蛋，竟敢投靠76号，早晚我扒他的皮。
4: 今天我们中埋伏了。
1: 现场突然出现很多日本宪兵，在我们撤离的时候，除了我和赵金龙，其他兄弟都牺牲了。
4: 赵金龙可千万别让日本人活捉了。不可能，他一定会活着回来的。
1: 我是怕有更多的情报泄露出去，你的人没问题吧？
4: 什么叫我的人没问题啊？他们都是在出发之前。
1: 才知道的行动计划，那更完了。怎么了？制裁胡道义的时候中了埋伏。张秘书，
5: 哎，
1: 赶快通知全站暂停所有对外发报，如果有紧急情况，启用新的密码本。
5: 是。密码泄露了。
1: 制裁胡道义的行动，我指向上峰例行汇报过。如果咱们站里边没问题，不是日本人破译了密电码，就是有人把电码本给卖了。哎，浦东支队申请的那批枪到了没有？
6: 那我一直盯着呢。
1: 就是现在，这些装备必须要经过日战区，难度很大。没事，只要一到，我马上通知他们交接。
6: 好，小林这边也没什么大事儿。
4: 包扎好了，赶紧回家休息。你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我有事跟你说。哎，
1: 王站长，今天这些牺牲的兄弟怎么善后啊？抚恤金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定的？
6: 事发突然，你容我想想。
4: 行，你想好之后告诉我。
1: 是。
6: 顾副站长，哎。
1: 看见了吗？自从当了队长以后，林南生的脾气是越来越大。哪次行动不死几个人啊？就他手底下的人命值钱。

0: 死了几个兄弟，情绪有点激动，可以理解。不是冲着你，你也别太在意。
1: 我明白，我还能真跟他计较？我这个当站长的，我容易吗？上上下下有多少事要操心呢？
0: 那是那是。
1: 刚收到消息，闸北一组让特高课给端了，三个兄弟全都死了。
0: 你闸北二组、三组半个月前也被抄了。这么下去可真不行啊，站长。咱们是不是应该让重庆方面补充人员呢？通讯组也要建立起来啊。
1: 重庆啊，你觉得管用吗？他们是看着咱们自生自灭的吧？要不是我低三下四的给法国巡捕房塞了几根金条，咱们连在这儿搞个华兴洋行当幌子安身都难。
0: 你看现在日军的攻势这么凶猛，法国人墙头草，租界不是长久之计。我看咱们不能这么走一步算一步。
1: 老郭，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哦，
1: 来，你坐。
0: 哎，
1: 这个商会的沈副会长，也是黄埔的老人了，27年退出政界去经商了，现在呢，他也撤进了法租界。
0: 这个人我知道。
1: 沈副会长啊，和国共两党都有联系，是个民主人士。我托他呢，联系了一下共党。共党在上海潜伏了10余年，地下工作的经验远胜于我们，情报网也发达。
0: 不是，站长，你是要准备投共吗？
1: 我是要跟他们合作，
0: 哦，
1: 但是这个具体的方式我还在斟酌。
0: 那你认为这件事情可操作吗？
2: 我没说具体的，就是说想见个面。
1: 沈副会长把话传过来了，人家同意了。但是现在呢，咱们是得要派一个人去跟共党那边负责联络。你觉得林南生怎么样？他是行动队队长，他去这事儿算是对口。
0: 小林办事应该算是干脆利索，提升了行动队队长以后，进步也不小。
1: 关键是什么呢？他有渗透的经验，他去，咱们不用担心共党那边有什么小动作，说不定这个如果要是发挥好的话，还能把共党那边负责接头的人给调过来。
0: 站长高明啊！
1: 还是我的副站长会聊天啊！如果这件事办成了，说不定关键时刻能把共党拉过来替咱们挡子弹。
3: 跟踪目标的时候，你身上要准备零钱。对方吃饭，你吃饭；对方乘车，你乘车。你身上有零钱的话，就会省去别人找你零钱的时间。如果为了跟踪，连找的零钱都不要了，这就会引起别人的注意。做隐蔽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不要让别人关注到你，甚至怀疑。
4: 处座，军事委员会总务部转来一份电文，邝慧东即将回国。另外，周耀廷副局长在会客室，请下课后过去一趟。
3: 周耀廷，
4: 对，
3: 他说什么了吗？
4: 没说。报告，
5: 进来。
3: 周副局长，好久不见。
5: 小哥老
3: 二。这有什么事情，我直接去总部就好了。这怎么还劳烦你亲自跑一趟？
5: 知道你忙啊。最近怎么样啊，老陈？
3: 嗨，跟学生们在一起，清闲自在。
5: 光教书，委屈你了。接下来有什么想法？
3: 没想法，这把书教好，为党国多培养人才，满足了。可以的话啊，把我这军事处的副处长的头衔给我摘了，我可以少开些会。

0: 其实啊，这次原本是戴老板要亲自和你面谈，无奈公务缠身，正好让我代劳，还希望你能理解。老陈，你的能力大家是有目共睹，能者善劳，能者多劳，戴老板希望你可以重返上海，担任京沪区区长职务，指挥部就设在上海区，统管京沪杭三站和忠义救国军，军衔升至少将。
1: 回上海不合适吧？这当初我怎么离开的上海，周副局长你最清楚了。
0: 我知道，当年上海的事情你有情绪，但是老陈，大家都是为了工作吧。上海是戴老板最看重的一块阵地，但是他对王石安的工作并不满意，尤其最近，上海区损失太大，人员都补充不及。王石安这个人你也了解，心胸不够宽广，搞得上海区一些老人投靠了日本人。这件事儿，校长知道了，非常恼火。专门叮嘱戴老板，一定要派个得力的人过去。老陈，上海的情况，你最熟悉。

0: 我们这边是有两个要求：第一，重要岗位的人选必须我亲自安排，总部这边不能过多的干涉。这个好说。第二呢？
1: 回上海之前，我要去一趟香港，处理一些公务。就这么定了。
2: 顾副站长，哎，
3: 教练，郑找你。王站长有个计划，
2: 他想跟共党合作，派你去做联络员。共产党？
3: 对，
2: 是您安排我去的吗？
3: 上峰的决定，我负责传达。
2: 那您想让我去吗？
3: 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只有你最能胜任。
2: 你有问题吗？没问题。
3: 好，具体的接头方式、地点，等我通知。
2: 是。

0: 孙科长，呀，林队长，有事吗？
1: 我领两颗子弹。
0: 啊，那在这儿签个字。
1: 啊。

0: 这是浦东支队的电台，顾副站长还亲自负责配发呀。
1: 是啊，
0: 好了，
2: 顾站长刚领走，这是长官工作细致啊。站长的事儿啊，咱们少操心，
0: 我就随便一问。走了，
2: 来。

0: 我们已经通知淞沪支队了，他们会尽快行动。
1: 明白。商会的沈副会长是不是递了话，说王世安要联络我？
0: 确实有这件事。沈副会长只说他们要着急见面，但是王世安没告诉具体意图。我们决定先尝试派人与其接触，摸清情况后，事情再做决定。

0: 没告诉我具体的内容。
1: 王世安指定由林南生负责接触。
2: 林南生？怎么是他？
1: 很简单，他曾经跟我们打过交道，有经验。
2: 林南生给我的感觉很复杂，之前的事他的确有帮忙，可那也是出于他的个人感情，本质上来说他还是一个军统特，而且还差一点就潜入到我们内部。
0: 八幺三以后
1: 他的抗日热情很高，这个小伙子应该算一个爱国
0: 有良知的青年。
1: 我看他现在还是没有放下对我身份的怀疑，没事，以后接触的过程当中我会倍加小心。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儿，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

0: 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的腰酸。

0: 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保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 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

0: 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

0: 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不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

0: 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哎，怎么意思您？
2: 您儿子又给您来一快递。
1: 哎呦，这回有什么呀？
2: 哟，扫地机器人。
1: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干嘛呀？搁这吧。这通倒腾哦。
3: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4: 谁呀？为谁呀？
5: 为您呢。
6: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4: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坏了再说。
6: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哎呦，看见没有？
4: 不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3: 有事。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1: 哎，儿子啊，还啊？
2: 我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7: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3: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6: 老妈。
8: 下班了
6: 啊。
8: 哎，对了，快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
9: 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8: 谢了啊。
9: 别客气您。
3: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张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回来了。
0: 又买东西回来了
1: 啊！是啊，都是他孝敬的，
0: 买再多东西都不如自己常回家看看。

0: 林大哥，您来了，快请进。好，
1: 哥，您怎么来了？
2: 哎，雷大哥，您躺好。
1: 快，先坐，先坐。哎呀，哎，快，让我哥先坐，快。
2: 啊，
1: 您先坐。
0: 您快坐呀。
2: 请进，
1: 你给我哥烧点热水啊，我们说说话。
2: 哦，雷大哥，您先坐啊。
1: 好。下楼慢点啊。
2: 小的。

0: 兵荒马乱的，也不知道有了孩子之后能不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啊，队长，你找我有事儿？
1: 哦，我有个事儿想问你一下。
0: 什么事儿？
1: 你之前说你有个小兄弟是浦东支队的。
0: 对，姓王，叫王水根。
1: 这个人可靠吗？
0: 非常可靠。
1: 我想见见他。
0: 好，我给你安排。
1: 来，这给你开的消炎药，你要按时吃啊。
0: 哎呀，队长，我马上就好了，很快就能归队了。
1: 你着什么急啊？把伤先养好了再说。还有这个，这是站里发的抚恤金，等你伤养好了之后，你就分别给牺牲兄弟的家里送过去。
0: 抚恤金，站里哪能这么快就下来？这钱是你的积蓄吧？
1: 你给他们送过去的时候，你跟他们说，不管家里有任何事情，我们都会尽力帮忙的。
0: 嗯，队长，这钱我不能要，你收回去。
2: 你先拿着，
1: 你太太怀孕了，以后用钱的地方多着呢，你先拿着。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0: 小姐，请问您是裱字还是裱画啊？
1: 家父有一张明代的画，文征明的，沈周的题跋，你们这里可以帮我裱吗？
0: 哎呀，小姐，这名头太大了，要裱坏了可赔不起啊。我师父出门马上就回，您看这样行不行？您先到屋里喝口茶，等一会儿。
1: 好。
0: 您请。

0: 陆科长，重庆绝密电报，站长全信。
1: 张芳芳。
0: 嗯。
1: 马上给王站长送去。
0: 好的。

0: 这人呢，都是以第五通讯组的名义领取了空饷。是今天，我笼统算了一下这半年多的账，再凑上其他的，去黑市换几根大黄鱼，肯定不是问题。
1: 这个账本这件事儿，还有别人知道吗？绝对没有，
0: 这个账本在站里就根本不存在。只有咱俩知道，
1: 是只有你知道。
0: 是，站长，这件事情又不是一年两年了，你还信不过我吗？
1: 账本我留下，你赶紧去把黄鱼换回来。还是老规矩啊，你拿20%。
0: 放心，那你先忙，我走了啊。

0: 姐，你做饭真好吃。师傅，比您手艺可强多了。
1: 云瑞，你要是喜欢吃，姐以后天天给你做。
0: 太好了，谢谢姐。那你们聊。
2: 好。姐，没想到你现在这菜做得这么好啊。
1: 这几年我在根据地，真是什么都学会了。我还会抓鱼呢。
2: 哦，哼。哎呀，好。
1: 我看报纸上说，8.13的时候，我们的学校被炸了。
2: 是啊，校工被炸死了5个。文学院的沈教授没有来得及撤离，也遇难了。
1: 沈教授，我还听过他的课呢。我爸爸也认识他。
2: 这几年，你知道朱老先生的情况吗？
1: 他自从走了以后，就把上海这边的一切都结束了。
2: 8.13前后，不少像你父亲这样的大商人，都去了香港或者是美国。你放心吧，如果有机会，我会向上级申请，在安全的情况下安排你去。

0: 我们家的事情，你不用操心，你也不用担心，你就好好的见见你父亲。
1: 谢谢老季。
0: 哟，这时间差不多了。
1: 你在根据地的情况，总是战斗跟我说了。领导觉得你对上海的情况比较了解，这次派你回来担任我们江苏省委的核心情报员，学校那边的工作你就不负责了，我也不兼顾学校那边的工作了。您放心，来之前上级已经跟我谈过了，我有思想准备。
0: 现在上海的形势非常严峻。 汪精卫忙着成立伪政府，他们的特务组织上个月在吉斯菲尔路76号成立了。这个特务组织直接受特高课管理，不少原来国民党军统和中统的特务也都投奔过来。这些人无恶不作，手段比原来的特务处还要残忍。
1: 日伪军这次清乡，动作迅速，规模大。
0: 我们苏南根据地损失也很惨重。关于军统要求见面的事，那边来的接头人是林南生。刚才吃饭的时候，当着云伟的面，这一点我没有说，我还在考虑。
1: 王宇伟不合适，他太年轻，没有经验。 对付不了林南生，还是我去吧。

我对林南生早就有免疫了，即便遇上风险，也只会暴露我一个人，不会牵连其他同志。请组织相信我的判断。

0: 请稍等。
1: 进来。
0: 站长，陈处长来了。
2: 哦。任站长。
3: 哎呀，
2: 军事处陈默群。
3: 久仰久仰久仰久仰，我们在电文上有过交往。来，陈处长请坐。
2: 你。我这贸然前来打扰了。
3: 哎，陈处长这一次来港，如有什么需求，我们一定全力的配合。
2: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需求，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之前我拜托你们这边一直帮我盯着的朱小仙，他最近的情况怎么样呢？
3: 这个人呢，我们一直有人盯，但他始终呢比较低调，甚至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他一心就忙着他公司的事情。嗯，
2: 那他女儿朱一珍呢，有没有什么消息啊？
3: 他女儿。他女儿应该没在香港出现过。
2: 没消息，没出现过。

0: 任站长，能不能劳烦您帮我安排一辆车？我这次在香港的时间不长，但是有一些个人的事情要去处理一下，你的人不用陪同。
1: 好，没问题，我马上安排。
0: 谢谢。
1: 王秘书啊，您稍等。
2: 比起在学校里学习，这次对我来说就像是度假。这些年你还好吗？家里也都好吗？
0: 谢谢你的记挂，一切都好。其实你在柏林的学习和生活，很多情况我都了解。
2: 这几年通过在柏林的学习，让我深刻认识到，德国的军事实力我们是比不上的。就说这次进攻波兰，波兰陆军仅有100个人，可是就一个月的时间，就都失败了。
0: 这群人呢，都是国家的宝藏，不是谁都可以去德国学习军事。你这毕业了，我是费了很大的事才把你叫过来的，否则的话，你就跟着你那些同学去重庆了，对吧？
2: 是，在柏林的时候，我就接到了美差，这次到岗，这你能拆解。

0: 以后，这就是你的家。
1: 这是我在柏林军事学院的毕业证书。
0: 做得好。
1: 我在德国学习时，每时每刻都不敢忘记您对我的教诲。

0: 这个正出任的军官呢，叫邝奎敦，是你用了29年的名字。你要记住，邝奎敦是隶属于国军74军51师的中尉军官，已经在1939年9月战死在了赣北的高安，死后追赠上尉军衔。在你去了德国之后，你的个人档案已经由教导总队送到了总务部，所以以后不论谁去总务部查，邝奎敦都已经战死了。孟安南是你的新名字，这个是你新的证件。我要你留在香港，并且去商业新闻社应聘，从一名普通的记者或是编辑做起。这个商业新闻社是一家左倾的新闻机构，里面可能潜伏着共党，或是和共党有着密切的联系。你要表现得很左倾，并最终和这儿的共党建立关系，想尽一切办法打进共党内部，进入到他们的核心。你的新身份还有指派的任务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这个过程可能是几年十几年，你要有心理准备，明白吗？
1: 明白。
0: 这个资料袋里面有3家报社的具体资料，以后我们就通过这3家报纸取得联系。我会在寻人启事的版面用我们知道的案例刊登告示。

0: 告知你我们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去见面。这是一块没有秒针的梅花牌手表。如果以后有一天我不在了，谁拿着这块手表，谁就是你的上峰。你要无条件的服从。记住，时间要停在4:12。
1: 我从小家境贫寒，要不是您的帮助和教诲，我不可能进入陆军军官学校学习，更别说去国内。恐怕我现在应该是在乡下务农。从现在起，我孟安南只听从您一人调遣。

0: 国军昨日夜袭龙华机场，毙日军少佐以下30余人，炸毁飞机10架。
1: 这次这浦东支队可给咱们上海去争了口气呀、啊！
2: 可不是嘛，这好不容易给日军点颜色，不容易。
1: 是啊，不容易。
3: 孙科长，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哎呀，
0: 林队长，好消息啊！昨日咱们忠义救国军的浦东支队把龙华机场给袭击了。
3: 我一早就看报纸了，值得庆贺。
0: 是啊，可把站长给高兴坏了，刚刚要向重庆支店邀功请赏呢。
3: 是该好好奖励奖励。您先忙着吧。
0: 哎，好。

0: 报告林队长，我是忠义救国军福通支队通信兵王水根。
1: 坐。
0: 是。
2: 王水根，我跟你说，今天我们见面的事除了你我之外，不许告诉任何人，你明白吗？
0: 明白。林队长放心，今天上峰啊派我来上海抓药的，一会儿就回去，没人知道我来过这儿。
2: 我问你啊，你们支队最近收到过一部新的大功率电台吗？
0: 大功率的电台

0: 没收到过，你确定？确定，我就是通讯班的。那之前你们支队跟战里要的那批枪收到了吗？枪也没收到过。不会吧？我之前听说你们因为装备不足，一直拖延着没有去偷袭龙华机场。既然你们现在没收到那批枪，怎么反而还去把机场给夺了？
1: 今天我进城就听说了，可是。
0: 这确实不是我们干的，
2: 真不是你们干的，
0: 林旅长，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因为这几日我们什么任务也没接到。
2: 知道，喝水吧。
1: 谢谢队长。
0: 顾副队长，我有个情况想向您汇报一下。
2: 说，
0: 我听说龙华机场的事儿。
2: 不是普通支队干的，你怎么确定不是他们干的？我有一个小兄弟在普通支队，他正好来上海办事，是他跟我说的。是吗？那得好好查查呀。啊，对了，我听总务科说，您帮普通支队领了一部电台，需要顺路给带回去吗？我这个小兄弟绝对信得过。
3: 别提了，我都报损了。当天就安排人送，可是偏偏遇上日本人。
4: 在张家浜设了检查站，连人带设备全缴了。啊，我也是刚听说不久，已经报总务科，报损。嗯。浦东支队夜袭龙华机场的事情传到总部以后，戴老板非常高兴，啊，刚刚专程发来电报，特授予浦东支队啊。
5: 评定的番号，这可是头一次给忠义救国军的一个支队授予番号啊！浦东支队是给咱们上海区立了大功一件。
6: 好，好，好。
7: 哎，之前他们要的那批枪到了没有？
8: 天天都在催，
5: 这两天就能到。
4: 好，趁这个机会，我会专门向总部申请一笔嘉奖金，必须让这帮小子见着点实惠的，
5: 得好好犒劳犒劳。
9: 应该。

0: 报告。
1: 进来。
2: 顾站长。
1: 哦。小林啊。
2: 哎。
1: 信封里有这次你跟共党见面的地点、暗语。这是站长刚给的。这块怀表是你们的接头信物。对方会拿一份大美晚报。晚事要小心。
2: 是。顾站长。
1: 嗯。
2: 龙华机场的事您查了吗？
1: 正在派人查。浦东支队已经被授予番号。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你不要做任何判断。
2: 明白。
1: 祝你一切顺利。
2: 是。

大概已经沿着外围

0: 先生您好，请问需要来点什么？
1: 给我来两杯这个，加糖。
0: 好的，请稍等。

0: 先生，不好意思，今天没带表，现在几点了？
1: 现在是9:18。夫人，麻烦你帮我看一下网址。今天晚上回力球场有没有跑人比赛？
0: 这我可看不懂，还是你自己看吧。说吧，你有什么事儿？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国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
3: 吃鱼就吃深海鱼，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

0: 酥脆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1: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3: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
3: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3: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4: 是的，
3: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4: 对，
0: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5: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6: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7: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
3: 夏天已经到了，
4: 是
3: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4: 是
3: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8: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
0: 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3: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7: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2: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数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

0: 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

0: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2: 鲜献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3: 我得赶紧再订两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6: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
7: 吃鱼就吃深海鱼，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前100名订购还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8: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9: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

0: 没有听错，鼠冠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吃我们鲜鲜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
1: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对，
3: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4: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5: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6: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香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冠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
1: 夏天已经到了，
2: 是
1: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7: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冠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冠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2: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0: 原价99元5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订购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冠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

0: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的需求。
2: 鲜献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3: 我得赶紧再订两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元订购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国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5: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我是军统上的区队领队长，本次会面是有鉴于目前的抗日形势，我方特战贵方提出情报共享事宜。今后我方可专门架设一部电台，接收贵方的信息，同时我们也可以。
1: 行了，不用说了，你们是想情报共享。
0: 怎么合作？你们在北方杀害八路军，在这里围剿新四军，你们一直都在剿共。我们之间可能有些误会。我们不会跟你们情报共享的。你想说的是不是都记在这个本子上了？是。我可以带回去。
2: 先生，您点的昂列，请慢用。两位喝点什么呢？昂列，
0: 好，稍等。你也喜欢喝昂列啊？
3: 对，我很喜欢这个味道。
0: 你习惯放糖吗？
3: 我。
0: 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今天的会面到此结束吧。
3: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这次病还好吗？
0: 这并不在我们今天见面的范围之内。
3: 对不起，如果你觉得不舒服的话，今后可以换别人了。
0: 没有今后了，我今天来这儿，就是怕别人再生我的病。

0: 现在你必须马上跟我离开，现在外面到处都是抓你的人，他们很快就会搜到宿舍里来，所以你现在必须马上离开。
1: 收音机里的信号都没有查到，你什么都别承认。

0: 这个气派啊，可以啊！进，镇长，哎，小林，快快快，哎哎，重庆总部刚刚专程送过来的，咱们上海区也难得这么有面子，嗯啊，以后浦东支队扛着这面大旗，再去剿灭共匪，打击日军。
1: 战无不胜，说得好，说得太好了。<笑>
2: 老顾啊，再给浦东支队的每一名战士配上一枚评定字样的臂章，让他们知道自己是一支战功显赫的部队。
3: 我一会儿就去办。<笑>
1: 小林啊，今天还顺利吗？
3: 挺顺利的呀。
1: 他们把本子拿走了，说要回去请示一下。嗯，
2: 共党那边派来的人，什么态度啊？
1: 他们很谨慎，看不出来什么态度。
2: 他来的是什么样的人？
1: 就是一个青年男性，衣着相貌都很普通，没什么特点。
2: 要按说的话，不应该是一个普通的角色呀。
1: 他们没问一些关于咱们上海区什么情况？
3: 没有，什么都没问。
2: 那就等他们回信吧。

0: 这边还顺利吗？还算顺利。军统那边应该是被逼急了，想要跟我们谈合作，提出的内容都在这个本子上了。这是给我们要情报啊？应该没这种可能。这件事啊，我来处理吧。嗯。哎，对了，林南生怎么样？
1: 挺好的呀。
0: 这件事难为你了。
1: 这是我的工作，也是我的职责。

时间不发了，日本人的定位技术越来越好了。之前我们的电台就因为延迟一分钟被他们给抓住了。

0: 师傅，快进来。怎么样，发完了吗？
1: 发了一半，测向车就来了。
0: 我在高处看见两辆测向车交叉搜索。
1: 今天别发了，不知道他们会转悠多久。
2: 可是上级收到半截的电文，一定会担心我们的安全。

0: 逃げ場所は？
1: 。だったら地域別の停電を利用し捜査を続け範囲を狭め共産党の無電を捉えるんだ。
2: は。
3: 给大家宣布一条总部的重要通知，啊，我们的老站长陈默群今天将重返上海，担任京沪区区长一职，统领南京和上海的工作。今后。我们上海区全体和忠义救国军都要听从陈区长的统一指挥。陈区长来主持上海的工作啊，我们作为他的老部下、老熟人，今后要全力支持。
4: 那我们得赶紧安排人去接呀。
3: 金丽园码头，啊，这个茂生号客轮从香港来。
5: 站长，这个陈站长回来，啊不是陈区长回来的话，办公室怎么安排啊？总部通知这么晚，让我们总务科太被动了。
3: 先接到旅店吧，啊，舟车劳顿，也得让陈区长好好休息休息，也得听听他的意见，一定要做好保卫工作。
5: 是，
6: 站长，我去接陈区长吧。
7: 还是换个人吧。码头上眼线多，你脸又熟，万一让人认出来，你和陈区长的安全都会有些问题啊。
6: 要不然这样吧，我少他两个人，别人去我不放心啊。
3: 你瞧瞧，他还不放心。行吧，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别闹出什么动静。
6: 明白。

0: 站长，这陈默晴回来的太突然了，有很多事儿我都不敢想了。
1: 你紧张什么呀？
0: 我可听说了，前一阵子陈督察有个科长因为几条枪就给毙了，总部督察室真不是闹着玩的，和这几条枪比起来，那咱们这事儿可要好几回脑袋呢。
1: 是你的事儿。
0: 我错了，是我的事儿。这几年我一直跟着你，是我心甘情愿的。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啊，别看老陈一直在重庆教书，可他心里一直有火呀。这大伙都知道他这一回来，就他那脾气，一旦追究起来，肯定会没完没了的。第五通讯组八一三的时候，全部牺牲了。这几年，咱们可都是领着他们的钱啊。
1: 说完了吗？ 做好你分内的事儿，其他的不用你考虑，更轮不到你替我操心。

0: 臣让日本人带走了。怎么可能呢？
1: 我亲眼看见的，日本宪兵一个小队直接上船把人给抓走的。这一定是被自己人出卖了。
0: 你什么意思呀，林南生？你是要质问整个上海区吗？宣布老臣行程的时候你也在，全站这么多人都知道这件事情，你是要挨个审问吗？那要不要先从我这个站长开始？
2: 站长，站长，息怒，息怒。我想小林肯定不是冲着上海去。你看老臣要到上海来，重庆方面一定知道，而且船是从香港驶出，那么香港也一定会有人知道，对不对？林南生，我警告你啊，不要再做这种胡乱的猜忌，听见没有？再说这样的话，一切后果自负。
0: 小林啊，你着急我可以理解，但是你根本就没有上船，那船上到底发生什么，我们谁也不知道吧？我不能光听你的一面之词就开始怀疑调查。事关重大，我必须立即电报给重庆总部。

0: 现在不是调查背后原因的时候。事已至此，你要做好对应的准备。
1: 不是调查背后原因的时候，还是害怕查出背后的真相。
0: 你所谓的真相是什么？
1: 有人不想让他回到上海，甚至想要了他的命。
2: 程颂代局长，陈默群抵沪后即被日本宪兵带走。王世安。

0: 接，镇长，总部又指示了吗？我也一直在等着呢。我觉得我们不能光等着吧，我们总得想想解救陈区长的办法。是，小林，你先别着急啊。我认为，当务之急，啊，是先得，啊，这个打听到陈区长在里面的具体情况。
1: 我已经啊找了一些关系，啊，我已经联系了一些关系了，但是这个一听说和日本宪兵有关，啊，就都躲着。
2: 先生你好，你需要办理什么业务？
3: 我想发一则寻人启事。
2: 好，小吴。
4: 哎。

0: 来，出来，来，先生里面请。
1: 好，谢谢。
0: 先生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吗？
1: 花学生启事，要加急。
0: 可以的，十分钟之后可以播报，费用50。
1: 谢谢。这是具体内容。哎。
0: 好的，您稍等。

0: 这个给您，谢谢您请。慢走啊。
1: 因为啊，
2: 哎，师傅，
1: 这我有事要出去一趟，很快就回来啊。
2: 师傅，那您注意安全。
1: 好好好。

0: 出什么事了？这么着急见面？
1: 陈木君今天回来了，可是一到就让日本宪兵抓走。按他这个级别，现在应该是在司令部。他现在有什么具体消息吗？
0: 事情发生的太突然，没有任何音讯。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平时的确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但是在民族气节上应该还能守得住。只是让我很费解。
1: 他这么一个形势缜密的人，怎么会让日本人摸清了他的行动踪迹？
0: 你担心人内部人出卖？也不是说没有这种可能吧。总之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万一变节，日本人一定会逼着他低头明状。
1: 嗯，我立即通知各个战点，毕竟现在中统和军统投敌的人太多。啊，我这边有个情况。 新四军的淞沪支队在西接了龙华机场后，刚回到驻地，就遭到了军统浦东支队的偷袭。我们在伪政府的内线传来情报，已经确认，浦东支队确实与伪政府在接触，要职务，要军饷，准备投敌。
0: 他们的支队长原来是陈默权的秘书，这两年备受王世安的排挤，所以我一定要让王世安知道这件事情的危机。
1: 让他着手调查。
0: 打的当前，这些人都是国之蛀虫。
1: 枪支应该是这两天就会到，我有了具体的时间和地点，马上会通知你。总之，这些枪绝不能落在汉奸的手里，让他们打击我们的抗日力量。
0: 我们的人和林南生接触的还顺利吗？
1: 是朱一珍去的。
2: 这次都根据这回来，成熟了不少。他跟我说，他见到的是一个男的，没提朱一珍呢。
3: 看来他对朱一珍的这份感情还在。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
2: 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2: 对。 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错。
5: 受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料，
6: 揉一揉肩不酸了，
7: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8: 揉一揉腿能动了，
2: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 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9: 揉一揉很舒服，
2: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 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免邮费送货到家。
1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 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8。
1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
0: 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2: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0: 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4: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0: 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1: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帮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4: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1: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5: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5: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帮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

0: 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2: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肩不酸了，
3: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2: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2: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3: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3: 揉着很方便，
2: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

0: 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5: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6: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了？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的话，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4: 是秉持的公心，
10: 终于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4: 香香吧，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一飞冲天，扶摇九万，横绝四海。
19: 一个人的内心如果强大到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就总有机会打败他面前那个看起来无比强大的对手。
9: 你想排除一个前仆后继的罪行，把自己排在最前头，
7: 我让你来当这个是非大队的大队长，
9: 不是让你第一个冲上去牺牲。
4: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我有比生死看得更重要的东西，中国军人的尊严。

孙先生，我是日本潜艇司令部司令高桥潜平卫。陈先生有幸来品茶，非常荣幸。

0: 茶是好茶，但很可惜，我只吃得惯故乡的春茶。高桥先生烹的茶虽然好，但是只是徒有其表，假以时日，必然会落于下乘。
1: 先生，此言差矣。你我虽两地，茶道却是同宗同源。陈先生大可不必如此的生分。今天特意邀请陈先生来品大日本的茶，也许陈先生会在我这杯茶里感受到不一样的风味。
0: 高桥先生，无意冒犯。但道不同，不相为谋。

孙先生，如果我掌握的情报没有错误的话，你上一次调离上海集中的原因，我想你我二人心里都非常清楚。如此的不被重用，甚至不放在眼里。陈先生，我们非常了解你的能力，也希望你能看到我们的真诚。我们只希望你能够在得到赏识的地方，能够为中国人多做一些事情。

0: 我知道了，我都说。
1: 今天宪兵司令部抓了一个大人物，军统的，你知道吗？有，我听说了。人在里面什么情况？还活着吗？应该还活着。对
0: 他动刑了吗？这我就不清楚了。晚饭的时候，日本人让厨房做了些好吃的，看样子是要款待大人物。等盘子碗收回来的时候，饭菜没剩多少。 这要是动了刑，那肯定吃不了几口。别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就是个帮厨的，要不是家里困难，我也不愿意伺候日本人。
2: 今天我来找你的事情，如果再有第二个人知道，我们饶不了你。
0: 不敢，打死也不说。

0: 我是。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0: 我知道了。老陆，
2: 陆科长，
3: 站长，什么事儿？
0: 重庆有回信了吗？
3: 没有啊，我一直盯着呢。
0: 忠义救国军的总联络站被日本人端了，联络站中不要带暗哨刚给我汇报的。
3: 会不会是陈默寻泄露给日本人？从时间上看，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0: 你马上把这件事汇报给重庆。
3: 是。
0: 让咱们这儿负责保卫的都盯紧点，通知其他各站点注意警备，随时准备转移。
3: 是。

0: 陈先生，高桥大佐让我转告您，希望您能够认真听取他的建议。只要您愿意，任何时间都可以回来和他一同品茶。我们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 要去哪里？跟司机讲。
1: 不必了。

0: 彼を解放するのでしょうか。大佐、忠義救国軍連絡本部は自分たちにとって大きな獲物ですが、
1: 我々に陳毛俊の動きを知らせた者はおそらく元やつを戻らせたくないだろう。ならばこの件をきっとうまく利用するはず。
0: はっ。
2: 王站长，我认为这件事情有蹊跷。他离开上海这么多年，他怎么可能知道联络站的具体地址呢？
3: 小林，陈默群可是回来统管上海区和忠义救国军的，你怎么就能保证他不知道呢？如果不是他供出来的，那为什么日本人早不去炸晚不去炸，他一被抓进去就炸了呢？要不是因为我们刚刚搬过家，恐怕被剿灭的就是我们上海区了吧。
2: 王站长，顾副站长，您二位是他这么多年的同事同窗，
4: 难道你们真的相信他会背叛国家吗？
5: 没有人愿意相信陈局长会背叛国家，但是现在这个局势，只有等总部的指示，我们才能做决定。
2: 顾站长，不能再等了，
4: 再等下去他就是殉职。
2: 我调查过了，日本人现在还没有对他动心，但也只是暂时，这也许就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3: 你想干什么呀？冲进宪兵司令部？林南生，我警告你，要是敢胡来，我现在就把你抓起来。

0: 欢迎光。
1: 陈站长，
2: 好久不见。
0: 您怎么突然来了？里面说话。
2: 好。

0: 您怎么突然回上海了？重庆派我回来工作，但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没有告诉我咱们站的具体地址，只说是有人来接我。但昨天我下船的时候，出了点意外。出了什么意外啊？回站里我会解释，你现在带我回去。
1: 这非常时期，咱们还是安全为上。我这就去通知站里，让他们派车到这儿来接你。
0: 不用了，去拉都路的恒源旅馆204号房间。记住了，只让林南生一个人。
1: 好。
0: 还有，我需要一把枪。
1: 不说了吗？

0: 大佐閣下、陳さんはフランス疎開のホテルに宿泊し、自分たちが監視しております。
1: よろしい、奴に気づかれるな。
0: はっ。
2: 他说昨天下船的时候出了事儿，但不便跟我解释。啊，您放心，来的时候我非常的小心，绝对没有人跟踪。
3: 你见到他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
2: 和原来一样，油头西服，就是神情非常的紧张。
4: 看上去一点伤都没受。
2: 没有。哦，对，他专门说了要林队长自己过去接他，别的呢我就没敢多问了。
3: 哦，老公你回去吧。
2: 是。
5: 站长，我现在就去把他接回来。恒云旅馆这个地方我熟。
4: 日本人为什么会放他回来呢？
6: 被带进宪兵司令部的人，
4: 要么叛变，要么就义。陈默群为什么能活着回来呢？
5: 这些问题等我把他接回来之后不就清楚了吗？而且我们现在最主要的难道不是要保证他的安全吗？
7: 怎么一遇到陈默群的问题你就冲动毛躁呢？万一出了什么事儿，不是你我的安全，是全站上下的安全，这个责任你负得了吗？到现在为止，上峰还没有给出具体的命令。
3: 嗯。但是我想，不管上峰给出什么样的命令，我们都应该把老陈先带回来。我多带几个人，跟林队长一起去吧。
5: 顾副站长，陈区长指定让我一个人去，而且就在法租界里，不用那么兴师动众。
7: 法租界也不是绝对的安全。老顾，还是辛苦你一趟。但愿什么事儿都没有，到了之后直接把人带回来。
3: 是。
7: 记住，见到陈默群之后不要耽搁，我们无法保证这次不是日本人设下的一个圈套，一定要第一时间把人带回来。
5: 是。

0: 是我，跟着李南生出发。
1: 到了之后手足电话，
0: 等我命令。如果有任何问题，先斩后奏。
2: 明白。急电重庆，我口述。陈默群已被日本宪兵司令部释放，经确认，无任何损伤，应是供出中救军总联络战后保命，请求重庆速回电，指示如何处置。

0: 边的人说204房间在二楼左手边，他从中午上来就一直没出门。
1: 知道了。
2: 万一遇到什么新情况，千万不要冲动。
1: 如果真有新情况，那更证明他是被自己人出卖了，那比死在敌人手里更可怕。顾副站长，我带人上去就行，您在下面接应我。

所以带了几个人过来保护您。

0: 我们已经得到了日本的情报，并得知日本王山已经向重庆汇报了，正在等待总部的批复。站长，日本人怎么会知道你回来的时间？
1: 我比你更想知道原因。我回来的行程是绝密，可香港一上船，日本特务就跟着我，我还没下船，日本人就把我抓了，我被人出卖了。
0: 当时负责接您的人是我，我在码头上全都看到了。站长，您在里面到底发生什么？你怀疑我？不，我从来都没有怀疑过。 终于救过君，终伤害总联络站。

0: 恒源旅馆吗？长官，找你们的电话。
1: 明白。总联络站被炸的事儿，总部知道吗？
2: 已经向总部汇报了。
1: 我是什么样的人，你清楚。所以，总联络站的事情，您完全不知道，对吗？我不知道。
2: 如果我真跟日本人勾结，我干嘛重新联系军统，回来当内奸？我到这儿来，就是为了听这些话的。 我们现在就回去，把事情跟他们说清楚，说不清楚，说什么都没有用。总联络站被炸了，说不清楚。站长，
1: 军统，恐怕回不去了。
2: 站长，不回去，您能去哪儿？站长，只要您没有投敌，所有事情都还可以解释。我不相信，您在军统这么多年，连个解释的机会都没有。
1: 我跟你回去容易，你只是一个少校军衔的行动队队长，你能保证我什么？既然有人要害我，他就会想方设法让我说不清楚。
2: 谁？
3: 林队长，有急事儿。

0: 谁下命令杀我？我接到的命令，只是带你回去。
1: 那刚才怎么回事？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
0: 站长，你现在没有别的选择了。你不跟我回去，就等于承认了那些你没有做过的事情。

0: 就彻底没有退路了。
1: 别再跟着我，否则

0: 是让你直接把人带回来吗？谁批准你单独跟他谈话的呀？你胆子也太大了！林队长，他有没有问起我们现在的位置？
1: 没有。他说中医救国军总联络站的事情，跟他没有关系。
0: 荒唐！
1: 他还说，他这一次被捕，一定是被自己人出卖的。
0: 他的话能信吗？ 为什么不能信？方站长，为什么有人不听命令，进屋就开枪？
1: 当然是我下的命令了。重庆总部已经下达了对陈妮的制裁令。
0: 你想违抗军令吗？
1: 已经下了制裁令。
0: 到底是什么人，能够毫发无损地从宪兵司令部出来？你不动脑子想这个问题，你认为上峰他也不考虑吗？
2: 站长，这个制裁令是什么时候下的？
0: 来，林大生，看看，读出来，大声读出来，来，快点，读出来，让我听见，快点，读出来。
1: 必须坚决制裁，上海区贯彻执行，一旦发现陈妮，先予制裁，不必事先请示。
0: 在事情还没有查清楚之前，下将的决定是不负责任的。
1: 林南生，
0: 你怀疑我们上海区内部就算了，现在要连重庆总部一起批评是吗？
2: 人是从你手里跑的吧？你让我们上海区怎么向总部交代啊？这个责任你担得起吗？你，来人！
0: 站长，把林南生的枪给我卸了，关到禁闭室。
3: 免去队长职务。站长，现在重要的是怎么解决问题。
0: 顾副站长，我这个当站长的。
1: 这点决定权应该还是有的吧？
4: 当然，王站长，如果陈步群真的叛变了，我坚决执行制裁令，绝不手软。但如果他这次被捕是被自己人出卖的，我也一定会查出真相。
0: 带走。
4: 出卖自己战友的人，比汉奸更可恶。

哪里去办啦？哪里去？

0: 经按照您的指示啊传达下去了。周围街面的暗哨呢扩大了范围，
1: 央行上下又增加了一倍的保卫人员和武器弹药。你看，
0: 还有什么需要指示的吗？
2: 我呢？
0: 您，
2: 从今天开始，再给我多加两名警卫。只要走出华兴央行的这扇大门，我到哪儿，他们到哪儿，明白了吗？
0: 明白。我现在就去安排。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 经过十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6: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6: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5: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6: 那太好了，那

0: 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4: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 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7: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1: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1: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使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1: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

0: 帮我订一下，我订两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

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多少钱一斤啊？
1: 10块。
2: 来，开始。

0: 哎呀，老板，你得有一手啊！
1: 哎，师傅。
2: 此文免，老杨醉。
3: 咱们大家干有两碗牛肉就趴点儿，多盐去少花椒，多放鸡蛋。
4: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阵。
3: 辛苦了，
5: 今天变得年轻了，哈哈哈哈。

在航母上着舰，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的技术。

0: 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

0: 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一至六月，新疆国际道路运输交出亮眼成绩单，客货运量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新疆作为亚欧黄金通道的集散辐射能力持续增强。
1: 上半年，吉木乃口岸国际道路运输客运量达到5.44万人次，同比增长84%。出入境旅客中，探亲、经商、旅游客流占主导。
2: 吉木乃到这山，每天都乘客是满的，有历史通道，通关效率高。
1: 吉木乃口岸具备进口食用油、饲草料、冰鲜水产品等五大类商品和出口果蔬指定口岸自治。通过推行网上24小时预申报等7项便利化措施，国际货运车辆手续办理时间压缩到90秒以内。上半年，口岸出入境国际货运车辆达8053辆次，货运量8.38万吨，同比增长23%。同样热度不减的还有位于帕米尔高原的红旗拉甫口岸，跨境商贸与跨境旅游带动口岸通关流量持续上涨。上半年，口岸累计验放出入境人员2.5万余人次，交通运输工具5700余辆次，累计有42个国家和地区的旅客经此出入境。
3: 来中国的时候，从口岸很快、很方便，越来越好。
1: 今年一至六月，全区国际道路客运量达64.67万人次，同比增长23.6%，货运量838.25万吨，同比增长22.7%，全区出入境车辆75万多辆次。
4: 进一步提高跨境公路运输便利化水平，推广公路口岸加属地直通等成熟模式，加快推进国际道路运输行车许可证电子化，助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
0: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新疆各地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拥军慰问、会军服务等活动，传承弘扬拥政爱民、拥军优属光荣传统，在全区上下持续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军队、尊崇军人的良好社会氛围。
1: 八一前夕，陆军第948医院请来七一勋章获得者魏德友及妻子，为他们开展健康义诊，并定制专属康复调理方案。魏德友还结合戍边经历讲授党课，让全院医护人员接受深刻精神洗礼。
5: 现在这个现代化，特别是高科技，我非常赞同。在现代里，联合本领，保卫国家。
6: 我们把英雄请进家门，让国民们看一看真正的戒备是什么样子。这是一次精神的洗礼，更是我们践行强军目标的具体行动。
1: 拜城县组织60名退役军人开展学历史、知新疆、爱祖国研学实践活动。富康市组织慰问团奔赴海拔4000多米的喀拉昆仑高原，为戍边官兵送去暖心物资和节日祝福。

0: 将人民的关怀让我们倍感温暖。我们一定把这份深情厚爱转化为练兵备战的不竭动力，坚决守卫好祖国的西大门。
1: 目前，新疆已连续21年提高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并在全国率先推行退役军人优待证两免一优惠民政策。优待范围覆盖全疆1300条常规公交及500多处景区景点等。全疆已建成61个拥军示范街广场、1062家拥军企业、7431家拥军门店，军人军属服务体系持续完善。乌鲁木齐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就推出多项专属优待举措。
2: 现在国家消费对我们退役军人挺重视的，让人家感到很自豪。
1: 7月30号，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年产120万吨2期乙烯工程正式转入生产经营阶段，首批聚乙烯、聚丙烯等高端化工产品在当天发运。这是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也是全球首个乙烯裂解炉碳排放循环利用示范基地。工程位于库尔勒上库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11套主要生产装置中，10套采用国内自主技术，其中9套为中国石油自主技术。工程整体国产化率达到99%，实现二氧化碳、副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自7月15号乙烯装置投料开车以来，仅用时11天实现全流程贯通。
3: 核心下游装置全部一次开车成功，稳定产出合格产品。经多日连续平稳运行验证，关键装备运行可靠，整套生产系统工况平稳，产品质量全程可控。
1: 乙烯被誉为石油工业之母，是衡量一个国家石油化工水平的重要标志。这项工程打破了国外在大型聚烯厅等领域的技术垄断，为国内大型炼化项目提供了可复制的国产化自主创新路径。工程每年可生产90万吨全密度聚乙烯、45万吨聚丙烯、10万吨顺丁橡胶等，橡塑产品总产能达145万吨，填补南疆高端聚烯厅、合成橡胶新材料产业空白。7月30号，全国绿色智能建造大会及项目观摩会在乌鲁木齐举行。来自国内科研院所、行业组织、高等院校及建筑科技企业的300多位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参会。与会专家分别围绕高品质住宅建设、绿色低碳岩土技术、 AI 赋能建造等6个议题进行了研讨交流，分享前沿技术成果与实践经验。在现场观摩环节，与会人员实地观摩了乌鲁木齐天锦府项目施工2表段，这是新疆首个应用高层建筑轻型智能施工作业集成平台的项目。平台采用智能化控制技术，相比传统工艺，整体工期节约30%。
4: 以往露天高空的施工作业呢，如今变成了全封闭的工厂化作业模式。那这套设备呢，还针对新疆的严寒、大温差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最快可以实现4天1层的施工进度。
5: 上面呢，集成了我们的智能布料平台、喷淋的降尘和降温的这个系统，还把我们的这个外墙的模板体系外挂在造楼机上面，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这个项目的施工效率。
6: 新疆呢，可以说是未来我们中国建筑业的发展的一个桥头堡。我们也希望啊，未来借助新疆这个大的市场，能够把更多的绿色建造技术、智能建造技术能够应用到大场景中。
7: 对口援疆工作中，河北省聚焦受援地兵团第2师铁门关市实际，精准发力，持续深化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帮扶协作，为当地民生改善、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
8: 在铁门关市人民医院骨科大楼，援疆医生赵素斌正带领团队为患者开展术后检查。赵素斌是河北工程大学附属医院普外中心副主任，拥有34年的临床经验。他在开展诊疗工作的同时，依托传帮带机制，助力本地年轻医务人员精进专业能力。
9: 他们这个技术水平提高得很快，普外科常见的手术都能独立开展，作为援疆医生嘛，心里挺高兴的。
8: 在援疆工作中，河北省创新推行计划内加柔性引进加志愿援疆加本土人才培养加组团式5位一体医疗援疆模式，先后选派89名医疗人才柔性组团援疆，培养本地医疗骨干100多名。
10: 医院科室数量从原来的10多个增加到现在的25个，开展的新技术呢多达120项，多项技术填补了实施的医疗空白，整体诊疗水平大幅度提高。
8: 产业援疆领域同样提速增效。河北省依托园区载体精准招商引资，引入带动能力强、附加值高的项目落地。

0: 眼前这家包装生产企业就在完善的服务保障体系下快速完成了项目落地，厂房建设顺利进入生产阶段。
1: 当地的营商环境和服务都很好，预计公司正式投产后年产值将达到5000万元，预计提供就业150人到200人。
0: 2023年以来，河北省精准对接铁门关市发展需求，累计投入援疆资金5.29亿元，实施项目83项，构建起资源互补、合作共赢的产业援疆格局。
2: 昨天，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总决赛在安徽合肥落幕，新疆代表团6个入围决赛项目全部获奖，创历史最好成绩。
0: 本届大赛以释放创业动能、圆梦出彩人生为主题，设科技成果、产业发展、职业技能、民生需求及青年创新五大赛道，共吸引593个项目参赛，最终250个项目晋级总决赛。其中新疆代表团带来15个参赛项目，最终6个项目入围总决赛，并获得1个2等奖、2个3等奖和3个优胜奖，涵盖所有赛道。
3: 依托新疆薰衣草资源优势，探索三产融合，未来不断的延伸产业链，提升附加值。
4: 斩获3等奖，十分激动。评委老师点评清晰地指出了我们项目现阶段存在的短板，返程之后呢，我会针对性的补齐。
0: 本次比赛采用项目路演、评委提问、评委打分的竞赛模式。集训期间，专业导师围绕项目逻辑梳理、路演展示优化、答辩技巧提升、临场心态调整等方面开展了系统化打磨，帮助参赛项目补齐短板，提升赛场竞争力。另外，自治区还搭建了完善的赛后扶持体系，为所有参赛及晋级项目提供专属配套政策，助力项目落地。
2: 昨天，自治区一起一起智慧未来中小企业服务招聘会在乌鲁木齐举办。活动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服务模式，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高效就业服务平台。
5: 本次招聘会吸引43家优质中小企业参与，提供2007个岗位，覆盖技术研发、行政管理、市场销售、新媒体运营等领域，适配性广泛，兼具各类就业群体。
6: 本场活动的最大的特色就是 AI 赋能智慧求职，现场能设置了多个智能服务区域，配备多款智能一体机，求职者可以一站式完成简历优化、职业测评、模拟面试等服务，轻松提升求职能力。同时呢，现场支持扫码一键投递简历，岗位精准匹配。
7: 我刚才已经在网上投递了3份简历，通过这个智能设备可以帮我完善简历， AI 面试一体机给出的反馈很具体，指导性很强。
8: 平时招人的渠道有限，通过这个 AI 面试、智慧招聘还有这些创新的手段，节约了我们这个初步筛选的时间。
5: 招聘会依托旨在新疆官方品牌，通过抖音、微信视频号等平台全程直播。中国新疆人才网同步上线专场招聘页面，集中展示参会企业及岗位信息，方便求职者快速浏览，便捷投递。
9: 中小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将持续联合人社厅相关单位，聚焦我们中小企业人才的需求，围绕重点产业、专精特新企业开展各类的这个对接活动。
2: 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精彩不断，风物宴特色活动汇集各地非遗美食，让各族群众在品味南北风味、体验传统技艺的过程中，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10: 刚才我逛了一圈，最吸引我的就是福建的非遗美食泉州福果，里面究竟还有搭配了哪些材料呢？我们一起来问一下传承人。
11: 里面有那个海蛎、干贝、肉丝，然后用地瓜粉给它包在里面。我们家族已经炸了100多年，我从小都吃这个长大，
12: 没想到在这还能吃到海边的美食，不过海大海的那种味道，确实挺鲜的。
5: 来自河北邯郸的非遗花馍，凭借精巧造型圈粉无数。传承人王智慧带来的7箱特色花馍，在开展当天就全部售罄。
10: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个中式面点，是不是造型精巧灵动？它源自于邯郸的颂扬民俗，承载着孝道文化，传承至今已有上千年。
5: 为更好地传承千年面塑技艺，王智慧对花馍制作进行创新，改良后的花馍适配日常主食、文创伴手礼及各类庆典定制场景。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理念，也吸引了新疆本土面塑非遗传承人慕名交流。
13: 他们的花馍经营模式是真的值得我们学习了，把我们新疆的非遗故事经营模式发展得更好，
14: 是想把面食文化带到新疆来，跟新疆的这些老师

0: 们做一个文化交流，我们也想让新疆的小麦跟我们这个花馍做出更多更好的花馍。
1: 在风物宴上，九碗三巷子、烤包子、石盒子凉皮、丸子汤等新疆本土非遗美食同步亮相。
2: 吃了牛肉干、牛肉丸，挺好的，品尝各地方的美食嘛。
1: 作为主题展示活动配套活动之一，光影兵团非遗润心跟着电影赏非遗主题电影放映月活动7月30号也在石盒子会展中心启动。观众可在主题展区观看守边人、万童书、长安三万里等多部优秀国产影片。活动持续到8月31号。
3: 7月30号，在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石盒子八一糖厂文创街区分会场，由石盒子艺术剧院创作的主题文旅情景剧《戈壁滩上盖花园》精彩上演。剧目分为4个篇章，全景再现兵团70余年屯垦戍边、自力更生、实干兴业、接续奋进的壮阔历程。演出融入石头画、泥塑土陶、布绣剪纸、爱德莱丝绸、鱼灯民俗等多元非遗元素，以实景道具、视觉符号等形式分层嵌入全剧各个环节。
4: 感觉呢非常的震撼，这个情景剧基本上把兵团的历史渊源介绍给观众，我觉得非常受感动。
5: 整体的效果非常惊艳，中间还穿插了各种非遗的艺术，包括各种技艺，也让我学到了很多的东西。我觉得这一趟观看不虚此行。
6: 希望通过这个平台让更多的民族服饰展示给大家，让大家通过这些服装来了解少数民族。
7: 今天起，一批涉及民生、金融、社会组织的新规正式实行，一起来了解一下。
3: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提出，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机关、群团组织、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在招录或者招聘人员时，对退役军人的年龄和学历条件可以适当放宽。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明确银行、消费金融公司、信托公司等贷款人开展个人贷款业务时，需向借款人展示综合融资成本明示表。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要求社会团体禁止设立地域性分支机构、姓氏宗亲分支机构、会员明显重合的分支机构以及名称、业务范围相同或者高度相似的分支机构。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应具有医学、药学或相关专业大专及以上学历，并掌握相关药物临床理论知识。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新版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8月1号起施行，新增12类有害化学因素，如甲苯、溴丙烷、铟及其化合物等，3类粉尘因素及低温激光等物理因素的健康监护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卫生检疫管理规定8月1号起施行，提出进出境特殊货物物品单位应当建立特殊货物物品生物安全管理制度和特殊货物物品生产、销售、使用记录，记录应当真实，保存期限不得少于3年。
7: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次回合今晚打响。首回合较量中，伊犁队客场1-1战平阿勒泰队，将晋级主动权握回手中。赛前，记者走进伊宁市体育中心，直击伊犁队最后备战时刻。
3: 球队自返回伊犁，次日便投入高强度封闭集训，一方面经磨技战术配合，另一方面全力调动队员竞技状态。针对今晚主场关键战，教练组重点强化攻防转换效率与定位球演练，要求全队拿出主场作战全力爆发的必胜信念。
8: 阿勒泰队实力也很强，精神斗志饱满，在伊犁我们的主场，我们会全力以赴拿下这场比赛，把胜利留在伊犁，加油。
3: 根据赛程，今晚21点伊宁市体育中心，这场晋级之争将正式打响。伊犁队能否如愿挺进决赛，悬念即将揭晓，让我们共同见证。
7: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3: 昨天，中国水产学会水产生物技术与遗传育种专业委员会2026年学术年会在乌鲁木齐开幕，设置水产遗传育种与种质创制等三个专题论坛及研究生论坛，吸引全国110多家单位500余名专家学者参会。
1: 7月30号，国道219线喀纳斯至哈巴河至吉木乃公路正式通车，公路全长 159.641 公里，采用二级公路标准建设，起点位于布尔津县野拉曼村，终点位于吉木乃县托斯特乡，构建起景区加县城加口岸的联动发展通道。7月30号，飞越天山邂逅库车乌鲁木齐直飞库车彩绘航班完成首航，飞机机身以秋色蓝为主色调，绘制克孜尔石窟壁画，舱内行李架小桌板座椅织物上古韵秋瓷丝路库车字样与特色纹样随处可见，进一步丰富航空文旅融合载体。塔城市厨余垃圾资源化利用循环经济示范园建设项目近日开工建设，建成后可实现年处理厨余垃圾36500吨，年产蛋白饲料7300吨，生物有机肥料18000吨。
7: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又能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才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

0: 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1: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0: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撞，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1: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7: 啊，机票买了没啊？
8: 买了。
7: 去那边你住哪里呀？
8: 有人安排。
7: 有人接你吗？
8: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7: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8: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7: 妈妈要上班了。
9: 妈妈，你要去哪儿？
7: 妈妈要去工作呢。
9: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7: 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9: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妈妈，拜拜。
7: 拜拜。
10: 欢迎大家来到
8: 妈，你又偷吃了？
7: 就一。

0: 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0: 不行哦，
2: 就要吃。
0: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0: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0: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喘啊？
1: 点这儿，转吧。
0: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1: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3: 不是，
1: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0: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婴儿也推荐你。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哎，啊，又也错了。
0: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2: 嗯，我不想写了。
0: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4: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

0: 我都要看看是你的嘴硬，还是我的军棍硬。来人！
1: 报告连长，放走胡子的不是班长，是我。你说是你干的？是我干的。
2: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当时他们向我求饶，说是山东来的。 实在活不下去了，被逼无奈入伙当了胡子。我听说是山东老乡，心一软就放他们走了。
0: 你真能耐！
1: 来人，把刘哥给我拉出去，正法二十军棍。
3: 是。
1: 走。

0: 刘根，哎，班长，疼吗？没事。谢谢你啊，老弟，多亏你替我担，要不我可会智商150斤，我可编不出五彩裤的。
1: 我知道身子骨不太好，我年轻，能扛。

0: 刘坤，这是你两个胡子给我打什么大洋？我都给你了啊！干啥呀，班长？我刘坤是为了钱吗？人活世上谁求不着谁啊？说不定将来我还得求你帮忙呢。
1: 兄弟，以后你有什么事儿，就找大哥，保证没事儿的啊！连长，连长，
2: 躺着吧，
1: 以后长点记性，别胡来。
2: 别往屁股上抹。
3: 啊，是。

0: 在家的吧？
1: 应该是在家。三姨夫，三姨夫，
2: 胖子来了。
3: 您好，您好，
1: 三姨夫，给您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朱家大掌柜的。
4: 大哥，初次见面都有打扰，一点小意思。
2: 有事儿吧？
1: 大掌柜的想尝尝您做的酱牛肉，这不，人家把牛肉都买来了。
4: 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您收着。
5: 康子来了。
1: 哎，三姨，
5: 这么冷天，快进屋坐，进屋。
1: 快进屋，大掌柜的。
4: 打扰了，打扰了。
2: 谢谢嫂子。

0: 八九段吧，啊！哎，好，
1: 好，好了，好了，大掌柜的，来来来来，尝尝，
0: 尝尝，
2: 好，
3: 三姨夫，哎，
0: 不错，好吃，好吃。
1: 三姨夫，不对吧？啥不对呀？你吃着没有以前做的好吃了呢？你尝尝三姨，
0: 是吗？嗯，
3: 是变味儿了哈。
1: 啥变味儿的？历来就是那个味儿，你们嘴呀吃滑了，人家大掌柜还说好吃呢。
0: 那是大掌柜的没吃过。 大掌柜的，他以前做的比这好吃多了。
2: 当家的，是不是把啥佐料给忘搁了？
1: 没有啊。

0: 二嫂，恭喜你啊！啥喜不喜的？
1: 二嫂，我真的挺为你高兴的。如今你怀上了二哥的孩子，就算他再铁石心肠，对你的态度也该变一变了。他要是再敢冷落你，不但家里人不让他，连街坊邻居都不能让他。
0: 好妹子，但愿是这么回事吧？
1: 当然是这么回事了。 你要是给他生个大胖小子呀，他准能把你给供起来。哎，二嫂，大嫂怎么跟我说，二哥回来那天，你们两个连碰都没有碰啊？
0: 这个怎么说呀？
1: 这倒也是，两个人被窝里那点事儿还能照实说出来呀？这个大嫂还真是的。行了，你好好休息啊，我先回去了。

0: 这事儿还能用假啊？不会吧？那船我一直对秀没动过什么心思，怎么回来一趟就有身孕了呢？人家有了就是有了呗，你瞎琢磨什么呀？可上回秀跟我说，说船我连碰都没碰他，人家两口子的事儿还能跟你说实话呀？瞎操心。
1: 这么晚了还不回去睡觉，睡觉去吧。当大家的，你怎么那么操心呢？啊，
0: 秀儿怀上了孩子，看把你忙的，打听这个，打听那个，你是想干啥呀？啊，
1: 不是娘，我是担心。
0: 担心啥呀？
1: 娘，上回老二回来，好像没跟秀那个啥。
0: 你听谁说的？娘，我是自个儿品出来的。自个儿品出来的？啊，人家两口子被窝里的事儿，你咋就自个儿能品出来呢？
1: 我，
0: 老大媳妇儿啊，你是不是怀疑秀不正经，在外头有人呢？你，
1: 不是，不是娘。
0: 不是这个意思，那文儿，我告诉你啊，你是妯娌里面最大的一个，你别把王府里那些臭毛病都弄到咱家来，里撅外脚的，弄得家里不和。秀的事儿俺知道，以后别瞎打听了，也别瞎琢磨了啊。
2: 哎，娘，哎，大嫂，哎。
0: 娘，我装不下去了。有啥装不下去的啊？他们老问我，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好了。
3: 别理他们，别理他们啊！娘刚才把他刺疼了，他以后再不会缠磨你了。哎呀，
0: 娘这回可给你出了气。<笑>
3: 可我觉得这事儿早晚得露馅儿。
0: 切，得了吧，娘有办法啊。
4: 嫂子，哟，是大掌柜的吧？
5: 啊，
4: 这清早八早的，您这是？
5: 哎，我天还没亮就来了，怕吵着你了，我就跟这等着来着。哟，
4: 这是咋说的？这大冷天的，走来，快跟我进屋，进屋坐啊！
5: 哎，
4: 来来来，快点进屋坐。
6: 当家的，
4: 大掌柜的又来了。
6: 当家的，大掌柜的来了。
5: 大哥，哎，大哥。 又来打扰来了，啥打扰？来呗。哎，大哥，我寻思着，昨天呢，我可能是来晚了，所以那牛肉啊没炖得火候，是吧？今天我早点来啊，肉我也给带来了。啊，大哥，就再麻烦你一次。
6: 掌柜的，我就这手艺了。
5: 不能吧？其实我就想尝尝小康子说的那个酱牛肉的味儿。
4: 要么这么着，今天要不方便的，我明天再来啊！嫂子，这个布你收着啊，做身衣裳。
7: 掌柜的，这，哎，
4: 当家的，你就别端着了。
5: 他开馆子，拿我的手艺去赚钱，我这心里不是滋味。
4: 你别牵着我走，打着倒退啊！你这个样子的，还让人家三请啊？再说了。
5: 咱小康子在你们那儿当伙计，怎么得给人点面子吧？大哥，哦，大哥，刚才有个事儿啊，我忘了说了。你要把这方子给了我呢，我们菜馆啊，就算你每个月5块大洋的抽头。这是3个月的，你收着。当家的。
6: 好吧，大掌柜的，我就把我做酱牛肉的诀窍全部都告诉你。
5: 哎，哎，这条马上。
8: 这
1: 香哎。
2: 大嫂，我们吃多少了？
1: 馅儿，来，你尝尝。真怀上了。
3: 掌柜的啊，又有人要酱牛肉，要两盘呢。
1: 去吧，看来酱牛肉做的太好吃了。咋做的？
4: 你当我是一般人呢？
1: 行了吧，又吹胡了，不就跟那个小康子三姨夫学的吗？
4: 你就说对了一半。我跟你说，我把小康子三姨夫那手艺啊，又加以改造。加上咱们鲁菜的鲜口跟咸口。嗯，
1: 那我就给这酱牛肉起个名吧，就叫诸暨酱牛肉。
4: 行啊，就叫这名，这名好。

0: 哟，俺两个，哎呦，来，今儿怎么这么闲呀？来，快坐。
1: 行啊，生意挺红火呀。
0: 托您的福吧。哎，今儿想吃点什么？兄弟，我请客。
1: 听说你们这儿酱牛肉不错呀，给我来二斤，回家我孝敬孝敬我们家老爷子去。
0: 啥二斤三斤的？涵涵，包一大包酱牛肉。哎，
1: 咱们可说好了啊，今儿这账我可得先赊着。
0: 大哥，你说这话不是打我的脸吗？啥赊不赊账的？这就是我孝敬你家老爷子的啊。哎，对了，我听说他那个平时喜欢摸两圈。嗨，
1: 没事的时候和哥几个摸几圈，怎么着？你也有这雅兴啊？
0: 嗨，你看我这整天忙叨叨的，我也想松缓松缓。
1: 那好，今儿晚上咱们就摸八圈，老吴的茶馆。
0: 行啊，
1: 不见不散。
0: 不见不散啊！涵涵，快点儿！
2: 来呀，掌柜的。
0: 哎，您回去尝尝，要觉得好吃，让下人。
1: 好嘞，
0: 我直接给你送过去。
1: 行，来玩去啊，
0: 玩去。
1: 来，
0: 慢走啊。
3: 白板。

0: 八条
1: 糊了，
2: 卡当八条，清一色一条龙。
3: 漂亮啊！哎呀，潘少爷手气真好。
1: 是你臭，明知道人家要大条子，非打。
3: 我这不是做万字牌呢吗？上定不要命嘛！啊，
4: 一连三天了，都是你输，老大赢。哎
3: 呀，人老大点儿好。
1: 你点儿背啊，把我们都带沟里去了。
2: 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爹，还没睡呢。
1: 干啥去了？
0: 没干啥。嗯、哎，摸两把小麻将。
5: 我潘老大，是不是？我听说你还故意输给人家。
0: 爹，我是想跟老潘家搞好关系，冤家宜解不宜结嘛。
5: 那就去舔人家腚眼子。
0: 我没有，
5: 没骨头。咱是欠潘家的，还是咱们家有什么短捏在人手里了？哎，咱们行得正走得直，你怕什么？你再给我丢人现眼，我打断你腿！

0: 这是又赢了，爹，这两天手气好。哼，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他朱家老大哄着你玩儿。
1: 嗨，这我也看出来了，愿输就输呗，啊，放着一傻子不宰，那我不成傻子了吗？他用输小牌来买你的好，这心眼也大不了。
0: 哎，爹，想什么呢？啊，他朱家的酱牛肉是挺好吃的，
1: 啊？

0: 哎，掌柜的，来来来，您瞅瞅啊，新宰的牛肉，新鲜着呢，要多少啊？
1: 牛肉包。哎，
0: 对对，好好。
2: 你这是牛肉吗？哎呀，
0: 掌柜的，看您说的啊，我们家大黄牛啊，腿折了，干不了活，没法子，只能宰了卖肉。
2: 你虎老杆子吧？
0: 哎，没有没有没有。
2: 你这是马肉。
0: 掌柜的，您真是好眼力。说实话吧，我这呀确实是马肉。哎，这么着，五个大子都给你了。
2: 五个大子儿啊？
0: 哎，拿上吧。
2: 回府厨去。哎，
0: 好嘞。
3: 来来
0: 来来来，
4: 爹，爹，啊，爹。
0: 那马肉收下了。嗯，
4: 好啊，你去告诉葛掌柜跟于掌柜，明天带起人去的山东菜馆捧场，专点他那诸暨酱牛肉。
0: 好，
5: 来。

0: 伙计，过来。
1: 哎，来了。
0: 过来，过来。
2: 哎，几位掌柜的，有啥吩咐？
0: 这是什么呀？
2: 牛肉啊。
0: 牛肉。嗯。
3: 你他妈眼瞎呀你！
0: 你俩到后厨看看去。哎，几位，哎，几位消消气儿。哎，几位掌柜，有话好说，有话好说。
4: 你拿着这个马肉当牛肉卖，缺德不缺德？
0: 啊啊！不是，小店一直卖的是酱牛肉，这怎么
5: 糊弄谁呢？你以为老子分不清这马肉跟牛肉是不是？
0: 啊，就是。李掌柜，
6: 这真是马肉。啊！哎呦，真是马肉啊！哎呦，是马肉。
4: 看看，啊，姓朱的，这会儿你还说什么？这肉是不是我还得拿去验一验？
0: 肯定是上货的时候看走眼了。各位海航啊，
5: 海航个屁！你开菜馆的，你分不清马肉牛肉啊？
4: 你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吗？
5: 就是做生意的心眼没放正，这山东菜馆啊，根本不是正经的生意人。砸了！
0: 别砸了！别砸了！

0: 我就是想图个便宜。
1: 你这个糊涂虫啊，开买卖做生意是价钱要紧呢还是信誉要紧啊？没有了信誉，你就是投进去金山银山都没人和你做生意。诚实啊，诚实是做生意的根本。这回好了，满大街的人都得骂咱们家骗人，骂咱们山东人骗人。
0: 爹，我知道了，哥，哥咋办呀？结果我把咱家的招牌都给砸了。
1: 行了，别哭了，明天跟我到这条街上，挨家挨户的给街坊邻居们赔礼道歉去。
2: 老掌柜，还为马肉的事生气啊？哎，
3: 这小子咋不争气呀、
2: 啊？说实在的啊，这怨不得少掌柜呀。哎，你家今儿不出马肉的事，改天肯定得出驴肉啊、狗肉。只要他潘五爷的霸王还在，啥好事都给你搅了。
3: 你是说这又是潘五爷做的套？
4: 不是他是谁？哎，我家买卖原来可大了去了，现在我只能开个杂货铺糊口。为啥呀？啊，都是他雇他的，我家一家都在他手里了。
3: 你慢慢说。
2: 说来话长啊。十年前的事儿，那时候我家搁这条街上是有一号的，开的饭庄、客栈，对，还开家金店，就搁这十字路口啊，绸缎庄这儿，那买卖火呀。这潘五爷看着眼红，勾结胡子，把我家这几个店呢给洗劫一空啊。这还不算，勾结官府，把我爹给弄到大牢里去了，我家就这么垮了。我爹从大牢里出来，气得大病一场，死的时候眼睛都没合上。
3: 都是闯关东的，干啥把事做得这么绝啊？
2: 看在咱们都山东人的份上，你一定得拿出当年的威风啊，替咱山东人出口气。
5: 哎呀，这昨天砸得太痛快了，这回这老朱该知道马王爷几只眼了。
6: 五爷，您昨天这步棋走得可太好了，这条街上那山东菜馆算是臭名远扬了。
7: 我这只是小试牛刀。
8: 你们呢，成天就琢磨这儿挖个坑那儿下个套，消停过日子不行啊。
6: 老嫂子，这个做生意就跟打仗一样，消停不了。
5: 你要是消停了，那就得受欺负。
9: 爹啊，那姓朱的正挨家挨户磕头作揖呢。
6: 哦，这会儿他也瘪茄子了。
7: 他这是想挽回名声啊。
9: 爹，那他会上咱家来吗？
7: 他肯定会来。
9: 我去把门关上。
7: 宝
9: 啊，
7: 我到门口去恭候。
6: 五爷，

0: 你说这小子啊，错了还不认头，说什么说中了人家的圈套，中什么圈套啊？你不贪心，你把心眼摆正了，你能中上什么圈套啊？就像这下象棋，这要是贪子儿吃啊，肯定被人家将死。哦，兄弟，你会下棋？凑合着能走两步。那好，今天老哥哥我陪你下几盘，消消火啊。
1: 好。
2: 朱掌柜的，你好长时间没找我玩麻将了呀。
1: 大哥，我手太臭。
0: 去陪庞老大好好打两圈，记住了啊，认赌服输。去吧。
2: 哎，走。
0: 来吧，兄弟，
1: 来，
0: 你先请。
1: 好。
2: 一饼。八条。八条，
3: 九条，
2: 二万，
1: 三万，
2: 一万，
3: 清一色门前清一条龙，单胡一万。哎呦，哦，
2: 要的命呀，这么大！
4: 朱掌柜，今天挺幸啊。
3: 哎呀，不是幸，点儿回来了。
0: 兄弟，你得告诉你那少爷，这做生意呀，就跟这下象棋一样。如果你不知道马走日，象走田这规矩，那谁稀罕跟你下呀？啊，臭棋篓子一个，就像个浑身沾满了硫粪的主。顶风也得臭出五里地去，讲。
5: 我跟他说了，他还不信呢，啊，跟我梗脖子。我说你别跟娘们儿似的，啊，错了就认就改。为人处事要光明正大。

0: 老哥呀，你说这跟你下棋的人动不动就偷棋摸子儿的，你烦不烦？你就烦啊。哎，暗地里下绊子，那不是爷们儿干的事儿啊。
1: 下棋呀，那是动心劲儿，你心劲儿不行就得认输。
0: 你说的对，老哥，我这心劲儿就不行了。
2: 哎，这个变马腿了，
0: 我这坏了规矩了。你看，我这象棋子儿里边啊，最不会走的就是马，动不动就变了马腿了。我最喜欢这车，啊，直来直去。
1: 哎呀，这十六个子儿都得用得好，那才叫高人。
0: 所以啊，有的时候我就想啊，下棋千万别和生人下啊，手里都有十六个子儿，你知道哪路人是高手啊？啊，谁也别把谁当成西瓜，任你踩任你踹，哪怕就剩一个卒子，说不上就把你给拱死。这就叫真人不露相啊。
1: 好啊，你把这棋道里的事情说的真是好听啊，就跟这说书唱戏那词儿似的。哎呀，
3: 庄家子弟大三元满贯，
4: 又是大牌啊，太行了。
5: 来吧。
6: 哎，行啊，手气不错呀，全胡大牌啊。
5: 哎呀，潘大少爷，这牌风也该转一转了啊。怎么样，各位还来吗？
6: 来来来，
7: 不要再买羊奶粉了。
8: 为什么不要再买羊奶粉了？
7: 因为你买的羊奶粉可能不是真正的羊奶粉。
8: 什么是真正的羊奶粉？
7: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八百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9: 羊奶富含200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被誉为天地瑰宝之一。
10: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11: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0: 您好，
12: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天能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0: 但是胡总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11: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10: 真是，
12: 您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 的价格还要低，但真真 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产成本呢出厂之前每盒加了2毛钱，毕竟呢厂家也要给员工发工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0: 但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12: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10: 卖便宜了，确实是连这个员工工资都发不下来呀。
11: 没错，甚至哈，有的厂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降低品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多位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12: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哦，
10: 直招会员是什么意思？
12: 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把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啊！
10: 那这么好的福利呢，我一定要给大家再来重复一下，我们天能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只要会员价格19块钱一盒，并且呢，只要您成功订

0: 深的 VIP 会员，享受终身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3: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0: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哈，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4: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升级产品。
5: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4: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羊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散羊都是吃百草饮三全，非常的健康。吃百草饮三全拉出来的都是6味地黄丸。
5: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4: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散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我们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医药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目前世界最先进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5: 嗯，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6: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5: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1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终身 VIP 会员。
0: 哇，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哈，原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

0: 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不要再买羊奶粉了。
1: 为什么不要再买羊奶粉了？
0: 因为你买的羊奶粉可能不是真正的羊奶粉。
1: 什么是真正的羊奶粉？
0: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羊奶富含200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被誉为天地瑰宝之一。
1: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3: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您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天能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1: 但是胡总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3: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1: 真是，
4: 你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但真真正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产成本呢出厂之前每盒加了2毛钱，毕竟呢厂家也要给员工发工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1: 但是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4: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1: 卖便宜了，确实是连这个员工工资都发不下来呀。
3: 嗯，没错，甚至哈，有的厂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降低品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多位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4: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哦，
1: 直招会员是什么意思？
4: 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原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啊，那这么好的福利呢，我一定要给大家再来重复一下，我们天能羊奶粉厂家福利，直招会员，舍去层层代理商，舍去商场超市，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现在打起电话，原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只要会员价格19块钱一盒，并且呢，只要您成功订购1箱。

0: 身的 VIP 会员，享受终身会员价和好羊奶的福利。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3: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0: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哈，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4: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升级产品。
5: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4: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羊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山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吃百草饮山泉拉出来的都是6味地黄丸。
5: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4: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我们拥有亚洲万吨级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医药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目前世界最先进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国家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5: 嗯，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5: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下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1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终身 VIP 会员。
0: 哇，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哈，原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1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就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

0: 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1: 国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0: 五爷，你要不吃这炮啊，这盘棋可就是你赢啊！
1: 他哪是跟我下棋呀、啊？他是向我递话来了。
2: 他姓朱的人敢在这里抻脖子亮嗓，真活腻歪了。五爷，干脆让天外天的人来把他的店给砸了算了。
1: 天外天轻易用不得，现在还没到火候呢。

0: 大文，大文，把门开开。
1: 你还回来呀你？
0: 哎呀，你把门先开开吧。
1: 我就不开。你说你干啥去了？
0: 我没干啥去。
1: 什么没干啥呀？你是不是又跟那潘老大打牌去了啊？
0: 啊，你先把门开开，进去我跟你说，外头挺冷的。
1: 我不开，冻死你算了。你就喊吧，啊，把爹喊出来才好呢。
0: 是爹让我去的。
1: 爹让你去的？
0: 啊，
1: 行了吧，别瞎说了。
0: 哎呀，我没瞎说。爹上回说我要再敢去就把我腿打折了，你说他不让我去我敢去吗？啊，先把门开开吧。

0: 会儿，等会儿，
1: 干什么呀？
0: 让我抱抱。
1: 哎呦，哎呀，那我放下了。你孩子睡了，小声点。
0: 哦，嘘嘘嘘，今儿啊，我算是扬眉吐气了，不仅把过去输的全赢回来，还捞了70多。
1: 放下，放下。
0: 哎，来，我给你脱鞋。
2: 哎，真是爹让你去的？
0: 爹不让去，我敢去吗？爹呀，是让我直起腰杆来。哎呀，不过你别说，这直起腰的感觉还真不错。从明儿起啊，咱这酱牛肉连续赠送3天。
2: 3天
0: 啊？
2: 那不赔了吗？
0: 那赔啥呀？全当我打牌没赢过。
3: 阳台说了，咱可没多少银子。
4: 是啊。粮草该买了，弟兄们也该往家里送些钱了。
3: 你说要是不砸这个窑的话，这日子就吃紧了。
4: 可不是吗？
5: 可是
4: 砸谁呢？
3: 我已经派人去高家房子踩盘子了。
4: 砸他？
3: 不砸他砸谁啊？他一个60-70岁的人了，为了保条狗命，1年4季雇个奶妈子喂养的，恶不恶心人？哪年为了收租不逼死几口的？高家房子的人都叫他高岩。
6: 先生，你吃饭呢？
7: 废话，不吃饭来这儿干啥呀？
6: 那你要啥？
7: 你家里有啥呀？
6: 有米饭、面条、烙饼、饺子。
7: 不要菜，要酒。
8: 大姑娘，
6: 那你点吧。
7: 我点啊，小鸡炖蘑菇。回锅肉、溜肥肠，还有你家的酱牛肉。
6: 哎呦，吃得了这些吗？
7: 我乐意，再来半斤老白干。
6: 哎，好嘞，那你稍等。
9: 大当家，下个月初3是高老爷子70大寿的正日子，他的儿子准备大操办，高家大院现在就开始忙活了。
3: 下月初三？
9: 哎，
3: 还有8天呢。
9: 嗯。
4: 这个时间是正好啊，这叫什么？这就叫想啥来啥。
10: 对，
4: 好，
10: 对
4: 对，连老天爷都帮咱们。
10: 嗯，对，
11: 是。
4: 咱要是把高家大户给抢喽，不说别的，就说给他们家溜须拍马送的那些个贺礼，就够咱弟兄们在山上舒舒坦坦的猫个冬了啊！
10: 好，抢，
12: 高家大户可是个硬窑啊。深宅大院，四周还有炮楼子，给他家看家护院的那个个是指哪打哪的好炮手。
13: 是啊，我看要是真硬干，还真不是个办法，弄不好啊，咱们还要伤上几个兄弟。
3: 当家的，我倒有个主意，就是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4: 有什么不能说的？都是自家兄弟，说。

0: 二当家这主意好，你不愧是咱二龙山的智多星。来，弟兄们，这次这个大买卖，二掌柜的指挥，行不行？
1: 行，
2: 好，
3: 听二掌柜的。
1: 好，
0: 好。
4: 不过这回啊，咱一定要先礼后兵。
0: 成，咱就给他来个先礼后兵。
5: 先生，你吃好了啊？好啊，
0: 那请算一下账吧。
6: 啥账呀？
0: 你的酒菜钱啊？
6: 没你，
0: 哎，不给钱你不能走啊？
6: 给账那我身上，我说走就走。
0: 那不行，你得给钱啊。
5: 没有，走开。
0: 哎，你得给钱。哎，
6: 这咋的？吃饭就给钱？少你们啥来吧？你这几个人吧？啊，没干啥呀，你们俩？这都干什么？这不是？
0: 怎么回事？
6: 掌柜的，他吃完喝完不给钱。
0: 算了。
6: 谁都有一个受苦遭难的时候，兄弟，这顿饭算我请你的啊！你走吧。
0: 让开！
6: 想当年啊，我从山东老家闯关东的时候，也是走了一道要了一道的饭。现在能帮人一把就帮人一把啊！
0: 嗯，
6: 行了，去忙去吧。
0: 知道。
6: 该吃吃啊，各位。
7: 来来来，咱吃来吧，吃吃吃。

0: 高老爷子，在下先给您拜寿了。今去信不为别事，只因为小寨粮草不足，兄弟们也缺零花钱，想跟你借银元2000。高家是咱们这一带有名的大财主，想这2000大洋会如数借我，我先谢了，3天内等你的回音，朕三江。
1: 他妈的什么东西？
0: 2000？哼，就是2个子儿，我也不会给他。
2: 少东家，镇三江手可挺黑呀、啊。
0: 他黑？我养的那些炮手也不是吃素的。我就不信他镇三江能打进咱高家大院。
1: 嗯，
0: 你去，告诉那些炮手，都给我打足了精神。
3: 伙计，点菜。
4: 哎，来了。
5: 哎，随便给他上点什么，赶紧给打发走啊！
6: 哎，是掌柜的。
3: 先给我来四个热菜，一个溜里脊、爆炒腰花、红烧蹄筋、糖醋鲤鱼，再来四个冷的，你们家的酱牛肉算一个，一盘猪头肉，一盘红肠，一盘鸡丝拌粉皮，记住了。
6: 嗯，记住了。
3: 还有，再加2壶老酒，把它给我烫热了。去吧。咋的？我还支持不动你了？
6: 不是，先生，你还是把账先付了吧。
3: 啥？先付账？怪了，你看他们有谁先付账的？你的菜还不知道做啥奶奶熊样呢，就叫老子先付账，有这样的规矩吗？去把掌柜的叫过来，走。
5: 兄弟啊，咱小店呢一天没几个进项，所以还是请你高抬贵手，好吧？
3: 你这啥意思啊？
5: 我没啥意思，就是请你先把账给付了。
3: 你这伙计们不讲究规矩也就罢了，你这掌柜的咋不懂事儿呢？刚才不是说了吗？天下哪有先付钱后吃饭的道理啊？咋就到你这变样了呢？诸位啊，诸位，算兄弟没出过什么远门，少见识。哎，你们说说，我这饭还没吃呢，这就盯着屁股要钱的，天下有这样的饭庄吗？有这样饭庄吗？我不过就是身上多了几块补，
7: 找爹去，快点，
3: 多了几个洞，洞里冒着气儿，有点呛鼻子。可是啊，你们千万别小看了花子。我们花的这行啊，可是能人辈出，藏龙卧虎。朱元璋、朱洪武，大明朝的开国皇上，都是从我们叫花的堆里出来。
5: 你别以为行了啊，南朝北国的事儿咱闲下再说。昨天你就没付账，我可放你走了。你是不是觉得我们小店吃相应了，今天又来这吃白食啊？啊？
3: 哎，掌柜的，你是不是嫌我这布搭里没钱呢？那你就翻开眼皮子看看。上菜。
5: 行，给先生上菜。
6: 哎，
3: 掌柜的，有件事儿请教一下，什么东西眼睛看人低呀？
5: 你啥意思呀？啊？
1: 问吧。啊，狗眼看人低呗。
3: 哎呀，还是老掌柜的见识多呀。
1: 有啥见识？有的时候人狗都分不清楚。
7: 爹，没出啥事儿吧？
8: 娘的，我差点没搂着火。
1: 急什么？遇事稳住神儿，肯定是潘五爷请来的神仙。
7: 这个老杂毛，怎么老派人来搅和呀？
1: 搅和就搅和吧。搅和的一定时候，他就不搅和了。
5: 不是爹，这叫花子闹的，客人都没心思吃饭了。
1: 这好办，明天他再来，我把他请到雅间去。我就不信他有翻江倒海的本事。
9: 咱下帖子到今天第3天了吗？
10: 3天了。
9: 高老太爷是音信皆无啊，咱理解到了，那就是他们家不讲规矩了。
11: 他是没把咱二龙山放在眼里。
9: 好啊，那就让他瞧瞧 咱二龙山的厉害，就砸他窑了。二掌柜，就照你的法子，

0: 给他们家拜寿去啊。
1: 行啊，那咱就给他备份大礼。
2: 你给我长着眼点啊。今天天不错，胡子就好在这样的日子下山抢劫，都长点精神，别光顾着看热闹。
3: 没事，您放心吧，就这帮胡子他自己希望进咱们大院。啊，
4: 瞧好吧，一枪一个，给老爷牵挂了。
2: 那好，等过了这个风头，老爷有赏。
3: 谢谢大东家。
2: 哟，二爷，哎呀，二爷，哎呀，慢慢开。哎呀，二爷就等你了，
5: 小东家。哎呀，
2: 来，请
5: 完了，
2: 请请请，
5: 老爷子可好啊？哎呀，
2: 想死你了。哎
5: 呦，我也想。
2: 把大门关了。哎
5: 呦，来，媳妇子来了。哎呦，哎呀，哎呀，
6: 服了，
7: 管家，哎，
8: 什么时候看戏啊？
9: 老爷子，就等您发话了。
8: 来吧，
2: 开戏。
10: 二爷，您就快请。
5: 老爷子，不容易。

0: 去找老掌柜。是，先生，先生，又来了。
1: 今儿咱有项目去了，明白事儿了还是换眼珠子了？看人眼光高了。不是，那天呢是小弟的不对，今天小弟给您赔罪，走，咱楼上雅间啊，雅间请。
2: 我这要完花子去不了啥雅间了。
0: 哎，不不，兄弟，你看这大厅人太多了啊，咱还雅间吧。
1: 人多好啊，我要了半辈子饭了，见惯了人多。人少啊，我先喝嘛。
3: 哎，兄弟，那好，那好，那就主随客便，就在厅里，请。
4: 为什么今天你跪在了马前，口口声声？

0: 今天是高老爷子的70大寿，为了给汤人家添喜增寿，小戏班子特意准备了一段单出头，《大西厢》，请看。哎，
1: 好，好，好，好！
2: 大西厢原来是女二人唱的，哎，
3: 出了个单出头啊！
4: 你还别说啊，这个跳蹦蹦的扮相啊，还真俊呢。三请啊，掌声啊！哎，干嘛呢？
5: 玩戏班的东西在外边，去拿去。
4: 哎呀，四不人跳过翻墙啊！哎呀！
6: 俺就是镇三江，今天带弟兄们给高老爷子拜寿来了。都别不识好歹，只要敢动弹一下，就弄死他。弟兄们，到后面看看去。
7: 前些日子啊，俺当家的给高老爷子下过帖子，说是跟您借几千块大洋试试。 可你们不理不睬，连个话儿也不回，真不够朋友，所以俺们只好自己上门来取了。哎，俺也不白取，有俺三江红亲自给高老爷子唱戏贺寿，这礼也不薄了吧？只要大家伙懂事儿、守规矩，俺们绝不添乱。高老爷子，您答应吗？
8: 好，那咱就接着唱，
9: 齐家伙，
0: 好。

谁呀？骗了。

0: 利索了，上道吧。
1: 车祸。
2: 爷们儿，你几次三番的光临小店儿，一定有什么话要说。
3: 没有。
2: 小店的菜还可口，
3: 不错。
2: 小店的人还好，
3: 再好不过。
2: 那剩下的就是喝酒了。
3: 慢，这么好的饭菜，这么好的掌柜的和伙计，我不能一个人享受啊。来，大家都进来吧。
4: 慢死了，
5: 掌柜的，开饭馆千万可别小心眼儿，来吃饭来喝酒，咱们就是好朋友。
6: 出去出去，都出去出去。
2: 哎，老板，
6: 别尿了，都出去出去。
2: 老板，快招呼大伙儿说说啊。没想到啊，没想到来了这么多老老少少，这是给我们家饭馆来捧场来了。快请坐，请请请请请请，快请，请坐请坐。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今天饭钱不收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对不起了，快请坐请坐。对不起对不起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了对不起了，请坐请坐请坐。对，上菜，闯门上菜，快都坐下，坐下吃，坐下吃，坐下吃。兄弟，吃好喝好啊。
5: 老掌柜的会说话，客客气气，咱坐下，快上酒快上菜。哎，这个掌柜真不赖，
2: 上酒上菜。
6: 小子们吃饱喝好，喝。
7: 这儿这个牙砸得太痛快了，你这主意太好了啊。反正兄弟一个没伤着，抢了足有4000多块大洋的货呀，看着没，还有4条快枪，8支短枪，1000多发子弹呢，太肥了。
1: 这我担心这次砸的洞有点大，官军不会放过咱们的。
7: 那就让他们来吧，俺还愁咱二龙山不热闹呢。
2: 爷们儿贵姓啊？
3: 贫贱之人没有姓名。
2: 家好像不在这条街上吧？
3: 浪迹天涯没有家。
2: 各位三老四少，今天你们来到我们家，那咱们是缘分啊，吃好喝好了别见外啊。想当年我刚闯关东的时候和你们差不多，还不如你们呢，要饭我都找不着门。看见了你们，我就想起了我自个儿啊不容易。来兄弟，咱们干一杯。怎么不信？
5: 我信，就冲老掌柜这番话。来，小弟们，咱们都干了。
2: 来
3: 来来来。

0: 欺行霸市，叫别人都无法做生意。
1: 兄弟，你信吗？我看你也是闯荡过江湖的人，什么事不明白？人嘴两张皮啊，嘴长在人家那儿，爱怎么说怎么说吧。不管他，来，咱们再干一杯。
0: 不，今儿我还真就要管一管。哎，我说兄弟，我怎么觉得你说的不是那么回事儿？
2: 咋不是那回事儿？
0: 我看这家人家挺仁义的，挺宽厚的。
2: 那是假的。
0: 你怎么知道是假的？你跟他们熟？
2: 不熟。
0: 那你跟他们有过？
2: 没有。
0: 那你凭什么说人家这也不是那也不是？
3: 就是啊，你这家伙怎么这么缺德啊？
4: 为什么让我们祸害好人？
3: 我们大家都被他骗了。
4: 对，
3: 骗了，
4: 都被他骗了，
3: 骗了，
4: 骗了。骗了，
0: 别看我们是要饭的，要饭的也长着眼睛，也信良心。这丧良心的事情，你自己去做吧。
5: 哎哎哎，你们是自己愿意来的，关我什么事？我不知道。
0: 哎，不知道。
1: 老少爷们们，他也许是被人骗了。来。咱们接着喝吧，啊！
0: 老掌柜的，今儿冒失了，对不住你了。小的们，咱们也别给脸不要脸，走吧。
1: 哎，兄弟，兄弟，
2: 再喝一会
0: 儿。老掌柜的，别拿他当叫花，我们花子行里没有这样的王八蛋。谢了。

0: 去给他倒杯茶。
1: 去，
2: 来来来，小心小心。哎哎，
1: 慢点啊，来坐这儿坐这儿。
2: 哎呀，爹呀、啊，这小犯花怎么这么歪呢？
3: 歪啥呀？都是可怜人。去给他弄身好衣服换上啊！
2: 不，他这么做，咱家还管他干啥呀？哎，
3: 人活着都不容易，他也是身不由己啊。
4: 农家茶来了，
2: 来来来来，兄弟，醒醒，喝杯茶啊！
5: 把这茶喝了啊，喝了茶没事了。
6: 老掌柜的，其实俺不是啥真要饭的。哎，
3: 我早看出来了，你满嘴文词儿，识文断字儿的，一定是知书达理的人啊。你到我们家来，肯定是有原因的吧？你喝多久了？我不怪你，哎，好好歇歇吧。
6: 我没喝多，我是装多呢。我没脸见你们，我后悔听了潘五爷的一面之词。我这三天来放着自己的生意不做，跑这儿来耍光棍，我真的丢人现眼，我还不如那真的要饭花子呢。
2: 兄弟，你是潘五爷打发来的？
6: 说实话，我是潘五爷的一个远房亲戚。从辈分上讲，我得喊潘五爷一声表姐夫。我也有自己的一片店铺。潘五爷说，您朱开山专门和我们作对，所以我就动了到这里来和您叫板的念头。可是这三天来，你们一家子讲仁义、讲道理，老掌柜的、少掌柜的，大人不计小人过，千万别跟我一般见识。
3: 哪儿的话。我还得谢谢潘五爷呢，要不然咱们也不会认识啊，这是缘分呐，啊！
6: 对不住了，对不住了，
3: 你能行啊？
6: 这条酒算不了什么。哦，对了，那当初潘五爷曾经用爆炒活鸡来难为过你们啊！我告诉你们，其实那潘五爷听了我说的话，才知道有这么道菜的。
2: 真有这么道菜啊？
6: 有，确实有。
2: 那兄弟，你会做吗？
6: 我也只晓得一个大概，就是抓只活鸡，用老白干把它灌醉，趁它迷糊的时候放血拔毛，然后剁成块，临下锅的时候那鸡翅膀还忽闪忽闪着呢。表姐夫，我看朱家一家人挺仁义的，您就别再跟他们较劲了，何苦呢？
7: 就是嘛。表弟，你这个姐夫啊，年轻时就好胜。

0: 那行，你年轻啊，如今六十都过了，还折腾个啥呀？你过你的日子，人家过人家的日子。
1: 哼，我就觉着我这日子过得不顺的。
0: 你有啥不顺畅的？你说咱家还缺啥呀？
1: 行行行行行行，老娘们家的，别跟我扯。
2: 姐夫，反正明儿我就回去了，我可不掺和你的事儿了。
1: 一宿的瞧你没出息，正正的。
0: 兄弟，那你可常来啊。
1: 哼，你这个表弟啊，属所的，说啥呀？要把那朱家菜馆搅黄了，让他干不下去，咋样啊？到了跟那老朱家穿一条裤子。
0: 我这个表弟最讲理。
3: 来来来，爆炒活鸡来了，来。

0: 秀吃不了荤腥，以后啊给他弄点清淡的啊，老大。
1: 嗯。
2: 大嫂，你也有啦？
0: 有啥有啊？这鸡啥味儿啊？
3: 嫂子，这至于吗？这鸡呀，怎么着也是飞禽，这飞禽肉怎么做也差不了。大哥，这什么味儿？是一股鸡粑粑味儿。
4: 爹，
3: 咱不会让这叫花子给耍了吧？
5: 不会吧？那人挺实诚的，他可能就知道个大概的做法，也许做法不对，扔了吧。
2: 好了，宝贝儿睡吧啊。哎，发什么呆呢？还不睡啊？
4: 你说今天我那爆炒活鸡是不是？
2: 行了，别说你那爆炒活鸡了啊！哎呦，我现在这一想我就犯恶心。哎呀，你呀，准是让人给调理了。
4: 不可能，爹说了，那叫花的呀，绝对不可能是调理咱们。
2: 你说我这臭记性，这爆炒活鸡呀，我在王府里都吃过。
4: 真的
2: 啊？哎，它呀不叫爆炒活鸡，
4: 叫啥呀？
2: 那叫卤味活凤凰。
4: 卤味活凤凰
2: 啊？
5: 老二家的真有啊？孩子？
2: 有了，俩多月。
5: 不想怀呢，
2: 三月才想怀呢，现在想什么？
5: 那告诉他别干活了。
2: 哎呀，那孩子也闲不住吧。行了，别操心了，
0: 娘们怀孩子的事儿又不懂，掺和啥呀？有我呢。
6: 文儿啊，你说那卤味活凤凰是不是我今天做的味儿啊？
7: 得了，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哎呀，人家那卤味火凤凰做的呀，那滋味，我现在想起来啊，我这嘴里啊都流口水了。哎，也没见盘里有啥调料，哎呦，可是那香喷喷的肉一入嘴呀，好吃极了。
6: 那就怪了啊，你说这没看见调料还能吃出调料味儿来，那咋回事啊？
2: 哎，你说明明是活鸡，干嘛叫活凤凰啊？
6: 你问我，我问谁呀？
2: 是不是那王府里的厨子们给那些鸡做了啥手段了？
6: 那能做啥手段呢？
2: 他们是不是给鸡喂了啥东西了？
6: 对呀，哎，这要是连着给活鸡喂几天调料的话，那没准做出那鸡肉就带着调料滋味了。
2: 嗯，没准儿。哎，行了，快睡吧。
6: 哎。
8: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9: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0: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1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
1: 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9: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11: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9: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瓦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1: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

0: 同时再送腹肌，就相当于99元八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八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 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0: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2: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5: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2: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5: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2: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5: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0: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

0: 同时再送腹肌，就相当于99元吧唧。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更高。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3: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4: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5: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0: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

0: 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十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2: 在航母上着舰，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的

0: 我们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0: 呀？
1: 干啥呢？这是
0: 喂鸡。
2: 你喂你娘，你也没这么精心过
0: 啊。反正我一定得做出这个爆炒活鸡来。
2: 这里头都搁的啥呀？这是瓶瓶罐罐的，
0: 全是好东西。这有上好的敷料、秘制调料，还有中草药。
2: 你这哪是喂鸡呀、啊？这不是喂凤凰吗？
0: 没错，我就把这玩意儿当凤凰养。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3: 你是我们的父母官呐，土匪肆无忌惮、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抢劫无辜。不知大人做如何想，做如何对待啊？这土匪也太猖狂了。是啊，家父突遭惊吓，一命驾鹤。家产近万，尽数归匪，这样下去何谈清平？
4: 吴俊生督军要是知道此事，孔爷不会安枕吧？
5: 大少爷，我一定报告上峰，为令尊报仇啊！
3: 家父之死固然可悲，家产损失固然可惜，丧子涂炭，民怨沸腾，岂能熟视无睹？

0: 我要是再不把这个贼换了，我就把你杀了！
1: 贼换不除，明无宁日啊！
0: 我马上报告省里，请派部队剿匪。拜托了。
2: 没想到这刘根还是个大秀才呢，哈！你能识文断字的，那咋还来扛大枪呢？
3: 扛大枪多好，枪是啥？是胆儿，是腰杆子，是替咱老爷们儿出气的架势。哎，刘根，给我也写一封呗。
0: 好，二铁，你说。
3: 爹，娘，我在这儿挺好的。 吃得饱，穿的也暖和，比在家强多了。你们不用惦记我，等发了饷，我就把钱邮回去，好给俺爹买药治病。
4: 行了，行了，快，快快！
5: 那行，这件事儿啊，咱就这么定了啊！
4: 好，定了，大当家的，大当家的。
5: 不好了，冠军来了！
6: 瞅瞅你那熊样，尿裤子了？
5: 你啥时候见过冠军打下过二龙山呢？这次来了多少人马？
6: 有三四百呢。
5: 三四百算个啥呀？
7: 就是，
6: 一人撂他俩就够了。
5: 走，
6: 咱会会他们去。
5: 走。

太嚣张了，川工，你给我拿下！给我冲！冲！

老子去在地上支援一个二掌柜的，给我打！

0: 这可过瘾呐！啊，咱弟兄们连根毫毛都没伤着，就把这一个营的兵力给打退了，啊！俺给你们每个人都记一功。好，来二掌柜的，给你投供，神出鬼没的，抄了他们的恶毒。
1: 提一下啊，这第一杯酒，咱大伙敬给二掌柜怎么样？
2: 好，
1: 端起来！
3: 二掌柜，
4: 二掌柜，
3: 当家的，官军这次一定不会善罢甘休，他们一定还会再来。这几天让弟兄们多留点神儿。
0: 嗯，这话对。老四，
5: 哟，
0: 把探子放出20里。
5: 哎，
0: 啊不，30里，来，干！
5: 爹，我在学校里听说官家派了一个营的兵力去二龙山剿匪，结果都被胡子打败了，死伤了10多个人呢。这胡子也太邪乎了，竟敢和官军对阵呢。这还不算什么厉害的，更厉害的是这胡子里头有个领头的，是个女的。
1: 女的？
5: 这胡子多生性啊，还能听一个女人的话？
1: 来来来来，哎，都尝尝，都尝尝啊！
6: 哥，这又是那爆炒活鸡呀！啊，哎，都尝尝，尝尝！哎，
1: 你可拉倒吧，上次吃了反胃好几天，现在还没好呢。
6: 别，这回跟上回绝对不是一个味儿。
1: 来，我尝尝。
6: 行，娘也尝尝啊。
1: 嗯。
6: 好吃，秀儿，你也快吃一块来。
7: 秀儿，来，我给你夹。嗯，尝尝。嗯，真好吃啊。嗯，你尝尝啊。
6: 老二家的，你不恶心啦？
7: 嗯，它好吃啊。
6: 就是秀有了身子，吃鸡大补，秀再吃一块，再吃一块啊！哎，
1: 没这把握，我敢端上来吗？哎，都尝尝，都尝尝，快，你瞧尝尝。
6: 哎，真是这个味儿哎，比王府里的卤味活凤凰还香呢。
1: 卤味活凤凰，这个名好，啊，哎，咱这道菜就叫卤味活凤凰。

0: 快拿出来给娘看看，快拿出来，这孩子。哎呀，看这漂亮的啊，还是连生贵子的图样呢。这是个肚兜吧？你给谁绣的呀？
1: 你自个儿绣的。
0: 是传给传我看的吧？
2: 娘，你说那仙儿姐都有男人了，传武是不该掉过头来喜欢俺了？
0: 该，他早就该喜欢你疼你了。你再穿上这么鲜亮的肚兜，哎呀，那个传武啊，就是块石头也该被你捂热了。哎，秀儿，快看，娘给你带啥来了？
2: 这是啥呀，娘？
0: 傻闺女，到这个月份呢，就该显怀了。明天早晨啊，你就把这小枕头绑在肚子上，你也不用装恶心了啊。
2: 娘，这得装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你就听娘的吧，娘自有办法啊。就把它这样绑在肚子上。
3: 刘根，
4: 二点，
5: 班长，
3: 咋样啊？还疼不疼了？
5: 没事儿，连锁骨都没伤到。军医官说了，过两天就好了。
3: 刘根，这回多亏你啊，要不兴许就把我打死了。
5: 都是一口锅里嚼马勺的兄弟，你客气啥？
6: 哎呀，这人不大，还挺仗义啊。
7: 哎呦！哎呦，轻点！哎呦，真他妈客气！堂堂正规军一个营，哎，你说连100的土匪都打不了，哎呦！
8: 这二龙山易守难攻，哎，不好打呀。
7: 你说，就有这胡子逍遥法外，他怎么向上面交代？
8: 我倒是听说这镇三江极其好酒，而且特别能喝。
7: 你什么意思啊？
8: 你看咱能不能将计就计，扮作车老板子，整他几车好酒从二龙山下过。如果被劫，咱们可以就事上山，把山里的情况探个究竟，做到里应外合，一举打掉这伙柳子。

0: 个脚呗。
1: 上来吧。哎，
0: 谢谢了，大兄弟。哎呀，
2: 你可别叫俺大兄弟啊！
1: 就你这岁数，能当俺奶奶了。坐稳了啊！这。
0: 上哪儿去啊？
1: 往二龙山的方向走。
0: 哦，正好顺道，俺陪你回去走上一阵。
1: 俺听说二龙山不太平，说山上的胡子前阵子刚打劫了一个大户，前几天又把官军给打跑了，挺邪乎。
0: 有胡子俺也不怕。
1: 为啥呀？
0: 没看出来啊？俺就是胡子。
1: 这胡子要你干啥呀？缺娘啊？要年轻个几岁，兴许你能当个压寨夫人。
0: 哎，压寨夫人俺可不敢想，这胡子窝也是个家呀，总得有人养个鸡、喂个猪、洗个碗、做个饭啥。俺老太太干这些营生的事。大兄弟，你心里头舒服了吧？
1: 咋会呢？这没看见这车上装着酒坛子吗？俺把马一跑起来，把酒坛子刮了碎了。

0: 哎，好久好久啊！大掌柜的又能跟我好年。
1: 老板子，要命啊，就麻溜下山，不想要命啊，就跟我们上山上去。
2: 那不行啊，你们这是干啥呀？翻墙啊你们！
1: 二掌柜的，
3: 走啥？不用走。 问我们干啥？我们还没问你干啥。
1: 俺是赶车的呀。
3: 呸！想蒙我？这当兵的，把他给我绑了。

0: 小奴家好悲伤啊，站在那个廊檐下呀，耳目洗大凉、啊、
1: 你唱的是情人迷吧？
2: 臭当兵的你还懂戏呢？
1: 不懂，听过。
3: 可真尖呐！你在山上就闻到了酒味了吧？
4: 你不说俺是个酒人吗？这酒人啊，就得长个酒鼻子。嗯，好酒，咋样？关键的情况看明白没有？
3: 你多余问还用说吗？人家二分都上来了，都到葫芦屯了。
5: 大当家的啊，还抓了个条子呢，
4: 是吗？我看看。
6: 瞅这模样，像个当官的啊！
1: 那就是个车老板子。
6: 车老板子？
3: 当家的，咱是先审问他，还是先喝壶酒？
6: 当然先喝壶酒了。这大冷天的，俺得让俺的二掌柜喝壶热酒，暖暖身子啊！弟兄们，把酒给俺抬进去。老四，
7: 好，
6: 先把这个车老板子给俺关起来。
7: 好嘞，
8: 走，二掌柜。
7: 走、啊、二当家的，你是山东来的吗？
8: 走走、啊、走
9: 来、啊、
10: 哎呀，二掌柜的，你那么一捯饬，还真像老太太。那小子愣没认出来，还管你叫奶奶呢。
11: 二掌柜的，你真是火眼金睛呀，一眼就看出那小子是条子派来拉线的。
12: 真是这样的人家，
13: 火眼金睛。
14: 一块
10: 来，给我来一块，
14: 来一块，
15: 来，来，来，来，来，来，来，
16: 来，来，来，来，
17: 你咋知道我是从山东来的？
1: 杏儿，

0: 我顺着江边去找你，人家跟我说你死了，
1: 让刀给你救。
0: 老天可真会捉。

0: 山了。
1: 说了你也未必信。我把你的衣服埋了之后，也算给你立了个坟。我也不知道我该去哪儿，只想挣口饭吃。结果我遇到了红头巾，在他那儿碰到了我当家的，我就跟他上了庐山。

0: 宾，到家里去看看。
1: 进到家里来了。
0: 我也怕家里人担心太多，我也没敢说什么，怕他们知道我上山当了土匪。我看见秀儿了，你们俩过得还好吗？
1: 谈不上好，将就着过吧。
0: 有孩子了吧？为啥没有啊？
1: 人在墙子底下钻，心都木了。
2: 二掌柜的，
3: 当家的，你说巧不巧？你猜我抓这条子是谁？
2: 谁呀？
3: 我跟你说那朱传武啊。
2: 是吗？
3: 啊，
2: 那俺可得看看。

0: 般配。俺说怎么喝了一半酒就跑出来了呢？原来是见老相好了。得了，俺回去，你们聊。
1: 哎，你上哪儿去啊？
2: 回去啊，
0: 俺回去跟弟兄们喝酒啊。俺在这儿碍眼。
1: 行了吧你？你也不怕弟兄们听见了笑话？嘿嘿，
0: 那不走了？
1: 不许走。
0: 不走，咱就喝酒。
1: 行啊。
0: 兄弟，能整两口不？
3: 不就是酒吗？能喝。
0: 好，来呢。哎，既然准备点好酒好菜去啊。咱今天啊就在这儿喝透它。这按俺们山上的规矩，这头回喝酒啊，得连干三大碗。啊，来。兄弟，你这次来了多少人马呀？
3: 整整一个团。
0: 才一个团呐，少了点。就是再来一个团，想打下俺这二龙山，那也是做大梦。
3: 大掌柜的，自古以来这营盘可比胡子窝牢靠多了。
0: 自古以来，这官军从来没扫清过胡子。
1: 当家的，你打算咋处置闯王？
0: 你说嘞？
1: 按规矩，闯王可就没命了。
0: 啥规矩不是人定的呀？夫人，
1: 真的放了他？
0: 那还有假？这不看僧面，还得看佛面呢，啊？二掌柜的老相好，咱能难为吗？兄弟，这放是放，不过俺还有个说道。
3: 到了你的地盘了，你爱咋说道咋说道。
0: 好，痛快，来，第二碗。官军此番上来，是因为俺们抢了高家大户，对吧？
3: 对。
0: 嗯，你装成车老板子上俺这山上来，是想里应外合，对吧？

俺说的都对，可你知不知道，在抢高家大户是你这个姐姐领的头，她是俺们二龙山的二掌柜。

0: 当家的，别打哈哈。
1: 俺没打哈哈，俺说真的呢。俺先返还他一车货，官府那儿能说得过去吧？他也能完成任务，这官军也可以撤退了吧？自然，咱二龙山可就保住了。怎么样啊，兄弟？
2: 这是第三碗了，
1: 来，一块儿喝。看着没？就那儿，不用多，俺就派三五个人在那儿一卡，你就是千八百的人也上不来。哎，看，俺这二龙山多漂亮啊！啊，春天一来啊，这满山遍野的花儿草儿的都开了，那香味啊，直往你鼻子里面钻。走，这，嗯，兄弟。俺的仓库你也看了，不错吧？
3: 粮草弹药都很充足、
1: 啊。那当然了，其实啊，这当胡子就跟居家过日子那是一个道理，啥啥呀、啊、你都得想得到，啥啥呢你还得准备体当喽。兄弟，哥哥再让你看样东西，来，把这个给我抬开。哎哎，再让你开开眼。
0: 当家的，你连这个都给他看呢？
4: 朋友嘛。
1: 兄弟，等你们官军打上来的时候，俺们早从这儿撩杆子了。这儿一直通向山外面，咋样啊？兄弟，哥哥再领你看看弟兄们是怎么操练的啊！哎，快归着好，哎，走。弟兄们，都给我操练起来。
2: 他整天领着俺看这看那，啥意思啊？
5: 他这人呢，好显摆，就乐意听别人说他势力大、兵强马壮。走，看看去。看看，
6: 哎，
5: 传武，传武，我过去看看。
7: 兄弟，
1: 咋样啊？
2: 他不是故意让你。
1: 让我小样儿，哎，枪给我，兄弟，走，喝酒去，你们接着练啊！
8: 好，来，上来，
1: 来，兄弟，咱先干一碗。
2: 大掌柜的，喝完这顿酒，俺就该下山了。
1: 俺这么待你，你还要走，太不够朋友了吧？
2: 你答应过的。
1: 兄弟，你是官军的探子，你把俺的窝子都探明白了就想走，这可能吗？啊，别走了，就留在咱山上。俺是大掌柜，仙儿当二掌柜，你就是三掌柜。咱们三人在一起，干出点大。

0: 事，这不好吗？
1: 不行，
0: 不行，
1: 不行，
0: 不行也晚了。按照今天好酒好菜好言相劝，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摆在你面前就两条路，第一是留在山上，这第二嘛，
1: 你他妈不讲信誉，
2: 错法转
0: 来，去跟俺好兄弟换只好碗来。

0: 既然如此，那俺们这个当哥哥的送你一程。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3: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1: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

0: 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0: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0: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物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0: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金，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0: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1分钱不收。
2: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0: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每一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0: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0: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0: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1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0: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0: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0: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 它是什么呢？
0: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0: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2: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

0: 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嗯，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1: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嗯，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得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药，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2: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 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玉，
1: 老四啥时候去的红草沟？
2: 一大早就去了。
1: 他去我咋不知道？
2: 走的时候急，没来得及告诉你。
1: 不对。

你别怪我，人呐，早死晚死，都是死。明年的今天，我和哥几个会一起去给你烧纸的。

0: 回来，听见了没有？闪开！
1: 燕儿，燕儿，
0: 我问你，
1: 啊，
0: 你为啥要杀朱传武？你答应过我的，你不说你要放了他吗？你，
1: 燕儿，他把咱山里山外都看得清清楚楚，我不杀他，我不杀他能行吗？啊，
0: 当家呢？我求你一次，你饶了他吧，行吗？
1: 啊，伤你心了是吧？
0: 我问你，我到底怎么做你才能放了他？
1: 我喜欢他，我大掌柜，你二掌柜，他他妈三掌柜，那他妈仨人妈合起来干一件大事儿，多好啊！
0: 啊，我明白了，我去劝他，劝他留下来，成吗？
1: 二掌柜，二掌柜，
2: 二当家，
3: 二当家。

0: 爹，你说我一个人走垛子，你放心了？
1: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再也不干了。
0: 说了多少次？那以前我还没叫你爹呢。我知道，走垛子呀不容易，你又年龄大了，追风走尘的他辛苦。
1: 我是怕辛苦，我是怕辛苦，我是怕把你带到沟里去。
0: 怎么能带到沟里去呢，爹？我跟你说啊，爹，就一次，你再跟我走一趟，你再教教我，我也就学得八九不离十了，我也当个舵爷啥的
1: 啊。就你呀、啊，跟我走多的人不下十几个人了，能混个囫囵身的，也就是我自己吧。哎，我说三儿啊，你是非想闹出点事儿来不行啊？你说你家日子过得好好的，你干嘛？干嘛非要来回的犯祸呢？啊，
0: 那我不犯祸，我干啥去？
1: 那干啥都比干这个强。
0: 你就说你去不去吧？
1: 不去。
0: 不去，自己去。我走了啊！我真走了啊！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0: 走就走。
2: 嗨！告诉你爹，再给我带点
1: 鸭不理烟来。
0: 哎，
1: 狗小子！
0: 哟，都收拾好了？那行，我走了啊。

0: 老夫老妻的了，还哭天抹泪的。这么着，20天不，15天我就回来，好不好？
1: 不是，上次经历那么多事儿，小命差点都没了。
0: 上次是上次，那是干爹历练我的，这回没事，手拿把掐的。哎呀，行了行了行行了，老爸老爸老爸，没事的，放心吧。走了啊。
2: 爹，爹。
3: 哎呀，你就不能稳当点儿？
2: 爹，嗯，那朱家的马帮又要上路了。
4: 哦，他又要抢先？
2: 可不呗，咱这八字还没一撇呢，他就下诏了。
5: 哎呀，这五爷太客气了，
6: 多大点事儿啊？
7: 就是要教训教训他。
6: 啊，他叫啥？
7: 朱传杰。
6: 朱传杰，不要他命。
7: 我爹说了，现在还没到那份上。
5: 好吧，给他留条活路。
8: 好嘞，
9: 好嘞，
8: 明白了。
1: 嗯，哎呀，大爹，大爹，你快醒醒！俺刚才做了个梦，俺梦见俺看不清是三儿啊还是老二啊，掉在一个大坑里头，一个劲儿的喊呐，喊俺呢。
6: 哎呀，你咋不坐在井里边啊？
1: 哎呀，那你说是二还是三儿？他们到底出啥事儿了呀？嗯，
6: 别瞎寻思，睡觉吧，没事儿啊。没事，
1: 俺这哪睡得着啊！
6: 哎呀，快睡睡，做梦做梦！
1: 哎呀，吓死我了！
6: 没事。

你就放开告诉我，你不许把我们二龙山的事告诉武官军。你要是泄露一个字儿的话，我就没你这弟弟。

0: 一个大活人，从你们眼皮子底下就这么没了，啊？没有家贼引不了外鬼，说吧，谁把条子放走了？不说是吧？那好，老四。
1: 把昨天站岗的给我拉出去毙了！
2: 是我放的，
3: 俺就猜出来是你放的，说吧，
4: 按规矩呗。
3: 好，来呀，
5: 有
3: 绑了，拉出去毙了。
2: 大掌柜，
3: 不，
6: 二掌柜，你回吧啊！
7: 大掌柜。
8: 看在多年的情分上，就放二掌柜一马吧。
9: 二掌柜，
8: 可是俺楼上的有功之臣呐。
9: 是啊，
8: 二掌柜是有功之臣呐。谁放了条子就得砍谁的头，这是咱道上多年的规矩，不能因为我是二掌柜的就把这规矩给变了。
9: 照规矩办。
8: 当家的，这个镯子是团武送给我的，我得给他送回去。我回来之后，杀呀剐呀，任由。

0: 你当然傻呀，你要是跑了呢？
1: 我是那样的人吗？要跑的话我昨天晚上就跟他跑了。
0: 不用你去，俺替你还没。老四，
2: 哎，
3: 跟俺走一趟，咱去会会朱传武。
2: 嗯。

0: 掌柜，老掌柜，
1: 张大爷，这咋了？
0: 你啊，
1: 三儿，三儿，三儿，咋回事啊？三儿，爹，这边，这边，这边走，爹，
2: 传奇，
3: 传奇，
2: 传奇，
3: 传奇，
4: 老大，快去找大夫，快！
5: 人家说怎么这梦不好啊，三儿啊？
4: 大爷，这是到底咋回事？
2: 我这一辈子万没摊上过这种事儿。路过下马岭的时候，天外天的胡子就把货给接了。我咋给他们碰马，他们也不给开面啊。胡子投奔谁是主坛军，三掌柜就答应了。土匪二话不说，上来拳脚加棒子一顿乱打呀。还让放话回来，让你们朱家往后在潘五爷面前放顺从些。我算是再不住。
5: 你过来看看船坚这是怎么了呀？
2: 船坚，船坚，
4: 这光有出气没有进气啊！
5: 船坚，
6: 娘，
4: 你给我站稳了！船坚，
7: 这天外天把他老朱家的货给接了，还把他们家老三打了个半死，真解恨。
8: 好。是得让他朱家知道知道厉害，长长记性。
7: 就是
9: 罪过，罪过呀！
10: 我得替你们爷俩求求菩萨去，菩萨慈悲，
11: 菩萨慈悲。
12: 把药拿来。
3: 哎，大夫，这孩子还有救吗？
12: 舅舅看吧，这帮人下手可真够狠的。

0: 这是干啥呀？啊！
1: 莫非宰了这个姓潘的狗？
0: 爹呀，一个单枪匹马的，岂不是去送死吗？
1: 死的肯定不是我。
0: 他爹，咱漂洋过海的到来闯关东，不是来杀人的，求求你了啊！
1: 咽不下这口气。
2: 醒了，
0: 三儿啊！哎呀，是嫩三儿，你可醒了，这一宿把娘吓的呀！
2: 娘，
0: 饿了，哎呀，三儿饿了，去做饭做饭。
2: 娘，我去，我去。
1: 快去快去！
0: 三儿，哎呀，你可醒了，爹，你可以歇歇了，这一宿熬的。

0: 大爷，怎么样了？没啥，大爷。昨天啊，手凉了，心里窝了一股火。他姓潘的，不讲路数，开始玩邪的了。往后得多加小心。
1: 哎。

0: 行啊，你能全虚全稳的回来就不错了。我跟郑团长汇报。
1: 咋在想辙？打不下来啊，咱就撤。
2: 撤？
3: 往哪儿撤呀？
4: 团长。
0: 团长，团长，
3: 咱们当兵是干什么的？白吃高粱米干饭呐？咱们要保境安民。老百姓常说兵匪一家，咱们不打土匪，那不真成一家了？哎，你到二龙山干什么去了？逛景去了？去了好几天，一点音信都没有啊。
0: 邓团长，他是被镇三江关在大牢里了。
3: 你怎么回来的？
0: 他是谁站岗的不住？
3: 你让他说。
5: 是，报告。俺也不知道为啥，那帮土匪昨天晚上突然大摆宴席，就连看守牢门的也喝多了，俺趁他们不注意偷了钥匙就跑回来了。
3: 一点情况也没摸到？
5: 没有，俺一直关在大牢里。
6: 废物。
5: 是。
6: 一群废物。
3: 还什么锦囊妙计啊，装扮成车老板子打进内部，里应外合，
6: 扯犊子，纯粹是扯犊子，
3: 害得我搭上一挂雪爬里不说啊，还搭上了一车好白酒。
7: 你别说啊，咱们杜爷这药还真好使，你现在也不烧了，是不是觉得轻快点了？
8: 啊，潘五爷来了。
7: 他来干什么呀？那
9: 我来看看我的兄弟呀。哎呦，又，听说三少爷也倒下了，一下倒下俩，看着真让人揪心呐。
7: 放心吧，还死不了呢。
9: 哦，一个呢是给三少爷治外伤的，那个是姜糖片，是给你爹啊，用滚开的水冲下，喝下去最去寒气，啊啊！
7: 爹，
10: 谢谢人家，
8: 谢谢潘五爷啊，
7: 坐吧。
9: 哎呀，这是咋整的呢？啊？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这三少爷太莽撞了，歇马岭的道是那么好走的吗？太年轻太练活了，这往后挣钱的日子多着呢，少走个一趟两趟的能亏到哪儿去呀？哎呀，兄弟，咱可不年轻了，老天八地的身子骨不中了，你看看这稍一抖喽就躺下了吧，不服老不行啊。你看看我不动真气儿，不上火，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啊，多亲和呀。这人呐，啥事儿你都得看透，看不透就容易急火攻心，伤身啊。兄弟，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啊？行了，好好养着，赶明儿呢我再来看你啊。哦，对了，兄弟，有几家热河人的店铺出捐水有点吃紧，你能不能给帮衬几个？如果一时凑不齐，缓几日也行，啊？
10: 你放心吧，我就是再穷，也不欠小鬼的。
9: 好，好，太好，歇着吧。

0: 儿子娘，去把孩子们叫来。爷，哎，五爷，哎，出来了。
1: 那姓朱的咋样了？
2: 按说他该懂点事。
1: 是，谁要是再跟咱热河人作对，那就没他的好果吃了。
2: 好，到我家喝点小酒。
3: 打打小牌，好，走走走。你们都看到了吧？人家这是下狠茬了。说吧，往后这日子咋办？
4: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你是当家的。 你拿章程吧，咱搬走吧。爹，咱就服他老潘家了。要不然，咱把船务找来。不行，船务不能掺和这事儿。该服就服吧。
5: 咱好不容易在哈尔滨闯出点名堂来，那说走就走啊！再不走还不得出人命啊！哎，前面呢？没错，就是这儿，
6: 就是昨天你们去韭菜那家。
5: 嗯，
6: 这家老掌柜啊，可仁义了，上哪看看。
5: 没人呢，
7: 二位，不好意思，小店歇业了，正准备出队呢。
5: 咋整的？不是挺火的吗？
7: 哎，你不是那个？哎，嗨，是俺。哎呀，这俺们家摊上点事儿，干不下去了，
5: 摊啥事儿了？
7: 走走走，里头说，走走走，请请请请。哎呀，真没想到是你们来了，哎呀，来来来，爹。 爹，你看谁来了？爹，来，老掌柜的，你好啊！你是？
5: 咋，不认识俺了？哎呦，好汉呐，好汉！你真出来了啊！
7: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坐。
5: 刚才进门的时候，听大少爷说，有人熊你们。认熊吧，在这条街道上实在是不好混，惹不起咱们躲得起。
7: 老掌柜，俺看你绝对不是躲事儿的人。
5: 唉，实在混不下去，我就回去种地去。
7: 俺送你的那包东西，你没取啊？取了，取了还过不下去？够你过的三年五年的。
5: 那钱我一点都没留，都给俄国人和衙门口了。我是想救你出来。
7: 哎呀，俺的亲爹呀！原来是你救了俺呐！
5: 好汉，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7: 那钱本来就是你的。
5: 老掌柜的，俺这心里就一直画魂啊，他们咋就把俺放了呢？打死俺也没想到你这块儿。老掌柜的，哦不，叔，今后俺就管你叫叔。
7: 你是俺的救命恩人呐！
5: 啥救命恩人？这是我该做的。叔啊，您就是俺的再生父母，以后有啥难处，你就跟俺说。 俺不是别人，俺就是二龙山的胡子头镇三江。俺知道你们正经人都闲话俺们胡子。说，不管怎么说，你的大恩大德，俺就是变骡子变马也报答不了。有啥话，你就说，要俺命都成。
3: 你的大名我早有所闻，胡子跟胡子也不一样。我听说。 你从来没有欺负过百姓。
0: 叔，你心安这点就行。那你能不能实话告诉我，谁熊你们家了？
1: 我实话跟你说，我是不想再招惹是非了。
0: 兄弟，能跟哥哥说句实话吗？
2: 是隔壁老潘家，
1: 是我们家的马帮在歇马岭被人家给打劫了，
0: 一定是天外天的人。老四，别那么多。叔，这是俺的鞭子，俺送给你。这一带的胡子都认得，以后走马帮的时候就拿着它，保管没事。俺撂到天外天，不敢不给咱们面子。
4: 咱去看那个周传武，总不能空着手。
5: 那你还想买点啥呀？
4: 那小子挺能喝，咱给他买两坛子好酒送去。走。
6: 爹，大宝信上都说啥了啊？
7: 哎，他说在外边一切都好，不用咱们惦记。哎呦，兄弟们对他都挺好的。啊，现在有很多朋友了，我学会了打枪自杀。
6: 哎，会打枪了，
7: 身体也壮实多了。爹您放心吧，为咱老刘家报仇出气的日子不远了。
6: 哎，
7: 这孩子
6: 又报仇出气呀、啊、哎，你告诉他，他在那儿好好的就行啊。
7: 怎么不报仇啊？啊，是我老刘家的后代就得记得报仇。哼，
6: 开始啥了？
7: 行啊，来人了啊！来了来了，哎，来了来了，哎，二位来了来了，
8: 要点什么呀？
0: 给俺拿两坛子酒
8: 啊！好
0: 嘞
8: 好嘞，
9: 长官，长官，
10: 你说的人在哪儿？啊，
9: 就在那儿，刘记杂货铺，我一直在这儿盯着呢，还在里边。来来来来，就在那儿，俩人，快抓他！
10: 你们几个去后边。
11: 是。
10: 你们几个去那边。
11: 是是。
10: 拿好啊！
5: 走了，老板。
10: 哎，好好。你给我走。
5: 老板，
10: 啊，
5: 有后门吗？
6: 来来来，
10: 有啊，
6: 这儿呢。哎呦，当家的，咱家后院好像有人。
10: 留在这里别动。

0: 哎，二当家，
1: 您可别别无为难大家，您还是回屋里待着。
0: 对，
2: 你想憋死我呀？
0: 那个大当家的有话，等他回来。
2: 我跑不了，我出来风凉风凉。
0: 二当家，您别让我们为难呀！
3: 二当家，
0: 您还能回来吗？
3: 二掌柜的。

0: 张副局，不敢有号。
1: 外哈也敢劫老娘？知不知道老娘是有牌号的？三江红。
0: 小的们有眼无珠，冒犯了二当家的，请您开恩。
1: 滚！
2: 哎，来，您慢点。
0: 您慢点。
3: 慢着点。
0: 您的鞭子。
4: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洗浴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5: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6: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

0: 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不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
0: 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闷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 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不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 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

0: 理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2: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3: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家庭变得痛苦啊，少交住院费啊，早一天回到工作岗位上去啊，早一天和家人团聚啊，那不是大家都向往的事情啊。你晚一天给病人做手术，病人不是多受一天痛苦吗？
1: 2026年5月1日，小长假第一天，武警新疆总队医院手术室里，庄世华已经完成了8台手术，顾不上休息。下午他还要出门，去看一个他挂记了50多年的人。
0: 这是在新疆马拉市新福农场，这是我当兵的地方，但这家是我当兵以后认识的第一家。快到前面就是，节日快乐啊！节日快乐，节日快乐，过得很。啊，血压好得很啊！你看看，137，77，心率77，比我去年来看你好多了，肚子也小了，也瘦了，就是要吃鸡蛋，吃红萝卜，年纪大了。
2: 腿不行咋办？
0: 这个腿啊，
2: 抽着，
0: 要把鸡蛋吃好才行。
1: 1974年，庄世华第一次踏进达汉家的门。还是个刚穿上军装的四川小伙。那时的达汉一家生活困难，丈夫拉兹患有慢性支气管炎和哮喘，3个孩子都还小，周围方圆几十里就他们这一户人家。
0: 就给他老公治病，给他拾柴火，他的没有水锅嘛，有自来水啊，给他送水过去啊。
2: 这个地方他冻了50多年了，也帮我们鼻、眼睛还有电脑手术都他干。
1: 后来庄世华去

0: 西安读大学，却始终牵挂远在千里之外的达涵一家，定期寄药、寄学费，毕业回新疆，用工资给达涵支付了胆囊手术费。达涵的孩子考上大学，庄世华承担了学杂费。52年，年年义诊，从没断过。
1: 自己的长辈啊，就跟自己的父母一样，他们好了高兴了，我也高兴啊。
2: 哎，杨希吗？杨希。
3: 很好。
2: 很好啊。
3: 我做手术完了以后，这边没有疼。
2: 没有疼，没感觉。
3: 嗯，没有感觉。
2: 那就好，那就是别的好。杨希。
0: 从达涵家赶回医院，天已经黑了。可一天的活儿还没完，只要不出差，庄世华一早一晚都要查房。这条给自己定的规矩，他遵守了46年。
2: 晚上看一下病人，一个就是了解病人的病情有什么变化没有，第二个就是观察术后有没有早期并发症。医生的时间啊是属于病人的，你晚上查个房，对病人的康复有好处，应该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病人身上去。
1: 啊，78岁了啊，牙齿自己咬是吧？好的很，好的很，对，好，行，把饭吃好啊。
4: 嗯，我没见过这个导演叫这样，每天早晨10点，晚上，天天来关心我们，问我们，问朝问暖，啊，都问下我们怎么样，我感觉到太暖心了，太暖心了。
0: 这些病人有的是本地人，有的专程从喀什甚至外省赶来，奔的就是庄世华过硬的医术。
5: 我从四川来，就是通过朋友介绍，开始我半信半疑，最后我就觉得确实是真的，真的手艺不错。
6: 手术做完之后当天就可以下床，然后这个伤口特别小，做的微创嘛，刚做完手术就可以活动了。
7: 庄院长每次，因为他年龄也比较大了嘛，每次见到我都是小朋友怎么样呀，就这样子挺开心的。因为他会把你就是从这个很僵硬的那个医患关系给你降上升到了一种家庭关系上面去了，就会带一点人情味儿，就给人感觉就比较亲切一些。
1: 把病人的痛苦当自己的痛苦，把病人的康复当自己的幸福，把病人的生命当自己的生命。
0: 这样连轴转的忙碌并不是五一才有的特例，数十年行医，这早已成为庄世华的日常。
1: 今天跟大家一起再复习一下急性胆囊炎的诊断和治疗。
0: 第二天一早，手术台换成了讲台，庄世华从主刀医生变成了老师，下面坐着科室的年轻大夫。
1: 在手术治疗当中特别要注意到，你看血管这是动脉，那个红的是动脉，下面是胆总管，容易损伤。
0: 1991年以前，新疆做胆囊手术只有一种办法，开刀。创口大，恢复慢。那一年，庄世华接触到了腹腔镜微创手术，创口只有几个小孔。他认定，新疆老百姓需要这个，可新疆这块几乎是空白，没机器，没经验。只能自己琢磨。庄世华拿来练手的是葡萄。
1: 我女儿小的时候，她不是吃葡萄剥葡萄皮吗？当时我突然感觉，这不是跟胆囊一样吗？都有个潜在的奸细吗？
0: 剥葡萄皮，让庄世华找到了手术的突破口。这个看似简单的练习，被庄世华带进科室，成了年轻医生学习微创技术的一堂必修课。
8: 第一次看庄院长剥葡萄皮，哦，我觉得这个院长剥得太好了，咋这么简单，好容易呀。结果院长让我们剥的时候，我整个一个剥得稀巴烂，然后手眼配合的就特别差，然后一想这个手术不是那么简单。
9: 葡萄皮你要知道它比胆囊更薄更脆更容易损伤，如果你把葡萄皮能够完整的剥离下来，那么剥离胆囊那就不自然而然不成问题了。大概过了1年半左右的时间，才能很熟练的完整的把葡萄皮剥下来。
0: 第一台微创手术，庄世华做了4.5小时，后来只要5到8分钟。这双手，他练到了极致。
1: 就是为了手练得更精准、更快，手术做得更好，对病人损伤更小。一句话就是。

0: 有裂变。
1: 遇上疑难病人，玄科讨论，手术有难点，反复演练。这些年，庄世华带出来的年轻医生，已经有400多人。
2: 院长还是倾其所有，把他，所学到的理论知识，所能熟练掌握的临床经验，都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们。看到患者术后康复出院，我才真正明白到，庄院长教给我们的这项技术，最终是为了让病人少受痛苦。
1: 从1953年，庄世华平均每天做10到30台手术，最忙时一天54台，14万多例微创手术无一失败，年龄最小的病人1岁，最大的104岁。他带领团队创新27种手术方式，7项技术填补国内空白，出版医学专著9部，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病人慕名而来。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位医者最朴素的坚守。
0: 这肯定要坚持下去，只要自己能够动弹，这些事情都要一直要坚持到。
3: 从1991年9月份第一面锦旗到现在为止，我们现在的锦旗有12968面，
4: 有时候最多一个月呢就收到了470面，
3: 有从美国还有非洲，还有那个哈萨克斯坦这样的病人，有一个非洲的人，然后他专门坐飞机过来看完病，然后又专门飞回去，这个对我的印象就特别的深刻。
0: 如果我不得了大家的帮助，也没有我今天，所以要回报社会。别人可以退休，但是医生这个职业不能退休，为病人服务这个不能退休，能为病人做多少好事就做多少好事情，就是一直要干到自己干不动了。
1: 53年，庄世华走过40万公里的义诊路，从一个人的手术台到14万例无一失败的生命记录，从四川山村的少年到戈壁大漠的军医，庄世华把一生交给了他深爱的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每一个需要他的人。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青海湖北岸，波涛汹涌与崖壁碰撞，4625平方千米的高原海湖涌动着无尽的能量。放眼大湖之上，那些非凡的生命直面永恒的挑战，他们经历磨砺，生生不息。青海湖国家公园赋予万千生灵以澎湃动力。

四月的暖阳融化了冰封千里的青海湖，天气回暖，兼并消融，大天鹅可以在冰间湖上游动了。现在它们要抓紧时间觅食，为哺育下一代积蓄能量。大湖激荡，浮冰涌动，壮观的季节更迭也激发了勃勃生机。

春天到了，这种马的野性也露出来了，就是他们朝你奔跑过来的时候，你能感觉到那种就是心跳加速的震撼。

每逢这个季节，牧马人何伟心中只有一个愿望，那就是选出一匹赛马参加青海湖春季赛马会。

这些马是青藏高原独有的品种青海葱。相传他们的祖先在青海湖中央的海心山汲取了天地之精华，从而成为传说中的天马。

0: 这个纯种的青海葱马现在已经不多了，这里的牧人都知道，天马要是奔跑起来，我们骑手就会像飞一样，那才叫一个爽。
1: 何伟家几代人都在湖边放牧，对于他们这样的牧马人来说，拥有一匹能草上飞的天马是骄傲，也是一种信仰。经过了漫长的冬季，马儿们又回到了湖边的草场。
0: 其实马在这个地方生存是很艰难的，它们的耐力和体力要比平原的马要强，这个为了不被野兽吃掉完，它们还要像野马那样奔跑，

0: 这匹性格好斗的枣红马，它紧绷的肌肤，挺拔的姿态，继承了青海葱的许多特质。
1: 从它的表情你就知道它非常野性好斗，而且爆发力强。这种状态的马非常适合参加跑马比赛，不过训练这个性格狂野的马有时需要这点耐心还有时间。
0: 修剪马鬃是驯马的第一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何伟通过与这匹名叫巴洛的小公马的互动，逐渐建立起彼此的信任与合作。
1: 我喜欢和马待在一起，看着它们。每匹马都有自己的脾气和个性吧，这个巴洛也是一样的。你要是了解它，它也会听你话的。
0: 在草原上，每个骑手都有自己的训练方法，而何伟的驯马之道，不是要驯服马儿，而是要尊重他们的本性，接纳他们的天性。巴洛似乎天生就是为了奔跑，而青海葱的特殊步伐对侧步，让他的四蹄能够有节奏地踏地飞奔。
1: 骑在上面你不会感到颠簸，这个马其实和我们人一样，在奔跑的时候会变得特别兴奋。看到巴洛飞奔起来，你会认为它们应该是长翅膀的吧？

0: 高原的马匹集合了多种品性，它们既坚韧又有力量，同时也兼具了野性和温顺的特质。在那遥远的年代，逐水而居的先民在青海湖边定居下来，从此马就成为了他们的重要伙伴。
1: 这种放马人生活是祖辈传下来的，小的时候跟着大人放牧，爷爷说你身体比较瘦小，放马赛马才可以成为草原男子汉，这是这样。

沿沙柳河蜿蜒而下，河尾和巴洛赶往青海湖畔的赛马会。踏着岁月的河流，他们仍将一路同行。

0: 沿青海湖北岸向西，沙丘与远山相连。西北风塑造了沙岛，黄沙与湖水交织，形成了沙与海的湖岸景观。青海沙溪是这里的原住民，直到上世纪70年代，孤寂干旱的沙岛才开始有了人类的活动。
1: 那个在沙岛上住的时间长了的话，你只通过观察植物的生长，才能知道季节的变化。
0: 吉克家和海清是生态管护员，每天在沙海间游走。他们的任务是巡护沙岛的野生动物和植物。现在是5月，前年种植的沙柳又发了新芽。当候鸟重返沙岛时，普氏园羚也越过了沙丘，它们将在这片人造绿洲度过短暂的夏季。
1: 沙地上长满了那个牧草，不过对角羚还是喜欢吃树枝上的嫩叶。现在我感觉就像自己的孩子们都回家了。
0: 顶着一对环形犄角的普氏园羚，是青海湖畔的精灵。曾几何时，它们一度处在灭绝边缘。近些年来，湖滩生态保护取得成效，现有3400多只普氏园羚在青海湖边生息繁衍。与其他食草动物一样，喜欢迁徙的园羚已经闻到雨水的气息。

0: 一场雷雨飘过，又到了人工播种的时节。
1: 啊，这场雨我们已经等了很久了，每个草籽能不能发芽就看天气了。治沙这块有时就是靠天吃饭，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做了一些改变。
0: 用茅草埋制的草方格能有效阻止风沙流动，这种被誉为中国魔方的巨大网格已经延伸至沙漠腹地了。
1: 等到明年那个春天，草方格里会冒出很多新芽，看到这些吧，你就会在想，这小小的方格子真的是很神奇。
0: 常年驻守沙岛，吉克加和海清目睹着风吹平了一座沙丘，又筑起一道沙梁。沙岛的北缘有一湾清水，他们种下的如莲、香蒲、水柏已枝繁叶茂，草根枝蔓挡住了侵蚀的流沙，春天喂养的小家鹅也在努力适应着荒岛的生境。
1: 治沙之前，这里只有黄色的沙子、蓝色的天和湖水，所以现在发现有新的植物和小动物出现时候，我们就会觉得独特的开心。我觉得青海湖这边的沙漠吧，即使荒凉的沙地，也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地方。
0: 历经几代人的经验积累，人们逐渐学会了和沙与海的共生与合作。六月的清晨，鸬鹚鸟飞越沙岛，它们高亢的鸣叫声奏响了青海湖生命的序曲。

0: 离开现代生活而沉浸于荒野，
1: 我觉得
0: 感官会得到极大的拓展，这时你会有一种重生的。

0: 的感觉。
1: 现在刚好是黄鹂哎，
2: 对呀、
1: 啊，季节
2: 感觉非常好。
3: 张帅奇是一名环境遥感监测工程师，选择在这个季节来青海湖旅行，他希望能实地感受大湖的律动，那也是遥感卫星无法捕捉到的生命脉动。青海湖水下大迁徙即将开启，亿万条黄鱼将暂别咸涩的湖水，回游到它们出生的淡水河中产卵。

0: 这位外号虫子的攀岩爱好者将跟随鱼群沿河而上，前往青海湖水源地，那里也是黄鱼的繁衍之地。
1: 洄游的这些黄鱼呢，让高原的河流成为了一条生命的河流。
2: 这种
1: 生命的力量可以让我以徒步登山的方式面对自己的恐惧和局限。
0: 逶迤向东的布哈河是黄鱼的生命通道，在这里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们对出生地的向往。
1: 你无法想象，在那么拥挤那么浅的河道里，那些洄游的鱼几乎是爬着游的，居然没有一条鱼是往回游的，这可能就是大自然给他们的力量。
0: 源自祁连山脉的布哈河蜿蜒流淌，奔流不息。500多万年的进化让古老生物处变不惊，在本能的驱使下，鱼群勇往直前，奋力逾越。追随黄鱼逆流而上的攀登者们也将面临挑战，在此溯流攀岩，虫子必须放手一搏。
1: 其实我们就像逆流而上的黄鱼一样，都在攀登属于自己的山峰。
0: 布哈河上游的这片群山峰峦，它们曾是虫子电脑上的一串串数字，而今天他需要用手脚去丈量这险峻崖壁。
3: 把那个绳做好以后，

0: 黄鹬是通过冲破河流的冲力感受大自然，那么攀岩呢是通过挑战地心引力去感受大自然，我觉得这是相通的。
1: 欣喜与挑战并存的溯流攀登，让攀登者找到了高山、河流和生灵万物与大湖的联系。
2: 青海湖就是一面巨大的镜子，它反射着一种光芒，这个光芒

0: 能就是给了我一种力量，让我重新振作起来。
1: 凭借小说《荒原》上荣获鲁迅文学奖的索南才让，他的文学作品描绘了粗粝真实的草原生境，以及作为牧民作家的心路历程。

0: 你要当好一个作家，你就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1: 你看，你看，哎，这个就是拴你的。
0: 其实，对我来说，游牧和创作就是最好的一种状态。我可以随时随地地提取出我所需要的素材。
2: 文学创作重构了他的生活，但索南依旧是一个牧民。湖边的羊群被聚拢起来，索南家的500多只羊也需要打理了。剪羊毛的时机非常重要，如果剪得太晚，羊毛无法生长，而剪得太早，羊儿又难以应对青海湖变幻莫测的气候。
0: 剪羊毛的那个时机是看它今年新长出来的羊毛高不高，羊毛剪子能伸进去就可以剪。所以我们对待动物是一种呵护或者保护的这样一个态度去出发。
2: 羊毛不仅是牧民的一笔收入，它还能让耐寒的高原羊在夏日里有一个舒适体感。
0: 这些牛羊与我们牧民绝对不会是从宠物这个角度去出发的，它是一种互养的一种关系，是相互之间的那种依靠和信赖。在某种程度上，牧民对自然有着一种近乎本能的敬畏。

0: 荒原长吟，石雕无声，青海湖北岸散落的石刻岩画，一直给予索南某种精神上的连接和感召。古老的岩画、草原动物是永恒的主题。
1: 在这个岩壁上面，我可以看到信仰的开始，
2: 就是对森林、对环境的一种敬畏心。这个是一代代用一种文化的符号传承下来。
0: 岩壁上，古人刀刀划过的那一刻，岩石里的生命浮现出来，他们对抗时间的侵蚀依然完好，与山河并肩，和星辰同在。

0: 就是一个游牧之子，看一片山川，看一条河流，乃至看一个动物的时候，就能体会到他们的故事。青海湖边的这些东西，一些故事，我希望不会被割裂、被遗忘、被随风而逝。
1: 在峻岭雄峰的环抱之中，古老深邃的青

0: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 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0: 今年以来，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消夏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0: 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
2: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事业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1: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3: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1: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

0: 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
1: 同志们好，
0: 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2: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0: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1: 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0: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10+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年又换中国心，火箭军由兵成军满10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3: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0: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4: 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0: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 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5: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站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6: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7: 一至六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八台硬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杭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一至六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8: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7: 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十五五”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中选药品。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6: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7: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3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9: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7: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2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 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10: 原来我年轻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年龄这些年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爬到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这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7: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工器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0: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线、新途、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7: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7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途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7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超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今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7月31号，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新线路开通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 新线路和既有线路串联起佛山、惠州等七座城市轨道交通，跨市之间通行时间进一步

0: 缩减。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日前，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成功投运。作为我国在大型矿山智能运输装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该车可灵活切换向前或向后行驶模式，续航作业超6小时，能耗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65%。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专家组将在此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罗马尼亚政府7月31号宣布，受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全国进入警报状态。同一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 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进一步增强的厄尔尼诺对地球来说是火上浇油，气候危机正在失控，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称，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部件。泽连斯基此后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根据美方7月30号公布的协议相关内容，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40%，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B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该型号战机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疆革命军事馆开馆，陈小江致贺词，艾尔肯土尼亚兹出席；
1: 八一建军节，各地开展走访慰问、文艺汇演等活动，共话军民鱼水情；
0: 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 AEO 互认今起实施通关提速；
1: 我区实施工伤预防5年行动计划，推动工伤预防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防控转型；
0: 盛夏时节，各地打造多元文旅场景，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天山巍巍，镌刻戍边史诗；昆仑莽莽，铸就卫国丰碑。8月1号，新疆革命军事馆在乌鲁木齐开馆。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军区党委第一书记陈小江出席开馆仪式并致贺词，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新疆革命军事馆建成开放表示热烈祝贺。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开馆仪式。新疆革命军事馆是全军首家省军区系统革命军事馆，由新疆军区牵头承建。场馆依托新疆红色资源，集中展示党在新疆领导武装斗争史、驻疆部队建设发展史、新疆古近代军事史，全面展现驻疆部队稳疆兴疆、强边固防的光辉业绩，生动讲述2000多年来中央政权经略西域、捍卫祖国统一的历史。陈小江在贺词中指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代中央政权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设官建制、驻军镇守、屯垦固边。新疆也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沃土，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伟大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一代代人民子弟兵用青春热血和使命担当谱写了忠诚于党、保家卫国、守护边疆的壮丽篇章。建设新疆革命军事馆，对于弘扬革命精神、深化国防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希望新疆革命军事馆充分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重要功能，当好传承红色基因的神圣殿堂，大力弘扬优良传统，更续红色血脉，当好爱国主义教育的示范基地，引导部队官兵和各族干部群众热爱祖国、扎根边疆、建设新疆，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当好全民国防教育的实景阵地，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当好新疆军事历史文化的传播平台，讲好戍边卫国的鲜活故事，展示报国强军的时代风采，当好驻疆部队风貌的展示窗口，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凝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强大合力。开馆后，参加仪式人员参观了展陈。新疆革命军事馆主体建筑占地1万平方米，设置红星耀天山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疆革命军事史基本陈列和爱我人民爱我军永远在祖国的怀抱中专题展陈，以及新疆兵要地质室外装备陈列专题展区等。一件件融入红色精神的历史军事文物，一段段动人心魄的革命英雄故事，一个个鱼水情深的拥军爱民场景，深情诉说着新疆大地上星火闪耀、热血奔流的革命历程，生动记录了军民团结一心、共护边疆安澜的奋斗足迹。开馆仪式前，陈小江、艾尔肯土尼亚兹等会见了军队英模典型、老同志及家属代表。哈丹卡宾、王刚、西部战区政治工作部、陆军政治工作部有关同志、驻疆部队有关领导同志和官兵代表、英模典型、老同志及家属代表、自治区和乌鲁木齐市有关单位代表、公安干警、学校师生代表等参加开馆仪式。
2: 新疆革命军事馆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主体建筑占地1万平方米，展览面积6500平方米，全馆通过2.3万多件套馆藏文物、1500多件幅文献图片、数十组主题雕塑、复原场景、油画浮雕等，全方位立体化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疆各族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支援国防建设的奋斗历程。
3: 走上二楼就来到了爱我人民爱我军的双拥专题陈列展，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骑着毛驴上北京、萨姆沙克翻身记、56个红手印等等12个双拥故事，把新疆和平解放之后驻疆官兵和各族群众守望相助、雨水深情的一幕幕展现在了我们眼前。
4: 老一辈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包括烈士新时代的劳模，我要向他们学习，把他们的先进事迹带回去，这是精神财富，一代一代传下去。
5: 红色历史就是最好的教科书，把馆内承载的忠诚、奉献、坚守的精神融入连队建设，在日常训练、执勤任务中对标先辈作风，不怕困难，从严要求。
3: 新疆革命军事馆常态对外免费开放，除了每周二闭馆维护，法定节假日正常接待群众，团体和个人可以通过喀拉昆仑卫视微信公众号实名预约，
6: 全部都是免费。后期呢，我们室外广场也会进行这个大型武器装备的这个展陈，我们会持续推出进社区、进校园，以及呢到边防、到一线去巡回展览。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我区各地纷纷开展慰问、文艺汇演等多种活动，与驻疆解放军武警官兵共庆81建军节。
2: 库车市开展双拥联欢与红色研学活动，城南街道组织退役军人走进党史馆、秋瓷博物馆，在革命文物中重温军旅初心。洛浦县联动本土企业开展走访慰问，为驻地官兵、退役老兵送去米面油等物资。民丰县举办军民同心庆81石榴花开润民丰主题文艺演出，原创歌舞

0: 古朗诵小品取材官兵日常，质朴动人。
1: 整场节目精彩纷呈，军人扎根基层的故事更是让我感动。
0: 伯乐市裕民县举办合唱展演，各族群众唱响经典军旅曲目。峨眉县举办军民联欢晚会，武术、民族舞蹈、军旅合唱依次上演，军警民同台共话，鱼水情深。姑苏市沙湾市开展宋文化进军营慰问演出，用歌舞诗歌向官兵送上祝福。
2: 解放军叔叔阿姨们一直都在保护我们，让我们能安心上学，快乐成长。我要向他们说一声谢谢，祝他们建军节快乐。
3: 想把最好的状态献给全体部队官兵，用艺术致敬他们的坚守，希望所有官兵平安健康，节日快乐。
0: 昌吉市依托志愿服务工作站开展党建联建活动，融合文艺汇演、政策宣讲，还为退役军人送上生活慰问品，用暖心走访切实传递社会关怀。
4: 用心用情去关心关爱我们的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在全社会营造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共建一家亲的良好氛围。
5: 本台播发新时快评，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今天是81建军节，走过99年非凡历程的人民军队又一次迎来自己的节日。时间是最忠实的记录者，也是最伟大的书写者。99年来，人民军队高举党的旗帜，历经硝烟战火，一路披荆斩棘，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党旗引领军旗行，阔步强军新征程。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正以奋斗姿态、崭新面貌，戮力攻坚，奋戟争先，在强军兴军的恢宏画卷上书写新的荣光。
6: 今天，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 AEO 互认正式实施，新疆发出首单享受这一便利政策的出口货物。
7: 这里是新疆博时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今天企业的6台箱式采棉机呢将出口至乌兹别克斯坦。和以往不同的是，作为海关的高级认证企业，中乌 AEO 互认实施后呢，优先查验、降低货物的查验率等举措呢，可以为企业提供切实的便利，进一步呢加快货物的出口时效。
0: AEO 是经认证的经营者的英文缩写，是指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对信用状况、守法程度和安全水平较高的企业给予优惠便利的一项认证制度。AEO 资质被视为开展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
8: 今年我们与乌兹别克斯坦有数亿元的订单，国际互认后，我们每批货物都有指定的海关联络员，预计通关时间能压缩超30%。
0: 目前新疆共有76家 AEO 企业，其中49家海关高级认证企业即日起可享受本次中乌双边互认通关便利。
9: 我国呢已与34个经济体签署了 AEO 互认协议，覆盖了60个国家和地区，持续加大培育力度，让企业信用优势转化为通关优势、市场优势。
10: 眼下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多个标段控制性工程取得新进展，这是奎独库高速5标段施工现场，标段全长33.24公里，桥隧比达76%。作为这一标段控制性工程之一的阔坦艾拓兹1号隧道，目前已完成洞口仰边坡防护、套拱施工，进入管棚支护阶段。
11: 阔坦艾拓兹1号隧道出口承担了1.8公里2座隧道、1座桥梁的施工主通道任务，计划8月5日隧道左洞先行掘进，贯通工期14个月，为2029年8月全线贯通架梁通道提供有力保障。
10: 在土建施工方面，土建施工3标3项首建工程在河静县境内集中开工，土建施工4标也进入主体工程规模化施工阶段。作为全线里程最长标段，受气候、地质等影响，年有效施工仅5个月。为了抢抓工期，5个分部同步展开路基土石方开挖、桥梁桩基施工、隧道洞口工程等首建作业面。奎独库高速公路穿越天山，沿线山高谷深，地质条件复杂。为此，全线设计了147座桥梁，总长约52公里， 37座隧道，总长约128公里。

0: 桥碎比近 46%， 施工难度大。2026年项目计划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5亿元，冬季前力争实现5公里及以上隧道全部进洞，并开展冬季施工。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奎屯市至库车市全年无障碍通行，两地间车程有望缩短至4小时。近日，由自治区计量测试研究院牵头建设的新疆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性能与安全重点实验室顺利通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评审，并取得 CNAS 认可资质，成为西北地区首家拥有农用无人机专项检测 CNAS 资质的实验室。CNAS 是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英文缩写，获得这项认可的实验室所出具的检测报告可在全球133个经济体中实现互认，相当于拿到国际通行证。新疆地域辽阔，耕地连片集中，是全国农用无人机应用规模最大的区域之一。但是风沙大、温差大、面积广的独特气候条件让不少无人机来到这里后出现水土不服。田间喷洒药液漂移、作业精度不准等短板，长期制约本地智慧农业提质增效。
1: 过去企业只能靠野外施肥，数据不稳定，也没有地方能出权威报告。我们这座实验室呢，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让农用无人机在新疆飞得准、飞得稳，同时针对新疆气候建立适配本地农田的检测方法，解决外来机型水土不服的问题。
0: 新疆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性能与安全重点实验室配备各类专业检测设备75台套，试验场地9000平方米，可围绕农用无人机定位精度、续航能力、喷洒均匀性、安全防护性等关键指标开展全流程高精度标准化检测，为无人机企业产品研发、出厂检验、设备选型等环节提供权威计量数据支撑。
2: 日前，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9部门联合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 ,2026 至2030年实施方案》。方案明确，以降低工伤事故发生率、改善劳动条件、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为目标，构建全链条工伤预防管理体系，推动工伤预防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防控转型。
3: 新增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同时防控重心进一步聚焦，重点防控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等五大重点行业，五年工伤事故发生率降低10%左右。
2: 方案指出，建立健全多部门工伤预防数据共享机制，自治区人社部门将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推动建立工伤预防行业组织，制定工伤预防工作规范、服务标准，组织工伤预防经验交流、隐患排查、技能比武等活动，同步推动全区技工院校将工伤预防列为安全培训重要内容。
4: 呼图壁县2000多亩巨菌草眼下进入收割期，这种源自南方的特色牧草是福建省引进的，经过3年培育，已成为带动当地农牧民增收、助推畜牧业转型升级的致富草。
2: 在呼图壁县雀耳沟镇独山子村巨菌草种植基地，连片巨菌草长势繁茂，株高普遍在2到3米，两台牧草收割机正在进行手查机械化采收，收割粉碎倒装车，运输一气呵成，既省去了大量人工，也最大限度锁住了鲜草的水分与养分，收割下来的鲜草当天就被运往附近的养殖区，送进青筑窑压实密封发酵。
5: 福建来的专家常驻村里，手把手教我们育苗、浇水、管护。今年巨菌草产量比较好，茬收完还能再长2茬，一亩地可以产出12吨左右，比清除玉米产出高了2倍以上。
2: 巨菌草是福建农林大学林占西研究员培育的优良草种，耐旱耐贫瘠，粗蛋白含量可达10%到14%，既能当饲料，又能防风固沙改良土壤。此前受气候、种植技术限制，这一南方特色作物难以在新疆落地。2023年，福建援疆龙岩分指挥部请来林占西团队，结合呼图壁水土和气候条件，一点点做本土化改良，手把手开展田间指导和技术培训，最终让巨菌草在这里扎下了根。
6: 从试验试点走向规模推广，从单一种植迈向全链发展，很适合在新疆盐碱地沙地种植。
2: 今年呼图壁县巨菌草预计能产

0: 烟草 2.4 万吨，既盘活了闲置土地资源，又拓宽了农牧民增收渠道。
1: 辽宁省地质矿产投资开发集团塔城地区矿产资源检测中心日前正式运营，标志着塔城地区矿产检测实现了本地化、专业化、权威化。作为辽宁省对口援疆工作重点项目之一，检测中心由辽宁省地质矿产研究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并全程提供技术支持，内设样品制备室、光谱分析室、质谱分析室等多个专业化实验室，配备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等先进检测设备。
2: 这是我们检测中心价值最高的一台设备，主要用于岩石、土壤、微量、痕量的检测，能够达到纳科级。
1: 检测中心位于托里县，可提供岩石矿物分析、土壤检测、煤炭检测、水质分析、土工试验五大类共计400余项检测参数，服务范围涵盖黑金属、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等各类矿石检测，以及煤炭品质检测、土壤环境检测、岩土性能测试等。
3: 陆续有家矿山企业签订这个检测服务合同，已经将前期样品数据反馈给相关的矿山企业，将与新疆高校联合科研开发，切实地推进塔城地区的这个矿产资源开发与高质量发展。
4: 正在进行的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汇聚31个省区市和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及549位传承人，以沉浸式体验、手把手教学的形式，让各地非遗技艺走进大众。
5: 大家看，在河南和和田展厅呀，这款牡丹花茶十分有特色。它选用洛阳的凤丹牡丹，历经9道工序，古法柴烧窑等持续3天3夜的手工制作。沸水冲泡后，整朵牡丹会在杯中缓缓地盛开，兼具观赏和饮用的价值。从鲜花到可冲泡的干花，步步考究。这项牡丹花茶制作技艺也入选了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现场呀，传承人会教大家如何去泡花茶。
6: 顺着我们这个45度角的地方注水，然后新鲜的花就会在碗里缓缓绽放，所有的花的营养都会自然而然的散发出来。
7: 首先它很好看，尝了一下口感，也就是那个花的清香，长了很多见识。
6: 我们带着这朵河洛非遗牡丹，沿着丝路一直向西而行，让国色茶香飘进我们美丽的新疆，让非遗文化双向奔赴。
4: 本次活动参与省份参展项目为历年最多，除主题展览外，还举办非遗五月集、非遗风物宴、非遗科创展、非遗传习堂、非遗文创集等特色活动，呈现一场可触可感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5: 今年的援疆非遗活动专门打造了非遗传习堂，每日轮番展示各地的特色非遗技艺。在我身后呢，正在体验的是缠花艺术，不少孩子专门过来研学。同一时间段呢，现场同步开设了掐丝珐琅画、皮雕、关峡竹编4门课程。全天这里分4个时间段开展非遗教学，持续到8月3日，让大家能近距离动手体验多样非遗的魅力。
8: 看着单调丝线变成精致的饰品，特别有成就感，以后还想多多学习各类传统手工艺。
9: 不光是展示，是想让孩子们从根源上了解这项非遗，让他们产生更多的兴趣，让他们也产生更多学习的动力。
10: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次回合赛事今明两晚打响，两场对决将决出最终晋级决赛的两支队伍。
0: 依照赛程安排，今天20点，吐鲁番队坐镇主场迎战喀什队；8月2号21点，伊犁队在伊宁市体育中心迎战阿勒泰队。在上周举行的半决赛首回合中，喀什队主场1-0小胜吐鲁番队，阿勒泰队与伊犁队1-1战平。决赛入场券的悬念全部留到了次回合赛场。
11: 球队从喀什回来之后没有休息，立刻开启军队性备战，强化攻防性训练，我们全力以赴。
12: 一下车就感受到了吐鲁番人民的敬意，这份情谊比任何胜利都珍贵。同属新疆足球大家庭，都为新疆足球荣誉而战。
0: 赛场内比拼激烈，赛事热度同步释放文旅红利，带动消费持续升温。持有赛事票根的游客可在吐鲁番市17家景区享受免门票或5折优惠，在17家酒店和特色民宿享受7至8折专属福利。
13: 赛事也有效拉动酒店入住显著增长，同时也带动周边相关服务业态增收。我们也积累了体育赛事接待经验。
4: 盛夏时节，新疆各地依托独有的自然生态与民俗风情，打造多元夏日文旅场景，全域旅游热度持续高涨。
14: 霍城县万亩薰衣草花盛开，吸引各地游客漫步花海打卡留念。当地深耕紫色经济，培育花海旅拍、特色民宿等新业态，让田园风光变富民产业。
9: 去了特别好看的地方去打打卡、拍拍照啊，还是挺好看的，非常的值得来拍这一趟。
14: 义乌县第五届扶阳文化旅游活动近日在盐池镇幻彩湖景区举办，丰富的民俗赛事、特色美食、文艺体验吸引了众多游客。
15: 美食集市进来以后感觉人特别多，而且种类也特别丰富，在这里很热闹，民族特色很浓郁。
14: 清河县凭借平均气温 18.6 摄氏度的宜人气候，原生态的山水风光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自驾避暑，畅享清凉夏日。天山脚下的吉姆萨尔县新地乡引进山地越野文旅项目，与原有艺术写生、田园观光业态形成互补，为游客带来多元体验。
16: 体验了一下这个越野车，感觉非常的刺激，山里的空气非常清新，整体下来体验非常好。
10: 7月23号至28号，由波黑、荷兰、西班牙、斯洛伐克、奥地利等15个欧洲国家的外交官组成的第18届欧洲外交官研讨班一行，走访了喀什、克州、乌鲁木齐、昌吉等地，实地感受新疆发展。
0: 在喀什地区，研讨班一行走进舒服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近距离观看各类传统乐器的制作工序。在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研讨班成员实地考察当地依托稻香泉村品牌发展乡村旅游、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的成效。来到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大家系统了解产业布局、扶持政策及招商成果等。研讨班一行还走进舒服县托克扎克镇阿亚格曼干村村委会，感受当地发展特色富民产业、完善民生基础设施、优化基层治理模式的生动实践。
17: 这里的城市十分美丽，在这里能感受到各民族团结凝聚的力量。中国为这片土地所做的一切真的非常伟大。
0: 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英雄史诗马纳斯的传承让研讨班一行感受到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走进位于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新疆农业博览园，无土栽培、智能水肥一体化、环境精准调控等智慧农业前沿技术落地应用，让研讨班成员连连称赞。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黑甲山街道跃进街南社区，整洁的居住环境、完善的公共服务，让研讨班成员们一次次停下脚步，举起手机记录。大家还参观了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对新疆安定祥和的发展局面有了更全面真切的认知。
18: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看到了一个社会安定、经济活跃、人民生活幸福的中国新疆。希望欧洲有更多人亲自来这里看一看，寻求合作共赢的机遇。
4: 新农人严明之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石人子沟的2000亩荒坡上打造向日葵花海，让昔日荒坡变身市民休闲打卡的金色田园。
19: 大家好，我是严明之，一个把种子变成风景的人。眼前的这片2000亩的金色向日葵花海，前年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荒山坡，在一次偶然闲转的时候发现了这里。去年我正式承包这片2000余亩坡地，全部规模化种植优质石葵，历经前期的耕耘，如今千亩向日葵第二次盛放，连片成海。花期它是市民的打卡地，花落它将跟随订单销往全国，观光有人来，收成有人要，两条腿走路，荒坡自然就生了金。现在每天都有不少市民专程开车来欣赏这片山野中的向日葵，看着大家在花田边拍照发朋友圈很开心的样子，我就觉得这事儿做对了。接下来我会和我的团队打造农旅融合发展的模式，逐步完善景观布局，优化观赏体验，将这里打造成近郊田园综合体，变身市民的后花园。

0: 下面请看简讯。
1: 7月31号，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举办的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百名人大代表宣讲骨干专题培训班在乌鲁木齐开班，100名自治区各级人大代表参加学习培训，培训班为期3天，期间将开展6场专题讲座，

0: 育运动会拳击项目在霍尔果斯市落幕。九天的赛程里，全将640名青少年拳击爱好者同台竞技，最终乌鲁木齐队、阿勒泰队、伊犁队位列奖牌榜前三名。
1: 行走的画卷西部大开发主题油画展近日在新疆美术馆开展，将持续到8月23号。展览荟萃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西部大开发主题油画创作人才培训项目成果与第四届西部艺术展优秀作品，共79件油画精品。
2: 新疆气象台预报，预计8月1号到7号、8月10号到13号，全疆平原区大部将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南疆盆地、东疆及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40摄氏度以上，哈密市、巴中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50摄氏度以上。
3: 节目最后，走进吉木萨尔县白杨河景区，欣赏夏日自然美景。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前不久，乌鲁木齐与北京、上海、广州等32座城市一同被列入旅游枢纽城市。什么是旅游枢纽城市？成为旅游枢纽城市后，乌鲁木齐又能为新疆的旅游产业发展做些什么？作为方圆1500公里内唯一拥有国际航空口岸、高铁枢纽、高速公路网三位一体集散能力的城市，今天我们就看看这座城市如何扛起新疆文旅集散核心的重任。
1: 我现在是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来自多个国家的旅客正在抵达。
0: 进入七月，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旅客吞吐量日均超过10万人次，相当于一座小型县城的人口从这里进出。
2: We love Urumqi and it's very close to Almaty, to Kazakhstan. And the flight,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we have time to drink coffee, to walk. Sometimes we go to center and then we do a little bit of shopping and then we fly after one day. But it's like that.
0: 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是新疆航空网络的核心枢纽，承担着疆内外客流集散、对外联通的关键职能。旅客落地后手续怎么走，行李怎么转，换乘顺不顺，这些细节才决定枢纽这两个字到底有多少分量。
1: 目前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与喀什、和田、伊宁等全疆多个机场实现一票到底行李直挂的服务，那旅客呢从国际航班下来直接在乌鲁木齐中转柜台办理行李呢，就能直挂到最终目的地。
3: 我从伊斯兰堡到这边取行李也不用取，直接就转过来了，节省了很多时间。
4: 旅客们都纷纷反映，这个确实这个通关速度特别快。
0: 中转行李不用取，直达目的地是近年来乌鲁木齐机场中转服务的核心变化。这背后是通关效率和一整套智慧监管体系能力的提升。
5: 矩阵式测温的无感通关模式，它是可以实现我们健康旅客的一个无感通关，以及我们有症状还有异常旅客的一个精准拦截。我们在现场目前是一共配备了有39套的矩阵式测温设备，覆盖了我们旅客进境的一个全流程。
0: 通关快了，旅客进来了，但另一个问题来了，如何把旅客快速顺畅地送出去？
6: 我们为符合条件的中转旅客呢，提供了咱们9米

0: 院酒厂的一个专属的服务，就是有免费的餐食、免费住宿、免费休息室、免费行李寄存和免二次安检、免行李免提取等等。
1: 旅客出了机场，怎么去市区，怎么去下一个江内旅游目的地呢？这部分的枢纽作用体验如何？
2: 乌鲁木齐它是这个定位还是我们这边的一个重要的交通，这也是我们第一感觉吧。
1: 机场交通管理中心副主任杨嘉欣告诉记者，过去旅客除了到达大厅，人找车经常找不到，网约车司机车等人也等不着。现在机场已经全面升级了地面交通保障体系，
3: 新增设了7个网约车的上客专用通道，设有5200个小型社会车辆的停车位，设置了综合交通的一个信息平台，通过6块屏幕呢，可以实时展示各类运力的出行信息，方便旅客自主选择出行方式。
4: 通关、中转、乘车，全流程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为什么绝大多数旅客必须先到乌鲁木齐？因为这里有全疆最密的国际航线网络，最快的通关效率，最全的中转服务。这是国家把乌鲁木齐列入旅游枢纽城市的第一个理由。游客到了乌鲁木齐之后，这座城市还能给旅行带来哪些便利呢？再来看记者的采访。
1: 新疆好地方，乌鲁木齐第一站，这句话放在机场是接进来，放在大巴扎就是留下来。每天12万到15万人次的客流，让这里成为检验乌鲁木齐文旅服务的城市会客厅。
5: 那个投资人直接到机场了。
1: 在大巴扎二期将来城1楼，有一处不太一样的景点，就是城市候机厅，值机柜台、行李托运、休息区一应俱全。乍一看以为到了机场，
6: 我们城市候机厅呢，我可以办理的值机业务选座、行李托运，还有收买机票、物流托运这类的服务。现在是旅游旺季，每天100多个人在这里办理我们的值机业务。
1: 成都姑娘歪歪和3个朋友来新疆玩了10天，在乌鲁木齐的最后一天，他们把行李直接拖到了城市候机厅。
7: 因为我们4个人嘛，4个行李其实很不好拿，我觉得有这个会非常的方便，对游客很好。
1: 而来自河南的葛玉刚到大巴扎时，因为路上堵车心里有点不痛快，但进了大巴扎心情很快变了样，东西好看，而且城市候机厅让他彻底没了后顾之忧。
8: 在这边玩的话也不用担心行李的问题，我一定会来的，我到时候跟朋友一起到小杨哥这里坐，亲自一对一 DIY。
1: 大巴扎凭啥让人愿意留下来还想再来？答案不只是一个候机厅。在景区负责运营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2年他们一直在琢磨一件事，怎么让游客在大巴扎逛得舒心，买得放心。
9: 我们一品一馆没有重复的产品，再加上产品入选我们也是严格进行筛选的，同时我们在这个街区进行了比如说15天无理由退货呀，美食不满意全额退款的，熟食不过夜的这种3项刚性制度，也实现了诚信体制的提升。
1: 客流量上来了，新的问题也跟着来了。大巴扎的旅拍店从最初的2家发展到现在的近70家，过度揽客、小蜜蜂拉客的现象一度影响游客体验。
10: 如果是野蜜蜂，就会构成了这种强买强卖啊，这个也是不符合规定的。最近在整改，小蜜蜂的情况不能再出现了啊！
1: 发现问题，现场处置，这不仅是对游客的负责，更是优化管理的一方面。
11: 我们认为，那过度的揽客会影响咱们游客的旅游体验，同时对于咱们大巴扎整体的印象也会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规范的秩序，让大家能够遵守，尤其是我们的旅拍商户都能够进入到我们的商户自治行列。这样的话呢，也是能够为我们八方游客做好服务。
1: 大巴扎把人留住了，真正把客源精准地散向全疆各地的是乌鲁木齐的旅行社。这几天记者走访了乌鲁木齐各大旅行社，每个旅行社的调度中心都是一片忙碌。
12: 大量的外籍游客呢，把乌鲁木齐设为了中转的停留点，以前呢是停留2到3天，那现在呢新增了大量的过境短途定制团，那文旅的业态完成了从过境观光向深度体验的转型。
1: 量的变化只是第一步，做旅游的人心里都清楚，光靠人多不行，得让游客觉得这一趟值了。
0: 看像今年的这个小羊羔非常的火嘛，对吧？然后我们行程当中呢，就会去给游客赠送特别可爱的这种小羊的礼物。途经我们新疆很多的小的城市，我们也可以把当地的一些特色做到我们的产品当中去。同时我们也希望把周边的这个业态产业带动起来。
1: 机场把人接进来，大巴扎把人留下来，旅行社把人散出去，一条完整的服务链条浮出水面。这次乌鲁木齐入选国家旅游枢纽城市、入境旅游重点培育城市，也标志着乌鲁木齐正式从区域旅游过境节点升级为国家向西文旅开放核心门户。
13: 我们始终坚持把首府客流量优势、产业优势和品牌优势全面转化为服务全疆的发展优势，做强首府第一站加地州深度游的产品体系，以首府曝光度带火地州景点，带动沿线产业，带动群众征收，实现一个枢纽全域受益。
1: 方向有了，路径有了，但回到一个更现实的问题，定位落在乌鲁木齐，新疆群域旅游究竟能得到什么？
12: 一是流量入口的直达效应，这里持续完善交通综合服务功能，使江内缓起来，走出江快起来，有了坚实支点。二是集散辐射的分流效应，通过提供高品质的集散服务和丰富的城市产品，让游客愿意停留。通过跨区域精品线路整合，将巨量游客有序释放到南北疆。三是示范引领的溢出效应，为全疆文旅市场的秩序规范以及品质提升提供可复制的样板。
8: 这几天采访下来，我发现枢纽这两个字不再是挂在墙上的牌子，而是一个个旅客用脚走出来的口碑。每一位旅客来到乌鲁木齐最真实的反馈，才是检验一个国家级枢纽城市最真实的标尺。立足区位，做好服务，乌鲁木齐才能当好新疆对外开放、连接欧亚的文旅中转站。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你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1: 秦大队今儿太过分了，两位老总在设宴上都跟总指挥说给你请功，他不但不给你立功，还给你点名批评。
0: 小点声，
1: 我就不明白了，他今天干嘛冲你和全队发这么大的火啊？按说你挂锁成功了，给全队长了脸，给他也长了脸，他不应该高兴吗？
0: 是我的错，
1: 你错哪儿了？
0: 我想的是为全队建功立业。 可这不是他要的，
1: 那他想要什么？
0: 他想要一个严格服从命令的我。

0: 下午继续实验，按照新的速度和重力量级执行，动四出来。
1: 等机，
2: 是。
3: 动四，
0: 可以开始。

0: 热闹。今天他那个挂钟那一响，我心里都蹦出来了，
1: 太不容易了。来来来，各位各位，安静安静啊！现在我们听周总讲，
2: 那我就先说几句。不瞒大家说，从今天上午到现在，我的内心啊一直都非常激动。正是因为谢振宇今天突破性的、极为勇敢的，甚至可以说出乎我意料的成功，让我们从试验的第一天起，就找到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0: 杨总，杨总，我这个评价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3: 一点都不过。
2: 那好，梁总说我这说话一点都不过分，那我就放心了。这么说吧，今天上午的实验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能够进入史册的，因为这是中国航空工业和中国船舶业历史上第一次挂锁成功。
0: 大家想想，
2: 在这之前呢，大家都是各忙各的，你们忙舰载机，我们呢忙阻拦索，但是对于这个能不能成功挂锁，大家心里都没底，包括我自己都不知道这一次的试验到底要进行到什么时候。但是我们今天第一次看到了成功，
0: 这就像做梦一样。不对，应该说是就像梦醒了一样，
2: 因为我们真的可以做到成功，而且正在成功。所以各位，我提议啊，
0: 不，
2: 我们请求部队上给谢振宇同志记功，大家鼓掌。
1: 两位老总说说明天的计划
0: 啊。梁总
3: 接着说。
2: 好好好好，同志们，那我说一说明天的工作计划。我跟梁总呢商议过了，明天的工作计划是这样，把试验方案调整一下，就是要以今天谢振宇同志创造的、后来被多名试飞员证实可靠的速度量级为基准，把原计划细化，向上向下一个量级一个量级的我们展开试验。这么做最大的好处啊，就是加快试验速度，减少做无用功。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要用最短的时间找到成功挂锁的速度与重力的上下限，进而转入寻找人机锁最佳适配点。
1: 各位专家还有什么要说的吗？来，散会。
0: 好，
1: 好，好，辛苦，
4: 李总，
1: 辛苦，辛苦。
0: 好，
5: 组长，
1: 嗯，
5: 雨婷啊，你忙了一天了，该回去休息了。
1: 哎，
5: 时间不早了。
1: 命苦啊，我不能休息，你也不能休息，咱们到保障单位去看一看。我总是说要打一仗，进一步。从现在开始，我们每打一仗都是第一仗，
5: 是
1: 我们没有经验啊，连我都是小学生。
5: 是，
1: 我要求试飞大队每天都要总结，你也同样要求你手下的保障单位。
5: 是，马上通知保障大队。
6: 是，
1: 不要通知，以后我去哪儿不要通知
6: 啊。走。

0: 哎，队长，
1: 你能不能给人点私人空间呀？
2: 队长，
3: 我也看，队长，就
4: 看看呗。哎，你们都别看了。
5: 大雄啊，还记得老首长说的话吗？年轻人不要一天到晚的情呀爱呀，要把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去。
6: 对，哎，说的对不对啊？
7: 对对对。
5: 而且我也是怕你犯错误。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们现在执行的任务是国家机密，别说你女朋友了，你父母都不能告诉，万一你泄密呢？哎
0: 呦，队长，你都说了多少遍了？你看我所有信都在这儿。
5: 纸飞机啊。
0: 队长，每次我想家的时候，我就写一封信，把他们都叠成纸飞机。等将来咱们上了航母，咱们正式的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上的一员的时候，我就用航母上的邮局把他们寄到我爸妈那儿，当然了，也寄到我女朋友那儿。
5: 我觉得大雄这个想法不错，我支持他。兄弟们，我有一个提议啊，咱们每一个人都给家里写一封信，把它叠成纸飞机。等我们上了航母那一天，我们就用航母上的邮局把这个纸飞机放飞到我们家里，好不好？
7: 好。
8: 好。哎，队长，我还没有女朋友呢。
0: 你怎么又抢了你？
6: 怕你犯错误，帮你检查检查。
9: 怕你写信的时候泄密了怎么办呀？
6: 兄弟们，帮他检查检查好不好？
7: 好。
0: 什么可检查的都拿过来。
6: 队长，请求起飞。啊，
5: 允许起飞。
10: 是。先接第一个。哎，第二个，就是第三个。
5: 行行行，别闹别闹，把信还给大雄，咱们说正事儿。
8: 说正事儿，说正事儿。
11: 还给他，还给他。这信，
5: 同志们，今天大家表现都挺不错的。我说过，虽然咱们是初次上阵，可是虽然咱们没有出彩儿，但是我们没有出错。哎，没出错就是出彩了。当然了，这个试飞场上的主角呢不是咱们，不过这没关系。我们的主要任务是通过这一阶段配合他们试验试飞，创造出中国海军第一套航母甲板勤务保障流程和指挥手语系统。将来等航母试航结束，列装海军，我们就是全海军唯一懂得航母甲板勤务保障流程和指挥手语的单位。兄弟们，你们想想看，到了那个时候，不让我们上航母，大家能答应吗？
7: 不能。
5: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7: 上航母，上航母，上航母。
12: 报告，
13: 将军，
12: 这是明天的任务表，你看一眼。

0: 凶了一天了，气儿还没消呢。
1: 哎，我这回可是对这谢振宇有点刮目相看了。
2: 别枪玩火啊，还学会用成语了你。
0: 哎，你火别撒我身上啊。
2: 行了，武强，快要熄灯了，回去休息吧。我心情不好，我在这坐会儿。
0: 你看，你都说了要熄灯了，谁还会来啊？啊，行了，别在这生闷气了，走，跟我回去。
2: 我跟你回去？我谁啊？小姑娘，跟你回去？
0: 我跟你说啊，政委开会去了，让我盯着你。你说你无缘无故的给谢振宇一个批评，他这还没反应呢。能进这支大队的，谁的头那么好剃啊？行了，别生气了，走走。
2: 武强，
0: 到，
2: 听命令，向后转。目的地自己宿舍，起步走。
0: 你呀、啊、是真犟，早点休息啊，大队长。

0: 真没想到哈、啊，那谢什么雨真挺厉害的，居然是他第一个挂钩成功，怪不得他平时不合群儿呢，看来人家有不合群的资本呀、啊。哎，你还真别说啊，今儿就那个谢奇葩挂钩成功那一刻，我真的特别兴奋，我都要喊出来。
1: 他不配拥有一个名字吗？他叫谢振宇，你能记住吗？
0: 好，好，好，谢振宇，震撼宇宙，谢振宇。我们夏老师说了，要记住人家的名字，不能给人家起外号，要尊重人家。哦，对了，别忘了给你们家钱老五回电话。
1: 哟，你不说我给忘了。哎，前程，
2: 你好，
1: 我。
2: 夏小姐，我是钱总的秘书笑笑。
1: 啊，你好，前程呢？
3: 他在，不过他喝多了，睡着了。
1: 啊，那你会负责把他送回家，对不对？
2: 是的，因为我们两个人的家离得不太远，
3: 所以我把他送回去了之后，我也回家了。
2: 啊，谢谢了。
3: 不用谢，这是我应该做的。哎，对了，要不然这样吧。等钱总明天酒醒了之后，我让他给您回电话，您看行吗？
1: 好，谢谢。
0: 怎么还有个女的呀？
1: 他秘书。
0: 你可别大意啊！关羽大意失荆州，你可别大意失前程。

0: 报告。
1: 进来。这么晚了，马上都要熄灯了，找我有事儿？
2: 耽误您一点时间，跟您聊两句。
1: 是为今天 IP 的事儿吧？说吧。
2: 我对批评没有意见，我是为别的事儿来的。
1: 别的什么事儿？
2: 大队长，您说的对，我们是一支军队，试验场不是个人作秀的舞台。但是我觉得，作为试飞员，应该在试飞的过程当中充分发挥试飞员的优势。
1: 可是这是试验呐，试验的主导方是军工单位，我们能有什么优势？
2: 作为第三代飞行员，将来驾驶舰载机、着舰和起飞，直到组成航母飞行编队、遂行海上战斗任务，都是我们。而且一总指挥也说过，让我们把试验试飞的主导权夺过来。
1: 怎么夺回来？这是科学试验，主导方是制造舰载机和阻拦所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所谓夺过主导权，是让我们穷尽一切手段去监督和督促他们，让他们的设计更加有科学性和可靠性，是为了我们将来的航母平台和舰载机更加的安全可靠，并不是让我们去越俎代庖指挥他们试
2: 验。您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是什么意思？
2: 我今天错就错在不该在试验场上，当场对试验计划提出异议。但是我觉得我们有权利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下，通过组织向他们提出建议，这样把地方和军队的积极性都能调动起来，把所有的指挥凝为一体。毕竟我们在飞行方面比他们更有经验，而且舰载机跟阻拦索是我们的战斗武器。
1: 你的意见我知道了，早点回去休息吧。啊，
2: 是。大队长，谢谢你。
1: 谢我什么？
2: 谢谢你肯听取我的意见。
1: 好，早点休息，明天还要继续试飞任务呢。
2: 是。啊，政委。
3: 他是为 IP 的事来找你的，
1: 不是，别的事。
3: 怎么，跟我还保密？
1: 他是来替何丽华建议的。
3: 哦，怎么个何丽华建议？说来听听。行了，该熄灯了。

0: 那就改天，啊。
1: 非常时期，我们大家压力都很大，但是有了这次的突破，我们就有新的办法和方法。如果大家没有什么问题，明天同一时间楼下集合，散会。亚红啊，
2: 您找我有事儿啊？
1: 明天于涛同志要去试飞，你可以不去，我做主了。
2: 你怕我控制不住啊？
1: 试飞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你可以申请回避吗？
2: 梁总，我不回避，您不用担心我。虽然我跟于涛没有举办婚礼，但我们俩领证了，就是正式夫妻。说实话，六年前我一直在犹豫要不要领这个证，是因为那个时候我特别担心，如果有一天于涛不在了，我自己该怎么办。虽然这次我们俩的婚期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推迟了，但是这次我挺高兴的。这是六年来我第一次看见于涛驾驶的飞机不是在天上，而是因为这次失败的实验。您知道吗？我自己特别庆幸，直到现在我都那么爱于涛，庆幸我自己选择嫁给他。所以，明天我会准时到场。我要陪着于涛，跟他一起为我们国家的舰载机事业做贡献。这对于我们两个人来说，可能这辈子只有这一次机会，我不想错过。您放心吧，我不会给组织添麻烦的。
1: 我尊重你的选择。
2: 那我先走了。
1: 好。

0: 怎么回事？快问问！东幺，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2: 没什么情况，我现在正在跟地面保障部队沟通一些事情。
1: 刚才你在那比划什么呢？
2: 报告秦大队长，我没有及时向您通报，是我的失误。我们的指挥手语进行了改革，白天呢还是这样，可是我们晚上研究之后啊，觉得这样更好，因为更优美，当然也欢迎您提出宝贵意见。
1: 明白了，那以后还改不改了？秦大队长，这个指挥手语啊，关系到我们这支队伍将来能不能上航母，所以实在不好意思，我们还会改的。还要
2: 改啊？
1: 啊，
2: 这是开玩笑，你这么改啊，这个手语弄得忽上忽下，我们没法适应，这样的话容易出事故，知道吗？
1: 不会，肯定不会，我们的改变只能更科学、合理、优美，而且我向您保证。
2: 如果将来我们再做出任何改变，我第一时间向您汇报。
1: 那你的意思，今天所有动作都不改变了？
2: 不改了，至少上午不改了。
1: 你小子，我真是服你了。原本以为啊，都是我们在马虎，没想到你们也这样。那看来我们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了，是吧？给他敬个礼。
2: 咱们本来就是一个战壕的。
1: 哦，对了，我想起在外军航母上啊。
2: 飞行助理他们一般都不是这样的，都是半蹲着的，一个手打横，然后右手往前压，飞机就起飞。
3: 是。

0: 这个我知道，而且我也不清楚，特别是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蹲下。我还跟我的战友们开玩笑说呢，他们是不是怕海上风大把他们吹跑了？
1: 我也不太明白，反正我觉得他们之所以这么做应该有他们的道理吧。那我刚才提的意见算不算合理化建议啊？哎，
0: 当然算合理化建议了，我们一定会好好研究研究的，将来我们成功了，军功章也有您的一半。
1: 那你给我敬个礼。
0: 这儿。

0: 周总啊，
1: 嗯，
0: 记什么呢？可以看看吗？第200次失败。
2: 是啊，尹总，已经200次实验了。几乎可以肯定，这个速度和重力量级就是成功挂锁的下限和边界。我看这样吧，今天再试验一天，如果成功率还这么低的话，我建议这个速度和重力量级的试验到此结束。
3: 我同意。
4: 栋梁准备完毕，请求登机。
5: 可以登机。

0: 动身，
1: 登机。动四，登机。
0: 动五，登机。
2: 你好。
3: 你刚才说什么？两百多次啊！
4: 那梁总，这样可不行啊！都两百多次了。
3: 我们正在谈这事儿啊。
5: 刚才啊，我跟总指挥已经商量过了，今天试验结束以后，这个速度量级的试验就可以结束了。
3: 是。
6: 还是没有太大的进展。嗯。什么加快速度？这是科学。好，你们那个会我就不参加了。
7: 报告。
6: 进来。
7: 首长。
8: 易总。
6: 二位老总。这么晚了还没睡？
7: 总指挥，
6: 请坐。
7: 知道你没睡，我们来汇报一下。
6: 请坐，请坐，快坐。什么事儿？说吧。
7: 我们俩商议了一下，想改变一下明天的试验内容。
6: 改变试验内容？
9: 我们认为，如果按照原来的试验方式进行下去，意义不大。
7: 之所以说它意义不大呢？好，谢谢。是因为我们经过了几百次的试验当中，只有谢振宇第一次创造的那个速度与重力量级，每一次都能挂锁成功。其他的量级都不稳定，这也验证了我们最初的一个判断，他非常可能就是那个下线。
9: 所以我们改变了初衷，对明天的试验做了一个概率运算。我们发现，即便再做一百次的试验，它的结果还是失败。
6: 你们有什么建议？
7: 我跟梁总商量过了，想往明天的实验内容和进度上做一个突破。
6: 怎么突破？有什么话你们就直说。
9: 咱们的试飞员有没有可能接受一个速度和重力的上限？
6: 你们得告诉我这里有风险吗？要是有，风险有多大？
7: 易总，这个你应该很清楚。试验的速度和重力每提升一个量级，对试飞员身体所造成的伤害也会加大一个量级。我刚才说的突破，就是想在明天一下子把速度和重力提升到资料上所讲的那个最高上限。
9: 易总，您可能觉得不合适，其实我们……所以你刚才问风险有多大，讲老实话，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6: 请你们解释，为什么一定要做这种量级的试验？
9: 这种量级的试验对我们来讲太重要了，我们就想通过最高力度的一撞，来检验我们的舰载机系统和锁链锁系统能不能承受我们在理论上设置的最大值，找到着舰和挂锁的最大量级，而不至于崩溃。
7: 还有啊，在试验中，机锁哪个系统发生崩溃，它都有可能对试飞员造成身体上的极大的伤害。即便是两个系统都完好无损，这么高强度的一撞，也有可能对试飞员造成头部、颈椎、脊椎、腰椎不可预知的伤害。
6: 这种高强度、高风险的试验，为什么不在工厂阶段解决呢？
9: 在工厂阶段，我们所有的试验都过关了，但是没有人的因素，所以机和锁所有最强烈的碰撞我们都没有办法试验，因为没有人的参与，我们所有的试验都没有意义。
6: 这个问题我要和试飞员们探讨一下才能回答你们。
9: 易总，也许我们……
6: 不，这不是你们的错，这是你们的实验课题，这是你们的责任，但是我的人能不能马上进行这项试验，我还要问。
7: 那我们就先告辞了。
6: 好，我就不送。
7: 好，
6: 再见。再见。小徐
10: 到。
6: 走，我们出去一趟。
0: 是。

0: 请大弟。
1: 谁啊？
2: 哎呦，处长，您怎么来了？
0: 去把陶子勇叫进来，我有事儿跟你们说。
2: 是，
0: 我在楼下等你。
2: 陶子勇，陶子勇，首长来了，快下楼。
3: 不用，
4: 首长，这么晚了，你找我们两个有事啊？
0: 有件事情我要问你们。如果明天让你们用最高速度和重力上限进行挂锁实验，你们认为行吗？
4: 首长，您的意思是明天原定的试验计划改变了？
0: 没有，我只是来问问你们，如果明天进行这样的试验，你们扛得住吗？
5: 首长，是不是两位军工老总提出的这个建议？那他们说没说这有什么危险吗？
0: 说了，如果进行这样的试验，人机锁都有可能瞬间崩溃。
5: 首长，我反对明天就进行这样的试验。
0: 为什么？
5: 在人员安全得不到保障的前提下，绝对不能进行这样的试验。说严重点，是拿人的生命当儿戏；再重要的试验，也没有人的生命有尊严。
0: 我们正在讨论明天能不能进行这样的试验，你哪儿来的这套理论？那些为保家卫国战死在沙场上的英雄们有没有尊严？那些为两弹一星的成功倒在试验场上的英雄有没有尊严？正是因为他们的牺牲，才让我们这个民族更有尊严。
5: 可是首长，明知道危险大得无法预知，为什么不能先进行模拟试验呢？直到他们告诉我们这样的试验不会轻易造成人员伤亡，我们再进行吗？
0: 所有的模拟试验都做过了，但是最后还是要靠人。当我们对挂锁的速度和重力上限两眼一摸黑的时候，一定要有第一个人夹击去进行这样的试验。
4: 首长，我听明白了，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实验。
0: 是你可以还是你们全大队都可以？
4: 我能做，我做过之后如果不成功，全大队就有了我的失败的经验和教训，我相信他们做的会比我更好。首长，我再多问一句，是不是两位军工老总认为这个实验非做不可？既然非做不可，那么早做晚做都得做。既然如此，明天我试一下。
5: 大弟，我问你，万一，我是说万一飞机扛不住怎么办？阻拦索拦不住怎么办？我也看过总的试验方案，知道他们说的那个速度和重力上限。我认为以那个速度和重力挂锁着舰是一种疯狂。首长，明明知道很危险，干嘛要用大弟的生命去冒险呢？
0: 陶子勇已经说出了他的看法，你呢？
4: 首长，我认为四勇说的不对。首先，我们应当相信我们的专家，像梁总、周总这样中国顶尖的科学家不会用我们或者我本人的生命为代价去做这种无关紧要的试验。既然他们认为必须，那么这个试验就一定是重要的，不管有没有危险，我们都有责任去做。首长，我是第一试飞员，我向您请求明天我第一个登机去做这个试验。
5: 大弟，我提醒你，你并不是全大队唯一的第一试飞员。如果明天非要进行这样的试验，确定谁做第一试飞员，我们大队党委需要研究讨论，要综合考量。
4: 我反对。首长，我选择明天第一个登机去做这个试验，我是因为有这个责任，而于涛没有。第一，我的年龄比于涛大十多岁，空龄也比他多这个数。第二，我曾经经历过三次空险，每一次都能化险为夷。我在处理险情方面，显然我比于涛更有经验。首长，您说过，我们现在已经上了战场了，我是大队长，现在前方敌情不明，我有责任身先士卒前去进行火力侦察。首长，
0: 大弟说的对，如果一定要进行这样的实验，他的确比于涛更有 处理各种险情的经验和能力。
1: 首长，天太晚了，早点休息吧。
6: 你等一下，走，去一趟基地医院。
1: 首长，
6: 走。

0: 老妈，是不是把你按的睡不着了？老妈，你得接受它。接受什么呀？
1: 我的腿是恢复不了的，这是事实。
0: 谁说的？这段时间医生在给你做针灸、吃药，再加上按摩，肯定会越来越好的。你要有信心啊。
1: 老妈，您是不是也睡不着啊？您要是睡不着的话，就把窗帘打开行吗？我想看星星。
0: 现在吗？行，那妈妈陪你一起看星星。

0: 那你现在在干什么？反正啊，他是不会看星星的。对，因为我老爸他工作很忙，他没时间看星星，但他把看星星的时间留给了我。 我们应该为我老爸骄傲，对吗？
1: 对，他是我们的骄傲。

0: 怎么晚了，还没睡啊？你不是也没睡吗？睡不着，坐会儿吧。说点别的吧。
1: 给吴晓打电话了吗？
0: 没有，太晚了。
1: 我是挡不住你了。我说过说点别的。你能有酒吗？你想干什么？你是大队长，瞎搞。开玩笑。电影里不都那么演吗？将士出征，临行之前都要喝一碗烈酒。
2: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我说，你要是有这种心态的话，明天就不能去执行任务。来，
3: 司勇啊，咱们今天也来点仪式感，以水代酒，喝完这一杯，就等于
1: 明天你送我上战场。
0: 要和你自己喝，我不喝。大弟，我阻止不了你明天进行那一撞，因为你已经说服了我。因为你是全大队唯一一个三次飞机故障又全部成功迫降的人。我想来跟你谈的是工作。作为政委，我必须要问你一句话。 明天的试飞，你真的决定要上的话，那你得告诉我。你还有什么话要嘱咐我？本来我是不想说这个，但我认为现在是说这个话的时候。
3: 司勇啊，我还真有一句话要留下来。万一……
0: 我万一要是回不来，履行我现在的这个职责，我请你代我向首长建议。有于涛同志，来接替我现在的位置。不要有什么猛虎之见，也更不要有什么海军空军之分。我就知道你会说这个。于涛之后是谁？
3: 谢振宇。谢振宇可以说是一个很特殊的人。 他现在身上毛病不少，但是我相信，他是可以锻造出来的领军人物。之前我还以为他只是继承了吴惊天身上的性格和特征，以及技战术水平。但是我这一两天呢，我又突然发现他身上有老团长于兆年的影子。谢振宇现在在试飞大队，正在经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锻造和磨练，只是现在还没有完成，剩下的事情。 把他交给于涛，由他来代替我，接着做下去。于涛知道这件事，于涛多聪明啊，他当然知道了。所以，他从来不在试飞场跟我还有谢振宇来争夺这个第一试飞员。就算是他现在不明白，等他当了大队长以后，他也会明白的。到了那个时候，他最紧迫的要做一件事，那就是培育出下一个和下下一个。
0: 可以接替他本人的人，也只有他才清楚，我最近盯谢振宇盯得这么紧，是因为什么原因了。这就是你想留下的全部的话。是，该说的话我都说完了。他，回去休息吧。
3: 等等，如果明天没有发生最坏的情况，你我都要对我们今天晚上的谈话保密。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洗衣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

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

0: 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

装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首长，您怎么这么晚了？
1: 何连长，您是航空医学专家，我这么晚来，只想问你一句话。
0: 首长，请讲。
1: 如果明天的试验达到速度和重力量级的最高上限，这个上限你知道，飞行员的身体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0: 你这什么表情？
1: 首长。
0: 我知道那个上限，但那是理论上的。我们才刚刚起步，就用这种理论上的最高速度、最大重力来做试验，这是一种……
1: 首长原谅，我得说粗话。
2: 军人嘛，说句粗话怎么了？说，
0: 首长，真要进行这种只在理论上存在的试验，这是一种
1: 疯狂。
0: 疯狂也叫粗话，你这个知识分子，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全都疯了？
1: 首长，那请告诉我，试飞员是谁？
0: 如果是秦大帝，会怎么样？
1: 如果是秦大队长，我们事先在加强保护的话，不行，首长，我不能保证，这样仍有可能。 对秦大队长的头部三椎造成永久损害。更可怕的是，纵向过载会在一瞬间对他的眼球形成强大的外拉力，瞬间之内会造成红视。
0: 红视？
1: 对的，红视。
0: 您是空中英雄，是行家，知道一旦发生红视，一瞬间内他的眼睛就什么也看不见了。
2: 可能会有严重后果的，首长。你这里有电话？有，
1: 首长。
2: 秦大帝，是我。我命令明天的试验取消。为什么？我不解释，这是命令，执行吧。

0: 谁啊？
1: 首长，我秦大弼。
2: 这么晚了，你怎么又来了？啊，你还让不让我睡觉？
0: 什么事儿？别跟我说明天试验的事儿啊！说完就走。
3: 试飞大队成立的第一天，您就对我们说，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工作，有些事情对于我们这些军人来说知之甚少，甚至连主持试验试飞的专家知道的也不多，在很多领域里，甚至可以说是一无所知。
0: 你到底要说什么？
3: 首长，我想说的是，专家跟我们一样，都处在黑暗中。如果我们帮助专家走出黑暗，就等于是帮助中国海军走出黑暗。
0: 秦大弼，你在教训我吗？嗯。
3: 首长，您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一句话：为什么不该是我？我就是为了这句话才进的试飞大队。难道您现在要收回这句话吗？

0: 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1: 报告首长，是我，陶四勇。首长，
2: 秦大帝刚走，你怎么又来了？
1: 首长，我想知道您的决定，明天的试验要不要进行？秦大帝是对的。 为什么不该是我？如果我还年轻，明天第一个登基的应该是我。你回去告诉秦大帝，明天的实验试飞改为后天，让秦大帝能有个充足的休息和准备时间。
3: 是，
1: 小群，
4: 到。
1: 通知基地，两位总工，还有专家团，明天的试验改为后天。 特别是左蓝锁，还有左蓝沟，所有的保障分队再做仔细检查，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你跟他们说，不出事故，我给他们立功；万一出了事故，我是说万一，要保证所有的救护措施及时到位。
3: 是，
1: 去打电话。你也赶快回去，明天你还有很多准备工作要做。
3: 是。

0: 好了。
1: 嗯，行。
0: 哎呀，
2: 把衣服穿上。
0: 我说何院长，
1: 嗯，
0: 这穿的这么厚，我这还怎么睡觉？不行，明天登机之前再穿呗。哎呀，
2: 不行，这个不是一般的背心，它对保护你的三椎啊非常有帮助。这里面呢还有各种芯片，可以随时监测报告你的各种生化数据。我可告诉你啊，
3: 把手拿来。
2: 我国第一位航天员杨利伟，他飞天前一天夜晚，就这个待遇。哎，你别笑啊，是真的。秦大队长，我可警告你啊，不要自作聪明。哦，我一走，你就把它扒下来了。我的那些设备和你这啊都连着线呢。如果你今晚的不好好休息，明天早上啊，我就向首长提议，说你啊不适合执行这项任务。让他换人。
4: 哎，别别别，千万别。
2: 所以啊，你得听我的，今晚呢老老实实的穿着他睡觉。
4: 嗯，
2: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到杨利伟吗？他啊也是这样。我的一位师兄当时啊是他的首席医学监护师，头天晚上啊也跟他这么说，你要睡好了，明天飞天的就是你，睡不好呢就换别人。结果杨利伟啊当天晚上啊睡得很好。
4: 好好，我一定好好睡，一觉睡到大天亮。
2: 哎呀，那我就念佛了，要不然这个首长啊可饶不了我。你们都到监测室啊盯着，一旦发现生命体征出现异常马上报告我。总之今天晚上啊我们都别睡了。
3: 是是。
4: 何院长，
1: 嗯，
4: 您怎么还不走啊？
2: 我心里不踏实啊。
4: 您也是老兵了，怎么会这样呢？您要是这样的话，我就向首长报告了，明天我就不上了。
2: 大弟啊，我就想告诉你，我也一直想转业的，地方上不是挣钱多吗？但我现在决定啊，我不转业了。
4: 理解，真的理解。何院长，您走吧，让我睡觉。
2: 你放心睡吧，啊。

0: 报告
1: ，ISO
2: 动摇准备完毕，请求登机。
3: 大队长，祝你成功。政委已经答应我了，以后再有这样的任务，必须是我。
1: 还有我。
4: 好，我答应你。
5: 夏弟，
4: 钱大弟，
5: 部长，
4: 听说你昨天晚上睡得很好，你觉得你行吗？
6: 报告首长，一切正常。
4: 何院长，你觉得他行吗？
7: 报告首长，秦大队长行，他一定行。
4: 无论行不行，上了战场就得行。出发，
1: 是。

0: 东东，东东，我是洞妖，准备完毕，请求开始，已做好准备，请求开始。
1: 洞妖，洞妖，我是一阵八，我现在代理 LSO， 记住，要沉着、冷静，要心无片。做好准备之后，向我报告，祝你成功。

0: 他，叫救护车，快！
1: 你们
0: 快，快叫救护车！
2: 完了，出事了！

诱发异常，诱发异常，诱发异常。

0: 快前车让阻拦所。
1: 别碰他的颈椎！慢点，慢点！对，注意啊！来，快，上担架！
2: 大姐，保护颈椎！
3: 大队长，大姐，别上前，别上前！
2: 快点，快点！别影响大队长！别影响大队长！来来来，大队长，大队长，
3: 别影响！
2: 大姐，来来来，大队长，
1: 你别影响！
2: 别影响！
1: 大队长，
2: 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长，大队
0: 好作用，到，把队伍带回去。
1: 是，
2: 走了，走，回，走，回，回。
1: 刚才如果换成你跟我，人和飞机都没了。

0: 总指挥，飞机没有太大损害，打坏的部分尾翼还有喷气口，真的很幸运，没有打到出舱口盖上，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周总他们怎么回事？竟然在阻拦锁上出事？
0: 不要说这种话，试验期间出现事故是正常的。

0: 慢点啊，大力啊，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1: 就是眼睛，眼睛还是睁不开，就是睁开了什么也看不见。
0: 来来，好，来我自己来。好，来，三，啊，
2: 好。眼睛不能睁开，你需要长时间休息，让眼睛慢慢复明。
0: 主任也懂眼科。
2: 我大学学的就是眼科，你别紧张，我给你看看。
3: 周总，
4: 啊，
3: 你过来看一下。周总，你看，是锁头断了。
5: 周总，阻拦锁是我们厂做的，我是厂长。我和我们总工、总技一起承担这次重大事故责任，我们愿意接受任何处分。
4: 你哭什么？
6: 要是哭能解决问题的话，我陪着你一块哭。
4: 总指挥一再强调，一定要确保万无一失、滴水不漏。我们在大会小会上也一再强调质量第一。你们都是当着我的面拍着胸脯保证质量没有问题，可以过关。今天怎么样？
6: 关键的时刻，教练的出洋将。飞行员现在的身体情况还不明了，
4: 出这么大的事故，谁负得起责任？你说说谁负得起责任？
5: 周董，刚才我又看了一遍，锁绳没问题，是锁绳和两边拉力器接头处焊接部位出了问题。
4: 行了，我是总公司的总工，今天这个事故的责任我来承担。
5: 不，周总，
4: 易总。
7: 你们怎么了？怎么没有人说话？
4: 李总，出现这么大的事故，我代表区间总体单位负全部责任。
5: 不，周总，这和您没有关系，应该由我们来承担责任，包括法律还有刑事责任。
8: 你们这些人在想什么呢？事故已经出了，现在最重要的是迅速地查明原因，你们却在这里讨论谁来承担责任。
9: 这么大的工程，
8: 这么大的事业，你们阻拦锁着出现了问题，这会影响整个试验进度的，这个责任你们承担得起吗？告诉我，问题出在哪儿了？怎么解决？
4: 易总，事故的原因找到了，不是绳索问题，也不是整个系统的问题，是阻拦锁连接一侧拉力器的焊接部位出现了崩裂。
8: 我不懂技术，仅仅是焊接部位出了问题就这么简单吗？
5: 啊，不，总指挥，事故原因是焊接部位崩裂，但到底是焊接的工艺出了问题还是焊接的材料出了问题，这个我们回去马上查。
8: 这就对了嘛，谁都不希望出事故，出了问题我们就要解决它。本来我们搞试验就是为了检查人机锁系统哪个环节还有问题，出了事故是坏事，但是也是好事，至少证明只是阻拦锁焊接部分出了问题，其他部分都经受住了考验，那我们就解决这个问题。告诉我，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多长时间？
5: 一个月。不，最多两个月，两个月内保证解决。
8: 两个月能解决吗？
5: 我用性命担保。
8: 大家这个态度就对了嘛。我这个人带兵喜欢骂人，但是我不喜欢处分人。你们刚才说什么谁承担刑事责任、法律责任？对我来说，凝聚大家的力量把事情搞好才是最大的责任。对你们来说，把阻拦锁焊接的问题搞好，把它解决了才是最大的责任。你的话我记住了，两个月的时间把阻拦锁所有的问题给我彻底解决。如果你们放了空炮，我就把你们这些人轰走换人。
5: 谢谢总指挥，请总指挥放心，不出两个月一定彻底解决阻拦锁的问题。
8: 张司令，
0: 走，
8: 去基地医院，我们看看秦大弟。
0: 这儿。
10: 这是秦总啊。
11: 所长，
8: 大弟怎么样？
0: 别动，大弟。
10: 病人现在啊，还不能说话。
8: 我问你，除了眼睛，其他的地方有问题吗？
11: 所长，请。
10: 首长，头部、三椎都查过了，多亏事先做了最好的防护。不然的话，
8: 我问你，他整个人还行不行？
10: 要看下一步的检查，至少三个月内，他不能回试验场。
8: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们需要什么样的治疗？需要什么样的治疗就上什么样的治疗。
10: 是。
8: 需要弄回北京吗？
2: 如果首长那么想，回北京也可以。
10: 我反对。病人现在不能随便移动。
8: 你们能治好他吗？
10: 我们一定努力。
8: 我不是问你努力不努力，我是问你能不能治好他。
10: 首长，不久前我刚从总医院调过来，如果首长信任我们，根据初步检查，秦大队长这个情况，我们集中全院的力量，能扛得住。
8: 你是说你们能扛得住？你好大的胆子！你们知道他是谁？
10: 首长，我当然知道秦大队长是试飞大队的领军人物。我们这里有全军最好的航空医学战将，请首长信任我们，我们有能力。
8: 好，人就交给你们了，一定要给我治好。
10: 是，
8: 万一不行，马上送回北京。对了，谁要敢耽搁了，我就收拾他。
10: 是
9: 是。
8: 同志们，根据秦大帝同志的提议，在他不能履职期间，我决定任命于涛同志为试飞大队大队长的代理职务，直到秦大队出院归队，重新履职为止。
4: 我给阻拦所研制单位两个月的时间，
8: 这两个月试飞大队不能闲着，人机所的适配性试验不能搞，我们要搞人机灯的适配性试验。灯就是航母上的灯光助降系统。还是我说的那两句话，我们的时间不多，要只争朝夕，要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清楚了没有？
11: 清楚。
12: 试飞速度与重力的上限意味着什么都明白，可是大家都想第一个飞，不是为了个人争功。这几天人家的航母又跑到南海耀武扬威来了，我火憋气，只要能让我们的航母打击群早一天成军，冒再大的风险都值。
7: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13: 儿？我猜的。
7: 有事儿啊？
13: 明天的试飞我请求第一个上。秦大队长今天受伤，我……
7: 你有触动？
13: 我感受到了久违的恐惧。
7: 你谢振宇还能感受到恐惧？
13: 我也害怕失去战友，我怕我失去一个遥不可及的目标，我怕官兵们失去一个榜样，我怕部队失去一个传说。
7: 你现在还想跟他一决高下吗？
13: 如果秦大队长给我这个机会的话。
7: 他不是不给你这个机会，而是他觉得没有意义。你的目标是名扬天下，震撼宇宙，拿到第一。秦大帝不是，他早已过了一争高下的阶段了。现在的他就像他的名字，臣如大帝，后载万物而不争。现在的他只是一名军人，只是一名飞行员，除此之外他已经忘我无我。他在言传身教地告诉你一个简单的道理，对于一名合格的军人来说，个人英雄主义是可笑的，这里只有集体，只有责任，只有国家利益。再说在你前面还有于涛。
13: 我有信心完成这次撞锁测试，我不希望再看到任何人受伤了，而且我做好了一切准备。
7: 一切准备？
13: 是。
7: 我们是中国航母第一支试飞队伍，我们确实没有一点试飞的数据和经验，我们确实会随时牺牲，但牺牲不是目的，牺牲是为了得到我们应该得到的数据和经验，是为了最大程度的减少后面飞行员的牺牲。不管是秦大帝、于涛还是你，我们是一个整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不是牺牲几个人就能完成任务的。
9: 我们脚下是什么山？
13: 英雄山。
9: 什么是英雄？
13: 敢于承担，敢于牺牲。
9: 我再告诉你一句，自知者赢，自胜者雄。自知自胜是为英雄。可是古往今来，又有多少人才能配得上英雄这个称谓？

0: 哎，有大队长的消息了吗？
1: 刚打电话问我，好像是眼睛有什么问题。
0: 眼睛？那除了眼睛以外呢？
1: 就只跟我说这么多。

0: 你干嘛？你这还没热身呢。
1: 我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我特别想帮这些飞行员做些什么，但是我好像什么忙都帮不上。
0: 自己的职责，飞行员有飞行员的，你只要做好你的本职工作。

0: 我现在做的工作就是在帮他们。我决定了，我要找一飞行员，结婚的那种。 奔向你的爱情吧！哎，我是认真的，他们太了不起了，太值得被爱了，我打心眼里佩服他们。
1: 就是你们。

0: 就去二位楼，请进。首长，坐下，有事跟你们商量。两位老总，你们谁说？
1: 狄大队长，陶政委，阻拦所研制单位把他们用新工艺焊接的阻拦所送来了。
2: 这么快？这才一个半月。
3: 是这样，上次事故之后，我就一直盯着这个阻拦所研制单位。现在他们采取了新工艺，加班加点重新焊接了阻拦所，并且进行了高强度的拉力测试。我向你们保证，这次绝对不会再出现阻拦所的质量问题。
2: 总指挥，两位老总，那是不是明天改变计划，对这条新锁重新进行最高上限的冲击试验？
0: 是这样，经过上次的试验证明，飞机是没有问题的。通过秦大帝的受伤，我们发现只要做好防护，这种事情是可以避免的。那剩下的就是阻拦所了。大帝现在不在，你们觉得行不行？啊，要是行的话，你们就上；要是不行，就等秦大帝回来。
2: 首长，您说这话，可是对我们大队全体试飞员的不信任啊！首长，我们行。
0: 你坐下。
2: 是。嗯，
0: 这个试验不但要做最高速度和重力试验，还要增加两个科目，叫做 B40A 和 B40B。
4: 首长，两位老总，这两个是个什么样的科目？
1: 原来是没有这两项试验，后来总指挥提出来，我们觉得有道理，回去查了一些资料。外军在这方面也做过试验。所谓 B40A， 就是说我们舰载机在着舰的时候没有落到甲板的中心线，在挂锁的时候偏离了跑道的中心点。出现这种情况，人机锁，尤其锁能不能扛得住？ B40B 就是我们在着舰的时候方向偏离了，机头斜对着阻拦所，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我们不知道，
0: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
4: 首长，两位老总，这样，玉涛，我们先回去开个会讨论一下，再报告能不能做这三项试验，可以吗？嗯，
0: 玉涛，你呢？
2: 报告首长，这任务我们接下来了，会我们回去开，试验明天就可以开始。
0: 我说玉涛啊，原来啊，我以为你比秦大帝稳重，不会轻易表态。这怎么刚当了几天代理大队长，就和秦大帝犯了一个毛病？你们陶政委是对的，回去要开个会，要认真的讨论，任务要完成，但是绝对不能打无准备之仗。今天晚上，你们的会不管开多晚，必须向我报告。
2: 是啊，
0: 没有把握说出来，这不丢人，那叫实事求是。我们明天还继续执行原来的计划，啊！
5: 是
6: 是。
0: 哎，我说张司令，你的人搞的那个数学模型搞出来没有？
7: 现在正在搞，
0: 正在搞。等我们 B40 科目的试验完成了，你搞出来有什么用啊？那黄花菜都凉了。
7: 明白，首长，我们以后抓紧时间，今天晚上就加班加点，一定在试飞大队进行 B40 科目试验之前，把相关的数据和时间计算出来。
0: 好，如果你们搞出来的那个东西有用，我们可以等，顺便让试飞大队休整一下。你们拿出来的东西要是没有用，那你等他们有什么用呢？好，
7: 是
0: 你现在就去办，啊，
7: 是。
8: 是不是一下子觉得担子很重，压力很大呀？现在更能理解大帝了吧？
2: 政委，即日回去不用开什么大会了。晚上我找谢振宇交流一下就行了。无论是明天的最高速度，还是重力两级挂锁，还有后面的两个科目试验，都由我跟谢振宇两个人执行就够了。
8: 你现在真的觉得谢振宇能跟你一起承担 第一试飞员的任务了。
2: 政委没有觉得谢振宇在秦大队长负伤后有变化吗？
8: 我看出来了，整个人都变了，连走路说话的神情气色都变了。
2: 在秦大队长负伤入院的晚上，谢振宇找过我，他要求给他机会，他还说出了一个思想，认为秦大队长上次做出这种选择是因为他没有选择。现在整个试飞大队没有了秦大队长，他和我也一样没有选择。
8: 你现在是代理大队长，回去以后先跟振宇好好谈谈，看看他的态度。我只想提醒你一句，做出选择是一回事，但绝不打无准备之仗。牺牲对我们的同志来说已经不是什么考验，真正的考验是要像大地那样，即使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也能够战胜牺牲，保住飞机，完成试验。
2: 明白了，政委，我和谢振宇都会做好准备。
8: 上车。

0: 除了速度和重力的上限测试，是不是还有别的任务？
1: 你猜对了，还有两个B类科目的试验，B40A 和 B40B。
0: 懂了，我是第一试飞员，你是第二试飞员，明天我先上，然后是你。我有一个请求，
1: 说。
0: 我希望，在这两个新科目中间，能做一次第一试飞员。我相信你和秦大队长不同，不会把所有的第一次都留给自己吧。
1: 可以，但是我们两个也得坐下来好好讨论，从细节入手，做好各种应变的准备，不能大无准备之仗。
0: 谢谢。
1: 请你放心，我不会盲目冒险，我一定做好全部的预案，及时向你报告。只要我还是代理大队长，就算你要盲目冒险，我也不会允许。今天晚上好好休息，明天精神饱满的上试验场，在需要你的时候冲上去。
0: 是。

0: 首长，都到位了吗？到位了。通知他们，可以开始。是。
1: 。
2: 谢振宇同志，由你接任 LSO。
3: 是。
2: 栋梁准备完毕，请求出发。
3: 出发。
4: 是。
5: 一切顺利啊。
6: 要不还是去检查一下吧。
0: 不用了，建林，相信于涛。
6: 好。

0: 杨总。
1: 雅红，你要沉住气啊。
0: 我就是想近距离看看。
1: 于涛这个时候不能有任何干扰。
0: 我知道，我不会让他发现我的，你相信我。
1: 上去吧。

0: 洞洞，我是洞燎。
1: 洞燎准备完毕，请求开始。
2: 首长好。
1: 请求开始。
2: 首长好。
0: 队长。
2: 首长好。
3: 给我。
4: 洞燎，洞燎，我是易振邦。
5: 听着，沉着，冷静，做好
4: 各种准备之后再报告。
1: 洞洞，洞燎报告。
0: 已做好各种准备，向秦大帝学习，万无一失，滴水不漏。请求开始。
4: 你觉得一套能成功？
3: 能。
4: 开始。
2: 栋梁，栋梁，首长命令，开始。
0: 栋梁明白。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

0: 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打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 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香，身体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阅，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被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国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

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

0: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疆革命军事馆开馆，陈小江致贺词，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
1: 八一建军节，各地开展走访慰问、文艺汇演等活动，共话军民鱼水情；
0: 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 AEO 互认今起实施通关提速；
1: 我区实施工伤预防5年行动计划，推动工伤预防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防控转型；
0: 盛夏时节，各地打造多元文旅场景，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天山巍巍，镌刻戍边史诗；昆仑莽莽，铸就卫国丰碑。8月1号，新疆革命军事馆在乌鲁木齐开馆，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军区党委第一书记陈小江出席开馆仪式并致贺词，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和兵团向新疆革命军事馆建成开放表示热烈祝贺。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出席开馆仪式。新疆革命军事馆是全军首家省军区系统革命军事馆，由新疆军区牵头承建。场馆依托新疆红色资源，集中展示党在新疆领导武装斗争史、驻疆部队建设发展史、新疆古近代军事史，全面展现驻疆部队稳疆兴疆、强边固防的光辉业绩，生动讲述2000多年来中央政权经略西域、捍卫祖国统一的历史。陈小江在贺词中指出，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历代中央政权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设官建制、驻军镇守、屯垦固边。新疆也是一片充满红色记忆的沃土，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伟大的革命历史、革命事迹和革命精神。一代代人民子弟兵用青春热血和使命担当谱写了忠诚于党、保家卫国、守护边疆的壮丽篇章。建设新疆革命军事馆，对于弘扬革命精神、深化国防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希望新疆革命军事馆充分发挥以史鉴今、资政育人重要功能，当好传承红色基因的神圣殿堂，大力弘扬优良传统，更续红色血脉，当好爱国主义教育的示范基地，引导部队官兵和各族干部群众热爱祖国、扎根边疆、建设新疆，不断增进五个认同，当好全民国防教育的实景阵地，营造全社会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当好新疆军事历史文化的传播平台，讲好戍边卫国的鲜活故事，展示报国强军的时代风采，当好驻疆部队风貌的展示窗口，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凝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强大合力。开馆后，参加仪式人员参观了展陈。新疆革命军事馆主体建筑占地10000平方米，设置红星耀天山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疆革命军事史基本陈列和爱我人民爱我军永远在祖国的怀抱中专题展陈，以及新疆兵要地质室外装备陈列专题展区等。一件件融铸红色精神的历史军事文物，一段段动人心魄的革命英雄故事，一个个鱼水情深的拥军爱民场景，深情诉说着新疆大地上星火闪耀、热血奔流的革命历程，生动记录了军民团结一心、共护边疆安澜的奋斗足迹。开馆仪式前，陈小江、埃尔肯土尼亚兹等会

0: 见了军队英模典型老同志及家属代表。哈丹卡宾、王刚、西部战区政治工作部、陆军政治工作部有关同志、驻江部队有关领导同志和官兵代表、英模典型老同志及家属代表、自治区和乌鲁木齐市有关单位代表、公安干警、学校师生代表等参加开馆仪式。
1: 新疆革命军事馆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主体建筑占地10000平方米，展览面积6500平方米，全馆通过2.3万多件套馆藏文物、1500多件幅文献图片、数十组主题雕塑、复原场景、油画浮雕等，全方位立体化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疆各族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支援国防建设的奋斗历程。
2: 走上二楼就来到了爱我人民爱我军的双拥专题陈列展，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骑着毛驴上北京、萨姆沙克翻身记、56个红手印等等12个双拥故事，把新疆和平解放之后驻疆官兵和各族群众守望相助、雨水深情的一幕幕展现在了我们眼前。
3: 老一辈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包括烈士新时代的劳模，我要向他们学习，把他们的先进事迹带回去，这是精神财富，一代一代传下去。
4: 红色历史就是最好的教科书，把馆内承载的忠诚、奉献、坚守的精神融入连队建设，在日常训练、执勤任务中对标先辈作风，不怕困难，从严要求。
2: 新疆革命军事馆常态对外免费开放，除了每周二闭馆维护，法定节假日正常接待群众，团体和个人可以通过喀拉昆仑卫视微信公众号实名预约，
5: 全部都是免费。后期呢，我们室外广场也会进行这个大型武器装备的这个展陈，我们会持续推出进社区、进校园，以及呢到边防、到一线去巡回展览。
1: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我区各地纷纷开展慰问、文艺汇演等多种活动，与驻疆解放军武警官兵共庆81建军节。
6: 库车市开展双拥联欢与红色研学活动，城南街道组织退役军人走进党史馆、秋瓷博物馆，在革命文物中重温军旅初心。洛浦县联动本土企业开展走访慰问，为驻地官兵、退役老兵送去米面油等物资。民丰县举办军民同心庆81石榴花开润民丰主题文艺演出，原创歌舞、朗诵、小品取材官兵日常，质朴动人。
7: 整场节目精彩纷呈，军人扎根基层的故事更是让我感动。
6: 伯乐市裕民县举办合唱展演，各族群众唱响经典军旅曲目。峨眉县举办军民联欢晚会，武术、民族舞蹈、军旅合唱依次上演，军警民同台共话，雨水情深。乌苏市沙湾市开展宋文化进军营慰问演出，用歌舞诗歌向官兵送上祝福。
8: 解放军叔叔阿姨们一直都在保护我们，让我们能安心上学，快乐成长。我要向他们说一声谢谢，祝他们建军节快乐。
9: 想把最好的状态献给全体部队官兵，用艺术致敬他们的坚守，希望所有官兵平安健康，节日快乐。
6: 昌吉市依托志愿服务工作站开展党建联建活动，融合文艺汇演、政策宣讲，还为退役军人送上生活慰问品，用暖心走访切实传递社会关怀。
10: 用心用情去关心关爱我们的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在全社会营造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共建一家亲的良好氛围。
0: 本台播发新时快评，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今天是81建军节，走过99年非凡历程的人民军队又一次迎来自己的节日。时间是最忠实的记录者，也是最伟大的书写者。99年来，人民军队高举党的旗帜，历经硝烟战火，一路披荆斩棘，取得一个又一个辉煌胜利，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党旗引领军旗行，阔步强军新征程。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正以奋斗姿态、崭新面貌，戮力攻坚，奋楫争先， 在强军兴军的恢宏画卷上书写新的荣光。
1: 今天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 AEO 互认正式实施，新疆发出首单享受这一便利政策的出口货物。
11: 这里是新疆博时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今天企业的6台箱式采棉机呢将出口至乌兹别克斯坦。和以往不同的是，作为海关的高级认证企业，中乌 AEO 互认实施后呢，优先查验、降低货物的查验率等举措呢，可以为企业提供切实的便利，进一步呢加快货物的出口时效。
6: AEO 是经认证的经营者的英文缩写，是指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对信用状况、守法程度和安全水平较高的企业给予优惠便利的一项认证制度。AEO 资质被视为开展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
12: 今年我们与乌兹别克斯坦有数亿元的订单，国际互认后，我们每批货物都有指定的海关联络员，预计通关时间能压缩超30%。
6: 目前新疆共有76家 AEO 企业，其中49家海关高级认证企业即日起可享受本次中乌双边互认通关便利。
13: 我国呢已与34个经济体签署了 AEO 互认协议，覆盖了60个国家和地区，持续加大培育力度，让企业信用优势转化为通关优势、市场优势。
1: 眼下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多个标段控制性工程取得新进展，这是奎独库高速5标段施工现场，标段全长33.24公里，桥隧比达76%。作为这一标段控制性工程之一的阔坦艾拓兹1号隧道，目前已完成洞口仰边坡防护、套拱施工，进入管棚支护阶段。
14: 阔坦艾拓兹1号隧道出口承担了1.8公里2座隧道、1座桥梁的施工主通道任务，计划8月5日隧道左洞先行掘进，贯通工期14个月，为2029年8月全线贯通架梁通道提供有力保障。
1: 在土建施工方面，土建施工3标3项首建工程在河静县境内集中开工，土建施工4标也进入主体工程规模化施工阶段。作为全线里程最长标段，受气候、地质等影响，年有效施工仅5个月。为了抢抓工期，5个分部同步展开路基土石方开挖、桥梁桩基施工、隧道洞口工程等首建作业面。奎独库高速公路穿越天山，沿线山高谷深，地质条件复杂。为此，全线设计了147座桥梁，总长约52公里，37座隧道，总长约128公里。桥隧比近46%，施工难度大。2026年，项目计划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5亿元，冬季前力争实现5公里及以上隧道全部进洞，并开展冬季施工。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奎屯市至库车市全年无障碍通行，两地间车程有望缩短至4小时。近日，由自治区计量测试研究院牵头建设的新疆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性能与安全重点实验室顺利通过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评审，并取得 CNAS 认可资质，成为西北地区首家拥有农用无人机专项检测 CNAS 资质的实验室。CNAS 是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英文缩写，获得这项认可的实验室所出具的检测报告可在全球133个经济体中实现互认，相当于拿到国际通行证。新疆地域辽阔，耕地连片集中，是全国农用无人机应用规模最大的区域之一。但是风沙大、温差大、面积广的独特气候条件让不少无人机来到这里后出现水土不服。田间喷洒药液漂移、作业精度不准等短板，长期制约本地智慧农业提质增效。
15: 过去企业只能靠野外施肥，数据不稳定，也没有地方能出权威报告。我们这座实验室呢，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让农用无人机在新疆飞得准、飞得稳，同时针对新疆气候建立适配本地农田的检测方法，解决外来机型水土不服的问题。
1: 新疆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性能与安全重点实验室配备各类专业检测设备75台套，试验场地9000平方米，可围绕农用无人机定位精度、续航能力、喷洒均匀性、安全防护性等关键指标开展全流程高精度标准化检测，为无人机企业产品研发、出厂检验、设备选型等环节提供权威计量数据支撑。 日前，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实施方案》。方案明确，以降低工伤

0: 事故发生率、改善劳动条件、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为目标，构建全链条工伤预防管理体系，推动工伤预防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防控转型。
1: 新增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同时防控重心进一步聚焦，重点防控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等五大重点行业，五年工伤事故发生率降低10%左右。
0: 方案指出，建立健全多部门工伤预防数据共享机制，自治区人社部门将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推动建立工伤预防行业组织，制定工伤预防工作规范、服务标准，组织工伤预防经验交流、隐患排查、技能比武等活动，同步推动全区技工院校将工伤预防列为安全培训重要内容。
2: 呼图壁县2000多亩巨菌草眼下进入收割期，这种源自南方的特色牧草是福建省引进的，经过3年培育，已成为带动当地农牧民增收、助推畜牧业转型升级的致富草。
0: 在呼图壁县雀耳沟镇独山子村巨菌草种植基地，连片巨菌草长势繁茂，株高普遍在2到3米，两台牧草收割机正在进行手查机械化采收，收割粉碎倒装车，运输一气呵成，既省去了大量人工，也最大限度锁住了鲜草的水分与养分。收割下来的鲜草当天就被运往附近的养殖区，送进青筑窑压实密封发酵。
3: 福建来的专家常驻村里，手把手教我们育苗、浇水、管护。今年巨菌草产量比较好，茬收完还能再长2茬，一亩地可以产出12吨左右，比清除玉米产出高了2倍以上。
0: 巨菌草是福建农林大学林占西研究员培育的优良草种，耐旱耐贫瘠，粗蛋白含量可达10%到14%，既能当饲料，又能防风固沙、改良土壤。此前受气候、种植技术限制，这一南方特色作物难以在新疆落地。2023年，福建援疆龙岩分指挥部请来林占西团队，结合呼图壁水土和气候条件，一点点做本土化改良，手把手开展田间指导和技术培训，最终让巨菌草在这里扎下了根。
4: 从试验试点走向规模推广，从单一种植迈向全链发展，很适合在新疆盐碱地沙地种植。
0: 今年呼图壁县巨菌草预计能产鲜草2.4万吨，既盘活了闲置土地资源，又拓宽了农牧民增收渠道。
5: 辽宁省地质矿产投资开发集团塔城地区矿产资源检测中心日前正式运营，标志着塔城地区矿产检测实现了本地化、专业化、权威化。作为辽宁省对口援疆工作重点项目之一，检测中心由辽宁省地质矿产研究院有限公司投资建设，并全程提供技术支持，内设样品制备室、光谱分析室、质谱分析室等多个专业化实验室，配备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等先进检测设备。
6: 这是我们检测中心价值最高的一台设备，主要用于岩石、土壤、微量、痕量的检测，能够达到纳科级。
5: 检测中心位于托里县，可提供岩石矿物分析、土壤检测、煤炭检测、水质分析、土工试验五大类共计400余项检测参数，服务范围涵盖黑金属、有色金属、稀有金属等各类矿石检测，以及煤炭品质检测、土壤环境检测、岩土性能测试等。
7: 陆续有家矿山企业签订这个检测服务合同，已经将前期样品数据反馈给相关的矿山企业，将与新疆高校联合科研开发，切实地推进塔城地区的这个矿产资源开发与高质量发展。
8: 正在进行的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汇聚31个省区市和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及549位传承人，以沉浸式体验、手把手教学的形式，让各地非遗技艺走进大众。
9: 大家看，在河南和和田展厅呀，这款牡丹花茶十分有特色。它选用洛阳的凤丹牡丹，历经9道工序，古法柴烧窑等持续3天3夜的手工制作。沸水冲泡后，整朵牡丹会在杯中缓缓地盛开，兼具观赏和饮用的价值。从鲜花到可冲泡的干花，步步考究。这项牡丹花茶制作技艺也入选了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名录。在现场呀，传承人会教大家如何去泡花茶，
1: 顺着我们这个45度角的地方注水，然后新鲜的花就会在碗里缓缓绽放。所有的花的营养都会自然而然的散发出来。
2: 首先它很好看，尝了一下口感，也就是那个花的清香，长了很多见识。
1: 我们带着这朵河洛非遗牡丹，沿着丝路一直向西而行，让国色茶香飘进我们美丽的新疆，让非遗文化双向奔赴。
3: 本次活动参与省份参展项目为历年最多，除主题展览外，还举办非遗五月集、非遗风物宴、非遗科创展、非遗传习堂、非遗文创集等特色活动，呈现一场可触可感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0: 今年的援交非遗活动专门打造了非遗传习堂，每日轮番展示各地的特色非遗技艺。在我身后呢，正在体验的是缠花艺术，不少孩子专门过来研学。同一时间段呢，现场同步开设了掐丝珐琅画、皮雕、观霞竹编四门课程。全天这里分四个时间段开展非遗教学，持续到8月3日，让大家能近距离动手体验多样非遗的魅力。
4: 看着单调丝线变成精致的饰品，特别有成就感，以后还想多多学习各类传统手工艺。
5: 不光是展示，是想让孩子们从根源上了解这项非遗，让他们产生更多的兴趣，让他们也产生更多学习的动力。
6: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次回合赛事今明两晚打响，两场对决将决出最终晋级决赛的两支队伍。
3: 依照赛程安排，今天20点，吐鲁番队坐镇主场迎战喀什队；8月2号21点，伊犁队在伊宁市体育中心迎战阿勒泰队。在上周举行的半决赛首回合中，喀什队主场1-0小胜吐鲁番队，阿勒泰队与伊犁队1-1战平。决赛入场券的悬念全部留到了次回合赛场。
7: 球队从喀什回来之后没有休息，立刻开启军队新备战，强化攻防性训练，我们全力以赴。
8: 一下车就感受到了吐鲁番人民的心意，这份情谊比任何胜利都珍贵，同属新疆足球大家庭，都为新疆足球荣誉而战。
3: 赛场内比拼激烈，赛事热度同步释放文旅红利，带动消费持续升温。持有赛事票根的游客可在吐鲁番市17家景区享受免门票或5折优惠，在17家酒店和特色民宿享受7-8折专属福利。
9: 赛事也有效拉动酒店入住显著增长，同时也带动周边相关服务业态增收。我们也积累了体育赛事接待经验。
10: 盛夏时节，新疆各地依托独有的自然生态与民俗风情，打造多元夏日文旅场景，全域旅游热度持续高涨。
11: 霍城县万亩薰衣草花盛开，吸引各地游客漫步花海打卡留念。当地深耕紫色经济，培育花海旅拍、特色民宿等新业态，让田园风光变富民产业。
5: 去了特别好看的地方去打打卡、拍拍照啊，还是挺好看的，非常的值得来拍这一趟。
11: 义乌县第五届扶阳文化旅游活动近日在盐池镇幻彩湖景区举办，丰富的民俗赛事、特色美食、文艺体验吸引了众多游客。
12: 美食集市进来以后，感觉人特别多，而且种类也特别丰富，在这里很热闹，民族特色很浓郁。
11: 清河县凭借平均气温18.6摄氏度的宜人气候、原生态的山水风光，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自驾避暑，畅享清凉夏日。天山脚下的吉姆萨尔县新地乡引进山地越野文旅项目，与原有艺术写生、田园观光业态形成互补，为游客带来多元体验。
13: 体验了一下这个越野车，感觉非常的刺激，山里的空气非常清新，整体下来体验非常好。
6: 7月23号至28号，由波黑、荷兰、西班牙、斯洛伐克、奥地利等15个欧洲国家的外交官组成的第18届欧洲外交官研讨班一行，走访了喀什、克州、乌鲁木齐、昌吉等地，实地感受新疆发展。
3: 在喀什地区，研讨班一行走进舒服县中国新疆民族乐器村，近距离观看各类传统乐器的制作工序。在喀什市帕哈泰克里乡，研讨班成员实地考察当地依托稻香泉村品牌发展乡村旅游、推进人居环境整治的成效。来到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喀什片区，大家系统了解产业布局、扶持政策及招商成果等。 研讨班一行还走进舒富县托克扎克镇阿亚格曼干村村委会，

0: 感受当地发展特色富民产业、完善民生基础设施、优化基层治理模式的生动实践。
1: 这里的城市十分美丽，在这里能感受到各民族团结凝聚的力量。中国为这片土地所做的一切真的非常伟大。
0: 在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英雄史诗马纳斯的传承让研讨班一行感受到中华文化的丰富多彩。走进位于昌吉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的新疆农业博览园，无土栽培、智能水肥一体化、环境精准调控等智慧农业前沿技术落地应用，让研讨班成员连连称赞。在乌鲁木齐市天山区黑甲山街道跃进街南社区，整洁的居住环境、完善的公共服务，让研讨班成员们一次次停下脚步，举起手机记录。大家还参观了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对新疆安定祥和的发展局面有了更全面真切的认知。
2: 通过这次活动，我们看到了一个社会安定、经济活跃、人民生活幸福的中国新疆。希望欧洲有更多人亲自来这里看一看，寻求合作共赢的机遇。
3: 新农人严明之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石人子沟的2000亩荒坡上打造向日葵花海，让昔日荒坡变身市民休闲打卡的金色田园。
4: 大家好，我是严明之，一个把种子变成风景的人。眼前的这片2000亩的金色向日葵花海，前年还是一片无人问津的荒山坡，在一次偶然闲转的时候发现了这里。去年我正式承包这片2000余亩坡地，全部规模化种植优质石葵，历经前期的耕耘，如今千亩向日葵第二次盛放，连片成海。花期它是市民的打卡地，花落它将跟随订单销往全国，观光有人来，收成有人要，两条腿走路，荒坡自然就生了金。现在每天都有不少市民专程开车来欣赏这片山野中的向日葵，看着大家在花田边拍照发朋友圈很开心的样子，我就觉得这事儿做对了。接下来我会和我的团队打造农旅融合发展的模式，逐步完善景观布局，优化观赏体验，将这里打造成近郊田园综合体，变身市民的后花园。
5: 下面请看简讯。
6: 7月31号，由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举办的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100名人大代表宣讲骨干专题培训班在乌鲁木齐开班，100名自治区各级人大代表参加学习培训，培训班为期3天，期间将开展6场专题讲座。根据有关省市新疆高中班毕业生录取工作日程安排，本科一批次单列类未完成计划将于8月1号至8月3号进行征集志愿及投档录取工作。本次征集志愿本科一批次可填报6个院校志愿，每个志愿可填报6个专业志愿。
0: 7月31号，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拳击项目在霍尔果斯市落幕。9天的赛程里，全疆640名青少年拳击爱好者同台竞技，最终乌鲁木齐队、阿勒泰队、伊犁队位列奖牌榜前3名。
6: 行走的画卷西部大开发主题油画展近日在新疆美术馆开展，将持续到8月23号。展览荟萃国家艺术基金2025年度西部大开发主题油画创作人才培训项目成果与第4届西部艺术展优秀作品，共79件油画精品。
7: 新疆气象台预报，预计8月1号到7号、8月10号到13号，全疆平原区大部将有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南疆盆地、东疆及伊犁河谷西部、天山北坡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40摄氏度以上，哈密市、巴中南部等地的局部区域45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50摄氏度以上。
3: 节目最后，走进吉木萨尔县白羊河景区，欣赏夏日自然美景。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慕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以后再来关注全江天气。首先来关注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8月1号将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两天，在伊犁河谷西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南疆盆地、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都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在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喀什地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可达40度以上。我们再来关注降水方面，预计今夜间到明天白天，在北疆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喀什地区南部、克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北部、哈密市等地的山区的局部区域都将会下起小雨，高山区为雪，局地有中到大雨。东江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阵风8到9级。8月2号夜间到3号白天，北疆西部、北部、塔城地区南部、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等地的山区的局部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局地有中到大雨。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局地伴有扬沙或浮尘。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7级，你会感觉闷热。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紫外线指数4级，强度强。乌鲁木齐晴间多云，23到35摄氏度。阿勒泰晴转多云，17到30度。石河子晴，21到36度。昌吉晴，22到36度。吐鲁番多云转晴，30到41度。哈密多云转晴，21到35度。塔城晴，19到34度。克拉玛依晴，24到35度。伯乐晴，20到36度。伊宁晴，19到35度。库尔勒晴，21到36度。克苏晴，22到36度。阿图什晴，23到38度。喀什多云转晴，23到38度。阿拉尔晴，19到35度。和田晴，22到38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0: 多次强制戒毒，阿某仍难逃毒瘾。
1: 足以认定公诉机关指控事实。本院依法将对你作出裁决。
0: 为何看似普通的药品竟成了毒品？
2: 一些吸毒者为了寻求刺激，寻找一些新的替代品。
0: 当毒品戴上面具，我们该如何识别身边潜藏的危险药品？
2: 为了远离毒品侵蚀，我们首先要做到这个三个要和三个不要。
0: 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自治区公安厅禁毒总队西热扎提警官。西热扎提警官，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好。
3: 2026年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健康人生，绿色无毒。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我们每个公民应该了解、学习并且做到的准则。
2: 是的，提到毒品，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大麻、冰毒、海洛因、 K 粉这些。大家能够对这些毒品的俗称耳熟能详，得益于我国严抓不懈的禁毒政策和坚持不懈的禁毒宣传。在我们严打之下，这些毒品明显得到了遏制，但是目前有一些新型毒品披着一些花式的外衣正在不断的出现，比如说电子烟，另一部分就是一些正规的药品，一旦滥用也会造成一些极大的危害。
3: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短片。
0: 2025年3月11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分局南关派出所民警接到一条重要线索，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某小区周边疑似有人从事毒品贩卖活动。接到线索后，警方高度重视，迅速启动调查程序。与此同时，为确保行动万无一失，民警及时与禁毒大队取得联系，协同部署抓捕计划。
4: 得到这个线索以后呢，我们就到他那个家里附近进行布控。犯罪嫌疑人呢，交易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不当面交易，就比如说是我跟你就是只有微信电话，而且这个微信那个不是实名制的，就我给你打那个微信电话交易，说你把那个钱放到什么什么地方，我把东西放到什么什么地方，这样子，然后就是交易双方不见面，就是防止被打击嘛，就给我们的侦破造成很大难度。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是交易完毕以后，就是跑回他自己的房子了，没有当场抓获。
0: 第一次抓捕行动，阿某侥幸逃脱，不过警方很快又得到他的消息。阿某此时就在小区附近，正打算以1250元左右的价格把复方地芬诺酯片卖给他人。警方没有丝毫耽搁，当天晚上立刻着手进行了第二次布控。最终，在2025年3月11日23时30分左右，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某小区家中，将嫌疑人阿某抓获。
4: 我问一下他之前的交易过程，他也承认。
1: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
0: 2025年6月23日，天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1: 被告人明知是管制精神类药品，而向他人贩卖5瓶净重为28.551克的管制类精神类药品复方地芬诺酯片，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第一款和第四款的规定。公诉人指控罪名准确，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你是否上诉？
5: 不上诉。
3: 那短片中我们看到阿某贩卖的是复方地芬诺酯片，而他在日常生活中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药品。
2: 是的，复方地芬诺酯片本质上就是药品，临床上用于这个急性慢性的腹泻以及慢性肠炎，但是如果大剂量使用可能产生幻觉和镇静效果，长期服用会成瘾。因为近年来随着我们对这个传统毒品的打击力度的增加，一些吸毒者为了寻求刺激，寻找一些新的替代品，像本片中的阿某贩卖的这个 库房地芬诺制片具有这个药品和毒品的双重属性，为了治病而吃药的吃的话，那它就是药品，如果滥用，那就是它是危害健康的毒品了。
3: 那其实可能很多人还是不是太理解啊，明明复方地芬诺酯片它就是药品，为什么贩卖复方地芬诺酯片会构成贩卖毒品罪呢？
2: 2024年5月7日，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健委联合发布公告，自2024年7月1日起，正式将这个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列入为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我们刚才说过，就是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的全都是法律意义上的毒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7条，毒品包含鸦片、海洛因等传统毒品，以及国家规定的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一律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阿某明知这是复方地芬诺酯片是麻醉类药品而贩卖，那就是构成贩卖毒品罪。
3: 现在新型毒品有很多的伪装形式啊，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看起来很正常的，比如说药品啊、食品啊、电子烟，如果不仔细甄别很难分辨。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短片。
5: 陆贝，这是第三起与毒品关联的死亡案件了，死者18岁，高中刚毕业，体内检测出高浓度的伊托米酯，和最近发生的三起休克猝死的案件中死者体内检测出的成分一致，疑似与我们最近调查的新型毒品有关。
6: 源头还是查不到吗？
7: 现在这些毒贩非常狡猾，不仅是在制毒的环节非常隐蔽，就连线下交货都是找一些不知情的兼职跑腿，而且这类毒品往往是伪装成电子烟和精神类药物，非常难以发现。
5: 现在的作案手法太隐蔽了，他们制毒、藏毒，懂药学，懂心理，还懂怎么钻法律的空子。
8: 你哥啊，他毕竟是警察啊，要保护很多人的，他临时出任务走得急，没来得及跟你说，他让我啊过来陪你过生日。来，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这个呢也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可以让人快乐的。
9: 虚招，
10: 后面的道友又断供了，
11: 再来给我100只，
12: 货都在路上，
13: 保有的。

0: 哥，是江旭。他这三年利用药剂师的身份，制作了上头电子烟，
1: 幕后操控新型毒品都是他。
2: 江旭团伙的全部犯罪证据已到手，
3: 全体注意，立即展开抓捕，一个都不能漏网。
4: 你以为只是在尝试一口电子烟？
5: 你以为朋友都在玩，不跟上不落伍？
4: 他们说一次不上瘾，那是谎言。
5: 青春没有撤回键，你点的每一口好奇解压，最后都将变成法庭上的眼泪，父母半夜的哭声。
4: 拒绝第一次，
5: 你的人生
4: 不需要任

0: 特效。
1: 近些年，依托米纸加电子烟已经成为了不少案件当中的高频关键词。那这个本来用于镇静麻醉的依托米纸，被不法分子加入到了电子烟之中，成为了新型毒品。
2: 是的，依托米纸本身是一种麻醉类药品，它在医学上用于这个短效的镇静，但是它能产生幻觉，压制我们的中枢神经，所以一些不法分子把这个散杂到咱们的电子烟的烟油烟弹中，再往外销售，制成所谓的上头电子烟。一旦滥用这个，对人的脑部、肝脏、肾脏造成极大的危害。
1: 那如果贩卖或者吸食依托米纸的电子烟，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2: 从法律与管控的角度来说，2023年10月1日起，依托米纸已经被列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就是这是已经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非法生产、运输、贩卖，还有持有、还有吸食，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1: 那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类麻醉类药品还有哪些？
2: 一般都是这个麻醉药品品种目录和这个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所列到的，都属于上述物质。比如说我们平时在市面上可以看到的止咳的、镇痛的、安眠类的药品，比如说强考通、吗啡，还有这个芬太尼等等。然后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这个销售这些东西，给麻醉药品披上时尚的外衣，比如刚才说到的这个电子烟，时尚潮饮，往外销售。而且我们在不了解这个麻醉药品的成分和作用的情况下，盲目跟踪。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短片。
3: 近年来，由于传统意义上的毒品价格极高且获取难度较大，于是一些不法分子将目光转向右美沙芬、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依托米纸等药品，以及美托米纸、甲基安酮、溴安酮、笑气等非列管成瘾性物质。制贩滥用悄然抬头，滥用人数逐年攀升，又以年轻人滥用为主，呈现向全国蔓延的趋势。据统计，国内查处的滥用右美沙芬人群以35岁以下人员为主，但滥用右美沙芬总人数80%以上。滥用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人群中的35岁以下人员占了50%以上。滥用麻醉药品就是吸毒，滥用成瘾性物质危害不亚于吸毒。切勿心存侥幸和好奇，堕入毒品的深渊。
1: 看完短片真的是让人很揪心啊！这种麻醉药品和成瘾性药品的滥用已经越来越趋于年轻化，危险就在我们身边。而针对这些药品，国家在销售和经营方面有哪些监管的一些规定呢？
2: 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22条，国家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实行定点的经营销售，药品企业不得经营麻醉药品原料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原料。第32条规定，就是第二类精神药品零售企业在应收过程中，必须对凭着这个执业医师的出具的这个处方定量销售，并且把这个处方保存2年被查。然后禁止超量或者向未成年人销售第二类精神药品。然后除此之外，2026年1月16日公布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5月15日起施行，在46条新增规定里面明确说了，疫苗、血液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药品类的一些抑制毒化学品，国家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不得通过网络销售。其他用药风险较高的药品不得通过网络零售。
1: 在新规当中，对于网络售药也做出了规定。
2: 没错，近年来就是互联网销售药品的兴起，便利了公众购药的同时，也带来了管控难度加大的问题。麻醉药品一旦通过网上销售，其追溯和拦截对于这个我们监管部门来说，比起这个实体店难度比较大。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以禁止性规范的方式，将上述管理药品排除在这个

0: 网络销售之外，从销售渠道上筑牢这个防线。
1: 管控体系是越来越完善完整哈。那这些年自治区在整治麻烬类药品滥用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0: 强化新型毒品治理方面，我们积极应对这个新型毒品替代滥用的问题，开展涉麻烬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的打击整治工作，推动国家整列列管我们尼嗪类物质，严厉打击这个尼嗪类和麻烬药品以药替毒的这种违法犯罪。在加强吸毒人员查处管控方面，我们在强化吸毒人员查处的同时，我们也自己探索一些资源戒毒的新途径，帮助这个吸毒人员早日回归社会。在这个持续加强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方面，我们推进全民禁毒宣传，打造了两个自治区的禁毒示范教育基地，帮助这个喀什等六个地州建立这个安全教育警示基地。同时在这个法治完善方面，我们颁布实施了这个自治区禁毒条例，以及推动出台我们这个微量成瘾性物质临时管制办法，针对吸毒人员滥用微量成瘾性物质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1: 有部门严管严控，法律都得保障，但对于禁毒来说，最关键的还是我们每个人要有自我防范意识。那面对这些伪装性极强的危险的药品还有新型毒品，普通群众和青少年该如何识别守住安全底线呢？
0: 为了远离毒品侵蚀，我们首先要做到这个三个要和三个不要。第一要就是远离我们这个不正规的娱乐场所。第二要就是谨慎交友。就是身边有一些吸毒或者贩卖毒品的人，第一我们要远离。第二我们要劝阻，第三我们要及时举报或者向相关部门反映这个情况，第三要寻找一些正常的健康的这个解压方式，比如说跑步运动啊，音乐，还有一些心理咨询等方面。当然了，第四个我们就是不要接触一些不明的物品，不要随意接受一些陌生人给的一些吃的、喝的或者烟的一些东西。第五个，我们就不要糊涂帮助一些陌生人或者我们不熟悉的人，帮他去快递或者帮他托运物品，以免我们被不法分子利用。第六个就是千万不要因为好奇而以身试毒，就是任何毒品它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危害。除此之外，大家要明白麻烬药品和普通药品的这个实际区别，在治病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医嘱使用药品，不要私下滥用，避免产生依赖性，形成这个毒品危害，也同时要拒绝帮他人购买麻烬药品或者其他微量成瘾性物质。如果麻烬药品或者成瘾性物质在停药后产生一些强烈的反应或者强烈的不适，要及时就医，如果发现相关的线索，也及时向公安部门或者相关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精彩解答。毒品善于伪装，陷阱就在身边，那些看似和我们生活中无异的零食、药品、电子烟都可能暗藏玄机。在这里我们呼吁大家时刻紧绷禁毒这根弦，主动远离，坚决拒绝，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建无毒社会，守护健康未来。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发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0: 喂，
1: 嗯，好，
0: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3: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在航母上着舰，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的技

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

这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一片干燥大地，亚欧大陆的腹地，从戈壁瀚海中拔地而起的雄风，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天山。天山是天造之山，它于距今2.5亿年前古生代褶皱隆起，在中生代和古晋纪遭受长期的剥蚀和夷平，大约距今6500万年前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形成了今天高差悬殊、山脉与盆地相间、岭谷纵横的模样。天山横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个国家，东西长约2500公里，是全球干旱区最大的山系。中国新疆天山占整个天山长度的2/3。凭借丰富与完整、独特与多样，2013年在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托木尔、喀拉峻、库尔德宁、巴音布鲁克、博格达四个片区以新疆天山的名称成功申请成为世界自然遗产。炎热与寒冷、干旱与湿润、荒凉与秀美，奇妙地汇集在一起。天山水源丰富，为无数珍稀而独特的生命提供护佑。天山青松、天山天池、天山雪豹、天山雪莲，就连生活在天山南北的新疆各族人民也自称为天山儿女。新疆天山，生命之山。这里以酷热闻名，在年平均降水量16毫米、平均蒸发量接近3000毫米的极致之地，想要吃到水，必须付出勤劳和智慧。为了减少蒸发量，人们创造了一种地下水工程——坎儿井。今天是坎儿井疏浚的日子，这需要下沉到近100米的地方。这些支撑着当地人日常生活的清冽取水，正是来自天山积雪融水。天山横亘新疆全境，巨大的山系阻挡了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

0: 水汽攀升，在冷的地方就会形成一滴雨，一片雪。新疆天山9000多条冰川，就像巨大的固体水库，为发源天山的370多条河流提供了一半的水量补给。
1: 天山山体呢比较高，所以它形成了多样的环境，这样呢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非常好的自然基础。
2: 最高的海拔的山峰呢有7000多米，
3: 就是冲下来大量攻击扇、冲击扇和绿洲地带，所以天山的南北人类居住和生活的环境都是由天山的这个水养活起来的。这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山地绿洲沙漠的这个生态系统的组成呢也是全球独一无二的。
0: 人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天山雨雪，没有天山冰川，那将是多么荒芜的世界。然而，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全世界的冰川都在变小。天山冰川的情况会怎样呢？

0: 这里是天山最高峰的集中区，托木尔汉腾格里山节。在它的周围有670条冰川，这是世界第三大，也是天山最大的山岳冰川分布区。位于海拔3000米左右，有一座冰川观测大本营，中国科学家在这里已经持续观测了20年。每年4月底到10月初，大雪不在封山之时，韩海东和他的团队都会如期而至。
1: 咱们今天下午要到这个西坡上面把综合观测塔维护一下。
0: 由于观测地深入山区，交通不便，韩海东自己研发制作了一辆太阳能电动车。
2: 在我们大部分人的这个印象里边呢，这个冰川啊，它是很洁白的，很干净的。但是我们这个冰川呢是不太一样的，没有搞过冰川的人一看都在问，哎呀，说你这个科奇卡尔冰川，冰川在什么地方？我一指这一片，它就是冰川。哦，这个石头摊子就是冰川啊！所有的人一听到这个消息啊，就特别震撼。那么这个冰在哪呢？冰呢，就在这个石头下的。这个石头呢，它是分布在冰面之上的，所以它呢，在经过冰川作用呢，它是冰的一种冰器物。因为它分布在冰的表面呢，所以叫做表器。这个是对于很多人这个冰川的认识，我觉得是一个更新。
0: 冰川观测，充满挑战和风险。韩海东工作的区域是在海拔3000米到4500米区间，一些难以到达的地方就要依靠遥感设备来监测。韩海东和他的团队工作的目的就是研究冰川变化的规律，进而对未来进行预测并提供保护方案。经过20年连续不间断的观测，韩海东认为，同全球冰川变小的趋势相比，托木尔峰区域的大型冰川面积并未呈现出快速减少的趋势，这主要归功于其表面的厚厚冰器。由于它的覆盖，冰川免于快速消融。

干燥大地迎来了久别的狂欢。托木尔峰意为铁山，富含丰富铁元素的沉积物染进了河流，滋养出新的地貌景观。这只白背鸡冬在这丛灌木中享用着信手拈来的沙棘，沐浴着短暂的夏季时光。它抬头可见的塔里木沙拐草、新疆郁金香等1000多种植物，正在吮吸着营养丰富的大地乳汁。而刚刚洗去一身疲惫的野猪家族，还没有等被河水染红的皮肤干透，就急匆匆地奔赴下一场盛宴。

阎锡、狼、鹅侯灵等生活在托莫尔峰脚下，能成功来到这垂直峭壁之上的，必然身怀绝技。北山羊穿梭跳跃在海拔2000米以上，自带神奇附着力的蹄子、强健的心肌和特别巨大的肺叶，使它能轻松应对高强度的攀登。雪豹正在悄悄靠近，北山羊慌忙转向，这是对死亡的恐惧。秃鹫显得有些兴奋，

或许这只雪豹并不饥饿。在托木尔峰，供它享用的食物并不匮乏。野兔、旱獭、石鸡、仓鼠、鼠兔等都可以打个牙祭。北山羊逃过一劫，秃鹫扫兴而归。

0: 这些仿佛在熊熊燃烧的红层地貌，千姿百态，峡谷、峭壁、褶皱、断崖、石柱、峰丛，个个精美绝伦。总长度20公里，宽度约25公里的红层峡谷，与托莫尔玉洁冰清的雪峰相映相衬，构成冰火两重天的奇妙境界。
1: 托莫尔峰它发育了非常好的冰川和整个山地的地貌，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级的具有很高保护价值的这样一个遗产地。
2: 当时呢我们陪着这个天山世界遗产的主评官皮埃尔·盖兰德，他是那个瑞士的环境署的一位专家。
3: 对他最震撼的呢，就是进托莫尔它这个整个的红层峡谷，这种红层峡谷在他们欧洲那边也没有，所以他看着就特别的震撼，激动的当时就在那抖，哎呀，长得太美了，如果在欧洲或其他地方早就成为世界遗产地了。

0: 观的天际线。伯格达出现在眼前，这座海拔5445米的天山伯格达主峰至今仍在向上生长。伯格达以为通灵、神圣、至高无上的命名，饱含人们对自然的敬畏。
1: 这是我每天的功课，几乎每天我都会来到天山天池进行拍摄，因为每天都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0: 20多年前，伯格达峰脚下的天山天池曾经是摄影师小巴的家。
1: 我最大的心愿是把天山天池的野生动植物系统的拍摄记录下来，汇集成册，如果把它们做成一系列的纪录片，那就太完美了。
0: 被群峰揽入怀中的天池，是世界著名的高山冰石冰器堰塞湖，在它的四周，高山冰川、湿地草甸、森林草原、河流峡谷等自然景观奇秀俊美。
1: 过去每年的6月，人们会来到天山天池搭建毡房接待游客，在这里待上4个月以后就会搬下山。那个时候这些山坡到处都是毡房和游客，到处都是生活垃圾和踏平的草坪。
0: 一段时间内，人类过度的消费致使这里草场退化，植被减少。
2: 我们2010年左右8月份去的，过度放牧呢，就造成这里水土流失很厉害，就很难采到一根完整的植物。推断呢，就是若干年以后，如果再继续这样子下去，天池就不存在了嘛。
0: 生态治理刻不容缓，牧民生态搬迁、草原生态保护等一系列措施开始推进。小巴一家搬离了天山天池景区，之后他去了杭州西子湖畔读书工作。但是，无论走得多远，他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这一汪池水。
1: 现在呢，天山天池的生态环境越来越美了，和谐度也在不断的提升，我觉得动植物也在不断的丰富。我拍到过一种特别的蝴蝶，这种蝴蝶非常的美丽，后来查资料才发现叫阿波罗绢蝶。这种蝴蝶在西班牙和波兰已经灭绝了，但是在我们的天山天池呢就有它。
2: 2012年的时候进入伯格达这个区域，带着联合国的专家评估专家去考察的时候呢，这是经过了1年的这个禁牧以后，天池呢就是一片片的花海，一片紫，一片黄，还有一片蓝，还有一片白，哎呀，一下子就觉得天山这么美好。
0: 绿水青山的背后是不懈的努力。这些年，新疆通过实施天然林保护、禁牧、地质灾害治理等一系列生态环保项，使得生态修复治理能力明显提升。
3: 我们保护，不是最终目的，保护的目的还是利用。但是这个利用呢，要是可持续的利用，所以我们这个保护的义务就不仅仅是为了新疆、为了中国，而是为了全世界。所以我们要利用这种世界的品牌，保护好我们具有全球价值的世界自然遗产。
0: 越变越美的天池让小巴萌生了长期跟踪拍摄的念头。
4: 好，小巴。
1: 你好，阿姨。
2: 好，你好。
1: 把这次做的片子一块商量一下。
2: 好的，这个旅游旺季马上到了，那我们怎样才把我们这个园子里面拍得更精彩一点呢？
1: 我们有很多原汁原味的民宿节目表演，比如说阿肯弹唱呀、赶毡呀，还有这个刺绣呀，
2: 对，
1: 这些是不是可以单独的一个一个体现出来？
0: 2013年，新疆天山被批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它填补了新疆乃至中国西北地区没有自然遗产的空白，也给当地牧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
2: 2005年，我们从山上搬下来，以旅游为业了。我们这个102户人家从牧民变成了旅游经营者，向世界各地的游客展示着我们哈萨克族的民俗文化。现在我们的收入越来越高了，太幸福了。
0: 7月，与博格达峰毗邻的吐鲁番盆地准噶尔盆地气温高达32摄氏度，而对于穿行于博格达遗产地科考的徐峰博士团队来说，体感温度不到15摄氏度。
5: 今天是真冷啊，又要下雪了，只能想到7月份还会下雪。博格达这地方气候就是这样的，前一天可能还是艳阳天，然后突然就变天了，然后下雪，甚至还下冰雹。
0: 从2019年开始，徐峰博士就持续观察记录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变迁。
6: 这个区域呢，就是我们天池博格达这个保护区，基本上是动物最丰富的区域，也是这个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像这个区域，它基本上有的动物呢，像马鹿、豪鹿，包括像其他的狗獾，还有像这个狼，都是这个区域比较常见的动物，那也是我们重点调查的一个区域。然后我们如果再往上走的话，环境跟这儿完全就不一样了，动物也跟这儿不一样了。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块呢，它的这个植物植被状况也都是特别好的，所以呢，它能够有很多的这种食草动物在这生活。然后有这么多食草动物，它又能够满足很多食肉动物的这样的生活的需求，所以呢，这个区域它的动物就特别的丰富。
7: 5000多张照片，应该是马鹿，这一张，它正好窝着休息了。
5: 博格达森保护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呢，就是从我们背后的这个博格达森，它海拔5000多，然后一直下到准噶尔盆地，准噶尔盆地海拔只有几百米，它在几十公里的范围内，它高差能达到好几千米，这个呢是其他的保护区所不具备的特点，包括我们天山的很多其他保护区都没有这个特点。就是说这里你能看到高山的动物，也能看到森林的动物，也能看到草原，还能看到甚至荒漠地区的动物，而且短短的就是几十公里范围内，你能对所有的这些动物都进行研究，这个是它非常独特的，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0: 从海拔只有几百米的准噶尔盆地，一路攀爬到海拔5000多米的博格达峰，在短短80公里的直线距离内，绘就成一幅垂直自然带丰富完整壮美的天山景物记。
3: 南天山、中天山、北天山，不同的这种地貌啊、生物多样性啊、生态系统啊，它不同的海拔段，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资源，这种自然的美景是不一样的，所以组合起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自然遗产地。
0: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天山的雪水给予人们生活的必需，但想要过上更富裕的日子，还需要发挥聪明才智。托莫尔峰冰川的河流滋养着荒漠中的村庄，最终消失在沙漠之中。城市里一场由环保组织者发起的分享活动正在进行，雪豹第一次扣动小姑娘的心扉。天山有水则灵，又一个专家团队来到天池， 他们的任务是保护好这珍贵的水源地。每一种守护都有一种不竭的动力。天山不言，却给人无穷的力量和希望。或许心中装有一座高山，并不住仰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永远。

0: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在航母上着舰，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的技术。

0: 我们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张婷，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天山巍巍，镌刻戍边史诗，昆仑茫茫，铸就卫国丰碑。今天，新疆革命军事馆在乌鲁木齐开馆。
1: 新疆革命军事馆位于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主体建筑占地10000平方米，展览面积6500平方米。全馆通过2.3万多件套馆藏文物、1500多件幅文献图片、数十组主题雕塑、复原场景、油画浮雕等，全方位立体化展现中国共产党领导新疆各族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支援国防建设的奋斗历程。
2: 走上二楼就来到了爱我人民爱我军的双拥专题陈列展，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骑着毛驴上北京、萨姆沙克翻身记、56个红手印等等12个双拥故事，把新疆和平解放之后驻疆官兵和各族群众守望相助、雨水深情的一幕幕展现在了我们眼前。
3: 老一辈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包括烈士、新时代的劳模，我要向他们学习，把他们的先进事迹带回去，这是精神财富，一代一代传下去。
4: 红色历史就是最好的教科书，把馆内承载的忠诚、奉献、坚守的精神融入连队建设，在日常训练、执勤任务中对标先辈作风，不怕困难，从严要求。
2: 新疆革命军事馆常态对外免费开放，除了每周二闭馆维护，法定节假日正常接待群众，团体和个人可以通过喀拉昆仑卫视微信公众号实名预约，
5: 全部都是免费。后期呢，我们室外广场也会进行这个大型武器装备的这个展陈，我们会持续推出进社区、进校园，以及呢到边防、到一线去巡回展览。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我区各地纷纷开展慰问、文艺汇演等多种活动，与驻疆解放军武警官兵共庆81建军节。
1: 库车市开展双拥联欢与红色研学活动，城南街道组织退役军人走进党史馆、秋瓷博物馆，在革命文物中重温军旅初心。洛浦县联动本土企业开展走访慰问，为驻地官兵、退役老兵送去米面油等物资。民丰县举办军民同心庆八一、石榴花开润民丰主题文艺演出，原创歌舞、朗诵、小品取材官兵日常，质朴动人。
6: 整场节目精彩纷呈，军人扎根基层的故事更是让我感动。
1: 博乐市裕民县举办合唱展演，各族群众唱响经典军旅曲目。峨眉县举办军民联欢晚会，武术、民族舞蹈、军旅合唱依次上演，军警民同台共话，雨水情深。乌苏市沙湾市开展宋文化进军营慰问演出，用歌舞诗歌向官兵送上祝福。
7: 解放军叔叔阿姨们一直都在保护我们，让我们能安心上学，快乐成长。我要向他们说一声谢谢，祝他们建军节快乐。
8: 想把最好的状态献给全体部队官兵，用艺术致敬他们的坚守，希望所有官兵平安健康，节日快乐。
1: 昌吉市依托志愿服务工作站开展党建联建活动，融合文艺汇演、政策宣讲，还为退役军人送上生活慰问品，用暖心走访切实传递社会关怀。
9: 用心用情去关心关爱我们的现役军人、退役军人，在全社会营造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共建一家亲的良好氛围。
0: 今天，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 AEO 互认正式实施，新疆发出首单享受这一便利政策的出口货物。
10: 这里是新疆博士然智能农机股份有限公司，今天企业的6台箱式采棉机呢将出口至乌兹别克斯坦。和以往不同的是，作为海关的高级认证企业，中乌 AEO 互认实施后呢，优先查验、降低货物的查验率等举措呢，可以为企业提供切实的便利，进一步呢加快货物的出口时效。
1: AEO 是经认证的经营者的英文缩写，是指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对信用状况、守法程度和安全水平较高的企业给予优惠便利的一项认证制度。AEO 资质被视为开展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
11: 今年我们与乌兹别克斯坦有数亿元的订单，国际互认后，我们每批货物都有指定的海关联络员，预计通关时间能压缩超30%。
1: 目前新疆共有76家 AEO

0: 企业，其中49家海关高级认证企业即日起可享受本次中乌双边互认通关便利。
1: 我国呢已与34个经济体签署了 AEO 互认协议，覆盖了60个国家和地区，持续加大培育力度，让企业信用优势转化为通关优势、市场优势。
2: 日前，三塘湖至玫瑰泉双回750千伏线路工程在巴里坤县实现全线贯通，新疆东江区域电网再添绿电大动脉，可有效支撑哈密北部清洁能源消纳，破解外送瓶颈。作为新疆电网“十四五”主电网发展规划的重点项目，项目动态总投资5.13亿元，新建线路全长165.677千米，共计建设铁塔353级，于2025年6月开工建设。线路全线穿越戈壁丘陵地貌，地处新疆九大风区之一的三塘湖风区，极端风气候对高空架线、设备锚固、导线防护带来极大考验。
3: 采取单机定制方案与机械化作业模式，放线环节通过加重压线板及旋转连接器，消除导线扭转隐患，并对全线张力场、牵引场实施强化锚固，有效防范分振导致导线磨损。
2: 哈密是国家重要能源基地，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随着区域新能源项目持续提速扩容，电力外送需求持续攀升。三塘湖至玫瑰泉双回750千伏线路工程建成投运后，将进一步完善东江750千伏骨干电网，畅通哈密北部新能源外送通道。眼下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多个标段控制性工程取得新进展，这是奎独库高速五标段施工现场，标段全长33.24公里，桥隧比达76%。作为这一标段控制性工程之一的阔坦艾拓兹一号隧道，目前已完成洞口仰边坡防护、套拱施工，进入管棚支护阶段。
4: 阔坦艾拓兹一号隧道出口承担了1.8公里两座隧道、一座桥梁的施工主通道任务，计划8月5日隧道左洞先行掘进。贯通工期14个月，为2029年8月全线贯通嘉陵通道提供有力保障。
2: 在土建施工方面，土建施工三标三项首建工程在河静县境内集中开工，土建施工四标也进入主体工程规模化施工阶段。作为全线里程最长标段，受气候、地质等影响，年有效施工仅5个月。为了抢抓工期，五个分部同步展开路基土石方开挖、桥梁桩基施工、隧道洞口工程等首建作业面。奎独库高速公路穿越天山，沿线山高谷深，地质条件复杂。为此，全线设计了147座桥梁，总长约52公里，37座隧道，总长约128公里，桥隧比近46%，施工难度大。2026年，项目计划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15亿元，冬季前力争实现5公里及以上隧道全部进洞，并开展冬季施工。项目建成后，将实现奎屯市至库车市全年无障碍通行，两地间车程有望缩短至4小时。今年截至7月29号，奇台江布拉克机场交出一份亮眼成绩单，旅客吞吐量达16.15万人次，同比增长11.01%，货油吞吐量更是飙升至74.03吨，同比增长303.44%，已提前超额完成全年45吨的货运目标。目前机场已通航兰州、成都、西安、长沙、郑州、福州、济南、太原、厦门等9座江外城市，空中朋友圈持续扩容，辐射联动全国主要经济区域。江内航线则衔接伊宁、喀什、库尔勒等百万级客流支线机场，打通文旅互联互通网络，让游客进出更便捷，航空引流效应日益凸显。今年以来，奇台江布拉克机场与郑州、福州两大物流枢纽深化合作，实施货运基础运价减免政策，打通特产出江、优品入线双向通道，大幅降低空运成本，激发电商快件和生鲜农产品运输需求。从单月数据看，6月成为货运爆发关键节点，单月货油吞吐量达27.1吨，占上半年总量的一半。其中6月16号更是创下通航以来单日货运峰值，当日进出港货油总量达3.4吨。
5: 客运方面，持续织密江内外航线，稳定运营福州、郑州等航线，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江布拉克景区旅游观光。在货运方面，持续打通特色瓜果、牛羊肉外运通道，稳固海鲜等沿海货物进港通道，进一步拓展机场货运业务。

0: 发展空间，助推区域航空加文旅加商贸深度融合发展。
1: 日前，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九部门联合印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工伤预防五年行动计划 ,2026 至2030年实施方案》。方案明确，以降低工伤事故发生率、改善劳动条件、保障新就业形态人员权益为目标，构建全链条工伤预防管理体系，推动工伤预防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防控转型。
2: 新增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同时防控重心进一步聚焦重点防控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等五大重点行业，五年工伤事故发生率降低10%左右。
1: 方案指出，建立健全多部门工伤预防数据共享机制，自治区人社部门将会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推动建立工伤预防行业组织，制定工伤预防工作规范、服务标准，组织工伤预防经验交流、隐患排查、技能比武等活动，同步推动全区技工院校将工伤预防列为安全培训重要内容。
3: 呼图壁县2000多亩巨菌草眼下进入收割期，这种源自南方的特色牧草是福建省引进的，经过3年培育，已成为带动当地农牧民增收、助推畜牧业转型升级的致富草。
1: 在呼图壁县雀耳沟镇独山子村巨菌草种植基地，连片巨菌草长势繁茂，株高普遍在2到3米，两台牧草收割机正在进行手查机械化采收，收割粉碎倒装车运输一气呵成，既省去了大量人工，也最大限度锁住了鲜草的水分与养分。收割下来的鲜草当天就被运往附近的养殖区，送进青筑窑压实密封发酵。
4: 福建来的专家常驻村里，手把手教我们育苗、浇水、管护。今年巨菌草产量比较好，茬收完还能再长2茬，一亩地可以产出12吨左右，比青储玉米产出高了2倍以上。
1: 巨菌草是福建农林大学林占西研究员培育的优良草种，耐旱耐贫瘠，粗蛋白含量可达10%到14%，既能当饲料，又能防风固沙改良土壤。此前受气候、种植技术限制，这一南方特色作物难以在新疆落地。2023年，福建援疆龙岩分指挥部请来林占西团队，结合呼图壁水土和气候条件，一点点做本土化改良，手把手开展田间指导和技术培训，最终让巨菌草在这里扎下了根。
5: 从试验试点走向规模推广，从单一种植迈向全链发展，很适合在新疆盐碱地沙地种植。
1: 今年呼图壁县巨菌草预计能产鲜草2.4万吨，既盘活了闲置土地资源，又拓宽了农牧民增收渠道。
3: 正在进行的2026新疆是个好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援疆主题展示活动，汇聚31个省区市和兵团的651项非遗代表性项目及549位传承人，以沉浸式体验、手把手教学的形式，让各地非遗技艺走进大众。
6: 大家看，在河南和和田展厅呀，这款牡丹花茶十分有特色。它选用洛阳的凤丹牡丹，历经9道工序，古法柴烧窑等持续3天3夜的手工制作。被水冲泡后，整朵牡丹会在杯中缓缓地盛开，兼具观赏和饮用的价值。从鲜花到可冲泡的干花，步步考究。这项牡丹花茶制作技艺也入选了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现场呀，传承人会教大家如何去泡花茶，
7: 顺着我们这个45度角的地方注水，然后新鲜的花就会在碗里缓缓绽放，所有的花的营养都会自然而然的散发出来。
8: 首先它很好看，尝了一下口感，也就是那个花的清香，长了很多见识。
9: 本次活动参与省份参展项目为历年最多，除主题展览外，还举办非遗五月集、非遗风物宴、非遗科创展、非遗传习堂、非遗文创集等特色活动，呈现一场可触可感的沉浸式文化盛宴。
6: 今年的援疆非遗活动专门打造了非遗传习堂，每日轮番展示各地的特色非遗技艺。在我身后呢，正在体验的是缠花艺术，不少孩子专门过来研学。同一时间段呢，现场同步开设了掐丝珐琅画、皮雕、观霞竹编4门课程，全天这里分4个时间段开展非遗教学，持续到

0: 3月3日，让大家能近距离动手体验多样非遗的魅力。
1: 看着单调丝线变成定制的饰品，特别有成就感，以后还想多多学习各类传统手工艺。
2: 盛夏时节，新疆各地依托独有的自然生态与民俗风情，打造多元夏日文旅场景，全域旅游热度持续高涨。
3: 霍城县万亩薰衣草花盛开，吸引各地游客漫步花海打卡留念。当地深耕紫色经济，培育花海旅拍、特色民宿等新业态，让田园风光变富民产业。
4: 去特别好看的地方去打打卡、拍拍照啊，还是挺好看的，非常的值得来拍这一趟。
3: 义乌县第五届扶阳文化旅游活动近日在盐池镇幻彩湖景区举办，丰富的民俗赛事、特色美食、文艺体验吸引了众多游客。
5: 美食集市进来以后感觉人特别多，而且种类也特别丰富，在这里很热闹，民族特色很浓郁。
3: 清河县凭借平均气温 18.6 摄氏度的宜人气候，原生态的山水风光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前来自驾避暑，畅享清凉夏日。天山脚下的吉木萨尔县新地乡引进山地越野文旅项目，与原有艺术写生、田园观光业态形成互补，为游客带来多元体验。
6: 体验了一下这个越野车，感觉非常的刺激，山里的空气非常清新，整体下来体验非常好。
2: 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次回合赛事今明两晚打响，两场对决将决出最终晋级决赛的队伍。
7: 依照赛程安排，今晚吐鲁番队坐镇主场迎战喀什队。在上周举行的半决赛首回合中，喀什队主场1-0小胜吐鲁番队，决赛入场券的悬念全部留到了次回合赛场。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双方主帅及球员代表悉数亮相，释放出决战前的强烈信号。
8: 我们按照这个比赛的时间来进行适应性训练，吐鲁番的天气比我们预想的要好很多，我们不需要任何事，我们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9: 首回合虽然失利，但压力我们转化为动力，每一个球我们都会逼真，每一个身体对抗我们都会拼，从第一分钟到最后90分钟我们都会拼到底的。
7: 明晚21点，伊犁队将在伊宁市体育中心迎战阿勒泰队，首回合双方1-1握手言和，晋级悬念将在这场次回合中最终揭晓。赛场内比拼激烈，赛事热度同步带动文旅消费升温。持有赛事票根的游客可在吐鲁番市17家景区享受免门票或5折优惠，在17家酒店和特色民宿享受7-8折专属福利。
10: 赛事也有效拉动酒店入住显著增长，同时也带动周边相关服务业态增收。我们也积累了体育赛事接待经验。
2: 夏季气温攀升，进入马蜂筑巢活跃高发期。近日，阿克苏地区沙雅县一居民小区高层窗外出现马蜂窝，当地消防救援人员紧急出动摘除蜂巢，消除安全隐患。
7: 7月30号17时，阿克苏地区消防救援支队119指挥中心接警称，沙雅县一处居民小区9楼住户窗外滋生马蜂窝，蜂群活动频繁，存在较大蜇人风险。接警后，沙雅县北京路消防救援站消防救援人员赶赴现场处置。马蜂窝悬挂在9楼窗外悬空位置，作业空间狭小，处置难度大，一旦惊扰蜂群，极易造成人员蜇伤，威胁周边住户与过往行人安全。
11: 慢点啊，行，
10: 好。
7: 救援人员劝导周边居民紧闭门窗，队员穿戴全套防蜂护具，携带消杀药剂、摘巢工具，先使用药剂对蜂巢周边蜂群进行消杀，降低蜂群活跃度，再小心翼翼将完整蜂巢摘除。为防止隐患复发，工作人员对窗沿、外墙区域再次补喷药剂，清除残留蜂群，避免马蜂二次筑巢。整个处置过程仅10分钟。
12: 夏季是蜂群活动高峰期，一旦发现马蜂窝，切勿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自行摘除，应及时拨打119报警求助，由专业消防人员上门处置。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7月15号，2026年中国经济半年报公布，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面对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一些新情况、老问题交织叠加，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地区各部门主动作为，综合施策，精准有效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呈现什么特点和趋势？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如何落地见效、持续发力？今天我们邀请到三位嘉宾共同解读中国经济半年报，他们分别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副司长杨特，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院长黄汉全。欢迎三位嘉宾。首先，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上半年经济的关键数据。

0: 在外部环境变乱交织、国内供强虚弱矛盾突出的背景之下，4.7%的增速应该怎么看？上半年经济数据对15-5开局意味着什么？
1: 从增速来看，上半年 GDP 增长了4.7%，符合全年4.5%到5%的预期目标，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也是位居前列的。我国不仅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有效应对了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也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器和动力源，全球稳定锚的作用进一步体现。从增量来看，上半年经济增量是3.6万亿元，按照平均汇率计算，大概是5200亿美元，相当于一个中等体量的欧洲国家一年的经济总量。在全球变乱交织的背景下，我国交出了这样的成绩单，可以说是展现了强大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总之，4.7%的增速为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整个“十五五”时期的发展筑牢了起步底盘。
2: 首先要立足超大规模经济体这个国情来理解这个速度。去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总量越大，基数越高，每实现一个100%的经济增长也就越难，所对应的经济增量更大。上半年4.7%的经济增长对应的经济增量达到了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增量最大的一次，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第二呢，要放在世界经济的大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二季度以来呢，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动荡，全球的主要经济体呢，经济增长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影响。特别是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地冲击了全球的能源供应，很多国家呢都面临着能源短缺、油价暴涨，而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国内的能源供需总体平衡，物价比较稳定，展现了很强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上半年呢，我国的 CPI 同比上涨了1.0%，涨势是比较温和的。GDP 呢，同比增长了4.7%，有望在主要经济体当中继续保持领先。第三呢，要放在高质量发展的背景当中来理解这个速度。观察中国经济运行，不仅要看规模和速度，更要看质量和效益。4.7%的经济增长是结构持续向优、动能加快向新、质量稳步向好的增长，成色十足，含金量很高。
0: 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以船舶制造为例，今年以来国内船企新签订单不断。记者近日走进江苏南通，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那里的船舶产业。
3: 这里是江苏南通启东振华海工，我身后的这艘新海鲸一轮被称为疏浚船舶中的巨无霸，它泥舱的最大舱容量超过了27000立方米，而这只是它吸引人的其中一个亮点。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新海鲸一轮的整体情况。
4: 新海鲸一总长180米，行宽36米，行深17.2米，最大的舱容量是27580立方米，最大挖深呢是120米。
3: 那您刚才介绍的一些数据，如果做一个形象的比喻，您会怎么比喻？
4: 最大的舱容呢，相当于标准的10多个的游泳池；最大的挖深呢，相当于40层的楼房高。
3: 那新海鲸一轮最突出的优势是什么？
4: 它的各种挖深呢，可以轻松应对深海的各种复杂的工况。
3: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艘船最核心的技术亮点。
4: 新海鲸一最核心的技术突破就是国内首创的首尾泥舱分布式设计。目前呢，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尾部泥泵舱，目前呢正处于这个泥泵的安装调试阶段。目前我们位于这条船的疾控室，现在呢我们的相关的施工人员正在调试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智能疏浚监控管理平台。
3: 那这个平台在技术上有哪些亮点？
4: 这个平台呢，搭载了菌甲合一、无人疏浚以及一键疏浚等相关功能，能够完全的实现自主挖泥能力。
3: 身旁的这个设备是做什么用的？
4: 这就是本艘船的爬头，目前呢摆放在70米的位置。在施工过程中呢，它将通过我们的吊架伸出舷外，然后通过绞车下放至海底，再通过我们的泥泵进行疏浚工作。

0: 王司长如何看待新旧动能转换的趋势？
1: 造船产业的转型升级呢，是我国制造业向高端、智能、绿色转型的一个生动缩影。那么透过造船产业看新旧动能加快转换，已经成为当前经济运行当中最为鲜明的特征之一。这种转变不是少数行业的零星突破，而是发生在各行各业一种普遍的体制升级。大家呢在日常的生产和生活当中都能感受到，这些新产业和新业态的快速发展不是短期偶然迸发的红利，而是多年以来我们持之以恒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培育创新主体的结果，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是厚积薄发、稳扎稳打的一个过程。特别是呢，经过多年的布局和发展，我国的新兴产业成长壮大，积厚成势。今年上半年呢，高技术制造业以不到20%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超过40%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我们也进行了初步测算，中国的经济增长动力正在逐渐摆脱传统的要素驱动，全面转向依靠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的轨道。新动能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当中能够保持平稳运行的关键支撑。
0: 是的，我们确实看到新产业的支撑是非常有力的。上半年高端算

0: 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今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重磅展品深腾950超节点。第一眼看过去，它就像是一排服务器机柜，但它真正要做的是把大量的计算卡高速连接起来，让它们不再各算各的，而是像一台巨型计算机一样协同工作。那作为目前业界最大规模的全液冷超节点，这也是深腾950超节点真机首次在国内大型展会上公开亮相。那么深腾950超节点一个计算柜可以配置64张深腾卡，满配由16个计算柜和4个互联柜组成，一共20个机柜。也就是说，它把1024张深腾 950DT 计算卡连接起来，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啊，不是让1024个人分别做1024道题，而是让1024人一起合作解一道特别复杂的题。那么这件事为什么重要呢？因为今天的大模型正在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未来呢，甚至可能出现更大规模十万亿参数的模型，靠一张计算卡根本不可能完成训练，但卡越多也不一定算得越快。华为为此推出了一套零区互联协议，并开放给产业界，它的目标就是把不同机柜中的计算卡内存和通信资源连接起来，实现统一的内存编制和内存语义。那简单来说，以前一张卡想调用另一张卡里的数据，就像跨公司借文件，现在呢，则更像在一台电脑里直接访问不同的存储空间，这就是所谓的万卡超节点，一台计算机。当然啊，必须承认，目前单颗 AI 芯片在性能和先进制造工艺方面，我们与国际顶尖产品仍然存在差距。任正非曾说，用数学补物理，非摩尔补摩尔，这句话也点出了深腾950超节点背后的技术思路，就是通过高速互联、统一调度和系统工程，把更多芯片组织起来，提高整个系统的计算能力。本次大会深腾950超节点1024卡规模真机亮相，也传递出了一个清晰的产业趋势。未来的 AI 算力竞争啊，比的可能不只是谁拥有性能最强的单颗芯片，还要比谁能把芯片、内存、网络、软件、散热和能源组织成一个高效协同的整体，需要极强的系统工程能力。而超节点就是超级工程，比的是能不能让几千名的算力工程师像一个人一样行动。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7%。院长，您如何看待上半年消费市场的运行情况？
2: 上半年啊，我国的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服务消费较快的增长，那消费结构持续升级，消费领域的新动能也加快的形成。消费仍然是支撑经济增长的重要的力量。上半年呢，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25万亿元。六月份呢，这个由五月份的同比下降转为增长1.0%，消费市场出现企稳的迹象。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资本形成和进出口，表明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具有较长的韧性。服务消费呢是成为重要的支撑。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增长5.3%，那比商品零售额快4.2%。在服务消费当中，旅游、咨询、租赁、文体休闲等服务消费保持2位数的增长，说明居民的消费啊，我们是正在从以商品消费为主转向商品和服务消费并重的阶段。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商品消费呢也在加快的升级，新兴消费领域呢我们看到更是火爆啊，这个像网上的这种商品或服务的零售额都突破了10万亿元。这个体验消费、即时零售和入境消费保持较快的增长，消费的增长的来源呢是更加的多元化。
1: 国家统计局新增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反映消费市场的变化。请问王司长，那么统计口径的调整反映出我国消费结构怎样的变化呢？
3: 过去呢，在很长一个时期，我国居民的消费呢都是以商品消费为主体，我们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来观测消费市场的变化。 后来呢，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0: 服务消费的占比越来越大，那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个指标的局限性也日益凸显。所以呢，今年开始我们增加发布了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这样一个全新的指标，既包括商品消费也包括服务消费，能够更加完整真实地刻画居民的消费全貌。那么从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包括商品和服务在内的零售市场规模在稳步扩大，特别是居民消费向服务转型的趋势更加明显，服务零售额的增速呢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居民的服务性消费支出在消费支出当中的比重也在稳步提升。从买商品到买服务、买体验，情绪消费、体验式消费持续升温，文旅出行消费热度不减，大型的音乐会、演唱会、体育赛事经常呢一票难求，这些呢都是中国居民服务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的生动写照。
1: 请问杨司长，今年我们将采取哪些措施来促进固定资产投资稳步增长和结构优化？那么另外，如何更好发挥重大工程在稳投资方面的作用？
2: 大家知道，投资是优化经济结构的关键力量。下一步，我们将以更大的力度来激发投资的内生动力，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投资止跌回稳和结构优化。一是推动各类政府投资尽快到位，统筹抓好两重建设，抓住三季度施工旺季，加快8000亿元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使用，加快专项债的发行使用，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二是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加快开工建设，重大工程项目是稳投资的重要抓手，我们将扎实推进15-5规划纲要提出的109项重大工程，做好项目谋划、储备和要素保障，同时协同推进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设施的规划建设。三是持续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下一步要充分发挥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专项资金的作用，加快实施贴息政策，支持扩大民间投资，同时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用好民间投资专项担保政策工具，推动基础设施领域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也就是我们说的 REITs 扩容体制，引导民营企业积极有序参与前面说的6+5领域的项目建设。
1: 房地产啊，是大家高度关注的领域。近年来，各地区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因城施策，持续优化调整房地产政策，控增量、去库存、优供给，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请问院长，那么这些政策举措成效如何？另外，房地产市场目前有哪些积极的变化？
3: 房地产的能否企稳呢，是关系到中国经济的稳增长的一个啊，这个重大的一个我们变量啊。所以我们看呢，今年以来啊，多地呢也是进一步的优化房地产的调控政策，积极促进住房需求的这种有序的这个合理的释放。在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的态势下呢，上半年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多方面的指标啊也呈现出边际改善甚至回暖的特征啊，一个是房地产需求总体改善。从新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降幅较一季度收窄3.1%。从二手房的市场看呢，上半年二手房网签面积同比增长10.2%，新房和二手房合计那个交易量连续3个月正增长。第二呢，是房地产价格降幅收窄，6月份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均比上个月收窄，那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的个数比上个月呢继续增加，其中呢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连续4个月环比上涨。三是房地产去库存取得积极的成效，3月末全国商品房待售面积由升转降，为连续52个月以来首次同比下降，6月末商品

0: 房待售面积同比下降了0.9%，其中呢，待售3年以下面积同比下降3.5%。2022年以来，这个房屋新开工面积持续低于销售面积，表明市场在主动进行去库存调整。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今年上半年，货物贸易进出口增长16.9%，这也是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近日，记者走进中欧班列发运现场，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2: 鼠疫正盛。在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比天气更火热的是中欧班列繁忙的发运现场。今年上半年，在国际贸易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山东中欧班列保持了稳健增长态势，为畅通国际物流通道、外贸增长提供了重要支撑。
3: 我现在是在山东济南董家镇铁路物流园，大家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场站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集卡车鱼贯而入，龙门吊起落不停。今年以来，平均每天有600个集装箱在这里完成集结编组。
2: 根据最新数据，2026年上半年，山东累计开行中欧中亚跨境往返班列1209列。较去年同期增加175列，同比增长17%。目前，山东省57条国际班列运营线路通达28国60城，多通道并行，保障外贸运输稳定。
4: 我们主要围绕提高通道韧性和效率开展工作。上半年，中欧班列南通道由培育期跨入规模化运营，开行同比超90%。为外贸企业提供多元化物流运输备选通道。此外，济南布达佩斯全程10个表中欧班列实现常态化运营，为外贸出口提供更加稳定高效的选择。
2: 在董家镇铁路物流园，智能一体化管控平台打通多方数据，无人机、无人转运车、智能检测设备全线投用，实现了货物进出、生产派单、调度指挥的集成管理，铁路、海关、港口、企业多方数据高效整合，运输全程可视可追溯，流程大幅精简，作业效率提升20%。
5: 我们通过优化运输组织，强化了枢纽的功能，推动中欧班列提质增效，尤其是对全程的时刻表推行优先编组、优先挂运、优先发车的保障机制，确保了班列的准点运行。
2: 通道畅则贸易兴，对于外贸企业来说，中欧班列带来的不仅是物流效率的提升，更是实实在在的市场竞争力。
6: 以前走海运到欧洲要30多天，现在走中欧班列20天左右就能到，而且时间非常的稳定。今年上半年，我们的欧洲订单增长了近30%，中欧班列的稳定运力给了我们承接大单的底气。
2: 从工程机械到家电配件，从农产品到日用百货，中欧班列的货物品类不断丰富，双向运输更加均衡。
1: 在全球贸易增速放缓的背景之下，中国外贸为何能够逆势提速？外贸高增长的可持续性到底是如何？我们请王司长为我们解读一下。
7: 上半年呢，全球经济增长乏力，地缘冲突频发，贸易壁垒增多，面对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外贸呢实现了2位数的快速增长，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更折射出了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和韧性强大的鲜明特点。中国的外贸呢能够实现稳定发展，根本原因在于我国的产业基础稳固，产业链配套完整，优质创新的产品供给不断增加，能够精准适配全球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生产和消费需求。比如今年呢，全球的人工智能技术变革、算力需求大幅增长，带动了我国的集成电路出口快速增长。 全球的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我国绿色产品的出口优势进一步彰显。上半年的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的出口增长呢，都在30%以上。

0: 持续丰富了全球的绿色低碳产品供给。其次呢，得益于我国持续推进市场多元化战略，在互利共赢的基础上和主要的贸易伙伴开展经贸合作，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贸易朋友圈越扩越大。同时呢，还得益于广大的外贸主体坚韧向上，求新求变，得益于一系列的稳外贸政策持续的发力显效。展望下半年呢，全球经济当中不确定难预料的因素仍然较多，全球的产供链持续承压，外贸稳定发展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但是中国的外贸市场多元，结构向优，动能向新，支撑外贸稳定发展的有利因素依然较多，外贸韧性、活力、竞争力仍然是我们参与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的基础和优势。
1: 我们注意到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近期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至3.0%，却上调了中国全年经济预期0.2%。国际社会怎么看中国经济上半年的表现？来看短片。
2: 上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40%。一项项跃动的数据，勾勒出中国经济向新向优的发展轨迹，折射出中国创新红利不断释放的全球价值。
3: I think it's a solid achievement, yeah. Especially given today's global environment of slower growth, rising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geopolitical uncertainty, it shows that China's economy remains resilient and continues to maintain stable growth despite external challenges.
4: China's consumer price index rose by 1% year-on-year basis, whilst the producer price index rose by 1.5%.China's ability to maintain relatively low inflation is linked to factors such as its comprehensive manufacturing system and an improving competitive market environment.
2: 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货物进出口总额24,686亿元，同比增长16.9%。
5: Chinese exports have grown very strongly. They have grown specifically in areas that have a strong future, that is high-tech,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I-related, green energy. The fact that China has been able to get into those markets and take a leadership in those markets is important for its future role.
2: 海外人士指出，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的优势所在，凭借稳定且可预期的环境，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形成强大引力场，成为全球资产的重要避风港。
5: Well, for the global economy, it is certainly China has become a growth factor, a driver of growth, simply because it's doing very well and it has stable supply chains. It's a stable partner.
2: 在全球发展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在世界经济视野中的含金量进一步提升，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大的市场前景与合作机遇。
1: 请问杨司长，站在15+5新起点上来看，下一步推动高质量发展应该重点在哪些领域发力呢？
6: 主要要从6个方面下更大功夫。第一个是更加注重统筹惠民生和扩内需，做强国内大市场，要着力稳就业、促投资，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双向赋能，促进投资和消费、供给和需求良性循环，这是解决当前供强虚弱矛盾的治本之策。第二个呢，是要更加注重培育新动能，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离开了创新，高质量发展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强化创新引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第三是要更加注重安全能力建设，提高经济发展的韧性。安全是发展的前提，这些年发展的实践充分证明，必须切实增强粮食、能源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等安全保障能力，才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第四是更加注重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持续增强发展的动力和活力。要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而激发全社会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确保高质量发展。

0: 量发展行稳致远。第五是更加注重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拓展经济发展空间，这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重要着力点。在促进城乡融合、区域联动发展的过程中，也会形成新的增长点、增长极和增长带。第六是要更加注重生态文明建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鲜明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要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使经济发展更加健康、更可持续。
1: 那么下半年我们的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如何调整节奏和力度，在进与稳之间找到平衡呢？
2: 三季度呢是关键的窗口期，要用好用足存量政策，推动政策安排提速放量，财政政策要确实落实更加积极的基调，加快专项债的发行，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加快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的投放，尽快来形成呢实务工作量。消费品以旧换新这个政策的资金按季度的节奏来投放，并推动更好的落地。后备政策呢要按照适度宽松的要求，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根据政府发债的节奏和市场的流动性情况进行合理操作。同时呢要进一步用好结构性工具，四季度呢政策可朝着进的方向适当的加力，持续扩大内需，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推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缓解供强虚弱、动能分化等这些结构性的矛盾，并前瞻的研究明年经济工作的安排。我们要按照放得活又管得好的要求，务实地推进一批条件成熟、小切口牵引的能落地的改革，不断地积小胜为大胜。比如围绕提高地方自主财力，率先推进部分品目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滑地方的试点改革，激发地方政府的发展动力活力。
1: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我们想请各位嘉宾用几句话来概括一下自己的预期。
0: 展望下半年中国经济运行，我想中国经济这艘巨轮一定能劈波斩浪，稳定前行。
3: 中国经济呢正全面转入高质量发展的轨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也迎来了成果的集中爆发期，新动能对于经济的支撑引领作用还将不断增强，相信中国经济呢会继续坚韧向前，行稳致远。
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基础稳，潜力大，回旋余地广。我觉得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都是发展中的问题，阶段性的问题，只要我们坚定信心，保持定力，持续的实施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我们中国的经济的明天会是更加美好。
1: 凝心聚力谋发展，真抓实干开新局，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亿万人民砥砺奋进，干字当头，中国经济必将在坚韧前行中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中国经济圆桌会，我们下期再会。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4: 这个怎么呢？
5: 这样吧，我画给你。
1: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
4: 太感谢你了，
5: 不用帮嫂。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6: 中职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怎么样？
2: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这
8: 辣
9: 椒
8: 你
9: 别
10: 干了。乡里乡亲的，
11: 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这是位于新疆天山的密林，一棵倒伏的树，它的种子为雀鸟提供食物，雀鸟又将它的种子散播到丛林内外，新的树苗便会成长，剩下的营养物质被数不尽的昆虫吃掉，这里成了它们的庇护所和繁殖地。很多菌类也在这儿安家，继而这棵树木的营养物质再次被分解和循环。横亘于新疆全境的天山，包含了很多像这样的小系统，不计其数的系统环环相扣，构成了全球最为典型的山地、绿洲、荒漠生态系统，也使得这里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区域之一。走进天山，或许能读懂大自然给予万物生生不息的密码。

0: 天山东西长约2500公里，是世界最大的独立尾向山系。从西到东，托木尔、巴音布鲁克、喀拉峻至库尔德宁、博格达，总面积超过60万公顷的四个代表性区域，以新疆天山的名字成为全球山地世界自然遗产。喀拉峻重新定义了草原新景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拥有着天山美学最高价值的生物景观资源。
1: 喀拉峻、库尔德宁这个片区草地啊、森林呐、发育得非常好，是一个完整的植被垂直带谱，而且森林和草地的景观非常漂亮，有好多美景在全球都是有非常高价值的。
0: 春天北半球盛行西风带，夹杂着大量水汽，最终聚集在喀拉峻草原上空，转化为地形雨，滋养着生命。当报春花在喀拉峻的鲜花台次第开放，摄影师刘凌波便准时抵达这里。春天的天山是花的世界，犹如一块紫色的花毯，报春花在山间徐徐铺开，与远处连绵起伏的雪山、丛林、峡谷交相辉映。从这里向东南数十公里，地势会突然从温柔婉约的草原巨变成陡峭。

0: 冒险峻的峡谷，这种巨大的落差令人怦然心动。它发源于天山深处，有亿万年来的地质运动和天山雪融水交相作用而形成。
1: 它这个草原不要说十里了，可能就是几百米就是不同的景。英国、德国、美国的很多摄影人呢看了以后呢都评价非常高，广袤辽阔，这来了以后就心胸一下就宽广了许多。
0: 沿着峡谷一路向北，便可以和千百万朵野生毛茛花撞个满怀。色彩斑斓的花草仿佛是天山预设的一个个惊喜。即便是2013年成功申遗后，库尔德宁仍是鲜为人知的一处秘境。库尔德宁地处天山山脉纳拉提山北坡，纳拉提山的冰雪融水一路奔流，形成了多条南北走向的宽谷。
2: 库尔德宁这一块实际上它是雪岭银山的故乡，也是
3: 雪岭银山的起源地，从这里可以看到大自然自然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四月初，护林队队长叶尔波拉提和他的伙伴们开始了这个新年的第一次巡护。每次走到这棵树龄超过400年、被当地人称为云山王的树下，伊尔波拉提都会下马驻足凝望。雪岭云山的成长艰苦卓绝，因为对空间、阳光和养分的激烈竞争，仅有24%的雪岭云山的幼苗能活过30年以上。4000万年的演化史雕刻出它的生存智慧。叶片面积小且被蜡质包裹，能避免水分流失。深绿的颜色中含有大量的有效色素，能最大限度地捕捉阳光。

这个被新针叶拥簇着的是云杉树的果实，经过五个多月的孕育，它变成轻盈如鳞的金色果球。雨天鳞片紧闭，为的是不让种子掉出来。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它的鳞片则完全打开，种子便顺利脱落。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潮湿的天气会影响种子扩大繁殖的范围。雪岭云杉的根系极为发达，只要有雨水滋养，哪怕再细小的缝隙，它都能钻入其中。一株云杉树可以储水2.5吨，它们蒸发水分的速度很快，升腾的水汽非常容易形成降雨，增加环境湿度。雪岭云杉之所以颇受人们的敬重，也正是因为它固水保土的能力无与伦比。中俯瞰，这棵胸径达1.9米、高度超过70米、树龄超过400年的雪岭云杉，宛如银白色的荆棘王冠，仿佛诉说着它在通向王者之路的苦难与辉煌。

0: 叶尔波拉提他们这次巡护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回收今年冬天布设在遗产地核心区的红外线相机。
1: 这他妈有多？
0: 库尔德宁拥有146种陆栖脊椎动物和196种昆虫，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就达到了30余种。
1: 现在就是野生动物保护、环境保护抓的，有时间了，现在好得很，野生动物多得多，白山羊、胖篓子、狐狸、古黄子、憨塔子，多得很，那个里面啥都有呢。
2: 雪岭云山为优势的这种针叶林，整个这个垂直带捕非常完整，而且保存的状态也非常好，所以呢它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生态系统组合的空间分布。
0: 沿着天山山脉，雪岭云山一直延绵1700多公里，堪称地球最波澜壮阔的森林景观带。它与每一寸土壤、河流、光热构筑着一个多样的复杂的生态系统。
3: 另外呢，
4: 它还长了很多的这个野果林，这些呢都是属于物种基因库的保护的这个区域，像野苹果、野杏子、野核桃这样的一些这个天然的这个野果林的分布区。
0: 喀拉峻至库尔德宁遗产地是天山湿岛中最大的降水中心，年均降水量最高可达1000毫米，这里有上千种高等植物，保留了大面积的具有落叶阔叶林特征的天山野果林，拥有52种野生果树。这里还是濒临灭绝的野生欧洲李的唯一起源地。在山谷中，树龄超过600年的野苹果树王、野核桃树王傲然挺立，他们的子子孙孙带着强大而独有的基因，彰显着这片土地的野性之美。
5: 野果林是咱们世界上这个苹果的最古老的基因库，整个亚洲来说是分布比较集中的一大片了，大概有3万多亩吧，在别的国家都没有这么大面积的。
0: 更多的科学家涌入库尔德宁，从2012年开始，张彦龙博士就将他的研究基地选择在了这里。每年开春，他和团队就会回到这里，一待就是3-4个月。
6: 啥都有，装备齐全，全套的。
0: 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发现，野生苹果树正在遭遇百年不遇的劫难，一种名为小鸡丁虫的外来物种正在侵入古老的野苹果林。
5: 这镇上一共我们投到了4条虫子。一共4条虫子就把这个它的上部这个枝子就给搞得枯萎死掉了，都在皮底下钻着呢。你想想这个东西一般的我们打药都打不上，人工也费时费力嘛，我们用这个天敌它会自动去找这个害虫，然后去攻击吃它。

这是第一次拍摄肿腿蜂和库尔德宁野果林中的小棘丁虫相遇的场景。肿腿蜂到底会不会对小棘丁虫进行

0: 终于有了一个敢于尝鲜的小家伙。在确定了实验室繁育的种腿蜂的攻击性后，张彦龙决定圈定一片实验林，做进一步实验。
1: 天地昆虫来防治害虫，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然后慢慢的害虫的数量也下去了，天地的数量也下去了，它们就形成一个平衡。已经五年了，感觉在这儿也就像我的第二个家一样类似。
0: 时隔五年，由中国12家科研单位联合攻关，找到了苹果小鸡丁虫的防治方法。科学家们发现，小鸡丁虫仅在苹果树之间传播，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树种并不会传播，因此他们在野果林生长的核心区种植了近20000株诸如樱桃李、欧洲李、野山楂等果树，用加强生物多样性的方式阻断病虫害的传播。通过物理、化学、生态修复等多种手段，这些珍稀的天山野果林逐渐焕发生机。4月底，随着阳光接近北回归线，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冰雪终于开始融化，一滴滴饱含着春天气息的雪水开始为这里注入活力。温度回升，整个寒冬都在冬眠的草开始发芽，早熟禾、蒲公英、伪灵菜以及一些不知名的水草维系着草原上一切的生命群落。丰富的食物让中国南方、印度、巴基斯坦甚至远到黑海、红海、地中海飞来的80多种群鸟陆续相聚在这里。
2: 本来这些鸟可能要到更北的地方，比如西伯利亚呀、北极台原呀这样一些地方去繁殖，那么它为什么会在咱们这么难的地方来繁殖？就因为它的海拔特别高，夏天特别凉爽，它的温度一般都不超过27度。那再加上这个高度上呢，可能这个天敌呀也不像在低海拔地区那么多，所以这个高海拔区域可能是很多动物，不光是鸟类了，选择的。
0: 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鸟巢，从选址的经验就可以看出，这对大天鹅夫妇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这里繁殖后代了。历时近2个星期，他们在这处位于沼泽深处、地势较高又四面环水的巢穴里产下6枚天鹅卵。巴音布鲁克遗产地上的天鹅主要以大天鹅为主，它们多数是一夫一妻制，相伴终生。孵卵的工作由天鹅妈妈单独承担，天鹅爸爸则在巢穴附近警戒。当妻子离巢觅食的时候，丈夫也会暂时代孵。细心的天鹅夫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逐个翻动他们爱情的结晶，确保每一颗卵都受热均匀。在接下来的5周左右的时间里，天鹅妈妈都保持着几乎静止的状态，直到宝宝们破壳而出。6月初的巴音布鲁克遗产地充盈着灵动的绿色，9曲18弯的开都河用倒影把蓝天白云画在草地上。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清晨，历经一个月的等待，天鹅宝宝们终于从妈妈的翅膀下露出真容。

0: 在妈妈的催促下，丑小鸭们不情愿地下水了。他们跟在妈妈的身后，或在沼泽的水塘间游弋，或在草地上觅食，一个个憨态可掬。而天鹅爸爸则在队伍的最后，随时保持着警戒。
1: 鸟类分成两类，有一类，你像麻雀这一类的，我们说叫做晚成鸟，就一像人类都属于晚成的，都要有2岁才会走路说话。而天鹅就特别特殊，它是早晨的，一出来就会唱歌说话，就会走路，就会吃东西，它当天就会下水。
0: 在空旷的草原上繁殖后代极具挑战。一个半月前，天鹅妈妈产下的6枚天鹅卵只孵化出了4只，而现在已经超过正常孵化期10天之久了，另外2枚天鹅卵是否还能存活？

一年只下一窝蛋，平均都在4枚左右，能孵出来的也不是全部，可能有50%左右，60%这个能孵出来。原因是很多的，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个环境啊，是吧，这很恶劣的，你即便是4月5月，有时候突然下一场大雪，整个就给你盖住了。好像还有就是其他的天敌，我们说的天敌不光是狼呀、狐狸啊，它这个最讨厌的就是乌鸦了，它偷吃天鹅的蛋。

0: 所有生活在草原上的动物都必须面对大自然残酷的一面。这个巢穴已经被抛弃，由于没有经验，巢穴的地势太低，随着温度升高，冰雪融化，水会淹没巢穴，让孵化功亏一篑。巴音布鲁克每年栖息着8000余只野生天鹅，是中国最大的天鹅繁殖地，也是全球野生大天鹅繁殖的最南县。2022年，在巴音布鲁克出生的天鹅宝宝就达3000余只。他们从父母那里学到了生存的经验，忠诚，并捍卫自己的家。
1: 中国的世界自然遗产特别重视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遗产地，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毫无疑问在这个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典型案例。它的价值主要就是它有这种完整生态系统垂直分布的这种带谱，第二个呢就是它这种自然景观，就这种自然美也具有世界意义，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大。那么这个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也体现了新疆地大物博的特点。
0: 新疆天山看似冷峻而野性，实际却用博大雄伟的身躯默默守护着生活在这里的万千生命。它不仅是一座自然之山，也是一座文化之山。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用心呵护着新疆天山无可比拟的丰富与和谐。天山是新疆的脊梁，在冰川环绕的突兀尔峰下，在星光璀璨的摩格达峰旁，在云山密布的库尔德宁山间，在百鸟嬉戏的巴音布鲁克湿地，所有的生灵汇聚在一起，不管多么渺小，都迸发着最磅礴的力量。他们共同编织着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这种精神是天山南北万物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哦，这样吧，我还有点事儿，您带他回去吧。
1: 行，你去忙吧。
2: 没想到啊，真是在哪都能够遇见你啊！贺大队长，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3: 我也出去办点事儿，半道车坏了。这个地方景色真不错，好壮阔啊！
2: 哎，这沙漠里面怎么会有水啊？好像是一个湖。
3: 那叫流星湖，那边还有三个泉眼，叫许愿泉。流星湖，你怎么会知道啊？哼，多新鲜啊！我在这儿当了那么些年兵，我能不知道吗？
2: 哎，那我过去看一看啊。
3: 哎，你别跑远了啊！
2: 哎呀，不会的，反正你修车还得修一会儿嘛。啊，我先过去了。
3: 啊，你别跑远了啊！
2: 你放心吧，好美啊！许愿泉，他对着他许愿的话，应该也可以实现吧？嗯。

妈，你以后要对我爸好一点，别老欺负他。你都欺负他一辈子了，现在我爸身体不好，你以后要多照顾他。还有，哥，我跟你说啊，追你的那个女孩呢，你要赶紧答应她，过了这个村可就没有这个店了。就这样吧。

0: 快让贺天高恢复职务吧，队伍需要他，队员需要他，这场演习更需要他。
1: 一定可以灵验的。

0: 华姐，
1: 嗯，
0: 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流星湖的地方啊？
1: 流星湖，我还真没听过哎。
0: 这个流星湖那里呢，有一个许愿泉，我在想，对着它许愿的话，应该会灵验吧。
2: 妮妮，今天贺队长带你去许愿了。
0: 啊，没有没有，是那个，我今天不是出去吗？正好我遇上贺天高了。哎呀，华姐，你看看肖郎现在都什么样子了，里里外外就只有那个贺队长一个人在备战。我们该出手了。
2: 你要报告？
0: 嘘。
3: 将军呢？该你了。哎，你这组怎么还往回走呢？
4: 我们特种兵可以回城啊。
3: 太赖了，段大哥，你看看。
4: 这我们5个人至少得有一个可以后退的，我就是那个可以后退的。
5: 去，你哪个可以后退呀？啊，
4: 那特种兵还能后退？我说你怎么想的啊？
3: 就是
4: 中国军营在战场上怎么着啊？中国军人上了战场，他只能进不能退，这点不能瞎说啊！
3: 听没听见？听没听见？
6: 这不下棋吗，哥？
3: 都忙什么呢？
7: 起立！
8: 报告，我们正在下象棋。
9: 下象棋？看还挺闲的，不累啊？

0: 就像那个卒子哈，卒子过河，一定要一鼓作气，不能后退，发现即歼灭。说的有道理，行吧，别多想了，都赶紧睡吧，啊，走了。哎，
1: 不错，这不错，怎么就不错？
0: 你这太来了，你把那个，
1: 哎，谢子。 你玩什么游戏来着？绝地求生。绝地求生。哎，哟，杀了不少人呢，快吃鸡了啊！哈哈。这你小子说多少遍了？ 任何一个电子信号都可能暴露你的位置，没长脑子是吧？都没有手机了啊？
2: 没有。
1: 别让我逮着啊！

0: 今天是伯父生日，打完电话之后，把手机自己交给教导员，别给我耍花样。
1: 哎呀，我说你小子啊，就是闲的，人长得黑，脑子还不好使呢，啊？
2: 你瞅你那幸灾乐祸那样儿，
1: 忘了财富省长刚刚上任啊，这训练是紧张了点，对不对？心也散了，知道吧？
3: 老头，
0: 那，
3: 老头。
0: 怎么了？
3: 你又要学罗圈
0: 啊？
3: 你都连续好几个晚上没睡了，我替你。
0: 啊，行了，回去睡了。
3: 我不，我就要跟着你。
0: 臭小子，走。
4: 很久以前演习时啊，战斗还没有打响，我们连庆功的酒席都准备好了。胜败没有结论，我们甚至啊连总结经验的材料也都写好了，哪怕是一场败得连大裤衩都被别人扒光了的战斗，我们啊都能找到为自己辩解、为自己涂脂抹粉的说辞。今天啊，我不想听那些欢欣鼓舞的说辞，来，我看看你们谁啊能给我泼头冷水，让我清凉清凉。
5: 报告旅长，泼冷水不敢，我想给大家讲个小故事。
4: 讲故事？讲讲。
5: 大家都知道啊，在东北的草滩上有一种动物叫做豺，这个豺呢体型其实很小，可是像老虎啊、豹子呀、野牛啊这些体型高大威猛的猛兽，那见着豺就跟见着鬼一样，唯恐避之而不及。为什么？这个豺会利用自己体型小、下手准、下手狠的这种特点，突然从草丛中窜出来，一口咬住这些猛兽的肛门，然后像箭一样的弹出去。咬住它，它疼啊，它就得往前跑啊。但是豺在这个时候却死死地咬住这些猛兽的肠。在仓皇出逃的途中，肠子就拖了一地，最后啊就变成了豺的盘中餐了。
6: 向北，我们旅不是仓皇逃窜的猛兽。
5: 是，咱们不是仓皇逃窜的猛兽，可是人家萧郎却是躲在草丛中的豺。这在战斗中通常人数少是一种劣势，可是当你面对一支人数巨多、目标巨大的队伍时，这种劣势啊往往转变成一种优势啊。我个人理解，这也许就是导演部组织绝杀死地这次演习的真正目的。只可惜这种死地不是人家萧郎的，是咱们猛虎旅的，因为一旦交起手来，估计咱们连人家对手在哪儿

0: 向北啊，战斗一旦打响，我们自然就会发现特战队的行踪。这是演习，如果导演部连对手的位置都不告诉我们的话，那叫什么演习啊？
1: 参谋长，恐怕这次演习啊，导演部还真不会告诉你。如果我们抱着以往演习的模式，划定具体的战场，给你具体的答案，想想，导演部会给我们一支仅有60人的特战分队吗？
0: 队长，你是说没有预案？
1: 参谋长，没有预案，就不会打仗了。
0: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那这场演习就有点意思。
2: 小王爷，快去！向前，快！手机，立正。旅长同志，特战旅二大队新兵3排集合完毕，请您指示。3排长，舒春。
3: 稍起。
2: 是。稍息。
4: 旅部接到上级通知，今夜要对萧狼特战队实施突然袭击。你们是特战旅新进入的特种战士，也是你们到特战旅1年以来第一次组织的战斗。都做好准备了没有？

0: 怎么，枪还没有打响，就准备尿裤子了？鲍处长，我们面对的是啸狼特战队，我担心。
1: 担心什么？
0: 担心我们这些人一去，全都变成了啸狼的活靶子。临阵
1: 畏敌？
0: 报告，不是畏敌，甭说是自家人演习，就是真正敌人来了，我也不怕。但。 就凭我们这些新特战，面对实力超我们两倍的啸狼，去了怕是肉 boss
1: 打口吧。仗还没有打，就承认自己是草包了。在少爷面前，
0: 我只说心里话，说实在人，面对啸狼，我们就是草包。
1: 哼，我看是啸狼把你们这些新特战的胆子都吓破了。今天由我这个老特战亲自带队。 你们有什么好怕的？别说是萧狼，就是天虎，今天也要打断他四条腿，打掉他满口牙子。我雷公明亲自带你们出击，都清楚了吗？
2: 是。
3: 出发，全体都有跟车。
4: 老雷，导演部怎么突然下令夜袭萧狼呢？
1: 也许是担心萧狼备战不实吧？
4: 难道是特战队近期战备有他们不满意的地方，还是有其他原因呢？
1: 这个我也不清楚。

0: 老头，大半夜不睡觉，在这干嘛？
1: 这都最高展位了，躺床上也睡不着，心里不踏实。
0: 哎，行了，回去睡觉吧。
1: 刚才我还在训练场上训练呢，只想革新自我，提高精神素质。这招要戏时不我待。
0: 这个觉悟提高挺快啊！
1: 老头，你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
0: 少给我戴高帽子。

0: 报告旅长，没有检测到雷达信号，一切准备就绪。
1: 难道他们把雷达都关闭了？出发。

0: 这都什么人啊？
1: 看着不像猛虎里的人。
2: 东头，怎么办？
1: 这么多人，咱们也打不了。通知高少。
2: 是。
3: 一营一收到，请回复。一营一收到，请回复。
2: 没人。
1: 学长，从东墙翻过去，通知巡逻哨。

0: 干什么呢？咱们这肖郎能够见他干什么？
1: 哎，你说啊，这身衣服挺好看啊，
0: 看给你得瑟。给，拿着，注意安全，走。

1: 还让这营区怎么一点防备都没有？我看这小子也没什么。
2: 。
3: 口令！

0: 阿姐，我们要不要也冲出去啊？还是先不要了，我们还是先观察观察再说吧。
1: 掩护，
2: 是。
1: 小心。

0: 住楼道和窗户，牵着人，溜腿就走。我是雷公明，你们这里已经被夷为平地，把那些牺牲的都给我请出来！听见了吗？
1: 旅长叫你们出来呢，小狼，出来啊！不是挺厉害的吗？
2: 纵使楼塌了，也压不死我，弟兄们。

0: 报告旅长，这台副处长已经被击毙。
1: 你们的指挥员已经被击毙，
2: 不要再做无谓的抵抗了。

0: 他们的教导员已经投降了。
1: 这场战斗，你们已经失去了战斗力。现在，我宣布，萧狼特战队全军覆没。
2: 何天高呢？
3: 没有发现何天高。
4: 没有发现。

萧狼的勇士们，感谢你们今天用自己的失败，给特战旅的新兵们上了一堂精彩的临战教育课，让这些新兵打破了萧狼不可战胜的神话。

今天晚上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检验，但是检验的结果让我非常的失望。你们都给我好好的反思一下。

0: 解散。
1: 盛欢，今天到底怎么回事？备战状态怎么搞成这个样子？
2: 旅长，是我下令撤出雷达、雷区和暗哨，为了是在训练中保证每一个战士的全勤率。您看看，特战队几十号人，每次训练的时候就有十几个人负责外围的警戒，那么就有五分之一的人保证不了训练。旅长，训练的出勤率，集团军和战区陆军有规定，不能少。
1: 盛华，队员在狙击位，在暗堡里，这不也是训练吗？
2: 那是其次，最重要的是，天高一抓训练就负责打仗的问题，那么体能训练、适应力训练就变成了次要的任务。队长，说句心里话，之前的考核哪次考的不是长途越野、射击、体能？
1: 那是以前。我跟你聊个底，今晚的夜袭行动
3: 就是演习导演部紧急下的命令。
1: 实战实训的事儿，上面比你还要急。依我看，天高在训练上还是你的好帮手，就今晚的行动而言，天高的出现至少扳回了一个平局。盛华，你要好好反思一下，我希望你们俩一起把队伍带好，把演习组织好。
2: 我明白了。解散。没听见啊，解散。

0: 刘队长，你看到了？
1: 是华安，看来萧狼特战队还是需要天高。我希望你能放下负担，一同把队伍带好，别让我失望。收队。

0: 都是翅膀硬了，老队长的话也不听了。知道为什么会输吗？
1: 知道。
0: 知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
1: 知道。
0: 仗该怎么打，还知不知道？知道就好。这根弦松得太久了，该绷一绷。

雷子，队长想你，我想过来看看你，唠唠嗑。你知道吗？今天晚上大伙生我气了。 喊了三遍解散，没人听。唉，看来我这个肖郎的老郎头真的是不名副其实了。再不是我在肖郎特战队，但是我打心里我对今天这次夜袭。 我就有意见，但我想说，我有问题。

被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0: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
1: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4: 糟了，
3: 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病去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3: 我的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3: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看来我这个萧郎的老郎头真的是不名副其实了，这再不是我的萧郎特战队。但是我打心里我对今天这次夜袭我就有意见，但我想说我有问题。旅长也给我暗示了，然后我呢和贺天高一起把这个队伍带起来，你知道吗？贺天高在萧郎特战队威信最高，所以我想啊，还是让天高把这个队长的担起来。

0: 谢老队长。
1: 谢我什么？谢谢我恢复你职务啊？
0: 不是，谢谢您可以恢复阵地，
1: 但我可没说要停止恢复军事训练。你今天的任务，赶紧恢复阵地的事儿吧。
0: 是。

0: 从这两次的战斗来看，萧狼特战队的现状不容乐观。不知道这次能不能让他们认识到问题所在。大家都有什么看法，可以说一说。
1: 依我看，这柴副处长是把我们的特战队员当成运动员在训练了，目的是比赛，不是打仗。
2: 我个人的观点，柴副处长入队啊，不仅可以帮助特战队抓训练，而且还抓作风。导演部检验一支部队，不仅要看他的作战意识，更要看他的精神面貌。对于柴副处长的作用，我们不能一锤子打死。如果让贺天高带队训练的话，恐怕会一边倒，只注重备战，而忽略作风建设。
1: 闵副旅长，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你怎么知道贺天高带队就会一边倒呢？贺天高带队入住驻训场，第二天就被停职，没有实战权，怎么就可能判断贺天高带队就会一边倒呢？
2: 政委，您说的没有错，但是我想问，那贺天高为什么会被停职？就是因为缺乏安全意识。更严重的是，他屡次不听从指挥啊！就这两点，我们就能判断，贺天高带队训练那就不是完全合格的。
1: 接到演习任务以来，贺天高三战三捷，其中包括死亡谷的实战经历，这难道还不能说明一切吗？
2: 我没有否认贺天高的能力，上级停了他的职务，那也是有原因和考虑的。您可以怀疑我的论断，但是您不能怀疑上级的判断。
0: 好了，我让你。

0: 你们就肖郎特战队的现状进行讨论，不是来辩论贺天高的作风跟生活能力问题的。
1: 报告，
0: 进来。

别胡闹！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让新人入队？肖郎特战队不是废品收购站，更不是培训基地，真是丧心病狂！不像话！今天会议就开到这里，大家都回去好好想想。

0: 今天晚上给你惊喜。
1: 最近较忙。
2: 吓一跳。
3: 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2: 我能有什么秘密啊？哎，你最近看见燕子了吗？我怎么跟他联系不上？
3: 他呀，又不知道去搞什么新闻去了。有的时候觉得他呀，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新闻事业。
2: 哎，咱们啊，给他找个对象，让他收收心。
3: 他心里呀，还是放不下那个大军官。
2: 啊？他原来被当兵的甩过啊？
3: 不是，是他为了做新闻，把人家忽略了。
4: 刚打完两场没有意义的战斗，士气就低成这样，得想个办法让队员们赶紧卯足劲。哎，把那个给我拉紧了啊！你看这一个个扫眉打眼的样，就一肚子气。等阵地建好以后，赶紧组织一次武装越野，是不是好久没有越野了呀？那到时候跟人家猛虎旅对抗的时候，体能要是掉下来了，你拿什么优势跟人家猛虎旅较劲？
5: 老队长，我觉得体能训练倒不是现在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我是希望把班长以上的干部啊都组织起来，大家一块研究一下军事地形，同时呢，趁这个机会，再总结一下，在演习过程当中，我们进攻跟防御的经验以及策略，这才是最关键的。怎么了？您笑什么？
4: 天哥，啊？你是当着队长的官操着军长的心啊？
5: 哎呀，没有，队长。
4: 研究地形、防御进攻的策略，不应该是你这个级别考虑的事情吗？
5: 哎呀，队长，不，有些话不是您说的吗？您告诉我，什么是特种部队？特种部队就是每一个队员都是个独立的作战体系，无论在哪儿，以什么方式、什么地形都可以作战。在这种情况之下，老是仰仗上级、依靠上级。不合适吧？
4: 杞人忧天啊！和猛虎旅对抗是演习，只要是演习，导演部自然会给你指定一套完整清晰的作战方案。我的任务是不折不扣的执行好。你给我记住，按导演部的要求，一步一步做扎实，就算是给我长脸了。
5: 哎，老队长，那您这么想啊，有没有这样一种可能？如果说导演部只给了一个命令，就一个，让肖郎干掉猛虎旅，怎么办？咱们该怎么做？
4: 你这是自作聪明。
5: 不是自作聪明，老队长。
6: 老队长，哎呀，老队长，
4: 特战队的当务之急是让队员扔掉所谓战败的思想包袱，开足马力备战猛虎旅。
7: 是。
5: 怎么就说不明白了？这

0: 恭喜何大队长，官复原职了。哎呀，看来许愿还真的会灵验的。
1: 许愿？什么许愿？
0: 啊，我说的是战士们的期许和盼望。
1: 何参谋，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你看啊，这戈壁滩什么都没有，你要玩的话也玩够了，来这么长时间是不是要考虑？
0: 你什么意思啊？是要赶我们走吗？还是你觉得我来就是为了这些玩的？
1: 不，我不是这意思，您别误会啊。我觉得你很优秀，这点我承认，但是这次军事演习确实强度很大，我担心你们受不了。
0: 官复原职就要赶我们走啊，是不是也在你的计划之中啊？
2: 嗨，你们聊什么呢？
0: 人家贺大队长官复原职，看不上我们了，要下逐客令了。
1: 哎，我没这意思啊。
2: 贺队长，旅长夜袭特战队，给大家情绪造成一定影响。但是，如果不是大家接连战败闹情绪，这阵地能恢复吗？
1: 我希望花医生有一点你要明白，我把阵地弄成这个样子，不仅仅是为了防御。我希望这样的形势，这样的阵地，可以给我每一个战士心中那根弦给绷一绷，让他们觉得训练跟实战一样。毕竟战争什么时候打响，我们谁也不知道。您说呢？
0: 有些部队嘴上成天只会喊着能打仗打胜仗，要有战场意识，但是都没有战场环境，培养什么战场意识啊？还不都是真吹假干？有的领导倒是有战场意识，就是不懂得尊重他的战士。
2: 念念，你说话注意点。
1: 你要是功夫啊，还是把精力放在训练上。
2: 念念，你就是个是非桶。
0: 哎，我好声好气的，他还拽上了。我帮他，他不领情也就算了，他把我们当成枭龙特战队的外人来看，还要赶我们走。哎，
2: 我们本来就是外人。
0: 那不行啊，我们自己可以把自己当成外人来看，但是他包括整个枭龙特战队都不能够把我们当成外人来看。

0: 哎，有段时间没有召开军人大会了吧？找个时间组织一次，全部人员都得参加，我亲自动员。
1: 全部参加？前些事儿也不要了？
0: 有什么问题吗？
1: 老队长，如果现在撤出警戒的话，大家肯定就不把警戒当回事了。
0: 这不现在对抗猛虎旅的命令还没下来，磨刀不误砍柴工。别忘了，你是教导员，形势越严峻，思想工作越得跟得上。这道理你不比我清楚？
1: 老队长，这
0: 执行吧。
1: 鼓舞士气，那需要指挥人用实际行动来鼓舞，严格按照战场要求，这样大家的弦自然会绷得紧紧的嘛。
2: 这些话，怎么不直接和财副处长讲呢？
1: 换一张，哎，他是我的老队长。再说了，我就算现在说了，你觉得他能听我的吗？啊，对了，华医生，关于你想考察特战队特殊训练的申请报告，我已经看了，可以批准。
2: 太好了，谢谢您，教导员。
3: 马上就要到香狼大队的驻训地了，那以后就是你们的老巢。
4: 哎呀，这地方太大气了，这就是大西北啊。方科长，你是不知道呀，我在我那个大机关待的，我人都快抑郁了。
3: 能在什么大机关里啊？
4: 多大机关？陆军机关。
3: 哎呀，你说在机关里待着多舒服啊，非得跑到我们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4: 既然是一家人了，再给你交个底儿吧。我知道这个消防特战队啊有一场大演习，就让我过来学习学习，见识见识。
3: 感情你来这儿就是为镀金？

0: 哎，方科长，你们这儿大门平时不开吗？
1: 特战队员都是越墙而入的。
0: 越墙？就那个墙？那我能试试吗？

0: 怎么回事啊？啊！
1: 站不住了！
0: 这谁啊？哪个部队的？趴地上干嘛？赶紧扶起来！
2: 是。
0: 快起来！
1: 这是哪儿啊？我们要围上。
0: 找好了。
2: 立正。
1: 站好了。
2: 还能立正吗？
0: 能。

0: 方队长，这什么情况？
1: 给你们新调来的兵。
0: 又新调来一个营？
1: 上面安排的，点名要进你们大队。
0: 哎，咱马上要军事演习了，就这帮战士跟着我练那么长时间都不一定受得了，他刚新来一个，我怕他适应不了。
2: 贺大队长，你这个又调来什么意思啊？
0: 我没那个意思啊。
1: 有点关系，点名要进香狼大队，上面就直接给安排了。柴副处长，
3: 啊，
1: 您看这，
3: 这什么？这是？
1: 不，
0: 你知道
1: 新调来的兵吗？
0: 萧郎特战大队是个什么样的部队吗？
4: 报告，我知道，是特种兵中的特种兵。
0: 那只是表面的意思。我告诉你，在萧郎特战大队，只有两样东西：一是忠诚，二是牺牲。恰恰没你说的那层筋。记住了吗？
4: 报告，记住了。
3: 我去给战区陆军首长打电话。
1: 陈副处长，旅长都没顶住，你就别多事了。
4: 何天哥，
0: 到。
4: 今天啊，领导给你派了一个到咱们特战队专门镀金的兵，不要辜负领导对你的期望。好好的照顾照顾，在最短的时间内成为萧狼特战队的勇士。
5: 是。
1: 哎，柴副处长，
0: 子良
6: 到。
0: 过来，给他安排一下。
6: 是。
7: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这怂样，真想收拾他一顿。
8: 我看出来了，就你对我最好了。我看咱俩这个年纪也相仿，一定可以成为好朋友的。
0: 哎，别说嘛，别说啊！
7: 你是不知道，刚才这小子差点吓尿了。
0: 这他是怎样啊？我都懒得收拾他。你信不信？到咱这儿不到一个星期，自个儿就滚蛋了。
8: 我给你交个底吧。其实我大伯呢。
9: 谢谢啊，复员了我还得回去上大学。
8: 哎呀，大学生入伍，行啊。
10: 那你毕业了以后啊，一定要来找我。
11: 站住！
12: 你叫什么？
4: 报告，我叫胡延碧。
12: 胡延碧。好，我只警告你一次，在这里，不许你拿什么上面人在这里给我胡说八道，能听懂吗？
4: 报告，听懂了。
12: 小莲。
6: 是。
12: 带他进去。
6: 是。
13: 山俊有下落了吗？
14: 我让炮上在外面打听的，他应该是去了天湖镇方向。
13: 不辞而别就能逃出我的手掌心，他是不是找那个雷公明去了？
14: 我在特战旅周围安排了眼线，没有发现他。
13: 不管他，莎莎掉的那个肉口怎么样了？
14: 那个人应该已经掉入萧狼了。
13: 让莎莎盯紧，这是一条大鱼。
14: 好，我一定让莎莎盯死他。
13: 不是盯死，是拉下水。黑豹集团要的不仅仅是那几张没有解禁的照片。
14: 明白。

0: 黑漆漆的，谁知道你在哪儿？
1: 我在最牛的特种兵部队。
0: 卖什么关子呀？睡觉了。

0: 丽丽，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2: 我看你每天都在写你的极限研究报告，我在想，看看能不能也做出一点东西来。
1: 你不是有自己的事儿吗？
2: 对呀，我就是在想我自己的事儿啊。花姐，我发现了肖郎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
3: 怎么？你又从贺队长嘴里套话吗？
2: 你可别跟我提他，这个贺队长就是整个肖郎里面最讨厌的那个人。
0: 你还在为昨天新兵入队的事儿生气啊？
2: 你没听出来他话里的意思啊？哎，还想赶我们走？那个新兵一看就不是一个当兵的样子，拿我们跟他比，想想我就来气。
0: 好了，不要生气了。你昨天不是还夸了贺队长吗？
2: 我夸的是他的能力，我又没夸他的人品。
4: 好啦，我的葛大参谋，
0: 快跟我讲讲，今天都有什么好事发生？
5: 从特战旅夜袭特战队的情况来看，肖郎特战队对备战猛虎旅重视还不够。
6: 以往，但凡大战之前，上级都明确对手，明确时间，明确地点，他们是等在上级的信号吧？
5: 早就给他们信号了，2个月之内要打仗，总靠上级给日子等于案，这样下去迟早要吃亏的。
6: 是啊，这就是演习的弊端。部队都快成了提线木偶了，是得改改。首长，这是对肖郎备战时期的通报批评，您看看吧。
5: 大家都说一说吧。
7: 关于这次上级对肖郎特战队
5: 在备战时期放松警惕的通告，大家有什么想法，都说一说。
8: 通报刀刀见血，我高度赞同。
9: 旅长，是不是我们这次夜袭肖郎的报告里反映的情况有些偏差？
5: 能有什么偏差呀？都是如实汇报的。
9: 截止目前为止，特战队没有收到确

0: 确切的作战时间和地点，适当的歇息歇息，我觉得也是情有可原的。唐皇拉得太紧，容易断。
1: 大斌呐，如果按照你的意思，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因为我们不知道对手是谁，什么时候站，什么时候在哪站，我们是不是应该短暂的歇息歇息啊？
0: 政委，各位，我这个人说话比较实在啊。特战队跟猛虎旅对抗，那是演习。
1: 只要是演习，他就有这种设定的可能。各位凭良心说一说，这些年来这么多的演习，没有钻导演部空子的部队，有几个？
2: 明副旅长，我们穿的是军装，头顶着军徽呢。
1: 可是每年频先进提拔使用干部，演习的输赢就是重要的参照啊。
2: 你这种钻空子的思想要改改。
3: 我个人认为啊，咱们特战队现在应该歇息一下了啊，养足精神，攒足力气，这号令下来啊，咱们就开战。
4: 我想啊，这也是另外一种备战思路吧。哎，有句老话不是说得好吗？咱们低头拉车，但是更要抬头看路啊。
5: 我坚决反对，靠揣摩导演部意图取得的胜利，那是拿着我们解放军将士的鲜血和生命在糊弄洋鬼子。
0: 各位，各位。 我刚才说的都是事实，但是不代表我个人观点。现在特战队内最大的问题，都是因为队长贺天高和柴胜华的意见十分相左，这个嘛，这个也是事实，这更是内耗。旅长、政委，我毛遂自荐去一趟萧郎，把大家的意见都统一起来，感情都融洽起来，您觉得怎么样？
2: 做思想工作有必要，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要团结，不要分流，要合作，不要内耗。
0: 是。

0: 刚接到通知，说闵副旅长要到我们特战队来指导工作，这么快就到了。
1: 副处长辛苦了，两位主帅委以重任，让我来犒劳犒劳大家。指导工作谈不上，论打仗的本事，谁敢指导柴副处长啊？
0: 闵副旅长过奖了。
2: 副旅长，您今天来是因为……
1: 这不说了吗？不是指导工作，是犒劳犒劳大家。但是，犒劳光动嘴皮子哪行啊，是吧？所以，得来点实实在在的。
2: 副旅长，您可能不太清楚啊，我们萧狼现在正处于
1: 最高战备状态。我知道。他猛虎旅今天上午能打来吗？他要是打过来了，我闵一礼、陆气膀子和你们一起干。他打不过来，你们就跟着我，吃一点。现在不让喝酒，咱们就以茶代酒。
0: 闵副旅长，这是给我们特战队造型来了啊！
2: 副旅长，但问题这战斗什么时候打响，咱们谁也不知道。你说，现在正在用人之际。
0: 天高。
1: 贺队长说的没有错。实不相瞒，我今天来啊。主要是向你们两个人传达一个上级的文件精神，如何绷紧打仗的弦。如果一支部队的警惕性因为一顿饭而被瓦解，那你这个当队长的就应该好好的反思了。
2: 我不是这意思啊，我是想说，
0: 天高，小题大做，这人就是死板固执。哈，哎，别让副旅长在这站着了，有什么事儿咱们自己说。
1: 啊，
0: 哎，快。
1: 贺大队长说的没有错，啊，他能够绷紧打仗的。

0: 前，我这个副旅长也很欣慰嘛。但是，就算是真刀实枪的干起来了，这饭还是要吃的。我给你们烧了点好茶叶，平时啊，我都不舍得喝。咱们今天没有酒，就以茶代酒，喝两口。军人自古以来就与美酒家园不断啊，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
1: 这
0: 笑。
1: 关键兄弟们都在训练场训练呢，你这
2: 何天高，
1: 到。
2: 我柴胜华一向以带兵严苛出名，但也以爱兵出名。副旅长大老远的来，为了谁呀？今天就带了这么几包酒菜，就搞自由主义了？我还跟你说，我在国际上比武的时候，亲眼见到那荷枪实弹的敌人就在枪林弹雨中，那酒还真喝过几口。你要不乐意，你去训练场吧。上级的命令，我自己听就行了。

0: 御饮琵琶马上催，
1: 副处长，你们先吃吧，吃完再陈大经先也不吃。那么些地种都在阵地上坚守着呢。
0: 切，一个个就这臭脾气。
2: 哎，副处长，咱们进去说吧。
3: 走。我知道你现在是个三不男人，不抽烟，不喝酒，不喝茶。你以前可不是这样。不抽烟嘴里不冒烟，不喝酒心里不冒烟，不喝茶阵地不冒烟，所以才不会暴露目标嘛。
2: 说的没错啊。我还纳闷呢，你说以前体育大学高材生，后来怎么就瞎混了呢？
4: 入伍前的事儿不提了吧。
3: 我觉得有些事儿啊，你从心里边就应该把它放下。
4: 老头，有什么需要你说，我听你的。
3: 那事儿之后再说吧。对了，我想组织一次训练，叫绝地突袭。
4: 绝地突袭？
3: 咱们萧郎才几十号人，猛虎里上千号人呢。如果被他们围住的话，那就麻烦了。所以，我们得有所准备。
4: 人多也不怕了，不过全员参加绝地突袭，柴副处长那儿能同意吗？
3: 他跟闵副旅长现在正喝茶聊天呢。
4: 什么？战备状态呢？现在，他有功夫以茶代酒，唠家常，他怎么不喝酒撸串去？他
5: 哎，行了，那么激动干什么呀？今天训练你组织一下吧。
6: 李警副队长，请到值班室，有您电话。
5: 收到，马上到。
7: 老领导，战备时期咱们就以茶代酒。
5: 饮者不在酒，在情；醉也不在人，在心。
7: 老领导，您这话说的舒心。

0: 看来最近财务处长的工作是举步维艰啊！哼。
1: 哎，人走茶凉，我柴胜华和这帮兄弟相处，虽然我这人的脾气倔了点儿，但是我绝对是掏心掏肺。我柴振华带的这些士兵啊，哪个没跟我掉皮掉肉的？但是今天这样，也看到了。嗨，不说了，不说了，来来来。
2: 火力警，哪位？
3: 伤怎么样了？
4: 你有事吗？我在战备阶段，没事我挂了。
3: 我知道，今天是你母亲的忌日。
4: 你没资格替她。
3: 好，好。备战的怎么样了？很辛苦吧？
4: 请问您现在是首长还是那个人？您要是首长，我会让我的大队长向你汇报。你要是那个人，对不起。我可奉告。
3: 保重身体。
5: 射击准备。

0: 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娘 怎么样，蝎子？服不服？
1: 可以。哎呀，不过你看那个，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啊。
0: 我说小子，第一天当兵打靶呀？
1: 虎哥，我没想到这个这么难，我机关里也没练过这个。
0: 就你这样还想留在萧郎？自己一人再来一次。
2: 是。
0: 小耀春，接斧头。打。稳住。稳住。看我干嘛？看靶子。
2: 是是，
0: 打靶不单单用眼睛，还得用心。
2: 是，
0: 快打。可以，这不挺简单的吗？打。

0: 不错呀、啊，进步挺快。哎呀，
1: 虎哥，我得向你拜师啊！以后你就是我的周虎师傅了。
0: 你少来这套啊！咱部队不兴这个。因为我真想教你啊，我是怕你伤了队友。用心点，今儿咱
1: 是。哎
2: 哎哎，来看看看看啊！哎呀，打得不错吧？啊，
1: 还行还行。哎
2: 呀，这个机关兵打成这样，真是破了先例了。你这个当师傅的，以后得好好调教调教，差不多行啊。哎，
1: 应该让老班长带带他，当沙袋练两天。
3: 啊，这还得挨打呀？喂，
0: 枪口不能对人，你不知道吗？刚夸完你，我告诉你啊，射击的时候要做到心无旁骛，不受任何影响，知道吗？
1: 知道了，师傅。
4: 集合了，有训练任务。
2: 收到，走。
0: 收到，你一个人啊，好好练练，别偷懒。
1: 是。

0: 全体都有。
1: 有。
0: 哎，老班长，别整队了。今天正好老同志不在，咱们玩点新鲜的。
2: 嗯。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六成涉毒案件均为新型毒品，青少年成高危受害群体。
1: 这些毒品呢，都伪装成食品，还有上头电子烟，它比较有生活化和低感知化，
2: 很难防范。
1: 很难防范。
0: 仅两例管制类药品，微信牵线撮合交易，毒品再犯依旧从重判决。
3: 二人分工配合，一人供货，一人联络交易，作用基本均等，因此本案不区分主从犯。
0: 私自倒卖二类管制精神药品牟利，嫌疑人逃窜仍难逃法律追责。
1: 复方地方诺纸片呢，它是属于第二类的精神管制的药品，只要私自的有偿的倒卖这类药品，就已经触犯到了我们刑法的一个红线了。
0: 警惕药品变毒品，法在身边即将播出。
2: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我们常说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打击毒品犯罪一刻也不能松懈。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王振国，带我们读懂涉毒的相关法律，进一步认清毒品带给我们的危害。王庭长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前段时间呢，咱们自治区公安机关通报了2025年度十大毒品案件，其中有六起是涉新型毒品案件。那从这种现象当中我们能看到什么问题呢？
1: 十大毒品案件有六成是我们的新型毒品。

0: 说明我们现在的毒情的形式已经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它的风险点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个呢，是我们毒贩的作案手段更新换代，传统毒品管控的严了之后呢，它就开始盯上了我们的麻精类药品、精神活性物质，这些毒品呢都伪装成食品，还有上头电子烟，它比较有生活化和低感知化，
1: 群众呢很难防范。
0: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那个受害的群体呢年轻化。第三个呢，是运输方式呢，就是说那个它线上交易、物流基地的方式来进行运毒，运毒了以后呢，造成我们的管控、溯源以及打击的难度都增加了。根据这些以上的情况呢，我们法院一方面呢就会依法从严、从快、从重的处理新型毒品的案件，另一方面呢也会开展多方面的一案释法，提醒群众擦亮双眼，远离各类的新型毒品，比如说来源不明的网红的食品、饮料还有电子烟。
1: 那您先跟我们来说说什么是新型毒品。
0: 新型毒品是相对于传统的比如说鸦片、海洛因来说的一个新的一个概念。目前来说呢，新型毒品呢大多都是一些麻精类的药品，还有一个精神管制类的、精神类的一些药品，把它转化成了我们所说的一个毒品。
2: 什么是麻精药品？麻精药品属特殊药品，国家依法严格管控。麻精药品是指对中枢神经有麻醉作用，连续使用、滥用、不合理使用，极易造成躯体依赖与心理成瘾的药品。针对外科术后肿瘤病患产生的剧烈疼痛，开展临床镇痛治疗是其核心医用用途。常用的麻醉药品有可待因、二氢胺托非、氢吗啡酮、吗啡。精神药品可直接作用人体中枢神经，产生中枢兴奋或抑制效应，分为第一类精神药品和第二类精神药品，主要用于镇静、催眠、兴奋等，是治疗癫痫、失眠、抑郁等精神疾病的主要药物。第一类精神药品如派夹之等，第二类精神药品如阿卜唑仑、地西泮、右美沙芬等。特别提醒，生病时严格按照医生的建议用药，不自行增减剂量，不改变用药方式，不会用药品。
1: 前不久呢，咱们天山区人民法院开展了禁毒主题集中公开审理活动。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庭审现场来看看片。
3: 近期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开展禁毒集中宣判活动，公开审理多起贩毒案件，当庭对六名被告人作出判决。
0: 今年的宣传主题呢是防范青少年的一个药物滥用，主要就是麻精药品。我们最近几年天区法院审理案件主要也是麻精药品以及那个新型毒品为主，传统毒品逐渐减少。我们今天呢，天区法院总共是审理了三起毒品案件，然后又宣判了有六个人的一个毒品的一个案件。最主要呢是通过我们的审理，彰显我们司法机关对毒品犯罪的一个打击的力度和我们的一个决心。同时呢，我们也邀请了财经大学的师生过来观摩庭审，就是通过我们的庭审，也是让青少年来加强他们防范毒品的一个力度和决心。
4: 通过在此次天山区人民法院参加这个刑事旁听，让我感受到了法庭的庄严与司法的严谨。
5: 作为大学生起到了一个警示的作用，就是以后要提高警惕，然后坚守我们学法的一个初心。
1: 如今的涉毒案件和以往是大有不同，大部分都是新型毒品案件哈。那么这一次集中宣判的这些新型涉毒案件，它集中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特点呢？
0: 它集中呈现出就是毒品的一个药品化，第二个呢是犯罪的一个隐蔽化，第三个呢表现为受害群体一个低龄化。现在高发的案件不再是传统毒品，而是伪装成日常药品的麻精类的药品。犯罪分子呢就是利用群众不懂法、心存侥幸的心理进行一个交易，案变隐蔽性非常强，青少年也很容易因为认知不足被人诱导，然后卷入到其中。
1: 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很难区分它是普通药品还是管制药品哈。那么正常治病买药和借药贩毒，在法律上是怎么来界定它的边界的？
0: 它的边界

0: 借呢，主要看两点。第一个呢是渠道你合不合法。嗯，如果你是凭借正规的处方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去购药，而且是自用的呢，这就属于合法的就医的这个行为。如果脱离了正规的渠道，私下向个人进行贩卖、囤货，那么就已经具备了违法的前提。第二个就是看目的，目的是否是非法牟利。如果仅限于本人或者家属来治病使用的，不涉及交易流转，就是合法的。如果说是转手的、中介撮合的，然后售卖牟利的，那么直接就构成了一个涉毒的犯罪。
1: 那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您看我是通过正规的药店购买的药品哈，这就属于我的私人物品，那我进行了贩卖，而且药量也很小，这是我个人的私事，谈不上犯罪，那这种思想就比较危险了。
0: 对，这也是我们这类案件比较高发的一个根源。大家普遍都存在一个误区是什么？是药品不是毒品，然后少量的是无罪的这样一个错误的概念。其实我们国的刑法针对的管制的麻金药品实行的就是说零微量，就是说它和普通的我们毒品是一样的，就是说只要贩卖了毒品它都构成犯罪，它没有存在着微量我们就免罪免刑的这样一个概念。只要完成了有偿交易，不管数量多少，都一律构成贩卖毒品罪。
1: 为了让大家更加直观的了解，我们来看一起非常典型的微量贩毒案件。仅仅两粒药片依然被依法严惩。来看短片。2026年年初，乌鲁木齐警方查到一条线索，有人私下倒卖名叫小黄人的黄色药片。
2: 这个所谓小黄人就是盐酸羟口酮缓释片，它是处方药物，属于阿片类镇痛药，常用于手术后引起的中度至重度疼痛以及癌症晚期患者镇痛使用，属于强制管制药品，成瘾性极强。
1: 正因为这种药品成瘾性高，被不法分子卖到黑市牟利。本案里有一名中间人不用接触货物，只通过微信撮合买卖，双方特意选在停车场隐秘交易，躲避检查。民警摸清全部情况后蹲守抓捕，当场查获两粒药片，重量仅0.22克。经查时，涉案两名嫌疑人都有涉毒前科，属于毒品再犯。
2: 艾某、谢某二人分工配合，一人供货，一人联络交易，作用基本均等，因此本案不区分主从犯。二人到案后如实供述，认罪认罚，但二人属于毒品再犯，必须依法从重惩戒。
1: 这起案件当中查获的药量只有0.22克，可以说是微乎其微，为什么依然要从严严惩呢？
0: 根据我国刑法347条的规定，贩卖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予以追究，予以刑事处罚。麻金类药品它和普通的毒品一样，只要是产生了有偿交易，它的行为就构成了贩卖毒品罪。药品的或者我们说毒品的数量多少不影响它的定性，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定罪，只影响它的刑罚的一个量刑幅度。
1: 这起案件当中中间人只是起到了一个传话的作用，他并没有碰触到货品啊，那为什么也要算犯罪，而且不分主从犯？
0: 毒品犯罪呢，我们是全链条的一个打击，不存在单纯的帮忙就可以免责的一个说法。一桩毒品交易呢，从提供货源，然后中介的一个联络撮合，还有现场的交易，每一个环节它都是必不可少的。本案呢，一个被告人他掌握着是货源，另外一个呢去联系买家去购买毒品，两者呢是分工配合的，缺一不可，它的作用完全是对等的，所以他们是共同犯罪，而且不区分主从犯，也就是相当于说我们都认定他是一个贩卖毒品的一个主犯，都应当进行一个惩处。
1: 嫌疑人已经认罪认罚，虽然呢这个药量特别小，但是关键点在于他是毒品再犯，这种情况下就一定要严惩是吗？
0: 毒品历来呢都是我国严厉打击的一种犯罪的一个形式，普通犯罪的一个累犯我们还要考虑他是前一个犯罪和后一个犯罪，他都是有期徒刑，还有个刑期的。

0: 就是前一个犯罪呢是在5年之后再犯新罪的，我们认为是累犯，要从重处罚。但是唯独毒品犯罪是从严打击，根据我国刑法356条的规定呢，以前犯过走私贩卖运输和非法持有毒品犯罪，再犯我们毒品类犯罪的都是叫做毒品再犯，毒品再犯呢我们都是要从重处罚的。
1: 通过刚才的案例我们看到啊，这个法律对于涉毒行为是零容忍。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起家庭常用药引发的贩毒案件，来看短片。
2: 家常止泻药看似普通安全，实则暗藏涉毒隐患。2026年2月，乌鲁木齐警方侦破一起特殊的药品贩毒案，
3: 8.021克。
2: 嫌疑人为躲避查处，临时更改交易地点，在车内私下售药。交易完成后，贩毒人被当场抓获。民警查获10瓶复方地芬诺酯片，净重79.96克。而贩毒嫌疑人趁机逃离现场。
4: 当时我们现场以后查获的物品，群众看到都很疑惑，就是大家家里常备的止泻药。但经过初步核查，药品属于国家管制精神药品，依法属于毒品范畴，私自交易完全可以立案追溯。
2: 看似普通的家用止泻药，实则属于管制毒品，嫌疑人妄图逃跑躲避制裁。
4: 案发后我们第一时间固定完整证据链，包括微信聊天、转账记录、现场搜查笔录、证人证言、毒品称量取量材料，证据完整，不会因为嫌疑人逃离中断侦查。同时我们开展家属劝导工作。
2: 证据确凿，事实清晰，案发8天后嫌疑人主动投案自首，涉案毒资2200元被依法查获，案件成功告破。
1: 其实看完这个短片，可能很多人会感到意外哈。这个复方地芬诺酯片是我们家家户户可能常备的一个止泻药，为什么私下里转手之后它就成了贩毒行为？
0: 大家容易犯的一个错误呢，就是凭借药品的性质去定性它，但是我们法律来定性它是不是毒品，不是它的药用的性质，而是说它是否以毒品的这个用途来使用，是否威胁到我们国家的社会管理的一个秩序。复方地芬诺酯片呢，它是属于第二类的精神管制的药品，它具有很强的一个成瘾性，特别容易被不法分子在黑市上进行流通，只要私自的有偿的倒卖这类药品，就已经触犯到了我们刑法的一个红线了。
1: 其实理解起来也很简单，就是你用来治病就没有问题。
0: 对。
1: 用作他途就是有问题的。
0: 对对对，是这样。
1: 通过这2起案件，我们普通人怎么来分析我们的购物药还有使用买药的这个行为是否是合法的呢？
0: 这个呢我们应该按照以下几个标准来判断。第一个就是看渠道，如果是正规医院的开方药房购买，它就是合法的。如果是私下的找人买药，没有处方进行一个统货呢，它就是有一定的风险。第二个呢，就是看数量。我们一般来说，你药用的话，而且我们的管制的这些药品，它都是按照那个红处方来开，它是每次开的量都比较小。如果说自己短时间的、短期的购药用量，它没有问题；如果大量的囤积，它肯定就是不正常的。第三个呢，就是看目的，看是给自己或者家属来直接使用，用来治病的，肯定没有问题。如果是用来转手的，帮别人代购，这种情况那就涉嫌了违法了。第四个呢，就要看流向。药品呢只是自己用，肯定没有问题。如果说给陌生人或者说给那个吸毒人员，那么就会落入到一个涉毒的一个圈套。
1: 新型毒品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隐蔽性强、迷惑性极强哈。那您在最后的时候能不能给我们大家伙再说说，特别是针对青少年朋友再提个醒儿，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不要掉入到贩毒吸毒的犯罪行为当中。
0: 那个也是结合我们今天的这2起的典型案件啊，给我们青少年有以下几个警示啊。
5: 青少年滥用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和位列管成瘾性物质危害严重，不仅侵蚀个人身心健康， 更直接影响家庭稳定、社会安宁

0: 与国家长治久安。应对这一挑战，首先要树立科学用药观念，其次自我防范是第一道关口，应主动学习禁毒知识，认清毒品危害。第三，要掌握拒绝技巧，学会对药物滥用说不，可以直接拒绝表明态度，也可以转移话题另提建议，还可以寻找借口金蝉脱壳。当遇到威胁时，要保持镇定，告诉师长，及时报警。防范药物滥用需要青少年自身守住底线，也需要学校、家庭和全社会的支持和帮助，让我们携手为青少年创造健康成长环境。
1: 谢谢王庭长的专业讲解，希望大家以案为鉴，破除法律盲区，同时呢，认清药品伪装的新型毒品，严守法律底线。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发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0: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谁要去？
4: 爸，你要拔？
6: 拔哪个呀？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6: 这也拔不脱，还要这个？
2: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4: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多次强制戒毒，阿某仍难逃毒瘾。
1: 足以认定公诉机关指控事实，本院依法将对你作出裁决。
0: 为何看似普通的药品竟成了毒品？
2: 一些吸毒者为了寻求刺激，寻找一些新的替代品。
0: 当毒品戴上面具，我们该如何识别身边潜藏的危险药品？
2: 为了远离毒品侵蚀，我们首先要做到这个三个要和三个不要。
0: 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自治区公安厅禁毒总队西热扎提警官。西热扎提警官，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好。
3: 2026年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健康人生，绿色无毒，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我们每个公民应该了解、学习并且做到的准则。
2: 是的，提到毒品，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大麻、冰毒、海洛因、 K 粉这些，大家能够对这些毒品的俗称耳熟能详，得益于我国严抓不懈的禁毒政策和坚持不懈的禁毒宣传。在我们严打之下，这些毒品明显得到了遏制，但是目前有一些新型毒品披着一些花式的外衣正在不断的出现，比如说

0: 电子烟，另一部分就是一些正规的药品，一旦滥用也会造成一些极大的危害。
1: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短片。
2: 2025年3月11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分局南关派出所民警接到一条重要线索，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某小区周边疑似有人从事毒品贩卖活动。接到线索后，警方高度重视，迅速启动调查程序。与此同时，为确保行动万无一失，民警及时与禁毒大队取得联系，协同部署抓捕计划。
3: 得到这个线索以后呢，我们就到他那个家里附近进行布控。犯罪嫌疑人呢，交易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不当面交易，就比如说是我跟你就是只有微信电话，而且这个微信那个不是实名制的，就我给你打那个微信电话交易，说你把那个钱放到什么什么地方，我把东西放到什么什么地方，这样子，然后就是交易双方不见面，就是防止被打击嘛，就给我们的侦破造成很大难度。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是交易完毕以后就是跑回他自己的房子了，没有当场抓获。
2: 第一次抓捕行动，阿某侥幸逃脱，不过警方很快又得到他的消息。阿某此时就在小区附近，正打算以1250元左右的价格把复方地芬诺酯片卖给他人。警方没有丝毫耽搁，当天晚上立刻着手进行了第二次布控。最终在2025年3月11日23时30分左右，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某小区家中将嫌疑人阿某抓获。
3: 我问一下他之前的交易过程，他也承认。
4: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
2: 2025年6月23日，天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4: 被告人明知是管制精神类药品，而向他人贩卖5瓶净重为28.551克的管制类精神类药品复方地芬诺酯片，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第1款和第4款的规定。公诉人指控罪名准确，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你是否提上诉？
5: 不上诉。
1: 那短片中我们看到阿某贩卖的是复方地芬诺酯片，而他在日常生活中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药品。
0: 是的，复方地芬诺酯片本质上就是药品，临床上用于这个急性慢性的腹泻以及慢性肠炎，但是如果大剂量使用可能产生幻觉和镇静效果，长期服用会成瘾。因为近年来随着我们对这个传统毒品的打击力度的增加，一些吸毒者为了寻求刺激，寻找一些新的替代品，像本片中的阿某贩卖的这个复方地芬诺酯片具有这个药品和毒品的双重属性，为了治病而吃的话，那它就是药品，如果滥用，那就是它是危害健康的毒品了。
1: 那其实可能很多人还是不是太理解啊，明明复方地芬诺酯片它就是药品，为什么贩卖复方地芬诺酯片会构成贩卖毒品罪呢？
0: 2024年5月7日，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健委联合发布公告，自2024年7月1日起，正式将这个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列入为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我们刚才说过，就是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的全都是法律意义上的毒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7条，毒品包含鸦片、海洛因等传统毒品，以及国家规定的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蔽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一律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阿某明知这是个复方地芬诺酯片是麻醉类药品而贩卖，那就是构成贩卖毒品罪。
1: 现在新型毒品有很多的伪装形式啊，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看起来很正常的，比如说药品啊、食品啊、电子烟，如果不仔细甄别很难分辨。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短片。

0: 陆贝，这是第三起与毒品关联的死亡案件了。
1: 死者是八岁，高中刚毕业，体内检测出高浓度的依托米酯，和最近发生的三起休克猝死的案件中，死者体内检测出的成分一致。
2: 疑似与我们最近调查的新型毒品有关，
3: 源头还是查不到吗？
4: 现在这些毒贩非常狡猾，不仅是在制毒的环节非常隐蔽，就连线下交货都是找一些不知情的兼职跑腿。
5: 而且这类毒品往往是伪装成电子烟和精神类药物，非常难以发现。现在的作案手法太隐蔽了，他们制毒藏毒，懂药学，懂心理，还懂怎么钻法律的空子。
6: 你哥啊，他毕竟是警察啊，要保护很多人的，怕临时出任务走得急，没来得及跟你说。他让我过来陪你过生日，来，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这个呢也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可以让人快乐的。
7: 虚招，
8: 后面的道友又断供了，
9: 再来给我100只，
10: 货都在路上，
11: 保有的。

0: 哥，是江旭。他这三年利用药剂师的身份，去做了上头电子烟，
1: 幕后操控新型毒品都是他。
2: 江旭团伙的全部犯罪证据已到手，
3: 全体注意，立即展开抓捕，一个都不能漏网。
4: 你以为只是在尝试一口电子烟？
5: 你以为朋友都在玩，不跟上不落伍？
4: 他们说一次不上瘾，那是谎言。
5: 青春没有撤回键，你点的每一口好奇解压，最后都将变成法庭上的眼泪，父母半夜的哭声。
4: 拒绝第一次，
5: 你的人生
6: 不需要任何特效。
7: 近些年，依托米酯加电子烟已经成为了不少案件当中的高频关键词。那这个本来用于镇静麻醉的依托米酯，被不法分子加入到了电子烟之中，成为了新型毒品。
8: 是的，依托米酯本身是一种麻醉类药品，它在医学上用于这个短效的镇静，但是它能产生幻觉，压制我们的中枢神经，所以一些不法分子把这个散杂到咱们的电子烟的烟油烟弹中，在往外销售，制成所谓的上头电子烟。一旦滥用这个，对人的脑部、肝脏、肾脏造成极大的危害。
7: 那如果贩卖或者吸食依托米酯的电子烟，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8: 从法律与管控的角度来说，2023年10月1日起，依托米酯已经被列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就是这是已经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非法生产、运输、贩卖，还有持有、还有吸食，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7: 那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类麻醉类药品还有哪些？
8: 一般都是这个麻醉药品品种目录和这个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所列到的，都属于上述物质。比如说我们平时在市面上可以看到的止咳的、镇痛的、安眠类的药品，比如说强考通、吗啡，还有这个芬太尼等等。然后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这个销售这些东西，给麻醉药品披上时尚的外衣，比如刚才说到的这个电子烟，时尚潮饮，往外销售。而且我们在不了解这个麻醉药品的成分和作用的情况下，盲目跟踪。
7: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短片。
9: 近年来，由于传统意义上的毒品价格极高且获取难度较大，于是一些不法分子将目光转向右美沙芬、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依托米酯等药品，以及美托米酯、甲基安酮、溴安酮、笑气等非劣管成瘾性物质。制贩滥用悄然抬头，滥用人数逐年攀升，又以年轻人滥用为主，呈现向全国蔓延的趋势。据统计，国内查处的滥用右美沙芬

群以35岁以下人员为主，但滥用救美沙芬总人数80%以上。滥用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人群中的35岁以下人员占了50%以上。滥用麻精药品就是吸毒，滥用成瘾性物质危害不亚于吸毒，切勿心存侥幸和好奇。

0: 国家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实行定量的经营销售，药品企业不得经营麻醉药品原料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原料。第32条规定，就是第二类精神药品零售企业在应收过程中，必须得凭着这个执业医师的出具的这个处方，定量销售，并且把这个处方保存2年被查。然后禁止超量或者向未成年人销售第二类精神药品。然后除此之外，2026年1月16日公布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5月15日起施行。在46条新增规定里面明确说了，疫苗、血液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药品类的一些一致度化学品，国家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不得通过网络销售。其他用药风险较高的药品不得通过网络零售。
1: 在新规当中，对于网络售药也做出了规定。
0: 没错，近年来就是互联网销售药品的兴起，便利了公众购药的同时，也带来了管控难度加大的问题。麻醉药品一旦通过网上销售，其追溯和拦截对于这个我们监管部门来说，比起这个实体店难度比较大。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以禁止性规范的方式，将上述管理药品排除在这个网络销售之外，从销售渠道上筑牢这个防线。
1: 管控体系是越来越完善啊，完整啊。那这些年自治区在整治麻醉类药品滥用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0: 强化新型毒品治理方面，我们积极应对这个新型毒品替代滥用的问题，开展涉麻醉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的打击整治工作，推动国家整列列管我们尼嗪类物质，严厉打击这个尼嗪类和麻醉药品以药替毒的这种违法犯罪。在加强吸毒人员查处管控方面，我们在强化吸毒人员查处的同时，我们也自己探索一些资源戒毒的新途径，帮助这个吸毒人员早日回归社会。在这个持续加强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方面，我们推进全民禁毒宣传，打造了2个自治区的禁毒示范教育基地，帮助这个喀什等6个地州建立这个安全教育警示基地。同时在这个法制完善方面，我们颁布实施了这个自治区禁毒条例，以及推动出台我们这个未列管成瘾性物质临时管制办法，针对吸毒人员滥用未列管成瘾性物质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1: 有部门严管严控，法律都得保障，但对于禁毒来说，最关键的还是我们每个人要有自我防范意识。那面对这些伪装性极强的危险的药品还有新型毒品，普通群众和青少年该如何识别守住安全底线呢？
0: 为了远离毒品侵蚀，我们首先要做到这个3个要和3个不要。第一要就是远离我们这个不正规的娱乐场所。第二要就是谨慎交友。就是身边有一些吸毒或者贩卖毒品的人，第一我们要远离。第二我们要劝阻。第三我们要及时举报或者向相关部门反映这个情况。第三要寻找一些正常的健康的这个解压方式，比如说跑步运动啊，音乐，还有一些心理咨询等方面。当然了，第四个我们就是不要接触一些不明的物品，不要随意接受一些陌生人给的一些吃的喝的或者烟的一些东西。第五个我们就不要糊涂帮助一些陌生人或者我们不熟悉的人，帮他去快递或者帮他托运物品，以免我们被不法分子利用。第六个就是千万不要因为好奇而以身试毒，就是任何毒品它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危害。除此之外，大家要明白麻醉药品和普通药品的这个实际区别，在治病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医嘱使用药品，不要私下滥用，避免产生依赖性，形成这个毒品危害，也同时要拒绝帮他人购买麻醉药品或者其他未列管成瘾性物质。如果麻醉药品或者成瘾性物质在停药后产生一些强烈的反应 或者强烈的

0: 不时要及时就医，如果发现相关的线索，也及时向公安部门或者相关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精彩解答。毒品善于伪装，陷阱就在身边。那些看似和我们生活中无异的零食、药品、电子烟都可能暗藏玄机。在这里，我们呼吁大家时刻紧绷禁毒这根弦，主动远离，坚决拒绝。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建无毒社会，守护健康未来。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发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注意看，
1: 正天发字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这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一片干燥大地，亚欧大陆的腹地，从戈壁瀚海中拔地而起的群峰，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天山。天山是天造之山，它于距今2.5亿年前古生代褶皱隆起，在中生代和古晋纪遭受长期的剥蚀和夷平，大约距今6500万年前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形成了今天高差悬殊、山脉与盆地相间、岭谷纵横的模样。天山横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个国家，东西长约2500公里，是全球干旱区最大的山系。中国新疆天山占整个天山长度的2/3。凭借丰富与完整、独特与多样，2013年在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托木尔、喀拉峻、库尔德宁、巴音布鲁克、博格达四个片区以新疆天山的名称成功申请成为世界自然遗产。

0: 炎热与寒冷，干旱与湿润，荒凉与秀美，奇妙地汇集在一起。天山，水源丰富，为无数珍稀而独特的生命提供护佑。天山青松，天山天池，天山雪豹，天山雪莲，就连生活在天山南北的新疆各族人民也自称为天山儿女。新疆天山，生命之山。这里以酷热闻名，在年平均降水量16毫米、平均蒸发量接近3000毫米的极致之地，想要吃到水，必须付出勤劳和智慧。为了减少蒸发量，人们创造了一种地下水工程——坎儿井。今天是坎儿井疏浚的日子，这需要下沉到近100米的地方。这些支撑着当地人日常生活的清冽取水，正是来自天山积雪融水。天山横亘新疆全境，巨大的山隙阻挡了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水汽攀升，在冷的地方就会形成一滴雨，一片雪。新疆天山9000多条冰川，就像巨大的固体水库，为发源天山的370多条河流提供了一半的水量补给。
1: 天山山体呢比较高，所以它形成了多样的环境，这样呢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非常好的自然基础。
2: 最高的海拔的山峰呢有7000多米，就是冲下来大量冲积扇、冲积扇和绿洲地带，所以天山的南北人类居住和生活的环境都是由天山的这个水养活起来的。这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山地、绿洲、沙漠的这个生态系统的组成呢，也是全球独一无二的。
0: 人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天山雨雪，没有天山冰川，那将是多么荒芜的世界。然而，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全世界的冰川都在变小，天山冰川的情况会怎样呢？

0: 这里是天山最高峰的集中区，托木尔汉腾格里山节。在它的周围有670条冰川，这是世界第三大，也是天山最大的山岳冰川分布区。位于海拔3000米左右，有一座冰川观测大本营，中国科学家在这里已经持续观测了20年。每年4月底到10月初，大雪不在封山之时，韩海东和他的团队都会如期而至。
1: 咱们今天下午要到这个西坡上面把综合观测塔维护一下。
0: 由于观测地深入山区，交通不便。

0: 韩海东自己研发制作了一辆太阳能电动车。
1: 在我们大部分人的这个印象里边呢，这个冰川啊，它是很洁白的，很干净的。但是我们这个冰川呢是不太一样的，没有搞过冰川的人一看都在问，哎呀，说你这个科奇卡尔冰川，冰川在什么地方？我一指，这一片它就是冰川。哦，这个石头摊子就是冰川啊！所有的人一听到这个消息啊，就特别震撼。那么这个冰在哪呢？冰呢就在这个石头下的，这个石头呢它是分布在冰面之上的，所以它呢在经过冰川作用呢，它是冰的一种冰器物。因为它分布在冰的表面呢，所以叫做表器。这个是对于很多人这个冰川的认识，我觉得是一个更新。
0: 冰川观测充满挑战和风险。韩海东工作的区域是在海拔3000米到4500米区间，一些难以到达的地方就要依靠遥感设备来监测。韩海东和他的团队工作的目的就是研究冰川变化的规律，进而对未来进行预测并提供保护方案。经过20年连续不间断的观测，韩海东认为同全球冰川变小的趋势相比，托莫尔峰区域的大型冰川面积并未呈现出快速减少的趋势，这主要归功于其表面的厚厚冰器。由于它的覆盖，冰川免于快速消融。

干燥大地迎来了久别的狂欢。托木尔峰意为铁山，富含丰富铁元素的沉积物染进了河流，滋养出新的地貌景观。这只白背鸡冬在这丛灌木中享用着信手拈来的沙棘，沐浴着短暂的夏季时光。它抬头可见的塔里木沙拐草、新疆郁金香等1000多种植物正在吮吸着营养丰富的大地乳汁，而刚刚洗去一身疲惫的野猪家族还没有等被河水染红的皮肤干透，就急匆匆地奔赴下一场盛宴。

阎锡、狼、鹅喉铃等生活在托莫尔峰脚下，能成功来到这垂直峭壁之上的必然身怀绝技。北山羊穿梭跳跃在海拔2000米以上，自带神奇附着力的蹄子、强健的心肌和特别巨大的肺叶，使它能轻松应对高强度的攀登。雪豹正在悄悄靠近，北山羊慌忙转向，这是对死亡的恐惧。秃鹫显得有些兴奋，

处，旱獭、石鸡、仓鼠、鼠兔等都可以打个牙祭。北山羊逃过一劫，秃鹫扫兴而归。

0: 这些仿佛在熊熊燃烧的红层地貌，千姿百态，峡谷、峭壁、褶皱、断崖、石柱、峰丛，个个精美绝伦。总长度20公里，宽度约25公里的红层峡谷，与托木尔玉洁冰清的雪峰相映相衬，构成冰火两重天的奇妙境界。
1: 托木尔峰还发育了非常好的冰川和整个山地的地貌，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级的具有很高保护价值的这样一个遗产地。
2: 当时呢，我们陪着这个天山世界遗产的主评官皮埃尔·盖兰德，他是那个瑞士的环境署的一位专家。
3: 对他最震撼的呢，就是进托马尔，它这个整个的红层峡谷，这种红层峡谷在他们欧洲那边也没有，所以他看着就特别的震撼，激动的当时就在那抖，哎呀，长得太美了。如果在欧洲或其他地方，早就成为世界遗产地了。

0: 向东，绵延的雪山冰峰构成了广袤荒漠壮观的天际线。博格达出现在眼前，这座海拔5445米的天山博格达主峰至今仍在向上生长。博格达以为通灵、神圣、至高无上的命名，饱含人们对自然的敬畏。
1: 这是我每天的功课，几乎每天我都会来到天山天池进行拍摄，因为每天都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0: 20多年前，博格达峰脚下的天山天池曾经是摄影师小巴的家。
1: 我最大的心愿是把天山天池的野生动植物系统的拍摄记录下来，汇集成册。如果把它们做成一系列的纪录片，那就太完美了。
0: 被群峰揽入怀中的天池，是世界著名的高山冰石冰器堰塞湖。在它的四周，高山冰川、湿地草甸、森林草原、河流峡谷等自然景观奇秀俊美。
1: 过去每年的6月，人们会来到天山天池搭建毡房接待游客，在这里待上4个月以后就会搬下山。那个时候这些山坡到处都是毡房和游客，到处都是生活垃圾和踏平的草坪。
0: 一段时间内，人类过度的消费致使这里草场退化，植被减少。
2: 我们2010年左右8月份去的，过度放牧呢，就造成这里水土流失很厉害，就很难采到一根完整的植物。推断呢，就是若干年以后，如果再继续这样子下去，天池就不存在了嘛。
0: 生态治理刻不容缓，牧民生态搬迁、草原生态保护等一系列措施开始推进。小巴一家搬离了天山天池景区之后，他去了杭州西子湖畔读书。

0: 工作。但是无论走得多远，他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这一汪池水。
1: 现在呢，黑山天池的生态环境越来越美了，和谐度也在不断的提升，我觉得动植物也在不断的丰富。我拍到过一种特别的蝴蝶，这种蝴蝶非常的美丽，后来查资料才发现叫阿波罗绢蝶。这种蝴蝶在西班牙和波兰已经灭绝了，但是在我们的天山天池呢就有它。
2: 2012年的时候进入博格达这个区域，带着联合国的专家评估专家去考察的时候呢，这是经过了一年的这个静牧以后，天池呢就是一片片的花海，一片紫，一片黄，还有一片蓝，还有一片白，哎呀，一下子就觉得天山这么美好。
0: 绿水青山的背后是不懈的努力。这些年，新疆通过实施天然林保护、禁牧、地质灾害治理等一系列生态环保项，使得生态修复治理能力明显提升。
3: 我们保护不是最终目的，保护的目的还是利用，但是这个利用呢要是可持续的利用。所以我们这个保护的义务就不仅仅是为了新疆，为了中国，而是为了全世界。所以我们要利用这种世界的品牌，保护好我们具有全球价值的世界自然遗产。
0: 越变越美的天池让小巴萌生了长期跟踪拍摄的念头。
4: 你好，小巴。
1: 你好，阿姨。
4: 你好，你好。
1: 把这次做的片子一块商量一下。
5: 这个旅游旺季马上到了，那我们怎样才把我们这个园子里面拍得更精彩一点呢？
1: 我们有很多原汁原味的民宿节目表演，比如说阿肯弹唱呀、赶毡呀，还有这个刺绣呀，
5: 对，
1: 这些是不是可以单独的一个一个体现出来？
0: 2013年，新疆天山被批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它填补了新疆乃至中国西北地区没有自然遗产的空白，也给当地牧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
5: 2005年，我们从山上搬下来，以旅游为业了。我们这个102户人家从牧民变成了旅游经营者，向世界各地的游客展示着我们哈萨克族的民俗文化。现在我们的收入越来越高了，太幸福了。
0: 7月，与博格达峰毗邻的吐鲁番盆地、准噶尔盆地气温高达32摄氏度。而对于穿行于博格达遗产地科考的徐峰博士团队来说，体感温度不到15摄氏度。
6: 今天是真冷啊，又遇到下雪了，只能想到7月份还会下雪。博格达这地方气候就是这样的，前一天可能还是艳阳天，然后突然就变天了，然后下雪，甚至晚上下冰雹。
0: 从2019年开始，徐峰博士就持续观察记录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变迁。
7: 这个区域呢，就是我们天池博格达这个保护区，基本上是动物最丰富的区域，也是这个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像这个区域，它基本上有的动物呢，像马鹿、豪鹿，包括像其他的狗獾，还有像这个狼，都是这个区域比较常见的动物，那也是我们重点调查的一个区域。然后我们如果再往上走的话，环境跟这儿完全就不一样了，动物也跟这儿不一样了。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块呢，它的这个植物植被状况也都是特别好的，所以呢，它能够有很多的这种食草动物在这生活。然后有这么多食草动物，它又能够满足很多食肉动物的这样的生活的需求，所以呢，这个区域它的动物就特别的丰富。
1: 5000多张照片，应该是马鹿，对，很长，它正好窝着休息了。
6: 博格达森保护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呢，就是从我们背后的这个博格达森，它海拔5000多，然后。

0: 下到整个二盆地，整个二盆地海拔只有几百米，它在几十公里的范围内，它高差能达到好几千米。这个呢是其他的保护区所不具备的特点，包括我们天山的很多其他保护区都没有这个特点。就是说这里你能看到高山的动物，也能看到森林的动物，也能看到草原，还能看到甚至荒漠地区的动物。而且短短的就是几十公里范围内，你能对所有的这些动物都进行研究，这个是它非常独特的，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1: 从海拔只有几百米的准噶尔盆地，一路攀爬到海拔5000多米的博格达峰，在短短80公里的直线距离内，绘就成一幅垂直自然带丰富完整壮美的天山景物记。
2: 南天山、中天山、北天山，不同的这种地貌啊、生物多样性啊、生态系统啊，它不同的海拔段，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资源，这种自然的美景是不一样的，所以组合起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自然遗产地。
1: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天山的雪水给予人们生活的必需，但想要过上更富裕的日子，还需要发挥聪明才智。托莫尔峰冰川的河流滋养着荒漠中的村庄，最终消失在沙漠之中。城市里一场由环保组织者发起的分享活动正在进行，雪豹第一次扣动小姑娘的心扉。天山有水则灵，又一个专家团队来到天池，他们的任务是保护好这珍贵的水源地。每一种守护都有一种不竭的动力。天山不言，却给人无穷的力量和希望。或许心中装有一座高山并不住仰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永远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电邮，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这是位于新疆天山的密林，一棵倒伏的树，它的种子为雀鸟提供食物，雀鸟又将它的种子散播到丛林内外，新的树苗便会成长，剩下的营养物质被数不尽的昆虫吃掉，这里成了它们的庇护所和繁殖地。很多菌类也在这儿安家，继而这棵树木的营养物质再次被分解和循环。横亘于新疆全境的天山，包含了很多像这样的小系统，不计其数的系统环环相扣，构成了全球最为典型的山地、绿洲、荒漠生态系统，也使得这里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区域之一。走进天山，或许能读懂大自然给予万物生生不息。

0: 天山，东西长约2500公里，是世界最大的独立尾向山系。从西到东，托木尔、巴音布鲁克、喀拉峻至库尔德宁、博格达，总面积超过60万公顷的四个代表性区域，以新疆天山的名字成为全球山地世界自然遗产。喀拉峻重新定义了草原新景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拥有着天山美学最高价值的生物景观资源。
1: 喀拉峻、库尔德宁这个片区草地啊、森林啊发育得非常好，是一个完整的植被垂直带谱，而且森林和草地的景观非常漂亮，有好多美景在全球都是有非常高价值的。
0: 春天，北半球盛行西风带，夹杂着大量水汽，最终聚集在喀拉峻草原上空，转化为地形雨，滋养着生命。当报春花在喀拉峻的鲜花台次第开放，摄影师刘凌波便准时抵达这里。春天的天山是花的世界，犹如一块紫色的花毯，报春花在山间徐徐铺开，与远处连绵起伏的雪山、丛林、峡谷交相辉映。从这里向东南数十公里，地势会突然从温柔婉约的草原巨变成陡峭险峻的峡谷，这种巨大的落差令人怦然心动。它发源于天山深处，有亿万年来的地质运动和天山雪融水交相作用而形成。
2: 它这个草原不要说十里了，可能就是几百米就是不同的景。英国、德国、美国的很多摄影人呢看了以后呢都评价非常高，广袤辽阔，这来了以后就心胸一下就宽广了许多。
0: 沿着峡谷一路向北，便可以

0: 和千百万朵野生毛茛花撞个满怀，色彩斑斓的花草仿佛是天山预设的一个个惊喜。即便是2013年成功申遗后，库尔德宁仍是鲜为人知的一处秘境。库尔德宁地处天山山脉纳拉提山北坡，纳拉提山的冰雪融水一路奔流，形成了多条南北走向的宽谷。
1: 库尔德宁这一块实际上它是雪岭银山的故乡，也是
2: 雪岭银山的起源地，从这里可以看到大自然自然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四月初，护林队队长叶尔巴拉提和他的伙伴们开始了这个新年的第一次巡护。每次走到这棵树龄超过400年、被当地人称为云山王的树下，伊尔波拉提都会下马驻足凝望。雪岭云山的成长艰苦卓绝，因为对空间、阳光和养分的激烈竞争，仅有24%的雪岭云山的幼苗能活过30年以上。4000万年的演化史雕刻出它的生存智慧。叶片面积小且被蜡质包裹，能避免水分流失。深绿的颜色中含有大量的有效色素，能最大限度地捕捉阳光。

0: 这个被新针叶拥簇着的是云杉树的果实，经过五个多月的孕育，它变成轻盈如鳞的金色果球。雨天鳞片紧闭，为的是不让种子掉出来。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它的鳞片则完全打开，种子便顺利脱落。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潮湿的天气会影响种子扩大繁殖的范围。雪岭云杉的根系极为发达，只要有雨水滋养，哪怕再细小的缝隙，它都能钻入其中。一株云杉树可以储水2.5吨，它们蒸发水分的速度很快，升腾的水汽非常容易形成降雨，增加环境湿度。雪岭云杉之所以颇受人们的敬重，也正是因为它固水保土的能力无与伦比。这棵胸径达1.9米、高度超过70米、树龄超过400年的雪岭云杉，宛如银白色的荆棘王冠，仿佛诉说着它在通向王者之路的苦难与辉煌。叶尔波拉提他们这次巡护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回收今年冬天布设在遗产地核心区的红外现象机。库尔德宁拥有146种陆栖脊椎动物和196种昆虫，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就达到了30余种。
1: 现在就是野生动物保护、环境保护抓的离时间嘛，现在好得很，野生动物多得多。

0: 팔로즈 쿠리 구하즈 한타즈 도르흐나그리냐 사도유나
1: 雪岭 云山 为优势的 这种 针叶林 整个这个垂直带部 非常完整 而且保存的状态 也 非常好 所以呢 它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生态系统组合的 空间分布。
2: 沿着天山山脉， 雪岭云山一直延绵1700多公里， 堪称地球最波澜壮阔的森林景观带。它与每一寸土壤、河流、光热构筑着一个多样的复杂的生态系统。
3: 另外呢，它还长了很多的这个野果林，这些呢都是属于物种基因库的保护的这个区域，像野苹果、野杏子、野核桃这样的一些，这个天然的这个野果林的分布区。
2: 喀拉峻至库尔德宁遗产地是天山狮岛中最大的降水中心，年均降水量最高可达1000毫米。 这里有上千种高等植物，保留了大面积的具有落叶阔叶林特征的天山野果林，拥有52种野生果树。这里还是濒临灭绝的野生欧洲里的唯一起源地。在山谷中，树龄超过600年的野苹果树王、
4: 野核桃树王傲然挺立，他们的子子孙孙带着强大而独有的基因，彰显着这片土地的野性之美。野果林是咱们世界上这个苹果的最古老的基因库，整个亚洲来说是分布比较集中的一大片了，大概有3万多亩吧，在别的国家都没有这么大面积的。
2: 更多的科学家涌入库尔德宁，从2012年开始，张彦龙博士就将他的研究基地选择在了这里。每年开春，他和团队就会回到这里，一待就是3-4个月。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发现，野生苹果树正在遭遇百年不遇的劫难。
4: 一种名为小鸡丁虫的外来物种正在侵入古老的野苹果林。这个枝上一共我们刨到了4条虫子，一共4条虫子就把这个它的上部这个枝子就给搞得枯萎死掉了，都在皮底下钻着呢，你想想。 这个东西一般的我们打药都打不上，人工也费时费力嘛。我们用这个天敌，它会自动去找这个害虫，然后去攻击吃的。

这是第一次拍摄肿腿蜂和库尔德宁野果林中的小鸡丁虫相遇的场景。肿腿蜂到底会不会对小鸡丁虫进行

0: 终于有了一个敢于尝鲜的小家伙。在确定了实验室繁育的肿腿蜂的攻击性后，张彦龙决定圈定一片实验林，做进一步实验。
1: 天地昆虫来防治害虫，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然后慢慢的害虫的数量也下去了，天地的数量也下去了，它们就形成一个平衡。已经五年了，感觉在这儿也就像我的第二个家一样类似。
0: 时隔五年，由中国12家科研单位联合攻关，找到了苹果小鸡丁虫的防治方法。科学家们发现，小鸡丁虫仅在苹果树之间传播，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树种，并不。

0: 因此他们在野果林生长的核心区种植了近20,000株诸如樱桃李、欧洲李、野山楂等果树，用加强生物多样性的方式阻断病虫害的传播。通过物理、化学、生态修复等多种手段，这些珍稀的天山野果林逐渐焕发生机。4月底，随着阳光接近北回归线，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冰雪终于开始融化，一滴滴饱含着春天气息的雪水开始为这里注入活力。温度回升，整个寒冬都在冬眠的草开始发芽，早熟禾、蒲公英、北灵菜以及一些不知名的水草维系着草原上一切的生命群落。丰富的食物让中国南方、印度、巴基斯坦，甚至远到黑海、红海、地中海飞来的80多种群鸟陆续相聚在这里。
1: 本来这些鸟可能要到更北的地方，比如西伯利亚呀、北极台原呀这样一些地方去繁殖，那么它为什么会在咱们这么难的地方来繁殖？就因为它的海拔特别高，夏天特别凉爽，它的温度一般都不超过27度。那再加上这个高度上呢，可能这个天敌啊也不像在低海拔地区那么多，所以这个高海拔区域可能是很多动物，不光是鸟类了，选择的。
0: 这是一个近乎完美的鸟巢，从选址的经验就可以看出，这对大天鹅夫妇已经不是第一次来这里繁殖后代了。历时近2个星期，他们在这处位于沼泽深处、地势较高又四面环水的巢穴里产下6枚天鹅卵。巴音布鲁克遗产地上的天鹅主要以大天鹅为主，它们多数是一夫一妻制，相伴终生。孵卵的工作由天鹅妈妈单独承担，天鹅爸爸则在巢穴附近警戒。当妻子离巢觅食的时候，丈夫也会暂时代孵。细心的天鹅夫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逐个翻动他们爱情的结晶，确保每一颗卵都受热均匀。在接下来的5周左右的时间里，天鹅妈妈都保持着几乎静止的状态，直到宝宝们破壳而出。6月初的巴音布鲁克遗产地充盈着灵动的绿色，9曲18弯的开都河用倒影把蓝天白云画在草地上。

一个非同寻常的清晨，历经一个月的等待，天鹅宝宝们终于从妈妈的翅膀下露出真容。

0: 间游弋，或在草地上觅食，一个个憨态可掬。而天鹅爸爸则在队伍的最后，随时保持着警戒。
1: 鸟类分成两类，有一类你像麻雀这一类的，我们就叫做晚成鸟，就一像人类都属于晚成的，都要有2岁才会走路说话，而天鹅就特别特殊，它是早晨的，一出来就会唱歌说话，就会走路，就会吃东西，它当天就会下水。
0: 在空旷的草原上繁殖后代极具挑战。一个半月前，天鹅妈妈产下的6枚天鹅卵只孵化出了4只，而现在已经超过正常孵化期10天之久了，另外2枚天鹅卵是否还能存活，

在妈妈的催促下，丑小鸭们不情愿地下水了。他们跟在妈妈的身后，或在沼泽的水塘

一年只下一窝蛋，平均都在四枚左右，能孵出来的也不是全部，可能有50%左右，60%这个能孵出来。原因是很多的，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个环境啊，是吧，这很恶劣的，你即便是4月5月有时候突然下一场大雪，整个都给你盖住了。而且还有就是其他的天敌，我们说的天敌不光是狼呀、狐狸啊，它这个最讨厌的就是乌鸦了，它偷吃天鹅的蛋。

0: 所有生活在草原上的动物都必须面对大自然残酷的一面。这个巢穴已经被抛弃，由于没有经验，巢穴的地势太低，随着温度升高，冰雪融化，水会淹没巢穴，让孵化功亏一篑。巴音布鲁克每年栖息着8000余只野生天鹅，是中国最大的天鹅繁殖地，也是全球野生大天鹅繁殖的最南县。2022年，在巴音布鲁克出生的天鹅宝宝就达3000余只。他们从父母那里学到了生存的经验，忠诚，并捍卫自己的家。
1: 中国的世界自然遗产特别重视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遗产地，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毫无疑问在这个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典型案例。它的价值主要就是它有这种完整生态系统垂直分布的这种带谱，第二个呢就是它这种自然景观，就这种自然美也具有世界意义，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大。那么这个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也体现了新疆地大物博的特点。
0: 新疆天山看似冷峻而野性，实际却用博大雄伟的身躯默默守护着生活在这里的万千生命。它不仅是一座自然之山，也是一座文化之山。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用心呵护着新疆天山无可比拟的丰富与和谐。天山是新疆的脊梁，在冰川环绕的突木尔峰下，在星光璀璨的博格达峰旁，在云山密布的库尔德宁山间，在百鸟嬉戏的巴音布鲁克湿地，所有的生灵汇聚在一起。

都迸发着最磅礴的力量，它们共同编织着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这种精神是天。

0: 9月初，中央军委和东北野战军达成共识，对长春实行围困战。东野主力南下，先攻锦州，夺取北宁县。伟大的三大战役的第一枪即将打响。
1: 哎呀妈呀！终于该换班了，老子腰都快累断。嫂子，准备吃饭，
2: 走，一块儿。
3: 凭啥他们屋里睡大觉，俺们搁这玩才好？
4: 哎，行了，啥人啥命，认了吧。
3: 行了，你干活吧，别叭叭。你撒个尿跑那么远干啥呢？你小心共匪打到你二兄弟，
5: 亮出来他也打不着。
6: 有共军。

0: 别开枪！别逼我！都别动！别！对！还有你！别动！放下我！别开枪！别！别动！老实点！干嘛？要打死我？
1: 走！走！走！走！走！快点！
0: 九三门，归队！九三门。把通信员叫进来。
2: 是，连长。
3: 郡主啊，王耀武把济南城给丢了，就是不听中央号令的结果。你可不能再步他的后尘了。
4: 总统，我一直唯你马首是瞻，不敢有所怠慢。
1: 几个月以前，我就让你带着部队撤出沈阳，去锦州和范汉杰会合。
3: 如此进可攻退可守，这样可以锁住东北的大门，你怎么就迟迟不动呢？
4: 现在放弃沈阳无疑是放弃东北啊。
5: 我只是心有不甘，
4: 觉得没到这时候啊。
3: 怎么叫没到时候？君若，两年了，东北开战我们由攻现在变成守，也只剩下了几个战略重点城市，而且无法增兵。既然现在不能增兵，那还不如撤兵嘛，对吧？
1: 我们还可以最起码保留一个战略集团。
4: 据我们现在周密的分析，林彪的主攻方向就是长春，现在锦州他不敢打呀。啊，我把主力部队留在了沈阳，一对长春是一种策应，第二对东北战局也能看到一些希望。
3: 你是没有看到今天早上从锦州传来的消息吧？共军两个纵队已经出现在锦州城下了。
1: 你看，昌黎、绥中、易县、兴城、塔山，都有共军的行动。你怎么还讲共军的主攻方向是在长春呢？你看，
4: 这个战报我看过了，我坚信，林彪的目的就是长春。
1: 俊儒，
4: 总统，你有没有想过，他的主攻方向在哪里？他的前敌指挥部一定会在哪？
1: 他的指挥部没有南下吗？
6: 据我们可靠的情报显示，林彪和东野的指挥部一直在火车上。

0: 李总，锦州已经开打了，可是咱们还向北走，你打算什么时候调度下来？
1: 不是要避开敌人耳目吗？寻找合适的机会折返向南。
0: 北宁线上已经到处开花了，东野的战略目标天下皆知，咱们现在还有隐藏行踪的必要吗？
1: 锦州外围打得怎么样？
0: 很难，范汉杰准备很充足。

0: 这个城头的防守硬度很高，咱们只有八纵和九纵顶在前面，兵力严重不足啊。
1: 你再走走看吧。
2: 是红军主力吗？
3: 敌军番号不明，数量还在统计，估计目前得两个纵队以上。
2: 两个纵队？
1: 是。
2: 共军应该是昨天夜里突然向城北方向长距离穿插的，现在茂山屯、亮甲山和白老护屯一线都被攻破，
3: 我部撤回锦州的退路也被彻底掐死了。
2: 昨天夜里拿到的消息，还是共军的电台在长春一线。 怎么今天就突然有两个纵队攻往北线？林彪的主攻方向到底在哪里？
1: 这个我们目前还不清楚。
2: 不清楚就去搞清楚。你让我自己去问共军吗？
1: 是。

0: 这老蒋的装备啊，
1: 真暖和。
2: 快看这鞋子，鞋不错。
1: 你属猪啊，一人分三盒，你放下功夫你吃了六盒，那还够用
3: 的。连夜跑六十公里实在是太饿了，你等打下锦州我还你吃盒。
0: 你瘦了？

0: 小六子，上来看看这是啥枪。
1: 哇，这苏林得到枪就是皮实。
0: 对、啊、就是皮实。
2: 懂吗？就瞎咧咧。我老听1919美国货

0: 哎，兄弟，你老家哪的？是哪的？啊，湖南的喽。四川的。
1: 老子还不稀罕呢，啥辣椒俺没吃过。

0: 连长，叫了。
1: 乡团部报告：白老护屯突击任务已经完成，一连正在巩固阵地，等待后援部队的到达。
0: 是，连长，
2: 讲。
0: 报告连长，发财了，发大财了，女儿大卡车上全是弹药。
2: 看看去。

地雷炮弹布设在阵地前沿，防止坦克的进攻。重机枪，阵地中间左右各设一挺，形成交叉火力。我们在村内主街做最后的防守阵地，其余弹药，各班，赶紧分发。

0: 下去，明白没有？
1: 是。
2: 老蒋给咱们送这么一份大礼，咱也得回他。
0: 去吧。

0: 三月里大清明，
1: 唱啊！
0: 三月里大清明，家家户户把地耕，留下个春歌看着家呀，哎呦！我爹妈没在家，我叫春哥把手拉门进来。
2: 别说了，乔三板，你别把蒋匪军那套拿来。共产党的队伍不是你调笑的地方。
3: 你辣椒吃多了吧？俺们二人转咋还成老蒋的东西了？
2: 欺男霸女，封建余孽，这就是老蒋的臭东西。
3: 放屁！俺们二人转可比老蒋岁数大，好东西多着呢。你没听过就甭在这瞎咧咧。
2: 听过，
4: 老子他娘的听过。
5: 杜广生，
4: 干什么呢？疯了！
5: 杜广生，你糊涂了。解放军战士，枪口应该指着谁？
3: 连长，指导员，他这什么意思？我啥也没干，我就唱两句，他就疯了。他杜广生就是瞧不起俺们解放战士。
4: 俺没有瞧不起解放战士，俺就是瞧不起你。
6: 嘴给我闭上！想关禁闭啊？还有你，唱什么唱啊？公事修完了吗？
4: 兵没个兵样呢。
7: 公事都修完了是吧？
2: 消消气，消消气。
8: 白老护屯正处在锦州城北要冲，北可阻我，暂22师南撤回锦。难可挡我城内大军出城驰援。
9: 他们只有一个连吗？
8: 这个连应该只是个尖刀连，袭击白老护屯后他们就开始巩固攻势，等待后方的支援。没想到我22军一个团提前撤出战场，在回锦的路上与他们实质交锋，把这个连和敌军总部的联系彻底切断了。
9: 这么点兵力敢掺插到这么深的位置，是可忍，孰不可忍。派一个营，不，一个加强营，告诉他们不要吝惜人力和弹药，一个小时之内给我踏平白老护屯，一个都不要留下。
10: 是。
9: 不过现在战场之重点依然是亮甲山和帽山屯一线，继续增援，继续侦查，要彻底搞清楚敌究竟只是搅扰还是要找我们正面决战。
2: 是。
9: 通报沈阳方面了吗？
2: 已经通报过了，不过总司令被蒋总统叫到南京去了，东北剿总目前尚无明确指示。
11: 啥？他解让？
12: 是国民党溃兵干的。干恶事的时候那个狗东西嘴里还唱着二人转，杜广生那时候被打伤趴在地上全听见了，他姐转过天就投了井，老娘去讨公道被蒋匪军军官活活打死，家也烧光了。
11: 我算是明白了，怪不得这是让我给撞枪口上了。杜广生他再也听不了这个了。
12: 解放军战士哪个不是苦水里泡大的？
11: 是。

0: 少爷，您不用开导我了，现在我就找杜广生赔不是去。哎，
1: 你还是别招他了，小杜那人死心眼儿，一时半会儿出不来。等咱们连退回后边再说吧。
0: 哦，行，那回头再说。但回头啊，我肯定跟他道歉，俺俩这梁子必须得解开。
1: 对。
2: 这都是蒋匪军啊！

0: 准备战斗。
1: 兄弟，站队！

0: 大叔，
1: 没事。
0: 快，追！
2: 保佛祖分贝。
3: 是。

0: 喂，喂，师长，74团电话。
1: 喂，继续说，我听得见。
2: 现在还没有联系上。
3: 海军的同志都在半路上牺牲了，一连也没有人出来过。
1: 有多少敌人？
2: 刚开始是一个营，
3: 后来锦州方面又加派了一个营，
2: 开着坦克，还有重炮支援。
1: 包围圈里还有枪声吗？
3: 有，一直都有，
2: 不过越来越弱了。师长，
3: 再给我们派一个营，一定得把一连救出来。
1: 茂山屯、亮甲山，现在全线都归咱们25师，敌人也在不停增兵，我们各处都在告急，已经是顾头顾不着定了。
3: 师长，一连还没有放弃啊！
2: 我们也不是放弃，师长。
1: 王三宝，到，调预备队一个营，把一连给我交出来。
4: 是。
2: 谢谢师长。
3: 一连有救了，一连有救了。

兄弟，兄弟，魏将军！

0: 校长总司令，请放心，到目前为止，锦州外围战斗进展顺利。城北4公里，白老护屯盘踞的敌一个连的兵力，
1: 已经在将士们的浴血奋战中全部被剿灭。现在战斗的焦点主要是在亮甲山和茂山屯一线，估计最晚在今天晚上。
0: 就应该能够肃清来犯之敌，
2: 韩杰啊，你要给我一个准确的判断，围困锦州的到底是不是林彪的东野主力？
0: 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那这叫什么话？
2: 从战斗的坚决性来看，应该是，但是兵力不足，而且战略战术悍不清楚。
0: 我怀疑啊。
2: 应该是共军在攻打长春之前的疑兵之计。韩杰啊，那这样，你务必在今天夜里之前结束战斗，争取多抓几个俘虏，多方印证，一定要查清楚共军的战略意图。
0: 是。
3: 总统啊，不是我故意不执行您的命令，实在是林彪打长春的可能性比较大。另外，我们还没有到全部撤离的时候啊。对于总统您、党国，这面子该往哪儿搁呀？
2: 君如啊，你讲的对，还有面子。这样吧，
3: 如果你能自己解决沈阳的供给问题，你不想撤就不撤吧。
2: 是。

0: 你站这干什么？站多久了？
1: 。
0: 什么意思？
2: 这个连还没有被消灭，白老胡屯依然属于共军的阵地。

0: 就算工党每个士兵都是刀枪不入，你们用锤子砸，现在也该砸光了吧？啊！我跟校长和总司令是打过保票的，城北外围共军已经肃清。现在这算怎么回事？这算怎么回事？ 真是天大的笑话！10倍于敌的兵力，又有坦克跟火炮的增援，打了整整快1天的时间，你们消灭不了共军的一个连。啊！
1: 报告司令，敌军的这个连战斗意志力确实顽强，宁死不降，前线将士已经尽力了。
0: 这是你们这群军人，也是我范汉田的耻辱之战。继续增调，要把44投入战斗，告诉他们，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不管死多少人，我要一雪前耻，我要把白老胡同夷为平地。
2: 是。
3: 白老胡同，没有增援，腹背受敌，一连的战事硬是都打上，坚持到现在，阵地还在。九纵派人增援了吗？
0: 九纵25师的曾师长，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之下，先后派了几波力量前去支援。
4: 可是敌人太多了，他们打不进去。
3: 明明知道此战不可能胜，
0: 林总，一连的战事。
3: 用他们的血肉之躯，告诉咱们，他们有怎样的钢铁意志？您就不能痛快点下定决心吗？痛下决心，用更多战士的血肉之躯去告诉敌人我们的钢铁意志吗？林总啊，亚龙，你们真的理解我的苦衷吗？
4: 我理解，你是担心丢了东北的老本，
3: 是，这是主要原因。可这个还不够吗？
4: 老本是拼出来的，林总，不取得更大的胜利，留着这么多老本干什么呀？
3: 可是要拼不过呢，不可能拼不过。你敢打保票吗？敢吗？我承认，主席战略目标很清楚。 是从全局想问题，可是太冒进了，贸然开始决战，谁都没有绝对胜算。还有锦州，去锦州关门打狗，狗急能不跳墙吗？卫立煌，傅作义不拼命增援吗？万一久攻不下，四平好退，长春易撤，锦州可就难了。到时候敌军增援部队一到，己方面夹击。 交通线路一断，我们走得了吗？我们这么多年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家当。

0: 那些刚刚成长起来的好战士，就这么牺牲吗？
1: 林总，您说的我都理解。可是现在，跟当年战四平的时候不一样了。我们要对自己的部队有信心，对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有信心。
0: 信心，当然很重要。可是只靠信心，就可以让几十万大军孤注一掷吗？
1: 林总，我知道，如果现在东野全力攻击，那我们面对的危险将是空前绝后的。今后我们每一步都将如履薄冰，但是我相信东野的同志们都准备好了。我们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您的信心。您的信心可以化为决心，有了这个决心，再难打的仗，我们也能扛得过去啊。
2: 点东西啊！谢谢指导员，谢谢指导员，谢谢指导员。指导员，师里的增援还能上来吧？
3: 能，北面一直有强盛，师里不会放弃咱们的。
2: 好，
3: 同志们，坚持住，咱们一定能看到胜利的。来，吃点东西啊，保持戒备。
4: 指导员，吃点东西，啊！教员，俺不想吃这个了，俺想吃鲅鱼馅饺子，俺娘包子。
5: 我看你像鲅鱼，把自己包了吃吧，必须吃，这命令啊！
4: 是。
6: 你别说，这鲅鱼馅的饼子有点意思，嘎嘎香。<笑>
7: 指导员，俺想吃包子，狗不理的，肉馅大包子。
8: 指导员，俺想吃俺娘滚的大圆香。
9: 指导员，俺想吃倒馒头。
10: 我最想吃的还是糖葫芦。
11: 行，等咱们撤下去，我让你们都吃个够啊！
12: 好。
13: 俺想吃俺姐烙的煎饼。俺姐走那天早上，还得给俺烙煎饼。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

0: 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1: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2: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2: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2: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2: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

0: 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3: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2: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2: 对对对。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1: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7: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8: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

0: 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1: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

0: 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珍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1: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0: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1: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0: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

0: 想定吧。
1: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2: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1: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2: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1: 对对对。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手只剩七成了。
1: 现在前后都是我们的人，
0: 压都把你们压死了，何必再做无谓的抗争呢？
1: 共军弟兄们，你们想好了没有？
0: 不要再抱任何幻想了，你们自己往西边和北边看看，我们的增援部队马上要上来了。上头说了，
1: 打累了换新人继续打，
0: 我们可有车轮战，
1: 我们还有用不完的枪炮弹药，
0: 你们能顽抗多久呢？
2: 连长，您叫个实点，增援部队是不是上不来了？连长，咱没几个人了，再打下去全得死这儿。
3: 你到底想说啥？
2: 我的意思是，你看，咱已经全力了，仗打到这个份上，最正确的选择就是投降。投降谁都能理解。
4: 乔三魂，
2: 志老元，不是我乔三本要当怂包，咱没指望了，所有人命都搁这儿，他值吗？你们笑什么呀？仗不是这么打的，所有人死这儿有啥意义？活着不是才能更好的革命吗？
5: 我们的任务是攻下白老护屯，
3: 然后守到后援部队的到达。
2: 可后援部队搁哪呢？
5: 后援部队没有到达，证明我们的任务还没有结束。既然我们已经胜利的进来了，就要胜利的站得住。共产党的兵，任务没有完成，就要坚守到。

0: 同志们！
1: 好！
0: 告诉乔三本，我们投降吗？
1: 不投降！
2: 坚决不投降！
0: 疯了！都疯了！共产党啥材料做的呀？都不怕死吗？
3: 同志弟兄啊，国军也优待俘虏，好吃好喝的给你们供上，走出来就没事了。要不是看你们个个都是有血性的军人，我才懒得废话呢。你们想好了就把枪扔出来，走出来。
0: 同志们，给我骂回去！
4: 狗日的！
5: 狗日的！
0: 老子们等最后一个子弹，
6: 要消灭你们！老子等着你们呢！
7: 进不去死！

0: 继续增兵没听到命令吗？
1: 司令，真的不能再增兵了。为了攻打白老护屯，我们抽调了亮甲山的一线守军，结果造成全线告急。不止白老护屯没有打下来，几个重要战略地带也情况堪忧。
2: 是啊，司令，锦州守军已经投入了近五分之二的兵力，再增兵出去，咱们自己的城防都有漏洞。
0: 那你们说怎么办？
1: 不止不增兵，还要撤军，及早撤回，这样才能保证锦州防守的稳固。司令，
3: 可以撤退，但在撤回之前，还是要先拿下白老护屯。
2: 司令，其实那位置的共军不足为惧，我们不必。
3: 闭嘴！不把白老护屯的共军彻底擦干净，我范汉杰的军旅生涯就多了一个污点，永远都擦不去。所以诸位，拜托了。
4: 是。

杜皇上，趴着别动。

0: 清。
1: 啊！
0: 贾万清。
2: 到。
0: 李维和。
3: 到。
0: 敲三板。

天之不乱，杜广生，杜广生，杜广生，天武。

0: 有能喘气儿的吗？
1: 有，有。
0: 同志们，这一天仗打得痛不痛快？
2: 好吧，
3: 好。
0: 同志们，请永远记住，我们是东北野战军九纵二十五师七十四团第一连，他们就是把我们杀光了，打绝了，我们的红旗也绝不会倒下，因为胜利永远属于人民。
4: 胜利。

然冒着敌人飞机、大炮、坦克组成的立体火网，激战16个小时，打退了国民党一个团兵力的15次进攻，为解放锦州创造了有利条件。战斗结束后，一连幸存的37位同志被誉为白老虎连37勇士。

住手！住手！师傅，我是姚三妹，住手！

0: 你怎么吃啊？你都吃哪了？也没有你的消息，在做什么？
1: 对不起，志文，我不能告诉你。过得好吗？
0: 挺好的，很好。这年头，谁还能请人吃饭呢？
1: 志文，你可以告诉我实话。
0: 对不起，万茜，我不好。家里很有钱，很有钱，你是知道的。政府搞了什么金源泉改革，我的父亲又愚忠于心，把家里所有的钱和金条全都换成了金源泉，结果我们的财产一再的缩水，缩到最后什么都没了。
1: 那根本就不是什么经济改革。那只是吃人的经济漩涡而已。志文，你是不是还在上学？
0: 学校还有饭吃。
1: 我听说学校要组织什么冬训营，是真的吗？不能去，你千万不能去。
0: 为什么？
1: 因为那不是什么简单的训练，是东北要打大仗，政府要把你们这些年轻学生当成炮灰送到战场去。志文，你跟我走，跟我走吧，我可以带你离开这个吃人的地狱。
0: 去哪儿不都一样？
1: 不一样。你听我说，
0: 我又能做什么？我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穷学生，什么也做不了。
1: 起码可以说不。你应该说不啊！
0: 我连说不的权利都没有。万茜，我知道。我知道你要带我去哪儿，可是对不起，我没有勇气。你还是走吧。

0: 小姐，您称好了，走宝，哎，送客。
1: 您慢走。
0: 还有小兄弟，您用好了，您结账啊。
2: 自己拿吧。
0: 实在不好意思，小兄弟，这钱不够啊。
2: 不够，
0: 不够啊。
2: 那你们定价这些钱应该足够了。哎呀，
0: 您不知道啊，这金圆券呢又跌了。您刚才进门的时候啊，这能买一碗饭的钱呢，现在也只能买十粒米了。
2: 哎呦天，才一个小时就又跌。
0: 且别说一个小时啊，这每时每刻都在变呢。哎，这金圆券呢，这马上啊都快变成废纸了。

0: 军长，你没必要来接我，我自己坐车去锦州也来得及。
1: 你要接的，一定要接的。
2: 林总，我认为接下来咱们该怎么走啊？
1: 人都到齐了，自然该南下锦州了。

0: 东北剿总师以上的将领全部都通知完毕，不过一会儿实到人数可能不足七成。
1: 为什么？
0: 司令部说因为接到通知时间过晚。
1: 通知过晚？这里是战区，现在是战时，如果将帅们没有一个整戈待旦的优良作风，我们怎么能迎接辉煌的胜利啊？看样子东北要肃整啊。

0: 这是谁啊？这么大阵仗，那还用说？肯定是大官呗，应该是要打大仗了。
1: 文哥，文哥，你说咱们是要去打大仗的吗？
0: 不至于吧？
2: 应该不至于。咱们要上战场，不就是等着当炮灰吗？
1: 那要是他们就去炮灰呢？
3: 别说话了，站好。
4: 立正，向右看齐。
1: 主席啊，刘姚楼同志报告，锦州外围一战的英雄事迹，鼓舞了林彪同志，让他坚定了南下的信心，有了信心，就可以下决心了。
3: 这就对了嘛，东野总部到位，决战大戏可以正式开锣了。是啊。
4: 还有卫立煌在南京和蒋介石会晤之后，已经达成了不西撤锦州的共识。可是这才没几天，卫立煌刚刚回到沈阳，蒋介石就追了回来。我看可能性还是让他尽快出兵打通沈锦线，
5: 给蒋军西撤留下一条后路。
6: 如果卫立煌真的舍弃沈阳，让大军西撤锦州。 对于东野决战，确实是个大麻烦。
7: 冯涛。

0: 到的太突然了，连接机的时间都没有。
1: 非常时期，就不必讲那些虚礼。啊，
0: 将领们都到的差不多了，没到的正玩命往这赶呢。十分钟以后可以开会。
1: 君如啊，你知道我为何突然要来沈阳吗？
0: 还是锦州的事儿吧。
1: 你也知道了吧？林彪已经南下，共军是肯定要打锦州的。
0: 是啊，形势变化的太快了。
1: 几天前我叫你转移，你不听。可是眼下的战略形势已经是迫在眉睫了，你还不肯听中央的号令吗？
0: 总统，沈阳还是能再坚守的。
1: 沈阳还怎么守？
0: 沈阳城防工事坚固，兵工厂每个月都能生产大批的武器装备，机枪、步枪各种火炮，防疫圈粮食自足，坚持一年。国际形势好了以后，我们就可以由弱变强了。
1: 你讲的是重开以前吧？据我所知，沈阳地区正在遭受重开，高粱减产只剩下两成了，就连你这堂堂的剿总总部的粮食，都要靠从锦州调拨过来。这种情况就是你讲的自足吗？君如，再这么守下去，沈阳会成为第二个长春的。
0: 总统对地方之事非常了解，
1: 这些年我吃的亏还不够多吗？
0: 总统啊，我承认我们粮食储备啊是不足，但是我们要是能克服眼前的困难，还可以调拨的嘛。但如果非要执行中央的命令西撤锦州，我们面临的不光是粮食不足的危险，那大兵团辎重行李多，从沈阳到锦州巨流河、大流河，河流众多呀，实在不适合大兵团行军。总统，我斗胆进一言，沈阳目前只有一套本钱，合则能攻能守，分则攻守两不成。从目前的状态来看，国共两军谁先过辽河谁先败。
1: 你这种思想很危险，
0: 非常危险。总统，东北这个烂摊子是我卫立煌一个人搞出来的吗？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尽量维持，在困境当中维持党国之希望。如果您觉得我不堪大任，大可换人了职，我绝无二话。

0: 家里面该到齐了吧？
1: 应该差不多了。

0: 诸位，剿匪手本都带了没有？
1: 总统，他们带的都是作战计划。
0: 好多人都没有带，那就用我的吧。在当今的局势下，这本书是值得每一个国军将领乃至每一个士兵认真阅读。

0: 反复阅读的书，
1: 这里面有最简单的道理，
0: 也有很关键的剿匪要义。要打仗了，
1: 动兵之前都读了没有？

0: 我知道大家都很忙，没有时间，但是今天既然都坐在这里了，时间也就空出来了，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吧，好吧？由我来朗读，你们仔细聆听，好好记忆，可以吗？我国民军入赣剿匪以来，至今已逾三载，官兵死伤者万余人，而师长阵亡殉难者且计四人之多。牺牲之大如此，而所得结果不为于匪无损，而且其嚣张猖狂，有家无依者何哉？主意不明，而心志不坚之所至也。
1: 韩司令，这就是我们炮兵的主阵地。
2: 至于我们司令员在哪，
1: 您得自己找找。反正嗓门最大、骂人最凶，那就是。我得先忙了。

0: 朱司令行啊，
1: 看看你们干这活，这儿差一点，那儿差一点，等真用炮的时候，这炮到底拼到姥姥家去。真不知道你这炮校三年都学了啥。现在给我算，以现在的风速，射程3公里，炮口偏1毫米，炮弹偏多少米？算，都给我算。说话呀！
2: 老朱，
1: 啥？说啥？
3: 朱司令啊！
1: 怎么哪儿都有你呀、啊？又来惦记我的炮来了？
2: 我惦记你。
4: 五人今日剿匪，须知以匪之战术，不能破匪之巢穴，切其探讨而熟悉之，则灭匪之法即在于此矣。鼓掌就不必了吧，也没有几个在认真听。诸位，东北要打大仗了，这一仗只能赢不能输，输了就什么都没有，什么都完了，
5: 可能历史都会颠倒过来。
4: 就这样吧。高爷，珍重。

0: 我已经60多岁了，活过了一个甲子，死了也没什么。可是你们还年轻啊！再不听我的话，工党会把你们一个一个全都抓起来的。
1: 朱司令，都说炮兵部队负责留优，我还不信。今天我可算是开了眼了，以后三纵打仗有你们在后头，谈到打更大了。
2: 胆儿大也没用，没你们炮是你们的，甭惦记啊！
1: 还记着呢，啊，
2: 那不就是俩恶鬼抢窝头吗？记那么多年？
1: 那可不一样，你们那是抢窝头，我们抢的可是炮兵的命。

0: 是，那是。朱司令啊，我知道你这一年不容易啊，满东北的捡破烂，你别说没您的功，狠劲儿，炮兵部队能出来今天这气势吗？啊，你们三纵的旋风部队也不是白叫的，什么南仗硬仗都敢打，那在蒋军眼里，怕是也不正常吧？
1: 咱都一样，在蒋粉军眼里，咱们共产党从主席到士兵全都疯，因为咱们所坚信那种胜利，他们怎么都想不明白。不把咱们当疯子，他们全都得疯啊！
2: 怎么了？来，看看。跟你说实话，你现在看到的炮兵配置只是一小部分。打一线那是小试牛刀，等什么时候打锦州了，我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惊天动地。朱司令牛，我就信你。打锦州的时候，天雷地火你都能给整来。
3: 行了，直说吧。想让我们怎么支援你们工程啊？
4: 我找你来呀，就是想跟你合计合计，步炮协同的事儿。啊，
3: 不在大炮前头装刺刀了？行了，都过去的事儿了。别过去，这大炮前头就得装刺刀，那才厉害的。那打仗不能用我们炮兵，谁说的？
4: 哎，不是朱司令，几年了，怎么就没完了？没完没了了！我来找你，你牛了是不是？
3: 你看，又火了。反正我这帽子也被你打掉过，来，接着打。
4: 行了，行了，行了啊！韩大胆郑重向你道个歉啊！你再打回来。
5: Ha ha ha ha ha ha.

0: 校长，知道校长您来沈阳训示，必须面见校长，聆听您的训示。
1: 你还小的叫我校长，黄埔一期的吧？
0: 是，
1: 而且是一期当中唯一一个带着少将军衔来的学员。
0: 是，
1: 可是现在你连一个小小的白老护屯都拿不下来，有什么脸面来见我？
0: 校长，我现在……
1: 你现在是东北剿总的副司令，一线被围了，拿出你的对策来。
0: 我急着来见校长，就是想跟您说，关于易县、关于锦州，甚至关于整个东北，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要向您汇报。
1: 讲吧。
0: 现在共军是铁了心要找我们会战，那我们何不准备一场更大的会战计划，将共军正规部队70余万全部消灭在锦水呢？
1: 锦城会战吗？
0: 是。

0: 这副司令，这发汗碣是打防御战的老手，一线的防御体系布置是城墙，还有大量的地堡、掩体、交通壕。你好好看看，又新挖了护城壕，地雷一定也少不了，不好弄啊。攻击难度确实很大，不过也正因为困难大。
1: 所以，义县正好是咱们新的步炮协同攻击大城市的最好试验场。新的步炮协同，
0: 对，新的。咱们共产党的战士从来都是英勇无畏，不怕牺牲。就算是冒着敌人的前程弹雨，也是拼死冲锋，这是我们的好的传统。原来我们的炮少，火力比敌人弱，可现在不一样了。 这些年，我们炮纵一直在努力的

0: 就是要在攻城之前，先在炮兵火力上碾压对手。从炮兵只是作为步兵的一种攻防补充，转变为先用更强的火力摧毁敌人的防御工事，再配合步兵的攻击行动进行纵深配合打击，最大限度地减少我军的伤亡，这才是更现代的战争方式。我们现在有这个实力，仗就得这么打。
1: 好啊，朱司令，我听着都痛快。
0: 我们多一份努力，多一发炮弹摧毁敌人的攻势，就能少牺牲一名党的好战士。这是炮兵的责任。
2: 好，
1: 好啊，朱司令，
2: 好，
1: 这仗有的打。
3: 校长，共军现在的战略意图很明显，关门。锦州是东北的大门，而锦州北面的易县就是这扇大门的门轴。共军现在急着要攻打易县，就是要把门轴打断，让东北这扇大门动弹不得。东北的这扇大门动不了，他们就有了稳固的后方。
4: 接着讲。哎，
3: 我们都很了解毛泽东，
5: 他不打长春而打锦州，他就是在这儿赌了一把，把东北全部的兵力都压在锦州，赢了则东北全境就是他们的地盘，我们几十万国军将士将会被他吞没，而输了。
4: 毛泽东这个人啊，他不会考虑输了以后会怎么样的。
5: 是，校长说的对，毛绝对是这样。可林彪不敢不想啊，他非常清楚，锦州一战输了，他将满盘皆输，
6: 东北的共军将全军覆没。
4: 这个林彪呀，黄埔四期，
5: 是
4: 你的学弟啊，这个人做事非常的谨慎。
5: 校长，林彪所恐惧的危险就是我们最大的战机啊，
6: 我们何不让林彪恐惧的危险变成现实，这岂不痛快？
4: 韩杰，你讲一讲怎么变成现实。
3: 校长，首先我会固守锦州，以锦州坚硬的程度守半个月到一个月没有问题，
5: 而且我们还能消耗他们的有生力量。与此同时，请校长您调动沈阳方面的主力西进，截断共军的后路。
3: 西面
5: 再请傅作义的主力北上，由塔山登陆，把共军关上大门，再重新打开，使之成为我们的屏障。这样一来，两路大军到位，我们锦州大军再从中央向外突围，形成反包围，这样的话就会把东北的共军一网打尽。
4: 汉杰，锦沈会战这个蓝图你做得很好，但是校长现在也有难处，你不晓得华北的这个傅作义就是不听调遣，沈阳的这个卫立煌就是不肯出战，我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呀。
5: 校长，关键还在沈阳，卫立煌不肯动，但沈阳集团的兵力不全掌握在他的手里啊。
7: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8: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

0: 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1: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2: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3: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4: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3: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4: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3: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5: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4: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

0: 数天，惊蛇质感。
1: 没错，这白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0: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

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

0: 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1: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劲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2: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块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3: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2: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3: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2: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3: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粮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1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2: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3: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你。

0: 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校长，关键还在沈阳。卫立煌不肯动，但沈阳集团的兵力不全掌握在他的手里啊。
1: 沈阳城外的廖耀湘手握重兵，
0: 是校长对他有知遇之恩，校长的话他一定会听的。等到了那时，两大兵团到位，我们的这次危机就会变成反过来对共军的决战，而且由此变成一举扭转我们颓势的胜利之战。
2: 讲得好啊，讲得好。
0: 校长，您知道毛为什么敢冒大险南进吗？
2: 你讲。
0: 他就笃定了我们不能精诚团结。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0: 本集已经被剿匪所杀，剿匪五人，二能聚必死之决心以剿匪，则士卒必能以物生还之勇气而尽忠。是啊，剿匪说本集毒了，你一定是毒了。
1: 每日研读不敢怠慢，
0: 韩杰，好啊，好！你放心，京沈会战就这么定了，我会拿出最大的努力打好这仗。有校长在，会战必胜。
2: 小甘，喂，小甘，快点，
3: 快，再快点。

总司令，不打招呼就来，一声不吱就走。总统啊，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0: 宋涛，魏总司令在下面，他应该是想来送的。
1: 。
2: 范汉杰走了。
3: 报告总司令，已经走了，走得同样很急，并没有向剿总报备。
2: 他本来就是冲着总统来的，看来他已经拿到他的尚方宝剑了。
3: 总统走之前，紧急签发了委任廖耀湘将军为西进兵团司令的委任书，廖将军应该已经接受任命。目前，他的部队正整装待发。总司令。我们不用去找廖将军问问吗？
2: 哼，算了，大势已去，你去见他，他也不一定见你呀。20万颗脑袋挂在他廖耀湘的皮带上了，账让他们去打吧。
4: 主席可以关注一下沈阳的廖耀湘兵团和华北的侯静茹兵团。现在看来呢，国民党的两支一东一西的主要兵团的行动啊，是未来东北占据的关键呢。
5: 廖耀湘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啊。
6: 蒋介石这次一定会越级指挥，
5: 把这支力量调往锦州。这是卫立煌。是不会调沈阳的主力去增援的。
4: 至于侯静茹这支拼凑起来的东进兵团呢，大多数都是傅作义的队伍。
5: 这傅作义啊，比卫立煌还要抠门，他不会把自己真正的家底儿填到这个东北战场上来的。
7: 主席说的没错，这傅作义啊和卫立煌一样，将手中的军事力量视作立身之本，他们是不会听从蒋介石调兵的。

0: 哎，还没好吗？
1: 我爸说快了，你再等一会儿。
0: 啊，辛苦你了。
1: 不辛
2: 来
1: 苦。
2: 喽，来，正宗的羊肉臊子油面鱼。总，来，哎呀，光有这么几个小菜，没有鱼，算不上给你接风嘛。
1: 蒋伯伯，这油面鱼是我父亲亲手做出来的。
2: 对，
0: 好，
2: 这个鱼啊，要现做现吃。才好吃，看看合不合您的胃口。
0: 哎，
1: 不过我爸可20多年没动过手了，手艺早丢了。要是吃着像秤砣，您可别见怪啊。
2: 胡说，怎么能像秤砣呢？去，您坐。
0: 哎，
2: 快趁热。
0: 既然来了，酸甜苦辣总是要尝一尝的。
2: 是，您尝。咋样？
0: 好，好吃，
2: 好，那你吃。
0: 医生，看样子你还是喜欢这本乡本土的食物啊。
2: 哎，习惯了，乡音难改，故土难离啊。这家乡的吃食，就跟身边的人一样，还离不开了。
0: 谨慎会战。如果能够按照我们预想的那样去运作，共党会失去在东北的一切。到那时候，你华北也可以高枕无忧了吗？医生，你看，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已经集结完毕，在长春坚守的郑洞国，牵制了林彪东野的大部分兵力。这个时候，如果东晋的侯静茹能够和范汉杰会合，而沈阳的卫立煌能够全力出击的话，想一下，共党林彪会是什么样的下场？
2: 静茹会全力出击？
0: 哎，20万西进的大军已经开拔了。他手上的牌被抽走很多，沈阳还如何坚守？但卫立煌没有理由不来参加这场世纪之战，对吧？
2: 总统，趁热，吃。
3: 医生，谨慎会战是国共双方在东北的终极对决。
2: 总统，恕我直言，
0: 讲，
2: 您觉得胜利的可能性很大吗？
0: 如果照之前3年的战斗来看，我没有多大的信心。
2: 哦，
0: 但是这一次，我必须要有信心。医生，你想一想啊，东野已经倾巢而出了。如果锦州被他们拿下，东北的大门就此关闭，中央几十万大军啊，就没有了。那个时候，你傅作义的命运会比现在好吗？我蒋某人的命运又会比现在好吗？
3: 所以，每一个将士必须殊死一战，再也没有丝毫推脱的理由，没有了。

0: 医生，我是浙江人，你是晓得的。你们西北大地上的油面我是吃不进去的。但是如果你因此不把我当成自家人，听不进去我讲的肺腑之言。
1: 这碗油面，我要好好的把它吃下去。
2: 不不不，总统，不必了，不必了。什么地方的人都有自己的胃口，不能浇面。其实您的话，我明白。虽然我不大相信东北能取得多大的胜利，但是对

0: 范汉杰的坚持和廖耀湘的出兵，我还是钦佩的。如果东西两个援锦兵团能够全力以赴，范汉杰守住锦州，郑东国也甘愿为党国流尽最后一滴血，那么这个金沈会战倒也不是不可为之。
1: 医生，答应出兵了。
0: 总统，这碗鱼还给我。

0: 这火车怎么又停了？
1: 情况有变化，很大变化。

0: 有前方的电报吗？主席，打扰你了。拿来吧。小五，给我沏杯浓茶来。是。主席，吃完安眠药，要不睡一会儿吧？
1: 子龙，叫恩来老总他们一起来开会。是。
2: 蒋介石此次东北之行定下了这样的策略：范汉杰在锦州牵制住东北野战军主力，侯静茹的东进兵团由葫芦岛向东攻击，廖耀湘的西进兵团由沈阳向西攻击，加上空军、海军协同，企图一战歼灭东北野战军主力，打开东北局面。
3: 傅作义怎么一反常态啊？老底儿都不要了吗？哼，这里面大有文章啊！据内线报告，在蒋介石的几番说服下，应该有了效果。傅作义已经有了兔死狐悲之感，
4: 所以呢，我们要关东北的大门呐。傅作义再也不可能高枕无忧喽。老蒋这回，呵呵。 恐怕是用对了力气。如果东西两个兵团到达锦州前线，以东野现在的战略规划和兵力部署，确实要担当更大的风险呢。开会怎么不叫我呀？
5: 毕师同志，来来来，坐坐。哎呀。 你怎么不听阿洛夫医生的劝呀？三令五申让你好好休息，你还是跑来了。
1: 嗨，就是个普通的高血压，只要情绪波动不大，还是可以参加工作了。
3: 可你要来开这个会，情绪怎么会不波动呢？啊？去。

0: 哎呀，那就让它波动去吧。险到极处，转机就来了。我听说前线战局变化很大呀，怎么样？两路援军都是硬家伙，东野吃得消吗？要不要我们调部队出关驻地？
1: 我看不行。局势目前勉强维持在一种脆弱的平衡之下。如果他们贸然行动，这两个区域蒋军会大举反扑的。
2: 我们首先要保持冷静。这个时候呢，中央任何一个错误的决定都会毁掉几年来全体军民浴血奋战的成果呀。所以呢，咱们再怎么慎重也不为过呀。
3: 嗯，胡涵，东野的饭还得东野自己吃。
4: 我觉得毕氏同志的担心是对的，这口饭已经超过了东野的胃口，怕他们一下吃不下呀。
3: 那就分出先后，一口一口吃。既然蒋军东西两路目标都是锦州，那我们就干脆在两军到达之前先攻占锦州，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援军。
4: 这应该有胜算的把握。
2: 这么一说呀，一线一战时间又该提前了。
1: 攻益县的是三纵的韩先楚啊，我们的旋风部队。林彪把炮兵主力配备给了他们，啊，朱瑞亲自带队。
5: 这是我军第一次如此大规模的集中使用炮兵，
1: 也是一次火与血的检验呐。
3: 有炮兵部队在，攻占益县就能更快一些。叶子龙，
6: 到，
3: 直接给韩先楚和朱瑞发电。原定攻益县的时间还要提前，最迟明天，一天之内把益县攻下来，要在敌军合围之前，为夺取锦州赢得宝贵的时间。告诉他们，益县之战是决定东北未来战略的关键。
6: 是。
7: 乡亲战友，听我讲，咱们今儿
8: 同志们
7: 说说东野好英雄。
8: 加把劲儿啊！
7: 1948秋来到，蒋匪还在东北闹，中央决策好部署，百万雄师围锦州。这一天，细雨蒙蒙，阴云暗，一连好战士，夜行奔袭30里，奉了命。
9: 立胜立下镇山岗，战士们个个赛锣鼓。
10: 我要姓花，同志们，这是挖沟打仗，不是考你们的瓦匠活，听到没有？
9: 石教娘，同志们，认真吧，拼命吧，
10: 这边举着身子，注意安全。
9: 血换生命，挖到敌人的家门前，等他大梦方睡醒。
10: 使劲使劲，注意注意安全。
7: 立胜立下镇山岗。战士
10: 们个个在猛虎，就像野马脱
9: 了。
10: 刘秀，干
9: 嘛呢？大作图报告。刘秀，
10: 干什么呢？这是挖战壕，让你干房子娶媳妇的吗？挖这么平干什么？啊！
9: 挖到敌人的家门前。
10: 别闹了，
9: 等他大梦。
10: 野土，光往这边堆，往这边堆吗？怎么回事？赶紧的。
9: 在猛虎，
6: 是。
9: 就像

那你们在干嘛呢？步兵同志们在忍受着敌人炮火的欺负，你们现在连敌人炮位都没找着。我不听你解释，最后30秒，半个基数的机动射，一发不许偏，把敌人的炮都给我端了。

0: 同志们，这是我们的炮，有炮洞在，大家不用怕，继续吧，继续吧。
1: 好，好，好。
2: 吴司令，
3: 明天就要拿下义县。
4: 应该是局势有变，义县必须速战速决。
5: 可敌人防守意志坚决，咱们各项准备工作还没做好啊。
4: 来不及了，为了大胜利，就得准备大牺牲。明早总兵之前，要把战壕挖到敌人眼皮子底下。
5: 老韩，再大的胜利，我也不允许你以牺牲做代价。你放心，我答应你，炮兵部队尽全力标注敌人攻势位置，争取在总攻之前拔掉所有钉子。
4: 朱司令，我就说有你在，咱们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

老汉，时间到了。

0: 正在集结，很快就会出发的。
1: 很快是多久啊？
0: 我说了，很快就是很快。你们也不能干等着援军，一线一万多将士都吃素的嘛。
1: 可是公爵的炮火太厉害了，我们撑不住了。
0: 哎，听我说，你们不能只强调困难，共军的火炮只是声大，打几发就没了，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
2: 第一二炮群正在向城南偏西和城南中部发起猛烈炮击，第三炮群目标城东偏北方向，现正在对城墙中部和碉堡群进行集中摧毁。
3: 共军的炮火力量什么时候这么强了？
0: 在我们将士们都醉生梦死，忙着吃里扒外，中饱私囊的时候，共军就开始变强了。
4: 报告司令，魏总司令从沈阳打来的电话，

0: 军如兄。
1: 对，开打了。到现在打了半个小时了，共军的炮火都没有停息。对，这是有史以来他们第一次如此规模的炮火打击。

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嗯，支援啊，锦州不会派兵出去的。对，我们一兵一卒都不会派出去。

0: 要清除，城墙或坑也要再扩大，再等等吧。进攻。
1: 是。
0: 打锦州的时候，城墙或口一定要大，再考虑多增加几个通道口。以后这些问题要在进攻之前提前标注好，不要到现在还在不停的修改标准。
1: 明白。
0: 继续集中炮击，让敌人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2: 你的意思是，你一直答应易先守军派援军过去，这是句空话是吧？其实易先已经成为一枚弃子了吧？
3: 易先已经没有了援救的意义了，放在那儿让他们打就是了。我现在已经把所有的防护力量都收缩到了锦州城外和城中的阵地，相信凭借坚固的攻势和不断加强的防守力量，锦州守一个月都没有问题。
2: 那为什么不让易县守军提前撤出来呢？
4: 我们需要时间，之所以让他们坚持，
3: 是为完善锦州防备争取更多的时间。
2: 明白了啊，你们不能救是吧，他们也不能撤，具体守多久那得看他们的造化了是吧。
3: 对，
4: 比如兄，在我们坚守锦州期间，东西两路兵团
3: 绝对会按时到达战场，到时候锦沈会战的包围圈一定会完成，剿灭共军东野主力的历史时刻就会到来。军如兄，到时候还请你听从校长的安排，
4: 尽快在西进兵团之后出征，急于
3: 共军以决定性的毁灭。
2: 好啊，会的会的啊，我的部队现在正在整军，会出发的。
4: 那就
2: 是这就是我无法出击的真正原因。我们国军呢，对待自己友军的生死只有俩字，冷漠。我们是什么啊？一群棋子。如果卫立煌带领沈阳的守军倾巢而出，我就是被他们遗弃的另一个一线守军。

0: 眼睛，你咋了？
1: 指导员，俺下步兵哥了。他要是能看见这个就好了。
0: 我们替他干，解放军会越来越厉害的。
2: 旅长，他们城墙都打烂了，我们还不进攻吗？战士们都等不及了。
3: 着什么急？炮弹多打一发炮弹，我们就能少牺牲一名战士。新形势，新打法，回去等候命令。
4: 是。

0: 韩先楚同志，第一轮炮火配合打击已完成，可以发起总攻。
1: 谢谢朱瑞同志，谢谢跑走的同志们。
2: 命令，
3: 是。
1: 总攻正式开始。

0: 警！不行，求救！不行，停下！怎么样，
1: 领导？我命硬，死不了。
2: 第二炮群马上调整为纵深连续射，观测站要及时汇报新发现的攻势和暗部，传达下去。我们的炮弹要像手术刀一样，直插敌阵，精准打击，绝不能误伤自己的同志。
3: 是。
4: 马上联系五连。
5: 是。五连，五连，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喂，五连，
6: 继续联系。
5: 收到，请回话。收到，请回话。喂，喂，喂，五连，
6: 继续联系。

0: 收到请回话。司令员，你要去哪儿？
1: 去五连。
0: 五连在林子队前面，太危险了。
1: 哎呀，司令员，你还得有点全面指挥呢。
2: 有安保没有被完全摧毁，
3: 咱们的战士在成片成片的倒下，五连就算在刀尖上，我也得去。
2: 是，
4: 到。
2: 给我走！

0: 不到6小时就结束战斗，10000多敌人全部被歼。易先之战炮火之猛烈而准确，史无前例啊！是啊，
1: 炮宗的炮多打的是又准又狠，哎，好的连
0: 咱们自己的队伍都有点懵，是不是？都不相信我们自己的炮兵也在火力上可以完全的压制对手了。
2: 是的，所以啊，韩玄楚同志在给军委的报告中，把炮纵都吹上天了。

0: 他说啊，炮宗在一线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缩短了进攻的时间，减少了战士的伤亡，震慑了守城敌人的意志，显示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1: 该夸就得夸呀。条件变了，我们的战法也要跟着变。强大的火力可以更多的消灭敌人，减少我军的伤亡啊！叶子龙，
2: 到，
1: 给一线前指发电报，让朱瑞赶紧把部队与步兵配合作战的经验写出来，争取打锦州的时候就能用上啊！之后，全国战场的指战员们都要学习推广。
2: 是。
1: 命令东野总部，锦州前线的各部队尽快结束休整，准备投入决战。
3: 刚收到的电报，林彪的列车又停在张武了。
1: 又停下了。

0: 一线一战，炮总确实打得好，中央军委都重点表扬了。是啊，照这种打法，打锦州更有把握了，是吧，林总？嗯，
1: 是很好。
0: 林总，主席让我们催促前方的队伍提前结束休整，继续投入战斗。
2: 杨龙，哎，你去让作战处的同志出一份回师长春的可行性报告。
3: 林总，您的意思是调五支纵队回去，还是说？
1: 是东野全军回师长春，重新回到先打长春的方案。林总，都这个时候了。
0: 你怎么还想着回去呢？是啊，林总，工已拉开一半，箭已在弦上，这个时候怎么可能全军撤回呢？
2: 只是预案，你们不要多想，我需要这样一个预案，要在敌军重兵支援的情况下，探讨一个可行性罢了。亚龙，你先让作战处搞一下，尽快给我。

0: 六个小时就被攻破了，你义县的城防是豆腐城防吗？
1: 防御体系是没有问题的，只是我们对共军炮火之强大，估计不足。现在他们已经不是过去的土八路了，
2: 不就是多了几门炮吗？
1: 怎么了？你范汉也被吓破胆了？那也不会，校长请放心，义县。 是我主动放弃的。锦州城防已经完成收缩任务，之所以让义县坚持，就是为了搞清楚共军的攻城套路，
2: 为接下来的锦水会战提供更多的参考和情报。
0: 韩杰啊，从战术上面考虑，不是不可以这样。
2: 校长，请放心。
1: 锦州城防无论是从外围建制，还是从城市自身防御体系，那都不是义县所能同日而语的。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之准备，只要东西两路援军尽快到位，胜利必将是属于我们的。
0: 也好，有舍才有得嘛。啊，不过汉杰啊，你要记住，你坚守。

0: 我们要守好锦州的誓言，还有东西两路大军，你尽可以放心，进展非常的顺利。啊，你要守好锦州，你多守一分，我们就多一分胜算。这个你明白没有？明白。
1: 那就。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元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元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

0: 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三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浓香型白酒，52度，一箱6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型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4: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5: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5: 等老刘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1箱6瓶装，现在秒杀

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1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备货有。

0: 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 浓香型白酒五十

0: 二度，一箱六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

0: 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贮藏时光的温度，浸润岁月的浓香。传承古法，手工精酿，匠心打磨，成就了极致绵柔的玉芝兰。玉芝兰来自白酒核心产区江苏洋河镇，酒液清澈透亮，沉香浓郁醇厚，入口绵柔净爽，回味悠长留香，正宗浓香型白酒的典范之作，玉芝兰。
2: 作为30多年的老酒友，我可以说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开瓶香气优雅，凉香与窖香柔和不冲鼻，入口绵柔，醇厚甘美，这才是正儿八经的琼浆玉液啊！
3: 这洋河镇的玉芝兰呀，够档次，正宗的纯粮酒，而且啊，它还是52度的高度酒啊，喝着呢就是一个地道，入口绵甜顺滑。下咽温润净爽，回甘自然持久，包装大气雅致，宴请送礼啊都很有面子。
4: 咱们有一句老话呢，叫无酒不成席，亲友相聚，款待宾客，走亲访友，只要有宴必有好酒。咱们平时呢去买酒，一瓶普通的白酒价格要几十块钱，更别说来自咱们洋河镇的好酒了，随便一瓶就要好几百呢。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口福了，来自江苏洋河镇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只要19.9就能够带回家。别说您不信，我听着都震惊呢，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洋河镇玉芝兰的厂家代表陈总给咱们来说一说。
5: 首先给大家保证，我们这款玉芝兰是出自洋河镇的优质好酒，也是我们酒厂的真品白酒，所以啊，在品质方面请大家完全放心。当然啊，为确保真品，确保质量，我代表酒厂向大家郑重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洋河镇的玉芝兰，如果不是出自洋河镇，退；如果发现卖贵了，退；如果运输过程当中有任何破损，厂家重新邮寄，绝不让消费者吃亏。
4: 哇，有了陈总的保证啊，相信大家都能够放心的购买这一款正宗高档的玉芝兰了。
5: 现在只要您打电话，正宗洋河镇玉芝兰，今天呢只要19.9就能痛快喝，而且给大家保证，每一滴都是真品酒，正品酒，52度浓香佳酿。
4: 是的，我们本档节目呢，仅仅只有500箱，只有500箱。想喝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只要19.9。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知道吗，陈总？我们现在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咱们老百姓啊，都买过、喝过咱们这款酒，都认咱们洋河镇的好酒啊！
5: 没错，咱们价格可以低，品质可不能低。今天这款玉芝兰产自洋河宿迁玉芝兰专属酒区，得天独厚的绵柔生产酿造环境，老窖池中大量的微生物菌群形成了黄金酿酒微生物环境，酒体在恒温恒湿的独特环境中，陶坛长期储存自然老熟，是经老工匠纯手工酿制的，特别增加了陈年老酒，酒体呢绵柔度更高，凉香、窖香、曲香3香一体，形成了入口绵甜、绵润柔和、口味纯正的美酒。来看看这款酒的外包装，玉芝兰 浓香型白酒五十

0: 二度，一箱六瓶装，纯手工，配料表非常的干净，只有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一级好酒，产地江苏宿迁。咱们来看看这玉芝兰，瓶盖是简约大气的圆形设计，银色雕刻环绕，低调精美，更有韵味儿。沿用蓝色经典水滴形瓶型，更有活力感。玉芝兰采用激光烫银工艺，立体鲜明，更添精奢质感。
1: 没错，这摆酒桌上您多有面子呀，真的是高端大气上档次啊。
0: 玉芝兰可不是普通级别的白酒，而是口感纯正、正宗、地道的洋河镇浓香好酒。老窖封藏，无论是口感还是品质，都达到了开瓶喷香、入口绵柔、空杯留香的上乘水准。哎，说到这个洋河镇出品的美酒，经常喝酒的朋友都知道，这香气、这酒线、这酒花、这挂杯，谁喝了都得竖起大拇指啊！所以我说啊，就今天这个价格啊，您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
1: 真的是超级划算呀。这过年过节家家户户的都要用到酒，有闺女有儿子要结婚的，哎，更要提前备上我们这款高端上档次的玉芝兰了，自己喝有品味，送朋友有面子。观众朋友们，备货呢已经全面告急，机会不容错过啊！来自洋河镇的正宗美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老兄，你看看我刚倒的酒，你尝尝，洋河镇的玉芝兰，
0: 好地方出的好酒啊！
4: 你看这酒线细长，这酒花多饱满呢、啊！这洋河镇的酒，我喝了30年，这可是地地道道的琼浆玉液，
3: 确实不错。这酒啊，喝着入口绵柔不辣喉，喝着顺呢、啊，它还不上头，看着呀就有档次。
4: 等老牛回来了，让他尝尝地道的好酒啊！
3: 对对对。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这么好的酒，口感醇厚。不上头啊，平时买瓶像这种正儿八经品牌的高度白酒，动不动要好几百。这款洋河镇的玉芝兰52度纯粮酒，入口绵甜柔和，满口留香，确实好喝。儿子下个月要结婚，要用不少酒呢，现在买酒多划算啊，这个机会可是让我赶上了，真是太高兴了。我赶紧订了20箱，这摆在儿子的婚宴上得多有面子啊，高端大气上档次，谁见了这酒啊都夸一句好酒。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江苏洋河镇的玉芝兰，现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洋河镇玉芝兰，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洋河镇玉芝兰，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呀、智力呀、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都是一种滋养。

能力的秘密。真好玩。我们去外面玩吧。

0: 有人？有人。咦，那不是爸爸乐乐和小火车吗？
1: 乐乐，我们来比一比，看谁力气大。
2: 乐乐愿意与小火车比赛吗？第一局，首先比赛的是小火车。小火车成功举起杠铃，该你了。乐乐也成功举起杠铃，第一局平手。第二局，第二局平手。第三局，加油加油，举起来了。

0: 小火车举杠铃失败，乐乐能否成功呢？乐乐举起来了，乐乐赢得了比赛。
1: 这不可能，我是力量最强的小火车，竟然输给了乐乐。
2: 乐乐居然变成了大力士，比小火车还厉害，这是怎么回事？
3: 孩子们，来喝汤了。哇，这叫山珍海味汤，
2: 好香，我要多喝点。
3: 哎，乐比，用勺子。
2: 是妈妈。乐乐别急，姐姐帮你解。我来啦。咦，小勺子呢？咦，去哪儿了？乐乐，我没。咦，小勺子怎么回到乐乐手上了？妈妈，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悠悠，你知道吗？啊，那是怎么回事？奇怪，乐乐是不是有超能力？对了，爸爸是科学家，难道乐乐？是爸爸发明出来的。
0: 大功告成。
2: 而且乐乐最喜欢喝牛奶，所以牛奶肯定是爸爸给乐乐补充超能力能量的。只要乐乐喝了牛奶，马上就拥有了超能力。我这就去试试乐乐的牛奶。也没什么特别的嘛。
0: 我来看看发生什么事了。
2: 乐乐别哭了，姐姐不是故意的。
0: 乐比悠悠，发生什么事了？
2: 不是这样的，其实，爸爸，我有个问题想问你，乐乐是不是你发明出来的？
0: 你怎么会这么问？
2: 因为我发现乐乐有超能力，我看见乐乐的力气比小火车还大。
0: 乐乐可不是我发明出来的，乐乐是住在妈妈肚子里，到了十个月的时候，妈妈去医院把乐乐生出来的。至于乐乐变成大力士，那是因为乐乐，这个力量手套给你。

0: 带上它，你就会拥有强大的力量，能举起任何东西。嘿嘿，带好了。
1: 原来是这样啊。可是中午本来想帮乐乐点小勺子，但是小勺子又回到了乐乐手上。那小勺子是怎么回事呢？
0: 那你们自己去寻找答案吧。
1: 我会的。乐乐为什么会有超能力？我们要找出事情的真相。啊！得想个办法让乐乐使用超能力。让我想想。有了。奇怪，怎么没有用？难道是方法不对？棒棒糖动了，快抓住它！快抓住它！在这里！站住！别跑！悠悠，抓住它！原来是小蚂蚁。乐乐说小蚂蚁是他的朋友。原来超能力是小蚂蚁。你可真厉害，能搬起比自己大这么多的东西，我也要和你做朋友。

小班长红绿灯。怎么突然断了呢？啊！

0: 叫喊了、
1: 哦、是是
2: 可是老师我的蜡笔被人断掉了怎么办呢、啊、
0: 同学们、哦、今天这堂美术课就到这里了好下课吧乐比你稍微留下来一会儿老师要跟你谈一谈乐比刚刚在课堂上大家都在认真的画画你这样大声叫喊会影响到其他同学的
2: 可是老师我画得正起劲儿呢蜡笔突然就断掉了
3: 老师乐比
2: 我来啦
3: 乐比你确实不应该在课堂上大喊大叫出门在外要做个文明人当我们在公共场合交谈时应该做到不大声喧哗因为公共场所不止我们一个人必要时我们必须保持安静比如在公交车上否则不仅会打扰到别人还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危险后果不堪设想到时候后悔可都来不及呢
2: 老妈我知道错了
0: 红绿灯说得很有道理同学们集合一下老师要宣布事情
2: 老师这是什么
0: 事今天来了位新朋友仙人掌大家要友好相处哦
2: 真是太好了我们快去庆祝一下吧
3: 老师我会照顾好大家的
2: 你好啊红绿灯红绿灯你今天怎么来得这么早呀
3: 你好呀乐比我想早点来帮老师监督一下有没有人迟到毕竟我身为大家的班长
2: 那岂不是都没时间看好看的漫画书啦那好吧红绿灯我就先进去喽
3: 什么声音悠悠你没事吧有没有摔疼呢不用谢这都是班长应该做的我们进去吧
0: 同学们这节课的知识听明白了吗就算听明白了下课也要继续温习哦大家表现很不错好课间休息吧
4: 好耶
2: 耶耶去玩喽小火车你刚刚玩了什么呀
5: 我刚刚跟小草莓玩了跳马可太有趣了
2: 真的吗那我们要不要玩点其他的
5: 其他的你们要不要玩球
2: 球哪里有球呢
5: 器材室有球一起去拿吧
2: 好
5: 走吧顺便叫木木一起来玩
3: 还是来教室检查一下吧天哪怎么这么乱得赶紧收拾一下才行
5: 怎么样我厉害吧
6: 太厉害了
2: 哇太厉害了
5: 对我来说都是小菜一碟呢根本不算什么
2: 哇哦看起来好有意思呀
6: 哎呦

0: 小火车，让我玩一会儿吧。
1: 不行，我还没玩够呢。
0: 你们都玩了好久了。
1: 不行，就是不行，这是我先拿到的球。
0: 哦，傻气鬼，这球又不是你的，给我，给我。
1: 就不给你。
0: 哦，给我，给我。
2: 终于打公告成了。哦，怎么有争吵声？
3: 你们。
0: 给我。
2: 万一有个人松了手，你们都会摔倒的。小火车，你不能这么自私，不能只有自己玩得开心，要懂得和朋友一起分享开心。大家一起玩多有趣啊。
3: 是啊，小火车，红绿灯说的没错，我们可以一起玩呀。
1: 好吧，你们说的有道理。
3: 你终于开窍啦。
1: 木木，你不要愁眉苦脸了，我们大家一起玩吧。
4: 今天所有的课就都上完了，小朋友们，东西都整理好了吗？
5: 整理好了，
1: 老师，
4: 放学吧，
1: 放学。
3: 悠悠，我们去森林玩一会儿吧，走吧。哇，我们走近看看吧。这个挂在树上的是蜜蜂的家吧？妈妈说蜜蜂的家里有很多蜂蜜。一定很好吃。那蜜蜂一定有吃不完的蜂蜜。小蜜蜂从家里出来迎接我啦。你为什么一直停在花边上呢？这是在干嘛？为什么不理我？
6: 动作危险，切勿模仿。
3: 小蜜蜂，让我看看你在干什么。好疼啊！小坏蛋，我要好好教训你。
2: 住手！快停下！千万不能这样做。
3: 为什么不可以？它咬了我一口，你看。
2: 天哪！我看看，还好只是手指。用这个把刺夹出来。拔出来了。
3: 一点都不疼耶。
2: 我帮你擦一点药膏，减轻皮肤的炎症。会有点疼，你忍一下。好了，等炎症退了就会没事了。
3: 可是蜜蜂小小的，怎么会有刺呢？
2: 蜜蜂尾巴上的刺是它的防身武器，一旦觉得受到侵犯，它就会刺入对方体内，流出毒液，让对方红肿瘙痒，严重时会中毒，所以不能随意触碰蜜蜂。好啦，我送你回去吧，走吧。
7: 发生什么事情了？你快说。
2: 乐比的手指被蜜蜂蛰了，
3: 红绿灯一时帮我包扎了一下。
7: 那现在还疼吗？刺拔出来了吗？还好红绿灯帮你做了急救措施，
3: 我听他说，
7: 不然会很严重。
8: 你要感谢红绿灯在危急时刻帮了你这个大忙啊。
7: 好孩子，快进屋坐坐。这是今天新鲜的果汁。来，红绿灯这么能干，不愧是小班长啊。
2: 谢谢阿姨的夸奖。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

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微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落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1: 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2: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疆革命军事馆开馆，陈小江致贺词，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
1: 八一建军节，各地开展走访慰问、文艺汇演等活动，共话军民鱼水情；
0: 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 AEO 互认今起实施通关提速；
1: 我区实施工伤预防5年行动计划，推动工伤预防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防控转型；
0: 盛夏时节，各地打造多元文旅场景，吸引游客纷至沓来。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天山巍巍，镌刻戍边史诗；昆仑莽莽，铸就卫国丰碑。8月1号，新疆革命军事馆在乌鲁木齐开馆。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军区党委第一书记陈小江